0: 其他高速公路大林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1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2: 领先早高峰，
1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对准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刚才我们就讲完这个基围虾之后，没想到哈，这是属于基围虾成了我们今天意外走红的一个话题，
1: 上链接，
0: 可惜没有啊。洛家就说了，我就想说呢，但凡这个基围虾要是换了个其他的品种啊，咱都得说这家卖的基围虾不正宗。
1: 可不是吗？哎，那雪峰993还说了，这个基围虾呀，
0: 啊，
1: 我都一直以为这是外国的虾，我还经常买
0: 啊。
1: 你这不扯呢吗？长知识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这层窗户纸今天被我们捅破了，
1: 那价格已经应该打下来了。
0: 哎，基围虾从来说的都不是一个品种，
1: 哎
0: 哎，他说的是一种养殖方法。
1: 嗯，
0: 那，可以说用这个养殖方法，或者说呢，用这个基地围场养殖出来的虾，都可以叫做基围虾。
1: 嗯。
0: 啊，这边还有这个鼹鼠的故事啊，说鞍山路右转到香路礁桥下出市区方向有一个马葫芦井盖啊，这个地方啊都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一直没有人来修理呀，上面还摆了一个椅子来做警示标志，摆个椅子咋到这请坐呀？
1: 糊弄你
0: 啊！咱看看啊，这个马葫芦井盖，它到底是归哪一个产权单位？
1: 嗯，
0: 啊，有的是属于像下水的，
1: 嗯，
0: 有的还是。可能是通信的、电缆的都有可能啊。
1: 是，清风依然还说了哈，刚才我就眼看着一起事故啊，春田小学、中学十字路口这附近，有一年轻貌美的美女家长开着某驰车跳头，车距没有掌握好，车头就撞到了路边停放的私家车
0: 啊，
1: 于是呢，他的车就横在了马路中间，你说一共两排道，他占1.25排吧？
0: 嗯，
1: 你说那一瞬间
0: 没把握好。嗯，没判断好。
1: 你关键是他这样的事故是不是找对方的那个私家车联络起来也比较麻烦，应该拥堵的挺长时间。
0: 说到这个联络哈，咱必须得提醒一下，现在呢这个车也多人也多，大家到哪个地方办事啊，如果说车辆临时停放啊，这都是有情可原啊，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车一定要放置一个联系电话，有的呢是放置二维码，不管你放啥吧，反正是能找到你，能联系到你。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由于你这个车当害，然后堵别人车了，上面没有放置任何的联系方式，就每天因为这种情况，大家投诉啊、举报啊、吐槽啊，给咱们公安交管打电话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啊！交警到现场也没办法，你说拖吧，你说怎么给你拖，耽误人耽误事儿。
1: 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养成啊在车内留下一个电话的好习惯。
0: 没错，
1: 嗯
0: 啊，
1: 但是不要养成随意去停车的这样坏习惯啊。
0: 你这个车停的，你说你防不妨碍别人，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哎
0: 啊，还有这个米尼黑骑士说，你看帅不帅啊，给我匹配个考生吧啊。哎，他这个车已经是贴上咱的这个车贴了哈。
1: 对，
0: 护航巨婴逐梦红博。
1: 嗯，
0: 哎，这不就点睛英博俩字儿吗？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来，还有小智说哈，我呢是从外地出差回到大连
0: 啊，
1: 哎，还没有送考那个车贴或金丝带啥的呀。
0: 嗯，
1: 我呢就是想要参加送考，不知道该怎么约呢。
0: 嗯
1: 嗯，明年继续。
0: 你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有剩余的吧？只能说碰碰运气。
1: 是
0: 啊，不敢说一定。
1: 对，
0: 嗯。因为我们集中派发毕竟是结束了啊。哎呀，刚才说到这个停车，毕竟现在啊这个停车位也是稀缺的资源。
1: 对的
0: 啊，现在你到哪个地方办事儿，那要是有个停车位，那觉着老方便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咱说停车位呢，不管是在商场啊，在公共的一些环境和区域里面，甚至是在咱们的这个小区里面，那都属于稀缺的资源啊。但是现在有人呢就借了这个车位啊15年，哎，不愿意归还，后来法院也判了。再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个事儿。
1: 是的，在2002年的时候，李阿姨呢是作为小区的首批业主，是获得了物业分配的地下固定车位，
0: 嗯，
1: 并且呢是正常缴费使用的。
0: 哎，
1: 到了2010年，因为小区车位紧张，他呢是与邻居小孙私下签订了协议，
0: 嗯，
1: 就是约定我出借车位，由小孙。

0: 代缴费用
1: 啊，
0: 李阿姨呢可以随时收回。
1: 嗯，这不是有协议吗？
0: 有协议啊。
1: 但是又过了多年以后，在小孙，就是他现在不是这个租用的这个车位吗？
0: 对的。
1: 在人家这个原车位的这个主人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与物业签订了停车合同，
0: 嗯，
1: 声称自己呢拥有这个车位的使用权。结果到了2026年，这不到了今年了吗？
0: 是。
1: 李阿姨搬回小区去住了，要求他归还车位，结果呢遭到了小孙的拒绝。双方呢，哎，一看达不成共识了，没办法，只能是法庭上见了。李阿姨认为这个协议，当初我跟你有协议，这协议应该是有效的，嗯，对方呢应该履约返还车位。小孙呢则以长期使用，已经合法取得了使用权来作为抗辩。
0: 是的，那么法院查明之后呢，该小区的车位产权属于开发商，
1: 哎
0: 哎，物业呢是按规管理，仅在原使用人放弃或者是房屋出租之后呢，这个按业主排队顺序再来进行分配，
1: 嗯，
0: 是严禁私下转让和转借的，
1: 嗯，
0: 那么在车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两人私下签成的协议构成恶意串通，
1: 嗯，
0: 损害其他业主的公平排队权利，也违反了管理规则，应属无效。同时呢，这个小孙呢是擅自签约，尤为诚信，
1: 嗯，
0: 哎，其权利也不配受到保护。
1: 法院最终是驳回了李阿姨返还车位的诉求，也就是说李阿姨要求这个车位呢归还给他，这也不合理，
0: 是，啊，
1: 然后呢二审维持了原判。
0: 嗯，
1: 其实涉案的这个车位呢是由业委会与物业依据这个规则重新来进行分配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究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和警醒呢？就是要提醒咱们的广大业主，小区里的公共资源呢，它可不是说你画一圈之后呢，哎，挖个坑，哎，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这就是你家的了。那是属于小区所有业主共同享有的，这叫公共资源。
0: 嗯，
1: 你自己不能说离着俺家近，这就是俺家的，当着自己的私有物品来自己私下处置。那么私下的协议，虽然你和别人签订了协议，它也不受法律保护，对吧？
0: 你认为这个协议管用
1: 啊？
0: 但是这是无效协议。
1: 对，就不是说什么东西呢，你长期站着站着站着，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你家的了，不是这样。
0: 我明白了他这个意思是啥样的哈，就像是咱们有的人住在一楼，
1: 嗯，
0: 然后把门前的这块本来是花园的位置，
1: 是小区的公共的一个面积，他就给圈上站上了
0: 啊。对对对，无论是他圈地种菜，
1: 嗯，
0: 种花也好，
1: 嗯，
0: 还是把那个花坛他给掀了，变成了停放车位的，
1: 那都不行，
0: 车辆的地方，
1: 你等于是拿着大家公共的面积把它占为了己有，
0: 不文明行为，
1: 啊，
0: 也不守法，
1: 肯定不好使。
0: 嗯
1: 啊，即便是说你把它，哎，公共的区域，然后你给它平整了一下，你给它改造一下，变成区域，变成个停车位，这就是你的，然后你还跟别人签协议把这车位租出去，变成自己的这个盈利，那就更不对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物权法呀咱也得知道啊，
0: 是，
1: 哎，这小区里面哪些是属于私有的，哪些是属于小区里面的所有业主公共公有的啊。这就好比什么呢，有人说我常年我都在这儿停，我都停了多少年了，怎么最近呢交警过来贴单子了。常年停不代表你就一定是属于合法的，
0: 嗯
1: 啊，以前没收拾你没处理你哈，啊，那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宽容了啊。
0: 是的，这谁这么懂事儿啊。
1: 嗯
0: 啊，哦，给自己这个车辆哈，
1: 啊，
0: 上面留的电话还有一行字儿，
1: 啊，
0: 车还小不懂事儿，
1: 嗯，
0: 有事儿您叫我，
1: 啊，对，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是车的主人，
0: 哎，
1: 我这个车要是妨碍大家了呢，大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哈，这还挺有意思的，
0: 嗯，你别说悠你一默之后哈，好像这个车要是真堵了我一下，我打这个电话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哎，然后这个猛子还说了，那你们刚刚说完之后呢，我就得举报一下私家车占用人行道啊，可不是嘛，一辆捷豹啊，这车号呢是 W788M， 赶快把你的车呀开走。
0: 嗯
1: 嗯，你说你这个车你开到这个人行的方砖步道上，明显的你都压越盲道了，你让行人怎么走啊，堵得严严实实满满当当，
0: 你这一看就没给别人留道啊。
1: 嗯，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

0: 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3: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2: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3: FM100.8 领先早高峰，
2: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3: 共创美好。
4: 领先生活，共创美好。8:18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5: 我是子轩。哎，就说到停车位之后，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4: 啊。
5: 你看松说，要是物业把绿化给清了，铺上了车位出租，这是不是也不合法呢？
4: 那肯定的了。首先，这个物业有没有这个权利？你们小区有没有这个业委会啊？是业主集体讨论决策的一个结果呀，毕竟呢他用的是属于小区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
5: 是
4: 对吧？
5: 哎，你说这样的物业他是不是就不得民心呢？
4: 那关键是你这个出租之后的所得是给所有的业主来用吗？
5: 他肯定不这样分配了
4: 啊。还有就是你把绿化给清了，变成车位了，那这个小区的绿化面积是不是就减少了呀？
5: 是。
4: 那这个绿化，比如说之前我们在业主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承诺它的绿化率是多少，现在是不是就不满足，
5: 就不达标了，
4: 就达不到这个绿化率了呀？
5: 哎，凡还说了，那一楼圈地虽然不对，但是也没有办法解决呀。这全都搁那圈呢。那一楼卖房不就是这个卖点吗？咱不能拿没理当有理说事儿，是不是？
4: 然后还有这个歪说了，哎呀，今天早间就通过这个鸡尾虾探讨这个案例哈，就可以类推。你像游泳，自由泳，对不对？哎，咱知道有一种泳姿叫自由泳，
5: 是
4: 自由泳啊、蝶泳啊、蛙泳啊、仰泳啊、
5: 狗刨啊
4: 啊，这几种泳姿啊，尤其子轩说的这个高大上的泳姿哈，他说，但是因为啊，爬泳速度是最快的。那个爬泳其实说的就是类似你说的那个狗刨
5: 哦
4: 啊，大家都会选择啊爬泳啊来自由泳比赛，久而久之自由泳就只带成这个爬泳了啊。也就是说
5: 游泳不是那个手那样滑了像桨似的那种吗？
4: 对对对，这就是爬泳，像爬一样
5: 哦。
4: 然后久而久之，哎，这就属于自由泳了。
5: 约定俗成了就。
4: 对对对。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小区物业啊，还有很多资源。你说这个物业和小区啊，这是还有我们的业主啊，也是经常打交道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个小区啊和这个物业的这个事儿啊。在去年的4月呢，江苏的苏州啊，有一个小区的业主老王啊，因为车位不也是满了吗？小区的这个车位现在也紧张得很。
5: 是的。
4: 结果这个老王呢，他就把车停在了非停车的一个区域，然后呢，主驾驶这一侧呢就紧贴着围栏。
5: 他从哪下去啊？
4: 他是窜到副驾驶，从那边，就是咱说主驾驶这边门已经打不开了，已经贴到墙根，贴到围栏了，他是窜到副驾驶那边，从右侧开门离开的。这个物业发现之后呢，这是属于违规停车，
5: 是
4: 你也妨害了其他的业主的利益，结果呢就把他这个左前轮就给锁上了，然后摆放了一个雪糕桶，还有警戒线来警示一下啊，这个车我们现在小区啊物业之后给控制了，但是并没有有效的电话或者是通过其他联系方式告知这个车主老王。
5: 然后几天之后啊，老王在取车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察觉车辆被锁，
4: 就直接就启动了。启动之后呢，哎，他就没觉着这个车可能是有锁，他也没发现也没检查，
5: 然后车辆就损坏了，
4: 哎，造成车辆的损坏了。所以他要求物业呢赔偿维修费6700多块钱以及还有利息啊，遭到了拒绝，所以呢把物业也告到了法院。哎，你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应该怎么判？
5: 关键庭审当中啊，人老王就认为说物业并没有告知你善

0: 自锁车呀，
1: 嗯，
0: 你就应该负全责了。
1: 好，我停的是不对，
0: 嗯，
1: 对不对？你给我车锁上了，
0: 那你别告我呀，
1: 那你是不是得通知我一下啊？啊，
0: 我不是物业就觉得，那我不是已经设警示线了吗？
1: 对呀、啊，
0: 而且曾经尝试过要跟你联系呀，
1: 啊，
0: 而且你这违停，而且没有绕车检查，
1: 对，
0: 你这都是你自己习惯不好，你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1: 双方开始互相指责了，
0: 对的。
1: 那么法院呢，这个事儿啊，审理认为物业有权来管理小区的公共区域，但是管理呢需要合法管理。你不得侵犯业主的财产权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物业虽然设了警示的标志啊，摆了雪糕桶啊，也拉了警戒线，但是因为车辆停放的位置比较特殊啊，车主呢是从副驾上下车，他难以察觉到左侧这边锁车的情况，而且呢物业也无法证明你已经充分告知业主了。你怎么证明呢？管理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权限，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同时呢，这个老王违停在先，而且呢你也没有遵守，作为一个司机，你在开车启动之前，你起步，你绕行啊，绕这车一圈检查的安全的操作规范、嗯、
0: 是的。
1: 所以呢，你作为车主对损害你也有过错。
0: 嗯，最终呢法院哈是怎么判的呢？是按照就是过错比例来划分的责任，物业呢是承担60%的责任，要赔偿给老王4000块钱。
1: 啊，
0: 老王呢自行承担40%的责任。
1: 嗯，
0: 利息诉求被驳回。
1: 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责任呢，物业和这个车主呢4-6开了。
0: 是的。
1: 哎，法官提醒呢，这个物业呢是没有执法权的，处理违停，你首先应该优先来电话通知挪车，确需锁车，你需要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提示，并且通过多渠道来告知，还要留存证据。车主到场之后呢，及时要给人家解锁。车主呢，你也应该呢规范停车，这是你应该尽到的一个业主的一个义务和责任。
0: 对的。
1: 上车开车之前呢，要绕车检查一周，避免财产损失与纠纷。
0: 哎，你说现在多少人已经没有这种好的习惯了啊？
1: 嗯，
0: 就是把车辆停在哪儿，然后再上车的时候，直接就从自己的驾驶位置上了车，开跑了。
1: 啊，
0: 他根本不关注你这周边情况。
1: 啊，
0: 嗯，
1: 头不抬眼不睁的，是不是？哎，就知道开呀。
0: 哦。
1: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也告诉咱们给小区广大业主服务的这些物业人员，其实物业这个活啊，说实话也不好干。
0: 嗯，
1: 啊，那你说你法院判了，咱又没有执法权，你可不可以锁？可以锁。锁的时候呢，一个是要明确的做好这种警告的标志，另外呢，主动通知人家车主。
0: 对，
1: 来了之后还得给人家及时解锁。那你说你就碰上这么不讲究的人，那物业有的时候也没办法，你咋整啊？
0: 哎呀，你说物业不管吧，其他业主他也得投诉你。
1: 嗯、
0: 物业管了吧，还有这样的人，
1: 他不配合你，
0: 对，
1: 是吧？
0: 他觉得你管得有点多余了。
1: 嗯
0: 嗯。
1: 哎呀，唐阿高也说，你看我巴不得物业把这个绿化清了变车位呢。
0: 为啥呀？
1: 现在这个绿化都不是真正绿化了，都变成那私有的菜园子了。
0: 哎呀，
1: 这么多人种菜吗？你看豆宝宝，
0: 他说我家楼前楼后的绿化带是属于收费圈起来种菜了，
1: 我的妈呀，
0: 还收费呢、
1: 嗯、
0: 哎呦。然后静晨说，我开始买房子哈，叫开发商给骗了、
1: 嗯、
0: 就是本来是160万
1: 啊，
0: 他跟我要了190万
1: 啊，
0: 说那30万哈、啊、我花钱买的是啥呢？
1: 是院子。
0: 哎，那院子足有200平。
1: 嗯，
0: 那可能一想合适呗。
1: 啊，
0: 嗯，后来就查了那个合同哈，
1: 啊，
0: 那顶上根本就没有啊。
1: 啊，
0: 后来我把房子卖了，行了，我没有责任了。
1: 嗯，
0: 省心了啊。哦 ，Alex 说，疏港路上呢有一辆辽 B， 11Q 的车辆，嗯、后面呢是有个什么东西啊，把自己的车牌给挡上了，
1: 嗯，
0: 感觉那个东西是什么掉下来啊，
1: 嗯，嗯
0: 应该不是故意的，想在节目当中提醒他一下。
1: 嗯、对，这个明显能看出来，要不是故意的啊，他这个下车的时候，或者停车，或者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就能发现，
0: 哦、是的、
1: 啊，就能恢复，
0: 挡上了3个数字 啊，
1: 啊。对。然后宋阳，你看说，嗯，我认为这个法院呢判罚合理，
0: 嗯，就也赞同法官的这个判定啊。
1: 啊，你看这个王树林峰说，你说在小区你违规停车了，物业给你上了锁，车主来了以后呢，还要及时的给解锁。那你锁上它还有啥意义呢？
0: 我估计啊，这个物业就是想硬提醒一下这个车辆。
1: 哎，说对了，
0: 嗯，
1: 也。

0: 就是说呢，我要不给你锁车的话呢，你来了就能开走，我可能我见不着你这车主，
1: 是
0: 对吧？我给你锁上车了，也提醒你了啊，告诉你了，这个车我现在给你锁上了，
1: 嗯，
0: 车主是不是得主动找物业？
1: 对，
0: 啊，就得解锁。当面的时候呢，物业就得好言相劝了，对不对？哎，老王大哥呀，你说你这是干啥？你整这一出啊？下回别这么停了，
1: 下次不能停这儿了啊，
0: 是不是？
1: 批评教育一番，
0: 让老妹儿多为难呢。
1: 那下次老王大哥绝对不能这么听了，
0: 你太不讲究了。
1: 你确实挺讲究的，老高。
0: 嗯、
1: 还有庆涛说：“哎，都去紫萱家吧。”
0: 啊，
1: 上我家整啥呢？
0: 啊，说你家有院子，
1: 一起种菜去，
0: 一起种菜去，是不是？
1: 哎、我都硬铺装了、
0: 啊，
1: 铺装了地面了，不能种了。
0: 地面以下种菜啊？
1: 地面以下，地面以下还有酒窖。来，按理着迷说哈，我有一次在一个停车场啊，遇到了一名司机啊，挺大个车位开不进去，
0: 嗯，
1: 然后要往出道，这家给我吓一身冷汗呢，
0: 嗯，
1: 因为我车就在他旁边
0: 啊，
1: 因为他倒车，竟然只盯着中间的那个倒车影像看呢，
0: 嗯嗯嗯，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你的意思就是看人家这个开车的习惯呢，自己心里不托底是吧？
1: 是，
0: 担心人家手把要是不利索的话，把你车要是给刮蹭了怎么办？
1: 嗯，
0: 哎，哎呀，吃锅的还说解决一楼种菜这个问题啊，一楼把这个种的菜呢给楼上邻居，你多分一点啊。我家这个一楼邻居呢种的是樱桃树，哎呀，年年啊结樱桃的时候给我们家送樱桃，我一点也不反对他种菜呀。你也是
1: 尝到甜头，
0: 既得利益的
1: 受益者。
0: 对，
1: 嗯，
0: 最好是让你们家楼下呢种棵摇钱树啊，给你们楼上也都分一分，是吧？
1: 这行，
0: 是不是
1: 哪能弄到这摇钱树的树种子？
0: 对呀，我现在我也没找着呢啊！你要是分点之后呢，你来我们小卖部，你看你买点啥不香吗？
1: 香！
0: 哎，今天我们还是啊，给大家延期啊，加购一场这个洞洞鞋。
1: 嗯
0: 啊，这个洞洞鞋实在是太好穿、太好卖了啊！就是你踩上脚的这一瞬间，你就感觉出来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因为这个洞洞鞋呢，它采用的是一个特殊品牌的专利的树脂的材质。啊，你要不然的话呢，为什么它这个品牌这么贵？你虽然看外观上有很多其他的鞋和它的样子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用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摸起来软软乎乎的，但是又非常有支撑力。单只鞋它这个重量比那个手机都轻，你走路呢就像踩在棉花糖一样啊，暴走一天也不酸不累。而且呢，这是一双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调节的一个后跟带。
1: 是的，
0: 你把它放下来之后呢，就兜着脚后跟，这个鞋走道它就跟脚了。
1: 是，
0: 哎，
1: 它不掉脚跟。
0: 对，然后你把这个带周起来的话呢，哎，后脚跟呢就敞开，它就属于像鞋托了、
1: 嗯、就是凉鞋了。也就是说呢，您日常通勤散步，哎，轻松自在。你把这个鞋子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肯定喜欢它。平时我们如果去商场买一双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价格不便宜啊，500多块钱。毕竟呢，人家是属于专利性的材质，明星同款的底气是在那儿的，和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没法比。但是呢，今天咱小卖部啊，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是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块钱就能拿下。泡芙款、云朵款、贝雅款、明星款、小海豚，这些爆款全部都有，
0: 嗯，
1: 多款颜色可选啊，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
0: 嗯，
1: 现在下单我再送给您一包鞋花，但是这个鞋花呢咱不能选啊，
0: 随机的，
1: 款式是随机的。
0: 对对对，
1: 哎，库存真不多，每款只有100双，趁着现在还没有断码，赶快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个字儿鞋进行抢购、嗯、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您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信息。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
3: 8:32了，此时我们看到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联合

0: 高度鞍山路交汇处等外信号周期都需要2到3组以上。东跨路沿线主要是在交金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去往广电一度是缓行的。东联路是从千山路上方到春柳下桥的位置车流量密度比较大，还有树港路的绿波桥到后一后二小区路的东行入市方向，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孙家沟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红岭路暖山门前路段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通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车多。此外来关注一下南山路沿线，目前呢在南山路进入到解放街，解放街去往中山广场方向，在中山医院附近，也就是铁路医院附近，目前是车行缓慢的状态。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还有一段是压力比较大的，在阮家园路进入到博园路去往学子街方向，目前呢是一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奥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3: 铁路出行提示。
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

0: 听友在大连站南二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月月。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不声音串联你当。

0: 好嘞，8: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萱，继续问候大家。宇飞说呢，我们家楼下的邻居啊，不单是圈起了绿化地来种地种菜啊，而且呢，在公共绿化地里还种着果树
0: 啊。
1: 你看可以
0: 啊，
1: 但是如果你动了他家的果树，摘了他家的果，他可就得跟你拼命啊。
0: 这属于此地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是吧？
1: 嗯。
0: 哎呀，大宝说，我终于对接上考生了，实在是太高兴了啊，
1: 隔着屏幕都为你高兴啊。
0: 嗯，
1: 然后 SSC 说了哈，我真是让你给笑死了，还种摇钱树呢。
0: 嗯，
1: 那玩意儿能种出来呀？
0: 嗯，
1: 那不得整树苗吗？
0: 哎呀，美好的愿望还是要有的啊，
1: 万一实现了呢。
0: 还有力争上游说，现在呢就是不太讲究的，没有素质的，只顾着自己停车方面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说了，
1: 这不就有一个吗？
0: 啊，不管是为人处事啊，还是生活当中啊，你开车上路面上啊，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一个最起码的底线。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的，不麻烦别人，就是别人也不会麻烦你了。
0: 你看他拍这个照片，一看，哎呦，这是 GA 的
1: 外地车辆，
0: 长春的。
1: 嗯，
0: 啊。
1: 葫芦盖是你车轱辘给压成这样式的吗？
0: 这也是停车在人行的方砖步道上哈、啊，压越了盲道。前方还有这个违停的
1: 车
0: 辆，
1: 嗯，也是这样的停放方法。
0: 还有这个马到成功还说了，刚才就你们说那个洞洞鞋啊，
1: 嗯，
0: 要是不合适的话，能不能换？可以。前几天我不是说下单买了那个白小 T 吗？
1: 嗯，
0: 试穿之后发现有点大啊，所以我就给退了。退了之后重新拍的。啊，换了合适的这个尺码啊、
1: 嗯，
0: 我觉得他推荐的那个尺码啊，那个尺码表啊，参照表还是非常准的，
1: 是吧？别贪大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呢，聊B好几个吧，说我之前住的房子嘛，就是有个邻居他就种菜
0: 啊，
1: 你说种就种呗，
0: 嗯、
1: 啊。关键是他浇粪水呀！
0: 哦，农家肥
1: 是那味道可老上头了。
0: 关键不是庄稼一枝花吗？
1: 你关键你考没考虑过其他人的感觉呢？
0: 尤其是楼上啊！
1: 对呀，那味道啊！
0: 到夏天的时候还敢不敢开窗通风啊？
1: 你知道我们家物业哈都会就是在施肥期间
0: 啊
1: 给大家发一个规定，
0: 嗯、
1: 说今年不许施大粪水哦。
0: 啊、
1: 嗯。
0: 因为那个农家肥啊，确实它这个味道
1: 太顶鼻子了。
0: 对，还有陈说，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物流给不给送货上门？这也是分小区分情况吧。
1: 对，
0: 反正我们家我订的这个白小 T 它是送货上门的，直接放到我们家家门口。
1: 我订的那个就直接送到驿站，现在还没取
0: 啊。
1: 徐老徐说了哈，公共区域种菜的话，我能忍受
0: 啊，
1: 嗯，就但是呢，就公共区域养狗，我是真受不了啊，
0: 啊，
1: 哎，因为你养那狗吧，是经常吓着老人和孩子，
0: 嗯，
1: 你说你要有爱心的话，你可以领回家养，是不是？
0: 嗯嗯，
1: 你放公共区域散养，那你就不对了，
0: 啊，就是利用小区的公共区域。他来养狗是不是？
1: 是啊，
0: 那是大家共同使用的。
1: 他把那当成自己的自留地儿了。
0: 那可不行。
1: 嗯，
0: 关键是啊，养狗啊，有些人爱狗啊，也喜欢，这是属于你个人的爱好，咱们是尊重也理解、
1: 嗯，
0: 但是你也得理解那些怕狗的人，对不对？
1: 对，
0: 不是所有人呢都喜欢狗。另外，有些人呢确实有爱狗的那颗心，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他过敏。
1: 就养不了，
0: 对，就是养不了、
1: 嗯、
0: 啊，那是属于这个身体上啊有这个特殊原因啊。
1: 哎呀，许文喜给总结的对呀，那不就是车品见人品了吗？
0: 那说的可不是嘛。
1: 嗯、
0: 啊。川少还说，我家小区呢是属于人车分流的啊，除了应急车辆或者是装修送一些物资的才可以进入，其他的你都车进不来。
1: 哦。哎呀，满平台啊，大家刷起来的这个鞋哈，需求量非常的大啊。
0: 嗯，
1: 今天也是在平台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洞鞋。
0: 哎，大家可以发一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再和大家的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不马上高考了吗？
1: 是啊。
0: 哎，高考完就是中考了吗？
1: 哎，
0: 这结束之后是不是进入到今年的暑假了？
1: 就要开始出去旅游玩去了。
0: 那肯定的。哎，看看坐飞机的这个价格，我们的出行成本。记者呢是从6月2号啊，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得了最新的消息。那么从6月5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 将会下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标准哈，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航段呢是收取80元这个燃油附加费。那么800公里以上航线，每段是收取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减半收取。
0: 根据相关的介绍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的标准啊，800公里以下包含800公里的航线呢，将会下调10块钱。
1: 对的
0: 啊，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将会下调20块钱。
1: 嗯，
0: 10块20的，是不是？苍蝇腿也是肉啊。
1: 对呀，能省点是点呀。
0: 如果要是咱们放假了之后有条件的话，你最想去哪儿？
1: 我吗？
0: 往远点走着。
1: 我最想去马尔代夫。
0: 嗯，看大夫吧。
1: 我
0: 觉得新疆就不错。前两天
1: 阳光不是带队去了吗？
0: 对，
1: 嗯，
0: 阳光呢是到了新疆，我看他拍那个视频了。
1: 嗯，
0: 到了新疆还唱咱们英博的那个加油歌呢。
1: 是的，
0: 在赛里木湖旁边，是不是？
1: 唱老得劲了，
0: 戴个大秘境，扯着脖喊，是吧？
1: 还穿的那个队服。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呢，咱们节目组呢也给大家考虑了。啊，我们呢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也安排了这个档期，领着大家坐飞机坐到新疆，落地之后呢还有呢租车自驾。
1: 也在新疆吗？
0: 在新疆有很多条线路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拨打一下我们节目组的那个客服电话，还记不记着？
1: 记得，158-0411-1008。
0: 哎，158-0411-1008啊，158这是属于啊，
1: 要我发，
0: 这个，对，然后0411是咱大连区号，1008是交通广播的频点，好记不？
1: 好记。
0: 158-0411-1008啊，然后呢，你打电话也行，或者说呢，你添加这个手机号码啊，添加微信也可以。
1: 是的，
0: 就有专门的我们节目组的客服人员给大家呢做这个出行的攻略呀，行程的规划呀，你去看一看。我们也希望假期的时候呢，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新疆去自驾，对不对？哎呀，感觉现在想想完了，这班没法上了，
1: 又坐不住了。

0: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好嘞，8:5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嘎连手》。
4: 嘎连手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
3: 哎，你猜一猜呢？
4: 好吃吗？
3: 又是和吃有关啊？
4: 就是不是像佛手瓜那种的嘎连手？
3: 嗯，其实《嘎连手》这首歌啊，毫无疑问是今年5月最流行、最火的一首歌啊，也是因为一个综艺节目叫《魔力哥先生》。
4: 嗯
3: 啊，这里面之后呢有一首歌曲。其实“嘎”呢这个字儿啊，它怎么写？是一个奶，就是奶奶的奶，去掉女字边啊，剩下的右半边，然后下面一个小，这个嘎呢本身是西北的方言，多以青海那一带为主。嘎是啥意思呢？是代表着小的意思，说嘎娃娃，哎，这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么连手，这个连呢是大连的连，手呢就是手掌这个手，连手啥意思？
4: 握手
3: 啊，联手呢，在人家这个方言里面就是搭档的意思，
4: 啊，小搭档
3: 啊，搭档，用咱大连话来讲的话就是老弟儿。
4: 哦，
3: 实际上呢，嘎联手这仨字儿要是连在一块儿的话呢，就不是说搭档了。是什么意思呢？是小情侣、小情人的意思啦。
4: 啊，嘎联手是这个意思。
3: 哎，是这个意思啊。
4: 你是谁的小情人？

0: 不好听，你是谁的嘎连收、
1: 你看小情人就来了，说我朋友已经接到电话了，万分感谢、是不是
0: 对接成功了，
1: 给这个考生和车辆对接成功了，是不是、就每年呢就这项工作呢其实我们做的还是非常投入的啊，当然这个对接工作呢也是很繁琐的，
0: 是的，
1: 关于爱心送考的对接这个事儿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妮、李妮你好。
0: 早上好李妮。
2: 早上好子轩，高峰，大家早上好。的确正如高峰所说啊，每年这个对接工作真的是非常的繁琐，我们是有一档是学生家长，还有一档呢是爱心司机的这个文档，我们需要精准的来进行对接，而且非常考验我的专业，因为考生的家长要和爱心司机的这个住址尽量是匹配，距离越近越好啊，双方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工作呢昨天我已经开展了，在对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向大家汇报一下。那么昨天早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到一位朋友啊向我们帮助，寻求帮助，说他的邻居呢是季女士，家有双胞胎两个儿子都要参加高考，真的是送不过来了。我们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进行发布，像川少啊孙先生积极的报名，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这个爱心司机啊、最后我们选中了川少和孙先生，一个是送老大，一个是送老二，一个51中，一个42中。所以呢季女士说真的是非常感谢交通广播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啊。在这个昨天还有一位女士啊，是一位妈妈，她说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你是交通广播的吗？特别你是闵阳吗？我说我不是闵阳，我说我姓李。他立刻呢准确说出我的名字，而是知道我是做路况的。他说哎呦，我每天早间我们都听，只要出门我们听交通广播，真的是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其实说实话，对于我的这个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我觉得平时可能大家是不是收听的不多，但是真正的我们的听众，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呢对于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也要好好的把这个路况做好。所以呢感谢家长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同时呢基本上我们给这个爱心司机打电话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的热心，也是和这个家长这两天就要一对一的打电话来进行对接，并且都是已经知道考点在哪里的，也会提前带着这些家长和考生熟悉一下考场的周边的环境和路线。所以呢再次对于参与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爱心司机们表达感谢。那么今天这个一对一对接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啊，所以呢我还会今天给家长和司机来进行一对一打电话来进行沟通，也请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另外可能很抱歉，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家长可能是没有接到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量很大，可能我打两遍电话没有接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了。在周四明天如果还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也请您自行来想办法啊。我们是尽量是可能会有这个工作当中啊，不是方方面面都能够每一位家长朋友能够照顾到，所以在这里说声抱歉。如果明天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的话，请您赶紧想办法啊。这是一个一对一的工作，还有一个呢是很多的爱心司机已经拿到车贴了。我不会贴，因为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往年就是一个后挡风玻璃一条长条的车贴，今年是一套车贴，一套车贴当中呢一共有3张，有2张是一模一样的，要贴到汽车的主驾驶和副驾驶的这个汽车门上，车门上，另外一张有骏马的这个图案呢要贴到后挡风玻璃上啊，丝带接的系到两个这个后视镜上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想跟大家说清楚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向我们的询问啊，怎么来贴这车贴，可能还会有贴错的情况，没有关系，接下来重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近啊爱心送考这个活动啊，今明两天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一对一对接，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手机保持畅通就可以了。高峰子轩，
1: 好的，感谢李妮啊，
0: 谢谢李妮，
1: 哎，辛苦了。
0: 就是今明两天哈、也会给各位考生还有各位司机朋友们进行一对一的对接。
1: 但是刚才呢李宁也说了、并不能保证啊每一名有这样的热心帮助需求的司机都能够得到这个考生的匹配和满足。但是我们还是要深深的对大家的这份善举呢表示感谢。
0: 是的，那就是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发来您的信息啊，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为大家来对接来匹配一下。
1: 今天呢已经是6月3号了，
0: 是
1: 啊，还有4天的时间，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就要拉开序幕了。
0: 是的
1: 啊，现在这个气氛呢也是开始。

0: 犯罪，可判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有偿替考，有人呢是在网上发布了替考信息，严重的扰乱了秩序，涉案者已被严惩。
1: 还敢把这个信息发到网上去啊？
0: 是吗？胆儿得多肥？
1: 因为法律规定呢，替考与请人代考均属于这个涉刑责的这种行为。考场呢是有多重的技术核验，所以替考呢是极易败露的啊。第三个就是携带一些违禁品了。
0: 是。
1: 那么有考生呢违规带着手机啊进入到考场里面拍题啊拍成绩，这样的话呢就全部作废啊，成绩全部作废。智能安检门再加上人工安检全覆盖，手机你别说手机，连智能手表你都不能带入到考场里面，
0: 是，
1: 这都属于算作作弊的行为，后果非常严重的。嗯、
0: 对，第四呢，就是虚假押题诈骗，有不法分子呢是冒充命题老师，还有资深机构，还有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预售绝密真题，收款之后呢，你收不到题，他直接就把你拉黑了，
1: 这就是属于明晃晃的诈骗。
0: 对呀、
1: 啊，最后一个第五个就是提前查分的这个陷阱，诈骗短信，然后附带着钓鱼的一些链接，然后又填。这个身份证，你把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你都填进去之后呢，导致你的卡就被盗刷了。
0: 是的，
1: 哎，因为这个成绩我们知道仅官方渠道才能发布，你黑客改分啊，内部查分，这全都是明晃晃的骗局。
0: 对的，
1: 提醒大家啊，千万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高考没有捷径可走，朋友们啊。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1: 我们明天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各位上午好，只是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在东北快速路沿线路市方向，从彭辉途经焦金山隧道附近去往广电方向，车流的密度还是非常大的。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东联路金三角路的入市方向，以及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红陵路上方的位置仍然是车多缓行。那么过了兰溪湖苑小区之后，也就是过了西南路上方之后，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会有很明显的车速提升。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月。
2: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奥尔眼科驻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

0: 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区多云转阴，晚8点前后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明天早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晚8点左右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666-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天节目开始要做一个预告啊，从今天开始，安全在你身边啊将会走进我们直播间。市安委办、市应急局策划的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特别栏目《安全在你身边》开播在即。6月3号，也就是今天，还有6月5号上午的9:45到10点，特邀大连市中山区应急局副局长江松、西岗区应急局副局长于明旭做客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直播间，聚焦应急管理实务，分享安全生产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一线优秀举措和实操经验。我们在此也诚邀广大市民在线收听，汲取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关注微友小峰峰提到，刚哥杨姐早上好，早上跨海大桥走了一趟，钓鱼的14人，这今天雾挺大的。
0: 听说啊，这个像这种阴天，鱼愿意上钩，但是风大恐怕就不行了。
1: 别
0: 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在这钓鱼。
1: 是，大桥上严禁钓鱼，我们这个桥梁管理的人员赶紧上岗吧，因为我们在路过跨海大桥的时候呢，也看到过后边有4个荧光的字“桥梁管理”，这个工作人员会对于这些跨海大桥上违法垂钓，确实是违法垂钓的人啊，要
0: 以劝为主，
1: 对，劝离
0: 罚呢，目前看还不太这个成熟，好像你就是罚的，他就不给你，还真就没办法，
1: 是不是也没收不了这个钓鱼工具？
0: 他又不给你，也不能抢，就现在还是强调文明执法嘛，对不对？所以还是以劝离为主，就是劝他走。我相信大家一般情况之下都知道自己是错了，他不会说拉硬的啊，会。知错就改，建议大家还是为了安全，不要在跨海大桥上违法钓鱼。昨天中午呢，去甘井子交管大队。

0: 采访啊，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上个星期六啊，全省官网是有一个升级活动。那么目前，针对昨天第二个热线张先生反映的，到属地大队查询，他怀疑这个黄牌的辽 B 尾号是993的一个大客车，可能蹭了他之后啊，疑似肇事逃逸了。提供车号之后，暂时还是无法查询。我昨天也给张先生打电话了，这个确实怪不了交警，他们也想查到。对，目前呢，就是网络还没有正常恢复，恢复之后，这个交管部门会第一时间给他优先查询，让他等电话。这样呢也不必要，因为他住在高新区了，往甘井大队跑一趟来回得50公里，他说也不太方便，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和属地交管大队说好了，只要网络升级完成，他们能正常查询了，会第一时间的查到这个车号对应信息，联系车主张先生啊。
1: 飞翔的潘帕斯提到，高尔基路快要拐到太原街这个地方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事故，各位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8811-8666、8811-8967。我们首先问候张先生在线。
1: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是咱们大连的一个经营这个专业校车的一个企业。
0: 嗯。
2: 啊，我们啊现在在大连已经运行了16年，目前呢每天承载学生的数量大概在15000到16000人，这个学生。然后呢，不仅解决了我们很多家庭的这个送学生的这个不方便啊，或者是说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而且啊，我们也解决了很多校园周边安全的问题，这个隐患。我现在呢，就是作为一个企业，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想求助一下咱们这个栏目。
0: 你说什么问题？
2: 是这样式的，那个我们这个校车啊，正常它有一个校车许可，按照国务院颁发的这个校车管理条例，我们这个车呢就像出租车一样，它得有一个校车的一个手续。那我们在4月13号和4月15号的时候，向大连市教育局钻石湾那个行政窗口递交了这个校车的申请许可。然后呢，在这个正常是5个工作日之后，然后那个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就给我们回复了，就是其他几个部门都同意，只有教育局不同意。
0: 一共几个部门呢？
2: 那个
0: 张先生，一共几个部门来审批这个校车手续？
2: 一共是4个部门，
0: 都是哪些？
2: 一个是交通局，一个是交警支队，一个是那个城市建设管理局，包括教育局，一共4个部门。
1: 教育局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呢？
2: 教育局不同意的理由是他经过问询学校，然后回复是交通便利，然后不给我们审批。但是呢，我这次提交的这个申请呢，是在红旗西路白鸽湾的2所学校。是在唐里沟，他俩的学校一个是公立的，一个是私立的，都是挨在一起的，他俩的交通便利都是一样的。但是呢，那个私立学校就给批了，然后这个公立学校就没给批。
0: 啊，同一块区域的2所学校一同去申请校车资质，其中私立学校的校车资质审批下来了，公立学校的校车资质没有审批下来。
2: 对。
0: 教育主管部门给你的答复就是，这个交通便利不需要校车。
1: 那他们是经过了实际调查，到现场进行过实调之后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吗？
0: 你们知不知道？比如说他有没有做社会调查？
1: 对，
0: 应该问谁呢？
1: 家长。
0: 家长。对，你问老师没有用，因为老师可能顾不过来那么多孩子，谁知道谁家有车，谁家没有车，然后谁家送孩子的时间啊、路线啊，能不能正好和学校的这个路线匹配上？他有没有校车实际的需求呢？这个得问家长。
1: 是。
0: 学校有没有给你正面的答复？
2: 没有，就他们就是通过问询学校，学校说啊，我们学校这个周边的交通比较便利，不需要校车。
0: 这个是学校校方给你的答复，还是教育主管机构转述校方的答复？
2: 这个是他在网上回复我们这个批件的当中就写这么写的。
0: 啊，在网上你审批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网上批复的回件，回件上
1: 就
0: 这么写。
2: 对，
1: 也就是说，教育局这一方没有审批过去的理由，是因为这所学校提到了我们的学校周边交通是顺畅的、便捷的，不需要校车，是这样吗？
2: 对。但实际当中呢，我们这个学校呢有12台车， 承载的

0: 学生大概有将近400名学生。
1: 那也就是你们校车公司在这所公立学校已经在运行的校车就有12台了。
0: 对。
1: 那你现在觉得它不够，所以说我想再增加校车，是这个意思吗？
0: 嗯，不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申请这个手续申请的时候，他们以没有，就是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个需求，或者我们没交通便利，不需要校车。但实际当中呢，我们作为企业，我们是服务了好几百个，就这一所学校，我们服务了好几百个家庭，是确实有这个需求的。但是他们告诉说，他们没有这个需求。
1: 那现在就矛盾在这儿，到底有没有
2: 需要实际调查了？
1: 是是是。
2: 那么要跟教育局第一手沟通。同时教育局联系一下学校，我们听听校方的声音，听听家长的声音，没问题。张先生，情况呢反映到我们这里，我们接下来也跟教育局包括你所说到的这所学校来联系一下。
1: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张先生啊，就是你说的这家公立学校，你们现在目前有没有你们公司的车在这运行？
0: 就是啊，有，现在有啊，12台车啊，
1: 有
2: 12台车。
1: 除了你们公司之外，有没有其他校车公司还在这所学校运行？
0: 没有了
1: 、
2: 嗯，
1: 也就是只有你们一家公司在这所学校有12台校车正在下上跑，但是经过你们的调查和家长的反馈，现在校车数不够了，所以你才申请多增加几个校车，对不对？
0: 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运营的这些车辆是满足我们现在这些家长的需求，
2: 就家长们依然，
0: 我的意思就是，
2: 还是希望咱们的这个12台车继续来给学生们服务来运营，但是年度的就属于年度的校车资质没下来，是这样吗？
0: 对，我们去申请资质的时候，教育局以这个借口不给我们批。但是按照校车管理条例，包括大连市的文件，教育局他只是对我们其他的一些管理制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审核，他们没有权利说这个交通便不便利不是他们这个部门来提出来的。我之所以打咱们这个栏目来求助，就是我们现在该正常流程的去找谁找谁，我们都已经找过了。那我们现在新上这个省委书记也说我们现在要营商环境，那作为我企业来讲，我们这个问题都多少年了，始终解决不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打咱这个栏目看看能不能帮忙沟通沟通，解决。
2: 嗯，我们问一下张先生，校车的资质一次是几年有效？
0: 校车的资质是每半年申请一次，
2: 每半年要申请一次。好嘞，
0: 对，
2: 那这情况我们，
1: 那就是你现在这十二台校车在这所公立学校正在运行中的，有几台现在是马上到了期的，到期之后要重新申请的？
0: 就我们现在这些车都没有，
2: 这个资质是一刀齐的，是吧？
1: 那也就说白了，你这十二台车已经在线上跑了，但是因为教育主管机构没有给你审批同意，所以你等于是没有证在跑，可不可以？
2: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不是有校车的家长，孩子的这个家长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可以不使用校车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没有，
2: 目前没有，
3: 目前没有。
0: 对，现在家长是都是需要都想是坐我们车的，但是我们呢？作为企业来讲，我们想合理合法的运营，按照校车管理条例呢，我们现在提交这些材料都是符合要求的。
1: 嗯，
0: 但是教育部主管部门他们就是不给我批。
2: 好嘞，在资质上，
1: 对，就他这十二台车已经在跑了，但是就是没有手续。那么把所有的材料递交上去之后，啊，交通局啊、交警支队、城管局都批了，就教育局不同意。哎，这个不同意，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张先生？因为我们对这个业务不是太熟悉。
0: 叫安全处。
1: 你有没有他们电话？告诉导播一下，我们一会儿能不能做个连线，问问他们到底是他们做了调研了，比如说就是不需要这些校车，那有这个调查报告，咱们也得认。如果就是打个电话，学校说我们不需要，然后他就同意了，那这个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欠妥呢？这我们这么
2: 我们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好不好，张先生？
1: 你把那个就是叫什么安全处的电话告诉一下导播，好吧？
0: 好，
1: 电话先别挂断哈。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经营过校车，所以还真就不太了解到底这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2: 是，
1: 但是网上有人知道啊，有人说是不是动了别人的蛋糕了呢？这个我想和蛋糕不蛋糕没关系，人家校车已经在线上运行这么多年了，到期了之后，按照流程，如果依法依规应该审批的话，我想不应该设限。
2: 嗯，一定是安全第一的。如果确实在安全的这个问题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审批不下来，情有可原，所以这个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全喜说：“两位主持人好，还能领车贴吗？
2: 你手里还有吗？
1: 昨天下午应该是都发放完毕了。
2: 是到昨天下午的4点，我们本年度的2020。”

0: 26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的派发是全部完毕了，
1: 嗯，
0: 手头留了点儿。
1: 你要是就想要的话，你和米阳单线联系啊。睿智的睿说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他说我估计这里面大有门道呢。郭涛的涛说，今天这个降雨请问是不是人工降雨，这个还真不知道，
0: 但好在我看了一下，明天这个降雨就结束了，
1: 嗯，
0: 希望不会影响到高考，
1: 主要是今天后半夜下
0: 的大，
1: 对
0: 对，希望六月七八九三天这个天气呢，嗯，
1: 是很
0: 晴好，
1: 对，
0: 是吧。
1: 波涛说啊，还是因为这个下雨发现京港路加油站的门口马葫芦往外反水，
0: 荆州
1: 请来往车辆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哦，荆州的京港路加油站门口，
1: 我们请导播试试看能不能坐上多方通话，就是第一个张先生给那个电话，等一会儿哈，我们先接第二个电话。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2: 这个授权
0: 了。你好李先生。
3: 李先生
4: 你好。你好
1: 您说。
5: 您说。
1: 嗯
4: 啊，主任你好，我想咨询个事啊。我们这个楼啊是一共告就是六层楼啊，
1: 嗯，
4: 一楼啊才开这个公司共建，才开了一个，嗯，就是养生馆吧，
1: 嗯，
4: 他顶上那个门头啊，我到前两天为什么事儿，好像说我听邻居说呀，他说我们楼上这不知道谁扔东西啊，给他车砸了，
0: 嗯，
4: 他把那个摄像头啊直接从那个上面这个地方按个摄像头直接照我们这个阳台就是厨房这块，我想问一下他这样允不允许。
1: 这个吧是有具体规定的，就是你作为一楼的公建也好还是一楼的业主也好，我想在我家门口的地方安装一个类似于监控探头的设备，来监控我对面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侵权行为，是吧？
0: 这个范围是不是越界了？这个要看。
1: 有规定，
0: 嗯，
1: 啊，现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和《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我想安探头，我只能安室内、自家门头和门前专属经营区域以及公共路面人行道。
0: 也就是说，
1: 严禁拍到对面住户的室内、邻居的阳台、邻居的窗户、入户门和楼道。如果说范围超范围了，你要调整你的摄像头角度，
0: 对，
1: 就不能够把人家给扫进来，这个不行，
0: 涉嫌侵犯其他人的隐私权。
1: 所以你要看他这个探头到底照到哪儿，这个很重要，照没照到你们家门、你们家的阳台，或者都照到你，
4: 就照我们的，
1: 嗯，你说，
4: 照我们阳台这个南门这个阳台，从三楼。好像到六楼啊，他整个全给照了。
1: 就是你在阳台这个做饭或者在阳台这个活动，他全都拍进去，这个就不行了，这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了。你可以联系属地的街道城管执法部门或者是公安派出所，你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邻居的摄像头啊，这范围太大了，拍到我们家了，涉嫌侵犯我个人隐私了，麻烦你们过来这个检查一下，可以由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提醒他把这个摄像头位置调整一下，
0: 先和物业或者是社区来沟通一下，
1: 嗯，
0: 如果他们出面能够整改的话这个最好了，
1: 对，
0: 如果他们出面也整改不了的话，那咱就得拨打12345，有请执法部门到现场认定一下他这个摄像头的具体的范围，
1: 嗯，而且呢还有硬性规定的，
0: 嗯，
1: 就是你在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必须要张贴监控提示标识，就比如说此处有视频或者视频监控中，
0: 不能看见那个摄像头，
1: 它有些不好用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体，你要想在公共区域内安装摄像头，不能侵犯他人的权益，
0: 对，
1: 这个是一定的哦，好不好？
4: 那我这段时间我打12345完了，他要是今天也没给我回馈，
0: 他应该会转给辖区的派出所，
1: 要不然你就直接联系属地派出所，你住在哪个区，是公封闭小区还是非封闭小区？
4: 就不是封闭小区，
1: 啊，非封闭小区你就联系属地公安派出所或者是社区，你找一下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说我们现在对楼这个安了一个监控探头，已经照到我们家阳台了，我在里面干什么他全拍得一清二楚，这个不行，
4: 他现在这个他这个摄像头直接就对着我们楼上的照了，
1: 嗯，这样不行，你要求一下，你先和他商量，如果能沟通的成的更好，他调整一下角度，沟通不成的话，你只能要么找属地的社区啊，要么就找你对应的公安派出所。
4: 他，我邻居听说，我邻居去问的，他说好像是我们楼上扔东西，他怀疑我们扔东西，
0: 哦，
4: 他按那个摄像头对着我们，好像是拍照我们记得。
1: 那怀疑扔东西也不能侵犯别人隐私，他是两回事儿啊。如果说找不到扔东西的人，对他造成了这个伤害了，他可以依法起诉你们整栋楼。当时如果是这个在。

0: 家里面的说不清楚的，那可能你就要均摊对人间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这个有过法律案例判决，对。
1: 他怎么是？他这个前面这个门头啊，有一个好一米多两米，将近两米长的门头，他的车停地面。以前以前这个车错窗车的时候，车开走，我们上面还帮看一下，帮告诉楼下一些。他们不可能，我们就这么三四五楼扔东西，他说他就那么三户人家，谁他妈能扔东西？他也不可能啊。就我们三户人家
0: 啊，一共就三户人家，那这个就范围缩小了。大家如果都互相提个醒，应该不至于，是不是？
1: 对，他用他能照摄像头照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窗，我们家一共是三个窗，整个全给照上了。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刚才说了，先联系属地街道社区，然后再拨打公安派出所电话，或者你亲自到派出所去求助他们警官来帮忙，对他们来，他们出面，因为他们有执法权，可以要求他。对，调整角度，好不好？
1: 好
0: 嘞，就说到这里
1: 啊。
0: 好，
2: 情况还不太一样呢。你看，以航方大还说有那种特殊的防止高空抛物的摄像头，这个呢，虽然你看到它设在那儿，但是这种摄像头拍不到室内，只是拍玻璃。如果你不开窗往外扔东西，这种探头它拍不到室内，所以呢。李先生，这个情况还真得落实一下，看一下对方这个摄像头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
0: 不知道这种摄像头是什么样子的，咱没见过哈。如果真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是吧？我确实没有侵犯你的隐私，我只拍公共区域，是因为我的车被砸了，所以我担心我才拍的。
2: 那么这个情况还真是得提交给属地的派出所，无论是通过12345来对接，还是自己通过辖区的派出所来联系，都可以。
0: 小凯说啊，刚刚有一个出租车看我贴了爱心送考车贴，问我还发吗？他说我就领
2: 了
0: 我自己的。老朋友清涛给我们留言啊，他说，首先要给我厂子周边的高考考生说句对不起啊，因为单位有台货车，尾号是985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注意这个细节。今天早上我有事儿到单位有点晚，看到几个人正在摸那个车号。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高考结束，下午到晚上这台车会一直在企业门前停着，就是给大家摸的啊，希望能图个吉利呗。在这里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孩子们加油。
2: 家长们都喜欢这种很好的寓意啊，车牌号里面包含了985，别给摸掉漆就行，可以尽情摸。
0: 再次提醒，像景木啊还有几位朋友问到的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派发工作已经结束了啊，要想参加的话，恐怕你看看有没有就近的派发地点还有存货的，你可以问一问。
3: 有这种可能，因为绅士就说他送了十几年爱心送考了，今年的金丝带我也预约成功了，但是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取
2: 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办？绅士，
0: 那你就再打电话问问你那个派发地点还没给没给你留，要有的话抓紧时间取吧，哈。我们请导播试试看能不能联系上第一个张先生反映的那个他校车哈办理校车资质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事儿。他不提到了一个教育局叫安全处给他们的答复，
2: 应该叫安体卫处，他是这样一个。来关注 Angelababy， 想了解一下两位看一下这算不算污损号牌，真
0: 那太算了。
2: 新能源车辆这个尾号是532，这532已经完全没有黑色了，变成了跟车底色一样的白色。
0: 故意污损号牌罚200，记9分。如果是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是伪造变造号牌，就变成了罚2000到5000，扣12分了。说到这儿哈，最近大家可能发现了有一些新能源号牌被改变的比较常见，你像这个，它就是把这几个数字给磨牌了，
2: 就把那个渐变的绿底儿变成了白底儿黑字儿，有的是把那个黑字儿都给抠下去了。
0: 对，目前啊，国家对于新能源号牌并没有更改款式，依然采用的是渐变绿底加黑字，这是全国统一制式统一标准，而这些白底黑字的号牌都是网友自己改的，
2: 人为改色。改变号牌的颜色不只是换个外观那么简单，交警部门呢明确的回应，人为的将新能源机动车车号的褪色属于污损车辆号牌，这个是违法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二款、第90条的规定，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同时驾驶证一次要记9分。
0: 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罚200记9分了，
2: 对、
0: 啊、就不警告了，
2: 对，
0: 因为你这个

0: 肯定都是心知肚明的，
1: 故意的。
0: 嗯，那么对于使用伪造、变造号牌的常见情形有哪些？就是一次性记12分的，我们说一说。一个是在号牌上粘贴那个数字贴，符号贴，或者用这个胶啊、涂抹、拼接的方式改变了号牌原有字符的。另外，涂改行驶证、临时号牌记载的信息的，还有就是更换行驶证上的机动车照片的，这些呢都叫变造号牌。
1: 嗯，什么是伪造号牌呢？非法制作虚假号牌，这是一种。另外呢，是通过非法手段从有资质的单位取得号牌。再有就是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号牌，
0: 这就叫伪造号牌。无论是变造号牌还是伪造号牌，或者使用变造、伪造号牌的，都是一个处罚标准，啊，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驾驶证记12分，车牌予以收缴，机动车予以扣留，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这个处罚标准可跟刚刚变造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0: 严重多了。
1: 对，
0: 此外呢，像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啊，故意的遮挡、污损号牌也不行。啊，常见的情形有哪些呢？你比如说还没有取得号牌的，已经申领了，但是我不悬挂，使用公号公告作废或者过期的临号牌，还有是继续使用应该回收号牌的，这都是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常见情形。
1: 故意遮挡和污损号牌是以下这些行为：使用纸片或者是光盘、布条等物品遮住了号牌；第二种呢是加装了防撞的装置备胎遮挡了号牌；再有呢就是用油漆、泥浆糊死，就覆盖这个号牌；另外就是人为的使号牌变形啊、折断呐、油漆脱落呀、等这样影响识认的。
0: 这个处罚标准呢和刚才那个污损号牌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罚200记9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罚200记3分，这个也是和号牌有关的，未按规定安装号牌。
1: 什么样的情况是未按规定安装呢？
0: 你比如说前后机动车号牌未安装啊，或者是没有粘贴在指定位置，安歪了，这个不行。倒置、翻转或反向安装号牌的也不行。
1: 另外
0: 只挂一块的也不行，
1: 或者是前或者是后少一个。
0: 使用那种可以拆卸和翻转号牌架的不行，使用的号牌架内侧边缘距离号牌上的汉字字母或者数字不到5毫米的，这个也不行。
1: 对，
0: 压的太多
1: 了，边缘要留足5毫米，
0: 大于等于5毫米。
1: 这
0: 些呢都叫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那么对于它的处罚呢是罚款20到200，记3分。
1: 对于我们而言就是200、3分。
0: 对。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养成机动车号牌清晰可见啊、经常检查的好习惯。打开车窗说亮话，关注路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1，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西南路沿线，是中心院门前路的双向，另外红岭路安邦阳光商城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东快路进入到海达广场上方，进入到香炉家桥上入市方向仍然是大流量，其他路段已经恢复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多云转阴，晚八点左右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晚八点左右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34，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3: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4: 吴教练提到西北路的周水子车站目前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各位注意一下。
3: 另外，海涛的涛提到西南路的灵山三街路口有点乱啊，原地不动。他说已经三个信号灯了，都没通过这个路口，可能也和外面有下雨有关系哈。
4: 降雨了吗？我们在直播间真是看不到啊。说是晚上有降雨啊，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点雾气，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足够的车距。
3: 说到这个号牌的问题，思密达说，所有道路救援车，你们仔细看，似乎啊，所有的号牌都可能涉嫌遮挡号牌了，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后保险杠，正好把那个后牌子给盖上了。
4: 这我还真没注意挡了吗？
3: 起码挡一半。
4: 那原则上不应该，无论什么样的车辆，即便你是特种车辆，在路面上行驶，一定要保证清晰，悬挂清晰有效的号牌。
3: 对，520新有所属，他说啊，两位主持人好，我来报道了，车贴已经领到了，就差考生了。他说我个人的位置呢是在马兰广场周边，包括交通大学、辽师大学、湾家、西山水库、桃园街、青云街、秀月街、石魁路、老虎滩周边，这够远的了。
4: 对，这区域范围挺广啊。
3: 他说如果有考生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4: 行，我们的后台小编已经看到了，如果有这个沿线的考生需求，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你啊。
3: 好，我们请进在线的下一位听友向先生。你好。
4: 你好向先生。
5: 哎，你好，小刚、米安，你好，
3: 你说，
4: 你说，
5: 我想请你们帮我咨询一下，我有个事，看找哪个部能怎么办？我想问你一下。
4: 您直说。
5: 我就是我2004年的时候啊，我有一个车，旧车，跟那个二手车贩子两个交换的一个车，交换过后吧，我那个车就是二手贩子卖给别人了。卖给别人过后啊，他还没过户，直接那个人开走了。他没过户就开走了，到现在还没过户，一直挂在我名下。
4: 一直没过户，那知道购买人的这个相关信息不？他为啥不过户呢？
3: 他人在大连还是在外地？这个车在哪儿使用？你知不知道？
5: 大连，他那个车好像在那个哪个岛里面。
4: 岛里面，
3: 在长山岛，
5: 对，
3: 蚂蚁岛，
5: 长山岛的岛里面，
3: 岛里面，
4: 岛里面不出岛。
3: 好，那其实也可以办理过户的，岛内啊也有车管所，也有机动车管理部门，是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的。可能就是折腾一点，你比如说，如果需要你去的话，你去一下；要你可以授权不用去的话，那也省事了。
4: 在能找到现任车主的情况下，第一。

0: 之间找到他，无论怎样配合一下，双方互相配合，赶紧把这个户过了。
1: 对，
0: 不然的话，说实话，夜长梦多呀，你说呢？
1: 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了，你可能还受点影响。嗯，
2: 他那个他已经都拖检两检了，他也不检，他就在岛里面，可能是
1: 不出岛。
0: 要是三检都拖了，那他这个车要注销了。
1: 强制报废的话，对你来说是有影响。
2: 拖两检了。
1: 那马上不就三检了吗？
0: 对呀、
1: 啊，你这个车几年了？你初次登记是哪一年的车？
2: 我那是老车，
1: 那就是一年得一检了。
0: 嗯，至少
1: 一年一检，过了三年就是三检了，对不对？嗯，
0: 那已经过了两检，就是两年没检了。
2: 他那个，他就是拖了三检，是不是可以自动销户啊？
1: 不是自动销户，超过三个检验周期未上线检验的，他就强制注销报废了。
0: 显示注销未报废。那这会一直挂在你的名下呀，
1: 你得去办这个业务，
0: 会影响到日后你的车辆办理业务，
1: 就你部分的业务会受影响。
0: 是，
1: 你比如说你车辆登记，车辆转籍过户办不了，你想学法减分列入黑名单了办不了、
0: 嗯、
1: 等等，它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建议你还是得找到他。嗯，
0: 上岛里去找他。
2: 现在不有个无证销户那个大连有没有那个政策啊？
1: 暂时还没有。
0: 有车呀，那是车辆，比如说消防部门或者是公安部门认定它已经损毁了，车不在了，你这个是有车呀，你车在呀。
1: 嗯，它不一样。你说那个无车销毁啊，它是什么呢？掉海里了，然后会出具这个报告的
0: 火烧了等一系列。
1: 对，
0: 车辆确实是不存在了，那做无车销毁，对，有相关的部门给你出具相应的证据手续，但你这个车是实实在在还在的，你就办理不了无车销毁。
2: 有些我问别人，有些说可以起诉他，他老不配合，可不可以起诉他？
1: 可以，他属于违约行为嘛，对吧？这属于民事诉讼，当时说好了的，一手交钱一手过户，但是他没有按照约定去办理车辆过户，你积极主动的要求，但他不配合，那属于他违约，你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2: 但是我中间还有个车贩子，不是我直接卖给他的。
1: 你卖给车贩子，车贩子又卖给他了，
0: 有居间中介是吧？
1: 嗯，
0: 找对方，
1: 那就一并起诉，
0: 对，
1: 是吧？
0: 先找，
1: 都是责任人嘛，都可以把他们一并起诉了。
0: 先找到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在第三个检验周期之前不配合过户，那么我们立马要起诉了。
1: 先知会一声，
0: 嗯，
2: 就是我自己都可以起诉，不用找那个车贩子嘛。
0: 得找到他。
1: 至于起诉谁是你的选择。都行，
0: 我觉得还找到他，请他和对方来沟通，这个事情更好一些。不然的话，你说第一被告和连带被告，那我们就一起走诉讼的程序了。
2: 啊，我可以告他俩是吧？
1: 对呀、
2: 啊，
1: 他俩都有责任吗？
2: 啊，那我
1: 当然你先联系对方，先打电话，你说我给你一周时间，你再不配合我过户的话，我要起诉你们了，可能你们要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了，让他自己掂量掂量。
2: 其实其实这个用不用找律师啊？不用找吧，
1: 你自己决定，这个都行。
0: 如果你证据特别的证据链特别的齐备，找不找那你看自己来选择吧。
1: 大连市还有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你也可以求助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帮忙，这可能就不用交律师费了。你打一下电话问。
2: 当初的时候啊、
1: 嗯，
2: 当初那个车贩子我找他，我说你为啥不过户啊？你看他说他也找不着那个人了。
1: 他找不着那个
0: 人吗？
1: 他找不着中间人了，对不对？找你肯定能找着。那车也不是中间人的，是你的名下呀，他应该找你才对呀。
2: 不是那个、
1: 嗯，
2: 就是那个车贩子，他找不着那个买他那个车上联系、
1: 啊，找不着买车人了，那这不是借口，一般都是懒，不愿意办。
0: 行吧，这个事情我们就给您支招到这里，向先生。
2: 哎，我还没，你听我说最后一句啊。
1: 啊。
2: 那个车贩子啊，他叫我上那个行政大厅把那个手续啊。和那个行驶证都补回来了，现在那个行驶证那些都在我手里，那车顶是我的，没过户就是他叫我，他让你搬过来过户、啊。
0: 你手里有，对方手里也有。
2: 对他那个不是假的，没过户，那我那是真的吗？
1: 嗯，对。但是没有任何用啊，车体不在你手里，你办不了报废的手续，所以还得找到现在车辆的使用人，把车找得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好吧。
2: 那我这个打电话，他要是不配合我就可以起诉他了。
0: 可
1: 以
0: 的，没有问题。
1: 可以向先生，嗯，这个给你一个教训，下次卖车一定得一手交钱一手过户，不能等了过了后之后就是麻烦事儿。
0: 是
1: 啊，好不好？
2: 那是属于车贩子办的事儿。
1: 你有责任，你卖车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赖别人那玩意儿能说得过去吗？你是车主啊，对不对？
2: 但是
1: 嗯，
2: 但是我。

0: 我跟他弄的时候，他都跟我视频都录上了，说谁买一录过去，马上就可以办过户了。他最后他没办，让人家开跑了。
1: 看结果嘛，结果是没办，那也就是这个事儿他办的不对，
2: 行，具体怎么样走程序，
1: 啊，
2: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向先生。
1: 好，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啊，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给大家伙儿提个醒，类似的这种情况，一定要积极的过户啊。买卖双方买卖的同时，第一时间积极过户，对于双方的权益都有一个保障。
1: 没错。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人人讲安全，个个。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并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
1: 本节目呢由大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今天啊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我们要特别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中山区应急局的副局长江松，欢迎你，江局长。
0: 江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那么针对安全生产月的话题，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啊，尤其涉及到中山区的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大家有哪些问题可以随时发送微信文字留言。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江局啊，咱们中山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难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行，下面我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中山区啊，作为一个老城区，大家也都知道啊，老城区的建筑结构，首先建筑结构上这个年头比较，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大家熟识的这个像青泥八桥街区以及这个南山天津街等街区存在一些老旧楼宇，而且这建筑时间长呢，而且过多的还有好多结构是木质结构的，所以这样呢在我们防火这个工作上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山区的高层楼宇啊比较多，全区的现在共有高层楼宇啊966座高层楼宇。这样呢，而且呢我们高层楼宇做的外墙保温的起数呢达到263栋有外墙保温的，所以说这个同时也是在我们防火有上面有压力。再一个就是中山区的这个人员密集场所比较多，特别像一些星级酒店、大型商超以及这个以住宿餐饮为主的一些业态，这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个同时也是反馈了在消防领域的一个监管难点。第四个就是呢我们中山区的酒小场所比较多，大家都知道哈，中山区的这个商贸行业是非常发达的，
0: 是，
3: 对，
2: 这样呢就是全区啊大概现在能有8000多家了这种商贸场所，集中在这个住宿餐饮和服务业，这些场所呢由于这个管理体系的问题啊，人员流动比较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是一些这个小型的一些经营单位呢，它的业主对安全这个方面呢，这个法律知识啊不完备，意识不强，所以也存在在监管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山区呢这个建筑施工领域方面呢，因为大家知道哈，建筑施工领域存在这个高危的这种业态，特别是在建筑施工、装饰装修、外墙的一些高层外墙清洗，特别大家知道是东港这些高层楼宇定期外墙有清洗的，所以在外墙清洗方面也需要这个大量的工人去从事是相关的高空作业，这个方面也是存在呀高空坠落、机械伤害等等这些风险点，
0: 区域性的特殊，
2: 对，
1: 你像我们节目主要关注的是交通安全多一些，
0: 是，
1: 我们也经常下去有这个检查的，还有这个听众投诉的，我发现这个消防通道被占可能非常普遍，
2: 对，
1: 我们也会经常拍照片然后发这个给职能部门哈，让他们加强管理，可能对于中山区这样的老城区来说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难点。
2: 是的。
0: 那我们也想通过江局了解一下，2026年以来中山区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同时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行，2026年以来啊，中山区这个我们通过以下的一些工作来推进这个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安委办呢成立一个4个常态化的督导组，这个4个常态化督导组的成员呢主要有我们中山区应急局的以及区纪委区政府的一些督导办的人员参与，重点呢是对我们辖区的这个行业部门和街道属地他们在履职过程中是否能够把监管工作抓到位、抓实抓细，这个工作进行督查，这是其中我们这个4个督导组主要的一个职能。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山区呢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一直推动了这个监管的三级分类管理模式。对，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我们对这个监管辖区的企业、规上企业由行业部门直接监管， 对这个其他的归下企业，由街道属地进行兜底。
1: 嗯，
2: 对网格员呢，第三级就是网格员的一级，有社区的网格员，对这个辖区的所有企业进行巡查督查职能，发现问题呢，及时督促整改以及上报。啊，这是一个我们三级的管理体系。同时呢，通过这个三级管理体系啊，让各部门和各街道它的职责更清晰，分工更明确，也取得了非常有效的这个成绩吧。
1: 嗯，
2: 每年呢也都是能排查出各类事故隐患达到上万起。
1: 嗯，
2: 也形成闭环这个整改了。
1: 这个我在中国应急管理报上看到过你们的这个工作经验介绍。
2: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曾经这个经验工作经验呢被中国应急管理报已经宣传报道了。嗯，
1: 真不错。
2: 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是从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因为咱这个隐患排查呀是一个长久的一项工作，从近几年来全国呢这个好多这个地区发生了重特大事故，特别是在这个小伙亡人的这个事故上。
1: 嗯，
2: 这个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这个前年23年的宁夏这个银川的烧烤那个哈烧烤店那个爆炸事故，包括这个24年的江西新余，以及25年的辽阳的429，
1: 嗯，
2: 这三起这个事故呢，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吧。所以我们区呢，这个在这项工作上持续推进治本扩建三年行动，同时呢，开展隐患的排查的大起底，这个相关专项工作，应该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我们区对重点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建筑领域、危化领域、渔业领域和我们一些人员密集场所的一些这个动火作业等等这方面加强了管控，加强了巡查，做到一个全覆盖。特别是在前期的刚才那个小刚主持人也讲了，这个我们对高层楼宇的消防整治，
1: 对
2: 和前期的我们对燃气这个相关的问题的整治，都已经开展了好几轮啊。一般是在对企业在这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坚决予以制止。啊，这是我们这个这一方面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城市这个安防体系建设，我们侧重于对这个消防的加大这个投入。
1: 嗯，
2: 去年呢，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们中山区呢，总共新增了4处的这个小型的城市消防站。
1: 嗯，
2: 同时呢，计划今年年底在棒槌岛新建一座消防救援站。
0: 嗯
2: 嗯，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对全区的50处的这个微型消防站更新了相关的消防设施设备，啊，包括这个达沃斯期间呢，我们计划对这个100家的重点列管单位安装这个物联网消防物联网的这个智慧监管平台的一些设置设备，
1: 嗯，
2: 便于我们在后台及时关注企业这个消防运行情况。
1: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推进这个安全五金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吧。这个我们是通过一些这个有效的一些形式和方式吧，就比如说安全大篷车，这是一个，包括社区广场的这个文艺演出，
1: 嗯
2: 啊，通过这些有效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去推动这个安全知识的普及，这是一个核心。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对企业辖区的企业负责人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培训，比如说提升他们企业负责人的这个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能力，同时对我们辖区的这个管理人员，比如政府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也对他们开展培训，提升他们监管的这个能力。
1: 嗯，
2: 这是从这个安全培训角度，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工作。
1: 那刚才讲了难点，
0: 对，
1: 还有今年的工作的重点，我想接下来想请将军讲一讲中山区的安全生产工作，您觉得我们工作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
2: 这个亮点呢是其实是也是我们近期啊这个通过不断的工作总结，结合我们中山区的一些实际吧。中山区呢，大家刚才我也表述了，中山区这个小微企业比较多，
1: 对，
2: 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餐饮呐、啊、这个养老啊一些服务业，这个小企业特别多。由于按照分级分类的管理模式呢，归上的企业一般都归到行业部门，
1: 嗯，
2: 但大量的酒小场所都融入到这个街道来负责兜底，
1: 对，
2: 这样呢变相了对街道的这个监管压力是这个是巨大的。所以是考虑到街道根据去年呢我们全市推行了这个街道监管街道的权责清单的一个推行工作，我们结合这工作呢，我们中山区对街道也采取了3级的安全管理模式， 第一级呢就是七人及七人以上的这些企业由街道应交站统一来管理，这是第一级。第二级呢就是对七人以下的这种小微企业由社区的网格员对他们进行平时的巡查，发现问题之后督促整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可以上报到这个街道安全站或者是相关的行业部门予以解决。第三级的就是我们对辖区内存在的央企和省市所属的一些国有企业，尽管是它的监管权不在我们区里，但是从属地我们巡查职能一样要落实到位，发现问题及时督促他们，提醒他们，同时把相关问题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督促他们整改，就避免呢这个出现漏管失管的这种现象。这项工作亮点总体的思路就是我们是抓大放小突出重点的一个工作思路。同时呢我们针对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了一些配套的一些工作设施，比如说我们在一网协同上增设了这个应急管理模块。这个模块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模块里设置了检查的主要内容清单以及对此项检查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样便于呢我们这个执法和监管人员通过这个模块的这种形式及时的快速有效的记住这个工作角色，也能更准确的掌握好对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执法标准。这个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模块呢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作用，再一个作用通过模块来把企业存在的问题这个录入进去，过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整个整海闭环起到一个跟踪的一个作用，把这些隐患能彻底整改到位，这就是我们以上的一个工作的主要的一个成绩吧。
1: 你看刚才江局提到这个分级监管，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等于你们的监管工作没有死角，
2: 对，
1: 全覆盖，
2: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分级的每一个级它所对应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可能对于你们主管领导来说，他要实时监控和掌握所有各个级层的问题，
2: 对，这里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刚才我通过比如说应急模块也好，通过一些这个洞察信息也好，都会落实到位。刚才也讲了，抓大放小，对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都会跟踪，闭环管理的。
1: 因为安全无小事嘛。
0: 确实是这样，生活当中
1: 谈到安全，它没有小事情。
2: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节目里也提，我们作为记者、主持人，我们也是这个吹哨人，发现安全隐患要第一时间告诉主管部门，告诉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让这个问题听之任之，最后呢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就没法收场。
2: 对，
0: 那么也希望今天江局对于我们广大交通广播的听友在安全方面，特别是在生活当中的安全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
2: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我从事安全这么年，我想跟大家提示就是一句话吧，安全无小事啊，守护安全从你我身边做起。为什么要提这句话呢？因为是咱的安全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
2: 所以说我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包括企业的这个朋友们啊，要严守这个安全的规章制度，紧绷咱安全的这一根弦啊，共同守护咱身边的安全环境。
1: 好，再次感谢江局做客我们。

0: 来看微信平台哈，还这个珊瑚还问呢，说怎么能够领取金丝带？刚才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啊，今年的金丝带和爱心送考车贴的派发工作已经结束了，
1: 在昨天下午的4点，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截止了。但如果说大家就是特别想要的话，可能还有一些主持人手中有一些存货哈，因为在
0: 联系吧，
1: 因为在6月7号之前，各位考生和家长对于丝带还是有需求的。
0: 咸鱼说啊，想咨询主持人，周末去体育中心听演唱会，门口有保安让我扫码交10块钱停车费。他说我怎么记得那是按小时收费的呢？那这个收费就不一定准了，需要联系一下属地的听管办。
1: 好嘞，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明天见。
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自主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路况报道。
10: 上午10点，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线都已经恢复畅通了。重点是医院周边，在中山路沿线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西南路学工街路段右转进入到中西院门诊和妇产医院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好在目前看到学工街西南路路口现场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月。
11: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17: 我这属于合法。
1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2: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20: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

0: 林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2: 各位好，我是小薇。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哎，2026年高考期间的出行最新消息来了啊！对于有咱们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志的，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的车辆，沿途的交警看到之后呢，会给予大家以照顾。6月7号将会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的措施，而6月8号、6月9号的早高峰，公交专用道将会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
2: 嗯，而在高考前的1个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发生了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可以凭着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的证明的材料，包括音视频这个资料，通过咱们的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交管12123这个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会免于处罚。当然我们是一个紧急送考，也要在完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另外呢，在高考期间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需求的，大家可以拨打交警的服务热线是82112123 82112123，或者和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
1: 嗯，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的第一单元是法规视线，今儿啊关注一下6月开始咱们有新规了，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在全国落地执行。那么从此呢，我们要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一个老办法，要通过驾驶行为加上你的生理状态加上你的生活轨迹三位一体来判定啊，是否满足咱们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具体内容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法规视线里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2: 嗯，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郑宇检察官以及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案件与法规。
1: 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3: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2: 法规视线来关注6月1号起开始实行的疲劳驾驶的新规了。我们给大家一句话总结，就是不再只看你开车多久，而是从行为、生理、生活轨迹以及三维来判定，只要满足任一个条件，那么就算疲劳驾驶，平时不罚出事重责，保险可能就会拒赔了。
1: 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新规的内容，全称呢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那么它的性质呢是属于公安部行业推荐性标准，适用的范围只是用于交通事故的调查定责，但是它不用于日常路面的罚款。
2: 嗯，官方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说的是平时开车不查睡了多久，困没困，一旦出事了，倒查你三维的证据，极易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哎，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从只看你的时长改成了三维立体的判定。如果这三维里边有一维你被认定上了，那么就成立了疲劳驾驶。
2: 嗯，而这个三维当中的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的一个维度，这也是最基础的。它这个呢是和我们的旧规是相衔接的。比方说私家车和普通车，你连续驾驶大于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小于20分钟，而客运车这就包括了大巴、出租还有网约车在内，那么在晚间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钟，如果你在连续驾驶的过程当中大于 两个小时。

0: 没有休息，就你开这两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了。你要是超出两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或者是你在两个小时之内休息了，但是你每次休息的时间不足二十分钟，小于二十分钟的，这都可以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对，二十四小时你累计驾驶时间大于八小时，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疲劳驾驶呢？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认定标准是看你休息了多长时间。
0: 嗯，
1: 那么这个休息呢，有一个重点给大家画一下，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必须要熄火，离开你的座位，到达服务区和停车场，这才算是有效休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维度当中的第二项。关于生理状态，这是这个法规当中新增的啊。事故之前的十分钟要满足其一，第一，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两秒，其实就是属于微睡眠状态。
0: 对，
1: 脑电波的疲劳值小于30，这个是需要有专业设备测试的啊，或者是你自己自述说我精神恍惚啊，犯困呢、啊、注意力无法集中，仍然开车的，哪怕你只开了一个小时，但是你只要是有闭眼两秒的情况，就等于疲劳驾驶。
0: 嗯，这个生理的状态维度是新增的，也是其中最严厉的。来看看第三个维度，就是生活轨迹的维度，同样呢这也是新增的一项内容。这个在查的过程当中是要查你过去的24小时到72小时的这些生活轨迹，比方说你出发前几天你睡眠不足6小时的，或者是你熬夜了，你熬了一个通宵的，或者是你服用了感冒药、抗过敏的药物、镇静药等等等等。因为这些药类在使用说明书的时候都会写着服药不要驾驶这样的一个说明的内容。那么还有呢，就是你连续多日都是高强度的工作，体力透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去驾驶，这也算是疲劳驾驶。看看还有开车两个小时，但是你前一晚只睡了3个小时，这同样是疲劳驾驶。
1: 哎，让我想起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哈，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开车的那个人是不是有疲劳驾驶的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路人的话，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驾驶员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什么。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行人，那么你车肯定能看着我，他看到人他一定会躲的嘛。其实这种想法呢是极其有安全隐患的，因为车肯定是不愿意刮到人，但是他在那一刻疲劳驾驶了，也就是说有微睡眠状态的时候，你能掌握住吗？你是不知道他昨天晚上熬夜了，通宵了啊，为了一个什么工作他又加班了啊，没睡好，你这些都不知道。所以作为行人，我们时时刻刻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警惕啊，这个交通安全隐患。那么看到车，我们自己应该先躲避啊，或者是被他看到。
0: 哎，那么说了这个规矩之后呢，大家可能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处罚它有没有改变呢？处罚没有变，6月1号它不新增扣分，也不新增一些相应的罚款。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现行的一个积分的标准是怎样的。
1: 货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的一次性记3分，大中型客车和危化品车辆没有休息好的驾驶员一次性记9分。
0: 那么新规它只改了哪个部分呢？就是事故之后的一个责任认定，以及保险的理赔，还有刑事责任，这是做出了一部分的修改的。
1: 哎，那么新规最厉害的地方呢，是出事的后果。就你一旦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那你的责任要加重，比如说主责呀，或者是全责的概率就大幅的上升了。第二呢，就是保险可以拒赔，商业险可以直接拒赔，损失自担。第三就是刑事风险，会导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就会涉及到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刑的。
0: 那我们司机需要注意哪几点呢？有3件事一定要格外的记清楚。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小时一定要强制的休息15到20分钟。那么这个休息呢，不是你要坐在你自己的车上，而是你要熄火，然后下车走动走动，或者到我们的休息区去进行一个休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长途的前一天晚上一定要睡够 7个小时，而且保证我不熬夜，

0: 不吃一些治困的药物。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晚间的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间的6点钟，尽量不开长途，客运车一定要严格控制时间。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法规视线的第二单元，我们邀请到大连市检察院郑宇检察官、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王丽萍检察官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案件以及法规。
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我们首先问候两位检察官，问候一下大连市检察院的郑宇检察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问候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大家都知道未成年人是咱们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需要全社会悉心呵护的一个脆弱的群体，而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社会良知不能够容忍的底线。
0: 但是长期以来呢，这类犯罪却具有隐蔽性强、发现难、取证难、救助难的一个特点，所以很多孩子遭受到了侵害之后呢，因为恐惧、无知或者是被胁迫，没有办法主动的求助，而身边人的知情者呢，又因为有种种的顾虑啊，或者冷漠呀、不懂法呀，选择了沉默的旁观，这样的行为也是让伤害持续的蔓延，而且有一种愈演愈烈的一个趋势。
1: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呢，从2020年的5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青团中央还有全国妇联9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意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把它简称为强制报告意见啊。
0: 嗯，
1: 今儿就来看看这报告意见里有什么样的内容。
0: 在2021年6月1号的时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是正式实行了，将强制的报告制度上升为了国家的法律规定，甚是以刚性的法条明确了责任，划定了底线。而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让沉默的知情者你必须开口，让隐蔽的伤害无处遁形，用法律的强制力为咱们未成年人筑起一道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早惩治的一个法治屏障。
1: 今天呢，我们将从制度的法律依据与核心内涵、报告主体与报告情形、报告流程与保障机制、法律的责任与典型的案例、全社会协同落实5个维度给大家解读这个制度啊。
0: 嗯，我们刚才也说将强制报告的制度上升为了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强制的报告制度呢？我们有请大连市检察院的郑宇检察官。
3: 好的，那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所谓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它是指呢咱们的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以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了不法侵害，或者是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都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举报。
0: 嗯，
3: 在这里呢，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这个强制报告啊，它不是一个道德倡议，而是法定的义务。它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做，必须立即做。这一个制度的建立呢，它是有着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深刻的社会价值的，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化进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首先呢，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它的核心法律依据。那么这项制度呢，它是从最初的一个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国家法律，是完成了一个刚性升级的。最早的强制报告制度它并非直接写入到咱们国家的法律，而是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先行试点再全面推开的。在2020年5月，我们的最高检、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这9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那么这个意见呢，它明确了报告的主体、报告的情形、流程、处置机制、追责方式，填补了这项制度在咱们国家的空白，为全社会落

0: 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行为准则。在2021年的6月1号，咱们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行了。那么这个未保法就将强制报告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上升为了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1条啊，它是这样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1: 从这一点上看到，就说法律已经赋予我们公民每一个人这样一个义务，当你发现有未成年人可能遭受身心健康的侵害的时候，不管他和你有没有关系，只要你是一个公民，你都必须立即向公安啊、民政啊、教育这样的部门报告情况。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全民的一个义务。刚才的这个未保法的第11条，它就确立了全民都有权举报，密接主体是必须报告，这是这样的一个双重规则。也就是说呢，普通的公民有举报的权利，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特定主体则是有法定的、强制的、立即的报告义务，不报告就是违法，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是要被追责的。
2: 这个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这个特定主体大概会有哪些人？
0: 比如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机构，还有我们的医疗机构、医院这些等等，包括社会上凡是能够直接的面向未成年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啊、管理啊、提供服务啊等等，这些的都是就直接面向未成年人的，这些都是我们强制报告义务的这个报告的主体。
2: 像除了我们刚才这个未保法，在咱们法律上还有哪些配套的法律能够跟这个相支撑的吗？
0: 有的，咱们强制报告制度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法律支撑的，比如说咱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职业医师法、教师法等等法律法规，都有对特定从业者保护未成年人还有报告这个侵害行为呢做出了衔接性的规定。那么以上的这些法律法规跟咱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强制报告意见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法律体系，确保我们的强制报告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 我刚才就在那想，为什么要医院参与进来呢？忽然想到可能有一些未成年如果被家暴了，他可能受伤了，
0: 对，
1: 身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创口受伤的位置，那么他到达医院的话，那么医生发现这个情况，他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报告给公安机关。
0: 对，
1: 对，这样就会把一些隐蔽的，比如说家暴，通过这样一个环节给他显现出来。
0: 对，咱们的医院在实际当中也会有大量这样的接诊，他们会看到孩子身上有一些特殊的外伤，隐蔽的或者是陈旧性的，医生会非常警觉，他们对于这个伤情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来，可能是被校园霸凌了，可能是被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人长期的虐待了等等，包括一些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这样的情形，那么医生，我们的国家卫健委对整个医护人员也是有培训的。对于强制报告，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他们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后台，他们的系统是可以操作的。
1: 那如果说医护人员发现情况未报告，是不是意味着也触犯了法律了呢？
0: 对，不报告就是违法的。如果出现了严重后果，是要被追责的。
2: 所以我们这个是强制报告，只要你发现了，你就必须要报告。
0: 对，
1: 那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网约车司机，比如他们拉乘，就是有一些人员的时候，发现孩子哭闹得很这个严重，有外伤的一些情形，那么他是不是也有责任和义务立即报告公安部门？
0: 这个就是未保法第11条前面所说的，像这种他不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这种特定的义务群体，他是普通公民，那么他是有这个也要报告的这个义务，只不过法律上对他的这个责任的这种强制性会要略低一些。
2: 那有些人会担忧，我这只是怀疑啊，我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啊。
0: 这个不用我们去甄别，不用我们去判断，你只要觉得这个未成年人他遭受了或者可能遭受了， 疑似遭收了，你就可以去报告。那么报告。

0: 后剩下的是我们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的有关单位，我们怎么去核实调查，这是后续的事儿。
1: 那这么说，像一些药店呐、啊、什么酒店呐、啊，
0: 嗯，
1: 其实他们也算一个。
0: 对，包括酒店、日租房、我们的民宿，
1: 嗯，
0: 还有像台球厅、网吧等等，这些未成年人其实很多大量都会出现的这些场所。
2: 那么，我们检察机关是怎么样把这个强制报告的制度落实到这些部门上去？比如说，你看，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网吧呀，
1: 嗯、
2: 什么台球厅啊、
1: 嗯，
2: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强制性的这个规定告诉给他们？是定期培训吗？
1: 还是社区宣传，
2: 还是通知
0: 啊？我们有宣传，
1: 宣传
0: 啊，比如说我们跟卫健委，
1: 嗯
0: 啊，我们跟这个教育行政部门、
1: 嗯、
0: 教育局，
1: 嗯
0: 啊，我们都有定期的这种我们以各种方式，可以我们检查人员去给他们讲课，有专门的座谈，
2: 嗯、
0: 然后呢、
2: 哦，
0: 还有就是像一些宣传手册、一些宣传的一些资料，
1: 嗯、
0: 我们会发给他们。
2: 包括今天做客交通广播的《交光有说法》节目，也是在普及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知识面儿，就是我其实您不讲的话，我们是不知道法律还有这个规定，说我们看到有未成年人可能疑似受侵害，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报告公安机关。那么通过今天这个节目，那所有收听到广播的听友，咱们都知道咱有这个义务了啊，发现问题不用咱甄别他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被侵害，我们就及时的反映给公安机关，对孩子可能都是有帮助的。
0: 对对，我们也是在通过各种渠道在推广这个强制报告义务、
1: 嗯、对，因为报告的范围它在逐渐的扩大，所以像什么发现难，这个难点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0: 嗯、对，我们强制报告制度它的核心价值啊，我们设立这个制度就是要去直接破解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三难的这个痛点，解决三大核心的难题。第一个呢，就是发现难，因为未成年人呢，咱们的孩子自我保护能力弱，遭到侵害之后往往不敢说，不能说，也不会说。而教师、医生、护士、社工、网格员，还有旅馆从业者等等，这些密切接触孩子的群体，他们是最容易发现异常的孩子的这些身边人。强制报告制度就让这些第一发现人成为第一报告人，让隐蔽的伤害第一时间可以浮出水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破解救助难，及时的报告能让孩子在第一时间脱离危险的环境，脱离险境之外，还能够及时的获得医疗救治、心理疏导、安置庇护、家庭教育指导，综合性的这一系列的救助，避免的这个伤害从一次变成多次，从身体变成心理的，从短期变成终身的。第三个呢，就是破解惩治难，及时报告啊，它能够固定案件的关键证据，及时的锁定犯罪嫌疑人，防止证据灭失，罪犯逃脱，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司法的震慑呢遏制犯罪的蔓延。所以说我们强制报告制度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报警器，是违法犯罪的一个刹车器，也是我们司法救助的启动器。这个呢，是用我们法律的力量去打破沉默魔咒，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阳光下安全快乐的成长。
1: 嗯
2: 嗯，好，
1: 刚才也提到了像老师啊、医生啊，包括什么出租车呀、
0: 嗯、
1: 网吧的工作人员啊、社区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报告的人、
0: 嗯、
1: 那么我们报告给谁呀、啊、我们应该怎么报告啊、
2: 嗯、
1: 我们
2: 接下来有请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怎么去报告。哎，我们都要报告哪些内容？
3: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么到底呢是谁需要报告？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的类型，那发现什么的情况呢我们要报告，那发现以后呢我们怎么向谁来报告？那这就是我们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首先呢是强制报告的义务的主体，它主要是涵盖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所有的从业者。那法律规定呢是比较明确的，它指的是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以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那我们归纳了一下，具体呢它涵盖了大概有十大类的核心主体，覆盖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医疗、出行和居住的全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基层组织类，像我们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网格员、儿童主任和妇女主任，这些都是我们在辖区里面非常能够直接接触我们群众的这类人员。还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要上学，比如说幼儿园、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这些的老师呀、保育员呀、保安管理人员，以及我们乘坐校车这个校车服务的提供者。

0: 再有呢，我们的孩子平时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这些医疗康养类的机构，比如说像妇幼保健院、医院、诊所、急救中心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等。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行，比如说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我们可能要出去玩，那样的话我们可能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有一些公共服务类，像车站呀、码头、机场、公共交通工具的经营管理人员、老乘务人员啊，我们到达了我们的旅游地点以后，我们可能要入住一些住宿的经营类的一些场所，比如说旅馆、宾馆、酒店、民宿，这些经营者的这个经营者前台和服务员等。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像我们平时出游玩，像文体场馆、托管班和家政服务，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以及像我们偶尔我们可能在新闻上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能够接触到的，像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像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像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还有共青团呀、妇联呀、关工委，这些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只要你的工作每天都是和孩子打交道，你就是强制报告的义务人。只要发现孩子异常，就必须要报告，没有例外，也没有特权，公家没有旁观者。
1: 刚刚我们的王丽萍检察官也是具体给大家介绍了哪些从业人员他必须要进行报告的。那么关于必须报告的几种类型，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请王检察官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路况报道。
8: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1，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在市中心医院附近，尤其是西南路右转进入到学宫街，目前是有滞缓的，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还是非常饱和。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的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1: 我是鸿飞。
1: 这两天呢，我们的洞洞鞋卖的实在是太火爆了哈。昨天本来是最后一天，但是到最后还有好多朋友没有抢掉。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就临时给大家加了100组的库存，售完就再也不补了哈。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机会。
11: 哎，洞洞鞋啊，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的搭配单品。懂得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这个牌子啊，天生就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咱们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呢穿着透气又不闷脚，爬山走路呢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哎，为啥这么多的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呀，穿短裤啊，穿阔腿裤，你搭它直接化身为时尚博主。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

0: 有一双鞋能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啊咱们穿什么样的鞋了啊、
1: 嗯、
0: 换鞋呢也特别的简单。
1: 嗯，平时呢在卡罗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你随便一双洞洞鞋那肯定就是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呢甚至是更贵。但是今天商城线上的奥莱捷品牌限时的清仓放福利，价格也是直降到底，最低只要169元，咱们就能够轻松的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而且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雅款等等，这些款式咱们全都有，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你可以挑花眼哈，就白色的比较清爽，古白的又比较温柔，粉色的又比较亮眼，黑色呢又非常的百搭，而且我们是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也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这个装饰。我们今天只有100双了哈，限时抢购，抢购的关键词就是鞋，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 好，这里是秋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检察院郑宇检察官以及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案件和法规。那么刚刚在半点之前呢，王丽萍检察官已经给我们具体的说了说哪些人有义务去报告这种情形，而且这个报告是必须的，并不是说你可报告可不告报告。那么究竟遇到了哪些情形我们必须要报告呢？
4: 强制报告意见呢，它列举了9类必须立即报告的情形，它涵盖了身体伤害呀、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和欺凌等所有严重危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只要发现遭受、疑似遭受、面临危险三者之一的，就必须报告。比如说我是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我发现我辖区的这个未成年啊，他身体啊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呢也不太清楚，存在呢或者是疑似存在就遭受了家庭暴力、虐待、欺凌、殴打或者是被人麻醉的情形。或者说我发现我辖区的未成年呢被遗弃或者长期呢处于无人照料情况的，我就应当报告。还有呢，我是医院的医生，我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未成年人的隐私部位或者是生殖器官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或者有不满14周岁或者14周岁以上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或者是流产的，以及呢未成年人因为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的原因导致伤残或者死亡情形的，又或者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呢有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的，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或者是被拐卖收买的，那么这些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者是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我们呢都应当报告。那么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疑似呢也要报告。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怀疑啊，又没有证据，就选择不报告，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呢是明确规定，只要发现异常、有合理的怀疑，就必须立即可报告，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查核实。因为调查取证呢是我们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责任，那报告义务人的责任呢就是第一时间把线索传递给执法部门，让专业的力量来介入。
1: 如果发现了类似情形，我们要报告给谁？是直接打110吗？还是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呢？郑宇，好，
5: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意见里面都有规定，比如说我们报告的时间是立即报告，发现异常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行动，不得拖延，不要等，也不要私下去调解，更不能隐瞒不报。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报告的渠道，首选呢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举报，同时也可以向民政、教育、检查等部门来报告。如果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呢，直接拨打110。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也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或者是通过专门的举报平台热线电话来报告。那么报告的内容

0: 在我们做强制报告的时候，报告的人他需要简要的说明这个未成年人他基本的情况，比如说名字啊、年龄啊、他的身份啊、住址、联系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侵害或者疑似侵害的这个时间、地点、具体的什么情况、他现在的状态等等。那么你还要提供你自己，就是报告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当然这个如果他本人要求的话这个是可以保密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配合的义务。报告之后，这个报告义务主体他还要配合公安机关去调查取证，必要的时候提供监控啊、病历啊、记录等等这相关的材料，是不得拒绝、隐瞒或者是伪造证据的。
1: 其实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担心，我报告了之后，因为最后还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啊，提供一些相应的证据，那他一定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
0: 人身安全是吧？
1: 对啊。
0: 那么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的公安机关还有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一定会对这个报告人，包括我们涉案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保密性，我们是会有所考虑的。
2: 听说这个强制报告意见当中还有激励、奖励、追责、惩戒这样的一个保障机制，给大家讲一讲。
3: 就是像刚才就是主持人就是的顾虑哈，就是我报告了就是可能会不会被打击啊，会不会惹麻烦。其实我们法律呢规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让我们的报告者呢敢报告、愿报告、放心报告。那首先对于报告者来说呢，有三重保护可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一重保护呢是严格保密，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民政部门啊这些受理单位必须对报告人的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以及报告的内容等信息保密，违法窃取和泄露报告信息的是会从严惩处的。那还有一重保护呢是免责保护，报告人依法履行了报告义务，那么根据规定，你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引发了一系列的纠纷的话，报告人是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第三重保护呢是安全保护，对因为报告而遭受打击的、报复的这个报告人呢，公安机关会依法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民政、妇联和共青团等部门呢要提供救助、心理疏导，确保报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那么同时呢，如果你及时的报告，可能会受到表彰和奖励。对于因为及时报案使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了妥善保护，犯罪分子受到依法惩处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民政部门应当单独或者是联合给予相关机构和人员奖励表彰。那么相应呢，如果我不报告，我瞒报、阻报，那必然是会受到严惩的。这也是我们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核心，法定的义务呢肯定必须得履行，不履行必须需要担承担责任的。那首先的责任就是行政责任，那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是要由主管的行政机关或者是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分。那如果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监察机关会依法问责，涉及职务犯罪的依法要调查处理。不履行报告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了严重的侵害，造成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可能会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包庇罪等犯罪，就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可能有的单位呢，主管人员就想，哇呀，不要给我自己单位惹火上身，我就阻止工作人员报告这种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呢也要从重处罚。那么检察机关对于执行不力的单位呢会依法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整改，拒不整改的会依法追责。就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报告是免责的，不告报告是违法的，瞒报可能会构成犯罪。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丽萍检察官给我们大家举案说法哈，说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是给大家一个敲响的警钟，同时彰显了咱们这个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3: 好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呢，我们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强制报告的典型案例，选取了医疗、教育、住宿和基层组织四个核心领域的真实案例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个案例呢是关于医疗机构接诊怀孕的幼女不报告，医护人员被处罚，机构被整顿的一个案例。行为人呢是孙某乳，他明知未成年女孩孙某某不足14周岁，仍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致使其两次怀孕流产。孙某乳呢带孙某某到某门诊部做人工流产手术，该门诊

0: 部的妇科医生季某某接诊的时候，明明知道孙某某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没有家长陪同，而且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怀孕流产的这个法定报告情形呢，她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告，还违规为她实施了手术。后来呢，孙某某的母亲报警，孙某乳呢被以强奸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那在这个案件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检察机关依法督促卫生健康部门对涉事的门诊部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2万元，注销了相关科室，对医师季某某给予了暂停6个月的职业活动的行政处罚。检察机关又督促辖区所有的医疗机构开展了强制报告的专题培训，签署责任承诺书。医疗机构呢，是我们的实践当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第一道关口，尤其是幼女怀孕流产隐私部位异常损害，是强制报告意见明确列举的必须要立刻报告的情形。医护人员的一次沉默就是对孩子的二次伤害，更是对犯罪的纵容，一次及时的报告就能阻断伤害，及时的惩治罪犯。
1: 嗯，好，包括像比如说这个药店，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去买相关的用品啊，这也一定要及时的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好，我们请郑宇检察官继续给我们解案说法。
2: 好的，为大家介绍第二个案例，这个呢是学校负责人瞒报教师猥亵学生被免职受党纪处分的案例。那么事发的学校是安徽合肥的某一个小学，这小学的一个老师张某，他多次的在学校教室和办公室里猥亵多名女学生。那么该校的上级管理部门负责人沈某和学校的副校长钟某得知线索之后，他们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私下让这个老师与家长协商赔偿，隐瞒案件，压案不报，导致这个老师张某没有能够被及时的查处，那么侵害行为就持续的发生。后来呢，是接到群众举报案发，教师张某以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么检察机关呢，就将沈某和钟某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线索移送给纪委监委，二人被免去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检察机关还向教育部门发出了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强制报告和入职查询制度等等，开展了一个全市的教职工法治培训。那么因为学校啊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要阵地，教师和校领导发现学生遭受侵害，绝对不能私下调解，绝对不能隐瞒不报，这不仅仅是违反了职业道德，更是违反法律，最终会害人害己，贻误孩子一生。
1: 嗯，发现了隐瞒不报，那么最终也是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一个责任和代价 的。好，就请王丽萍检察官给我们举案说法。
0: 下面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宾馆违规接待未成年人，不报告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机构被停业整顿的这样一个案例。行为人呢，许某某，等人呢，将这个未成年人李某某带至宾馆入住。宾馆工作人员发现李某某呢穿着校服，而且当时是醉酒的情况下，仍然呢让这个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没有核实身份，也未询问监护人的联系方式，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最后呢，李某某在该宾馆内遭到了侵害。案发以后呢，许某某等人被以强奸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在这个案件案发以后呢，公安机关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涉案的宾馆做出了罚款、责令限期整改的处罚。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旅馆、宾馆是侵犯未成年人案件的高发场所，住宿从业人呢是强制报告的关键义务人。那么在接待未成年入住的时候，必须是履行相应的核查义务的，比如要核查他的身份，查看他的身份信件，然后呢还要询问他的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和他的监护人进行沟通，了解与他共同入住的人的这个相关信息等。如果呢就是发现未成年人存在醉酒或者被胁迫与陌生成年人同住的异常，就必须立刻报警，不能为了生意来忽视孩子的安全。
1: 刚刚听这几个案例，我们的一位听友关大鹏啊，他还说不报告的那个医生啊，他个人觉得罚的有点太轻了，说只给他停职了半年，起不到什么威慑的作用，如果早报告的话，女孩早就被解救了，说这样的人应该提起刑事处罚，觉得这个行政好像有点太轻了。
3: 其实这个违法现在就是只是行政处罚，还够不上刑事。因为他只是不报告哈，
2: 是这样。
3: 对，他只是不报告，他也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就包括宾馆，你像宾馆呀，还有民宿的这个从业者，我觉得尤其是经营者要有一个高度的意识，就是当遇到这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的报告义务。

0: 务是你必须的，而且是就是法律对他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因为他属于直接密切接触环境 对吧。嗯，那像这种场所呢，他可能从业人员更替的比较快，那就意味着像旅馆呀、宾馆呀、民宿的这个经营者，你要有一个培训的这种传承。也可能有一些员工他没有被培训，他并不知道这个，他就有报告的义务，他觉得这也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装着没看见吧。这有可能是经常的这种心态和心理。但如果他被我们宣传教育了啊，他接受到这样的讯息了，那他就知道他是一个责任义务人，他就能马上去报警啊。
1: 他有这个意识了，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经营者要有这个意识。
1: 是的，
2: 嗯，还有听友想问的就是，如果说在学校孩子欺负孩子，然后被欺负的那个孩子受伤了，他们也是报告给老师了，那报告给老师之后，还有没有必要去公安机关进行个备案呢？这个两位有什么意见？
3: 我认为是可以去那个公安机关来备案的。
2: 嗯，
3: 因为就是作为我们的监护人嘛，我们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对吧？
2: 嗯，
3: 我们肯定要先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时呢，学校作为他的监护场所呢，肯定也要履行他相应的强制报告的义务。
2: 嗯，
0: 就是说公安机关。
3: 嗯
0: 嗯，那公安机关会到学校进行调查之类的吗？这种他是不是也得是孩子，所谓的孩子欺负孩子，是不是也得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公安机关才能介入？
1: 看具体的情节，孩子受伤的情况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小学生这个范围内，孩子之间互相打闹啊，就是偶尔这样不小心伤到一下，他伤并不重，并达不到这个刑事处罚的这个规格，达不到他的那个标准，伤情达不到。但是说其实强制报告他是怕有事儿了他不报，瞒着不报，怕这个事儿大家不知道。可是像刚才两位主持人提到这种情况，其实孩子们、家长们、学校都是知道的
0: 啊。
1: 所以家长其实更关心的问题是我后续的这个责任，我后续应该怎么来处理。对，他这个可能关注点并不放在我们今天前端所指的这个强制报告的这个程度上。
0: 如果老师对这个情形是掌握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强制报告的效果，就等于说他已经暴露在那个就是隐蔽之上啊，大家已经知道了，老师知道了，就已经是知道了，
1: 家长都知道了吗？
2: 就如果这个伤害是持续性的，或者是范围扩大，伤情比较严重的，那么学校就一定要有义务进行强制性的报告了。
1: 对，尤其是像比较隐蔽的校园霸凌，这种情况可能家长不知道，受害孩子自己又不敢说。
3: 对，
1: 如果一旦是被老师被学校知道了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义务要报告了。
0: 就是老师和学校报告给我们检察机关，还是报告给公安机关？
1: 公安机关是首选。
2: 好，我们请我们的检察官郑宇检察官据说举案说法，来说说基层组织如果发现儿童受虐待了不报告会怎么样。
1: 好的，有这样一个案例，是有一个3岁的幼童陈某乙，这个孩子呢，他是长期被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异常养育的，所以呢他身上经常有淤青，而且有发育不良的这个情况，即使在冬天也只穿着一件背心就出门了。这些情况呢，其实他住所地的居委会在日常走访当中早都已经发现，却一直没能够重视，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告，最终导致这个3岁的陈某乙因为被自己的妈妈强制喂饭窒息死亡了。那么公安机关最终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了他母亲的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检察机关是向居委会的上级街道办事处发出了检查建议，对居委会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督促开展强制报告的培训，建立困境儿童排查机制，还设置了专人专岗来负责这个报告工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居委会、村委会、网格员这些是基层保护的神经末梢，他们对辖区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还有异常家庭的这些情况是最了解的。如果这些基层人员他们发现孩子受虐待、无人照料或者面临危险的情况，就必须立即报告。这个呢，既是法律赋予的责任，更是守护生命的使命。
2: 我们这个强制报告是2021年6月1号开始强制推行的。
1: 对，在被保法做出规定的，上升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
2: 对，到现在已经是有5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2: 推的这个覆盖面现在已经全覆盖了吗？就是该知道的机关是不是都应该知道了？
1: 从我们检察机关对外宣传 做这个宣传教育的这个。

0: 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基本上是做到全覆盖了。
1: 嗯，像我们这个要进社区、进校园，
2: 对
0: 对，
2: 包括我们辖区内的医疗机构，还有宾馆从业人员，这些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进行强制报告制度宣讲的。
3: 嗯嗯，好，那请郑宇检察官给大家讲一讲，检察机关到底是怎么推动咱们这个法律监督，来推动这个制度落地的。
0: 啊，好的。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司法力量，更是强制报告制度的监督推动者，办案的主力军，是救助的守护者。近年来呢，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以全覆盖的这个监督来推动强制报告落实落细。首先呢，我们是建立了每案必查这样一个倒查机制，就是我们检察官在办理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时候，都必须去倒查，查他是否存在应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没有履行的情况。
1: 嗯，
0: 去查案件当中有没有老师、医生该报告没报的，是不是有学校、医院、宾馆没有履职的，那么也要查基层组织是否尽责了。如果我们通过倒查发现了不报告和瞒报线索，我们将一律移交相关部门追责。第二点呢，我们还强化了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就是对于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不力的单位，我们会依法制发检查建议，来督促教育啊、卫健、文旅还有民政等部门来开展行业整治，打通部门协作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呢，我们还推动将强制报告制度纳入到入职培训、年度考核、行业监管，让这个制度融入日常，成为习惯。第三呢，我们开展综合救助，来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对于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受害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我们是开展一系列的综合救助的，比如说有一站式的取证救助，避免孩子二次伤害。我们还联合民政、妇联、团市委来提供医疗啊、心理安置，还有助学，包括司法救助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帮扶，帮助孩子尽快的走出阴影，回归到他正常的生活里。那么对于失职的监护人，我们会依法作出训诫，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必要的时候呢，会建议撤销监护权，来筑牢我们家庭对孩子保护的最后的这个底线。第四个呢，是全覆盖式的这个普法宣传。检察机关通过法治进校园、进医院、进社区、进宾馆、进乡村，来开展强制报告的专题普法。那么还有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向老师、医护人员、网格员、住宿的从业者来讲解制度要求。同时呢，我们还利用电台、电视、微信、短视频等等平台，让强制报告制度呢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动形成一个人人关心未成年人、人人参与强制报告的社会氛围。
3: 我们面对一些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怎么办？就是孩子自己违法。
1: 嗯，
3: 有请西岗区检察院王丽萍检察官给大家说一说啊。
2: 孩子自己违法。
1: 嗯，就是面对一些对
3: 未成年的人的违法行为。
2: 首先呢，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我们未成年保护呢，它是没有旁观者的，那强制报告呢也没有局外人。面对这项情况呢，首先对于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来说，我们应当扛起责任，绝不沉默。不论是教师啊、医护人员、网格员，还是旅馆的从业人、基层工作人员呢，也要牢记法定的职责必须为，要熟练地掌握报告的情形、报告的流程，发现异常立刻报告，不犹豫、不隐瞒、不拖延，要把强制报告制度刻在心里、落在行为上，作为孩子的守护者，而不做伤害的旁观者。那么作为家长和监护人呢，我们要依法监护，主动求助，要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和言行变化，教会孩子自我保护，勇敢说不，发现孩子遭受侵害呢，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不隐忍不私了，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要积极的配合强制报告工作，支持执法部门、司法机关来惩治犯罪，救助孩子。那作为我们全体公民呢，要有一个人人参与守护未来的意识，如果发现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都有权举报和制止，拨打110啊，向社区反映或者向检察机关举报，都是在守护孩子。同时呢，不要传播未成年人的隐私，不泄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尊重和保护受害孩子的尊严。同时对于各部门和单位呢，我们也 要求呢要协同发力闭环保护，像教育、卫健、民政、公安、文旅、监察这些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压实我们行业监管的责任，定期的开展相应的培训考核、监督检查。

0: 简单的方法就是110，
1: 对
0: 啊，公安机关。
1: 对，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做旁观者，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我们的隐私，但是我们的公安机关一定会全力地保护我们的隐私。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检察院的郑宇检察官，感谢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的王丽萍检察官。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00。

0: 各位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节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2: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C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北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主城区气温18到23度。
1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2: 每天中午11点，
16: 你关注的、
17: 你需要的、
18: 你期待的，
19: 都在100.8车世界。
1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呢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啊，不管是想买、想问啊、想咨询、想对比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还没开始呢，我们老听众323就发了四个字，欢迎老胡，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六月份了，眼瞅这一年要过一半了啊，反正这大连的汽车市场，咱全国咱说不到那么大啊，大连汽车市场这半年就提心吊胆的过了，就是
2: 只用俩字来形容，叫悲催。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可控，这三个字我觉得比较准，就是你以为都以为能不错，结果就是一路低迷，然后都以为躺平拉倒吧，哎，他想往上走啊。
1: 现在说不好了，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能够一些解释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把握一下市场的脉络。这两天呢，我们参加的这个2026年交通广播20周年的爱心送考活动，然后也见到了很多司机在现场，然后碟子和我呢，这个也是听司机跟我们现场也交流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呢其实是有期望值的，但是这个期望值他自己会调得很低。
2: 对，这个。那句话咋说，买涨不买跌嘛，对吧？你越降大家期望越高。
1: 但是最近奇怪的是什么呢，就之前有一种说法呢，是由于呢比如说某就跟房地产市场有关系。
2: 对。
1: 但是呢从整个的前半年看，房地产市场呢在四月份开始逐渐在有回暖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汽车市场从四月份开始好像这种还并没有明显的
2: 温度，
1: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到今年八月份大连国际车展的时候，这个现象是不是会有所变化，
2: 很多人都在等那个。
1: 然后那天我跟笛子我俩在这个聊这个事情呢，我们俩也在想说，是不是有一天当国家的政策彻底拉平了之后，然后这种就是大家才敢就是真正的出手。因为现在老胡大哥是这样，原来你比如说这个车船保险这种包括养路费什么的，现在如果说60%的新能源车或者50%以上的新能源车，那它其实是和燃油车是两回事儿。
2: 嗯，
1: 所以未来当所有的政策都拉平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对整个汽车市场会有所改变。
0: 我前两天说了这个，就是早晚有一天这个养路费肯定得通过其他形式给它补回来，要么就直接把税补全，要么就是再多一个比如说说法。或者说它的某些系数比例比燃油车高一丢丢给补回来，为什么呢？我说很简单，现在满大道你看30万以上3.2吨3.5吨的车已经不新鲜了，现在好多50-60万已经奔4吨去了。
2: 嗯，
0: 这肉眼可见的肯定对路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2: 损耗会更大。
0: 那基本一台车顶2台或2台半燃油车的这个重量。
1: 是，
0: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这事儿我们仨今天研究明天就执行啊，这个咱们别惦记啊，就是
1: 他两回事
0: 啊，对，该干嘛干嘛。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行情它是无序的，它是不可控的，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别上头啊。我始终坚持什么呢，如果说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买车，你可以继续等。
2: 对，
0: 或者你不买车的原因不是因为补贴什么的，只是因为你觉得这个车还没出到那种让你立马出手的那个状态，或者说那个政策，那你就等。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今年我横竖差不多，横竖得买一台，然后我还希望买在一个低点或者说补贴多的时候，那你现在就可以研究了。已经六月份了，我们不是吓唬大家，也不是在任何诱导啊。去年反正是在6月底之前，这个补贴没了的。
1: 6月28号
0: 啊，其实6月27、28那天不是断网了吗？
1: 不，但是政策说的是28。
0: 对，但27不就不行了吗？
1: 对。
0: 然后现在也没法说去，就是他能不能挺过今年6月28号。
1: 网上的现在消息是
0: 各种
1: 这个拿去年的来举例，
0: 但我已经对比了，网上那个图就是。20年还21年的图，把数据时间一改，省份都不用动
2: 啊，那 AI 生成的，
0: 这没有意义，那种没有意义啊，
2: 这制造营销的机会，
0: 哎，一种心理，
2: 买吧。
1: 但是呢，你说他这个虽然是可能算是他这个一种营销的手段，但是这个手段不怎么光彩哈。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确实没法说。
2: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伙，这玩意儿对某些人是真好用，

0: 成功的制造了焦虑，
1: 嗯
0: 啊，那你要焦虑，你要纠结，那你就买。
1: 对于很多新车主来说，我觉得其实您就不用管了，你什么时候买你都没有补贴，你只能享受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如果说你买新能源，现在你是交50%的税，未来呢有可能有一天油电平权的时候，你要100%交税了，那就说这50%你心不心疼？如果不心疼，你继续等。
0: 但是话说回来，买车嘛，毕竟车管是大头，补贴是小头，你还能为了那两个钱不买吗？不用吗？对不对？
1: 嗯，
2: 就是弄清楚根本的秩序就行了啊。这个位置上大家别做太多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和参考，然后不要被其他人左右。另外就是天热啊，大伙儿心也燥，最近大家通过网络端也看到了咱们大连着了一场火啊，然后呢和车相关，
1: 嗯，
2: 反正就注意安全啊。这当然可能啊，变相的还帮着这个一些车企还完成了一些任务目标啊，这真是，但是这种事儿它不可取啊，它一定很危险啊，这个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车的整体基础安全上其实做的已经很好了。
1: 反正7月1号尤其是
0: 新国标，
1: 对于新能源车来说，
0: 嗯，
1: 就电池的新国标啊，那这个未来可能这种现象会有，但是可能它的一个是大大减少，再一个就是说对人体的安全的整个的这个系数是要提高的。
2: 但跟大家说一下，新国标执行之后不代表新能源车或者燃油车不着。
1: 啊，对，
2: 这是俩概念，是两个。现在只不过这个新国标什么意思，我给你一说你就明白了。正常车里着火，它肯定往上着吧，
1: 嗯，
2: 对吧？新国标什么办法呢？往下着，
1: 嗯，
2: 就是从你脚底下往下开始着，大概给你延缓个15到25秒，够你跑的。
0: 这个时间就是够救命的了。
2: 对，但是呢，不代表说它往下着，它不燃爆，这个东西它也麻烦。但是现在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就是。就有点像你买股票似的，你肯定会有跌的时候，车也是一样，它一定会有故障的时候，只不过故障可大可小。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车企的车没着过，除非你这车卖太次，一年就卖一台。
0: 对，
2: 有这样的，一年卖8台，然后个顶个不着。
1: 你要是卖一台的话，它就这一台出事就100%。
0: 对，
2: 那就得那其实就所有团队就烧香拜佛，天天供着你。
1: 嗯，
2: 大哥，每年保养免费，你就来就行，我保证你不着啊。
0: 对，我天天看着。
2: 但是那样的话还不行，它不符合这个量产的这个要求。量产
1: 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现在老婆大哥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车出来就是有带天幕。然后这个天幕呢，这个反正夏天的时候够瘦，
0: 还没有遮阳板。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车里面放了，比如摩斯、香水
0: 甚至可乐，
1: 这个打火机，
0: 嗯，
1: 那你就要小心了。
2: 反正这种天幕呢，现在是这样，就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大概裸车价格20万以内的，都是属于防紫外线不防红外线，
0: 嗯，
2: 就是你晒不黑，但不代表你烤不熟。
0: 嗯，说
2: 然后呢，30万以上或30万左右往上的，现在有一部分品牌舍得用那种就本身自带遮光性的那种暗一点的天幕，
0: 嗯，
2: 它对于紫外线以及红外线隔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即便这样，为了保证极致，可能也建议大家贴个隔热膜和太阳膜，
0: 嗯。
2: 如果说你上面就是一个大透玻璃的话，
0: 嗯，
2: 其实夏天并不好受。而且我说白了，谁见面的一天就仰个脖子长颈鹿似的？你看天上啊，你不得看前头吗？这玩意儿只是噱头啊，它只是噱头。
0: 高级，实际
2: 对。而且这种形式什么呢？厂家其实减轻了它压铸的成本，而且呢，在视觉效果上还有了一些其他的营造。关键它可能还能在采购上得到一些利润的回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卖的和买的就永远想的不一样啊，大家就是。整明白就行了。
1: 嗯，
2: 今天讲点什么事儿啊？我说了，从这个6月份开始，我们会逐一拆解，然后一个月的时间，从7月1号，我们大规模的讲这个新国标的事儿。先讲实体按键回归，这事儿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首先，大家要知道，现在很多车机系统，哪怕你是30万往上、40万、50万、100万的，它也有不好用的时候。
0: 对，
1: 嗯，
2: 它要不就耳朵有问题，要不就它描述的有问题。
0: 嗯。
2: 对吧？就是各个厂家都有描述，哎，我们这个车机能识别全国8种方言，啊，或怎么着？但哪怕你用普通话跟它对讲的话，100次可能也有1-2次，它会出现空耳的情况，
0: 识别不了。
2: 对，再有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个人习惯性的，你要调空调或怎么着，你在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超过半数人一定会用手去点，
0: 是。
2: 以前有物理按键，大家可以背下来，它那个位置在哪儿，你碰就行。
0: 盲操，
2: 现在不行，你得盯准。
1: 嗯。
2: 我就曾经试过一回，那天啊，我不知道是我低血糖了还是怎么着，我就为了把温度调低点，我连点5下全点空了。 就我都怀疑自己了，你知道吗？
1: 不怨大屏，这是怨你自己。
2: 我

0: 怀疑我自己了。或者是什么？你看那个路面有点颠簸，
1: 嗯
0: 啊，或者小坑坑洼洼，
1: 嗯，
0: 你永远是抖的状态，你抖平也抖，
2: 对，
0: 你俩就对不上茬，这有这个情况出现，
2: 没按在该按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大家为了某一种这个可能结果，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然后会引领一波时尚的风潮或者使用的风潮，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它一定会有所回归，就像跟原来的这个双擎车一样。
2: 对
1: 啊，这个
2: 实际有些东西，包括雨刷啦，包括空调啦，包括换挡了，我还是支持实体按键的。为什么呢？咱们开油车开惯了，形成的肌肉记忆，
0: 嗯，
2: 就像我可以不低头看，
1: 嗯，
2: 我就能操作。非常好用，
0: 是这样。反正我是
1: 弹钢琴是吧？
0: 我们之前说过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让大家猜过这个，我们也讲过，就是实体按键和现在一块大屏继承，哪个成本更低？肯定是大屏啊，
2: 全是电的，没有
0: 它没有那个套件，没有衬套，没有那些采购件。再一个什么呢？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那个屏里，它能大大节约自己的成本。
1: 大家这不是原来举过这例子吗？就是你286电脑、386电脑、586电脑的时候，就是都是集成卡嘛，
2: 嗯，
1: 卡卡成什么样大家都知道。
0: 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不在这做文章，也不去说啊。就是首先车企采用大屏制。干嘛呢？一是跟风，二是好看，三是省钱。它绝对的省钱，甚至很多品牌已经把双闪都归到了大屏里了。包括我点名特斯拉，挂挡都在屏上，我连挡把都没有。
1: 嗯，
0: 它利润率能不高吗？
2: 万一死机了可咋整？
0: 它肯定高。但之前出过这个事儿，理想有过，或者是其他有过啥呢？有的是车主之前在网络上发了这个品牌的负面信息，
1: 嗯，
0: 品牌直接在后台把你车给切了，然后那个车在高速上。
2: 哦，
0: 几年前有这个事儿，大家去查，
2: 吓人呢。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有个社会争议嘛，说我花30万买了个车，挺老贵的，
1: 嗯，
0: 我买的是拥有权还是使用权？后台说锁就锁我的车，这个事儿值得争议。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屏上挂挡不是新鲜事儿，关键大屏集成度太高，也不一定方便所有人。
1: 嗯，
0: 就是我始终觉得哈，你都已经能做到这么所谓的描述的高端，为啥就容不下那几个按键呢？
2: 是。我最近也用了新能源的车啊，我说说我的感觉。
1: 嗯，
2: 我那不是什么高档车，但是有几样事儿，我觉得也好也不好。首先有一条，你比如说我昨天我拐弯的时候，我蹭了一下那个轮胎。
0: 嗯，
2: 在以前我得赶紧下去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嗯，
2: 哎，我那个车带监控的，就能实时看着轮胎的气压。我跑了一段，发现它们并没有泄压。
0: 嗯，
2: 我就可以不用看了。
0: 嗯，
2: 但是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第一，我这车跑了多少？第二，我的车停哪儿？
1: 嗯，
2: 后台全知道。
0: 嗯，
2: 因为我买那个车，因为有了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我半年没用。
1: 嗯，
2: 然后他那个品牌方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2: 他说：“胡先生，你对我们车有想法吗？”
1: 你说有。
2: 我说没啥想法。他说：“为什么你买了不用呢？”
1: 嗯，
2: 我说：“你咋从哪能知道？”他说：“据你购车到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1: 嗯，
0: 你行驶里程，
2: 你的行驶里程才100公里。”
1: 嗯，
0: 对。
2: 我说啊，我说特殊原因，我们家没计时工，我想用也用不了啊。
1: 嗯，
2: 我就纳了闷了，就像笛子说的。有很多涉及到隐私的东西，
1: 嗯，
2: 他全能看，
1: 他全都知道，
0: 嗯，
2: 是不是？就包括你说的那个，
0: 包括
2: 一个哨兵模式。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后的 L3、L4、L5，
2: 嗯，
0: 你如果使用这个智驾，
2: 嗯，
0: 或者说类似大家期待那种所谓无人驾驶，
2: 嗯，
0: 有一个选项你必须勾选，就是你需要开放车内隐私，
2: 那就是你说话
0: 后台必须实时监控，就是你必须把隐私共享，或者说你驾驶过程当中这些共享，
2: 嗯。
0: 才允许你使用的所谓更高阶的辅助驾驶功能，因为这是个前提，
1: 就相当于是您已经进入到这个程序里面了，就是我们对你的说话，你的什么
0: 这个玩意儿，他们不是为了去听你说啥，为啥？是为了万一智驾时候再出现了事故或者更惨烈的事情，
1: 嗯，
0: 那边能占理，
2: 哎，能可以甩锅，
0: 就是
2: 对不对？
0: 他不一定甩锅哈，但是他能第一时间了解所有的真实情况，或者说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这我觉得是占一定的说法。但不代表，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仨从来没说过新能源车不好，老胡还买新能源车呢。
2: 对，
0: 我们一年推荐的新能源车有无计其数，从来没说新能源车不好，从来说电车不能买，只是说现在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可以更好。那在这个现在的某些乱象或一些不可控情况下，其实在今年2月份，工信部就发了一个汽车操纵件，包括指示器、信号装置的标志强制国家标准，明确在7月1号，国内新申报新生产的这个车型有19项关乎行车安全的核心功能，必须配备实体按键、拨杆、开关，严禁仅以触屏为唯一操作方式， 不达标车型无法通过形式的批准，不能上市，不能上牌。
1: 但是现在
0: 我希望他真能做到，
2: 我举双手赞成。
1: 那之前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实体收音机，
2: 嗯，
1: 其实实体收音机对于一辆车来说它真的很重要。
2: 对
1: 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说哎广播是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你真的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只有广播才能让你听到声音。
2: 对，因为是网络有可能中断，
1: 嗯，一定会中断。
2: 电波呢是实时的，嗯，在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以前
1: 其实经历过2007年风暴潮的那波人，
2: 还包括2008年大地震什么的，
1: 对，
2: 就是洪水啊，天灾这些东西，广播是有用的。因
1: 为你远的不说，就说大连2007年的风暴潮，就是在这个正月15的时候，
2: 嗯，
1: 你只有听收音机。我当时是非常清楚的，
2: 信号中断，
1: 就是所有的联系全都是要靠收音机。嗯，
0: 就是广播是战略储备，
1: 是
0: 啊，这个不是我们给自己争口的，它就是这样的，嗯，啊。包括现在全国都在普及这个应急广播嘛，我们交通广播也是啊，大连地区。那这回新国标修订19项按键功能，这事儿首先必须。再一个。曾经在节目上和燃放老吴探讨过，我说新能源车很多时候那个开门方式开不明白。
1: 嗯，
0: 我昨天节目上，昨天咱们那个来了两个新能源方面的负责人，
2: 嗯，
0: 然后我开的是这周深度试驾的阿维塔，
2: 嗯
0: 啊，阿维塔12，阿维塔最贵的车，
2: 嗯，
0: 然后给他们俩捎到目的地，
2: 嗯，
0: 这俩人下不去车了，
2: 不会开，
0: 而且我的告他在哪了，他也开不开。
2: 对，千差万别设计的。
0: 对，然后呢，就是我说，就是那个机械性的门把手最应该统一地方的，或者统一大小，
1: 嗯，
0: 甚至统一长相。
2: 对，
0: 不统一。
2: 嗯，
0: 有放你脚底下的，有放你屁股侧边的，
2: 嗯，
0: 有放你门板上的。
2: 嗯，
0: 你想干嘛呀？你是想让我走，还不想让我走？
2: 嗯，
0: 对吧？再有一个很重要，这个就是跟所有的大屏触摸式去执行绝大部分命令的朋友要知道你的车相关的啊，7月1号之后要求车辆断电、车机死机、系统黑屏时，基础安全功能仍能正常使用，不受电子系统故障的影响。其实说白了，我是觉得特斯拉被针对了，
2: 嗯，
0: 因为它换挡在屏上，它是唯一一个就是最大影响就是，
1: 嗯，
0: 对，那有可能特斯拉那个物理挡把还得回来。
2: 对，
0: 其实不是坏事啊，其实不是坏事，我觉得不是坏事。
2: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我朋友买了一个某已经停产的这个。新能源品牌，
0: 嗯，
2: 它呢这个后台已经打不开了，
0: 嗯，
2: 但是它基础的东西都是实体的，
0: 嗯，
2: 它还在开，
1: 那也说它可以使用，
2: 哎，他说我就当是一块砖头了，
0: 嗯，
1: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会有一个顾虑，就未来这个车会不会价值会更高，我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原来只有一套系统，
2: 嗯，
1: 你现在变成两套系统并行，
2: 嗯，
1: 一个是考验你的整个的造车的技术，
2: 嗯
1: 啊，这个能不能两套系统同时并行的时候不出问题，
2: 嗯，
1: 然后还有第二就是你把物理按键全加上了会不会涨价，
2: 那必须肯定成本高了一些，
1: 是
0: 反正是现在能确定一点啊，就是已买的老车你改不了，
2: 嗯，
0: 然后呢并行，
2: 嗯，
0: 7月1号之后新生产新申报的车型必须达到前面的标准，但是我说实话我存疑一点，就是这个政策它的执行强度有多大，是没商量还是说依然会有一些品牌去打擦边，
2: 说白了这个标准是强制标准还是推荐标准，
0: 哎，对，
2: 哎，
0: 这个我们就只能说等它以后了啊，
2: 对，这得看
0: 所以我说什么呢，如果今年还没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你等什么，等7月1号之后干嘛的，7月1号期间干嘛，
2: 嗯，
0: 新车型不是按新国标生产你肯定有点变化吧，
2: 嗯，
0: 那你老款库存你不可能放着让它喝风吧，
2: 它得便宜
0: 便宜点卖我呗，
2: 对，
0: 对不对啊，可以，
1: 关键你什么时候清库呢
0: 那就这个就是看时间，就是除非什么呢，比如说你要买个车型，我建议现在建立联系，你就先跟他聊，你就是先摆明我说我想抄底，
2: 嗯，
0: 就是看你们库存啥时候啥样，能给我透个底或怎么着，
2: 啥时候嘎肉多少喊我一声啊，
1: 但是那个时候他清库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想到国家的这个各种补贴，就不一定，
2: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那这玩意儿就赶呗，
2: 对，拼命掏，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一般占便宜没有全让你占着的，
2: 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1: 对，不太现实，就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嗯，
2: 那得多好的点子
0: 为什么强制实体按键，我就说一件事，各位很简单，就是如果车辆是在60公里每小时速度行驶的话，
1: 嗯，
0: 驾驶员低头触屏操作3秒，那其实车辆盲开距离就大概50米，
2: 这50米什么概念啊中间放
0: 够你撞10个来回的，
2: 10个车呀
0: 真的，
1: 嗯，
0: 操作8秒你盲开距离就大概是130米，绝对会有很大的时间隐患引发碰撞的事故，而实体按键0.5秒内盲操，
2: 咱们做到行程计数机伸手就能摸着
0: 啊，对，
2: 不用视线离开路面。
1: 之前大家也是激烈的讨论过，就是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强制性的标准，或者是国家的标准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台，现在看密集的开始了啊，就是早晚会是这样。
2: 说句实话，我先说说我身边的这个新能源的那种糗事吧。
0: 嗯，
2: 第一个

0: 就是门把手，我不怕你们笑话。
1: 嗯、
0: 我第一次开特斯拉，我不会开的门，而且被那个门把手夹过手。
1: 嗯。
0: 第二个事儿，我哥们儿的隐藏式门把手赶上那次雨雪，
1: 冻
0: 开了，冻住了、
1: 嗯。
0: 问我咋办？我说回家烧水，别直接往上浇，我怕玻璃炸了。
2: 五六十度就行。
0: 哎，五六十度，你弄那个温水的毛巾，
1: 嗯、
0: 就把那块化开，让它能弹开。
1: 嗯
0: 嗯说真遭罪呀、啊，这挺费劲呢、啊。
2: 就是这些是一个必经过程当中出现的情况，但按理说这么贵的玩意儿，它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一直在说各位啊，当然我不是说一切都是返璞归真就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往前的很多燃油车越贵越好，你看那车里物理按键好上百个，
0: 哎，密密麻麻。
2: 现在用不着，你看大屏，哎，各位你这么描述一下，你看现在大屏一个按键没有吧？你给我留出两排来，它得多漂亮？
0: 是、
1: 嗯，
2: 这不是绝配吗？
1: 嗯。
2: 我觉得可以考虑啊，这不就是经典和时尚的回归吗？
1: 但是成本呢？
2: 你们挣那么多钱了，就
0: 差
2: 点成本，对你差这俩仨瓜俩枣的吗？真是的。然后近些年，包括车机系统等等一些，我们也出现过。还有就是什么呢？儿童、老人误触，
0: 嗯
2: 啊，现在一些车内锁，但是这个做的还很好，就是劝大家回归理性啊。剩下我们稍后再讲。然后呢，有朋友有两个问题，一。其实说想买凯美瑞二六款双擎二点零尊贵的，如果通过节目平台买，最低能给降多少？落地多少钱？假定全大连平均落地价格15万，我给你照14.8万使劲儿，我对得起你了吧？我不能不让人挣，
0: 对
2: 对吧？
1: 现在大家别想，就是5000这个都是一个
2: 不可能，基本不可能，
1: 基本
0: 油车现在
2: 是
0: 降了差不多，
2: 它是名牌，就是我尽量别人家给你15万，我给你哪怕14.9万，它是不是钱？
0: 对。
2: 哪怕说15万降不了，我送你一箱油行不行？
0: 再要几次保养，这不是钱吗？
2: 这谈呗，
0: 对对
2: 你这流行明星化就行了啊。
1: 名牌不是名牌。
2: 那蝈蝈想问，老胡，普拉多能买吗？只要你用得上，你喜欢，就这辈子如果说你要没有它，你觉得人生不完整，你就买。
0: 先说优点和缺点啊。如果你去新疆和西藏，纵横千里无人区，我是推荐的。
2: 哪怕到今天为止，普拉多它的动力不是最好的，它的科技配置跟屎一样。
0: 你评价？
2: 它用料也一点都不咋地，但是它的保底的越野性能绝对是第一梯队，这个没有任何质疑。
1: 但是问题是，你每年越几次？
2: 但是有人喜欢呗。再一个是啥呢？你要买一个有着。新能源不是有着这个方盒子厂，像有着方盒子内核的车型，你还希望它省油？
0: 嗯，
2: 它2.4T 那个双擎
0: ，LCR 五零油耗不高，
2: 这个油耗会非常非常漂亮。
0: 如果你能接受它那个复古范儿的造型啊，它是致敬以前的 LC 七零，
2: 或者半复古半融合吧，就这么说吧。啊，它没有之前那就是。涂绿色车漆那种普拉多霸道的感觉了，
1: 尤其是，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就是你没开过这么大车或者是这类型的车的话，你会觉得它特别沉。
0: 车
2: 不沉，不沉，不沉，
0: 操控还是不错的，
2: 比30万的电车轻多了。
0: 最主要是啥？现在它有优惠了，
1: 是
0: 它不像刚上市价格那么硬了。
2: 嗯，
0: 我朋友就是喜欢这个，他以前有个 F 勾酷路泽，
2: 呀呵，
0: 卖完他后悔了。
1: 嗯，
0: 这个非常接近他。
2: 嗯，
0: 他说我能不能买？我说要是能优惠5-6万，可以。
1: 嗯，
0: 因为他已经退休，他要出去自驾游。我说那
2: 刘万能谈，能谈，能谈，能谈，
0: 可能还不止。
2: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现在你要买普拉多，你的落地成本，我建议，因为你还得算上选装。
1: 嗯，
0: 对，
2: 我建议至少45万以上再研究的。
0: 对，将近。
2: 如果你是攒着钱费个死劲够到40，我给你两个平替。城市内使用多，你买5座昆仑版本探险者，
0: 这也是我的推荐。
2: 极致的、高级的发烧友越野的话，两个平替。一个 Bronco 烈马，一个坦克400，
1: 嗯，
0: 哎，后者是我的推荐
2: 啊。这几个都行啊，都行，就是看你需要。但是呢，这当中就是市区使用、家用属性和玩的属性都能兼顾的，还真是就普拉多和探险者。
0: 嗯，
2: 那几个太深度了啊，其实对于新手不友好，而且它在油耗方面没法照顾那么全。
0: 对。
2: 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看到了学成的电话，要看凯美瑞没问题，稍后帮您沟通，等电话就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领跑 A10 能买吗？能，它除了小点别的还好，但是我也说了哈，领跑是个缝合怪。
0: 嗯，
2: 它主打就是什么呢？谁有的我都有。
0: 嗯，
2: 它没有的我也给你，但是我给你这些玩意儿啊，你别期待它都是第一梯队的，不可能。
0: 嗯。嗯，
2: 但有的是第二梯队，有第三梯队，反正综合凑一起，你要啥我给你啥，
0: 性价比之王嘛。
2: 对，就是你，反正你想到想不到的都堆给你了，而且我整体价格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便宜。
0: 嗯，
2: 所以领跑它盈利，它卖的好。
0: 嗯，

0: 他其实抓住了某些国人消费的心理，
1: 对，
0: 就是一种保底的心理，我不用它多好，但是它不能太差。
1: 嗯，
0: 那这个不差是怎么来的？就是有的东西多呗。
1: 那你看你要的我都有，
0: 这个思路并没错。
1: 嗯，
0: 他也其实直觉的告诉你了，就是他不可能各项都第一，甚至性能或者其他他不可能第一，但是就是他相对方差或平均会合适一点。
1: 对，
0: 主要是卖在一个合适上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各位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在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再来关注疏港路，目前看到在疏港路的后一小区路段中间车道西行方向是有施工车辆在缓慢的通行，是这里有施工啊，打算对这个机动车道来进行封闭，所以如果您选择疏港路西行方向机场方向途经后一后二小区附近，要避开从右往左数的第二排机动车道。对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主城区气温18到23度。
5: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
6: 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空中110，空中110。
4: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胡俊超。胡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涉及网络诈骗的警情案例。一个陌生电话12万元瞬间蒸发。近日李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某音客服的电话，对方准确说出了她的姓名和账号信息，声称

他开通的会员免支付功能即将到期，如果不取消，每个月将从您账户扣费800元。李女士一听要扣钱，顿时紧张起来，她连忙表示要取消这项服务。对方态度诚恳，语气专业，表示可以指导她完成取消操作，但由于涉及资金安全，需要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进行身份验证。李女士按照指引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并打开了对方要求的屏幕共享功能。就在她按照指示操作的那一刻，手机屏幕突然变黑，无论怎么按都没有反应。大约过了2分钟，手机才恢复正常。然而紧接一连串短信提示音乐响起，打开一看，李女士彻底懵了，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已经被分4笔全部转走，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刻报警。在此警方紧急提醒，记住这三条，守住钱袋子：一、绝对不下载陌生 APP， 任何自称客服、快递、平台工作人员的人让你通过连接或二维码下载的 APP， 100%是诈骗，所有软件请务必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二、绝对不开启屏幕共享，屏幕共享功能一旦打开，你手机上的操作密码、验证码都会实时同步给骗子，凡是以指导操作、验证身份为由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立即挂断。三、手机黑屏立即关机，如果手机突然黑屏不受控制，立刻强制关机，拔掉手机卡，第一时间到银行冻结名下银行卡，并拨打110或96110报警。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吴俊超，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2: 好，请问老胡，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是，刚才在前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聊了一个话题，有关于就新国标的这次的修订。它其实核心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不要过度化，其实我解决就是，然后呢该保障我们以安全，就是人在使用车的时候以安全为主，然后是你的驾控的乐趣。其他
2: 理解品牌想挣钱的心理，但麻烦那个算盘子儿轻点拨都打我脸上了。你想挣钱你不能这么卷，对吧？那有一些常见问题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就是首先电子手刹触控面板还能用吗？基础安全功能必须实体，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存疑啊，就是我希望看到它是强制执行，就比如说空调温度，影音娱乐等一些非核心功能可以使用触屏，但是呢像是基础全功的安全必须实体。
3: 建议这类的啊，我觉得也别给副驾驶，因为你副驾驶看其实主驾的人就会留号，你要是有的话请你放在后排。啊，我个人是这样。
2: 那后排看你留号的更要命啊，你还得回头。
4: 有
2: 对吧，
4: 有些东西啊就是现在都大连屏的。我开过这种车，它放的特别精彩的时候，你自觉不自觉被吸，
2: 你一定会被吸，
3: 一定会留，
4: 这也不安全
2: 啊。而且有的时候，万一比如说你媳妇坐后排看那偶像剧，她那个偶像是你最讨厌的人，越开你越难受，你就糟心去吧啊。然后呢，新能源车啊不会取消大屏，大屏可以保留作为辅助控制。但是刚才说了，空调温度、影音娱乐这些不是核心功能，它真不一定不是，它真不一定会出现实体按键。
3: 但是这个其实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老胡大哥，到现在其实你问收音机前所有的驾驶员朋友，有多少双闪和雾灯整不明白呢？
4: 对，
3: 他很多人
2: 你都不用说那个
3: 雾天打了双闪就给你，
2: 我就说一个，各位现在开新能源车的一些新朋友们，你刚拿这车时间不长了，我就问你找你能耗那块你能不能找着在哪儿？
4: 那得在大屏菜单里边扒
2: 了，你就找你看在哪儿，然后你驾驶当中你怎么调你的这个个性化，你看你会不会、
3: 这个。

0: 很多人根本不会，
1: 这个别在开车时候
0: 啊，对对对，必须是在停止 P 档的时候。
2: 这个饺子皮儿真的很厚，
0: 然后我通过这个相关网站查的，就是工信部回复的，就是有人在工信部网站留言说，实体按键增加会不会车的成本增加、价格增加？工信部给的回复是这样的，各位啊，基本不会。我原文扒下来的，一字我都没动，标点符号我都没动。基本不会，硬件成本不是很高，车企批量生产无额外负担，终端售价不会因此上涨。他说因为多了几个物理按键给你涨价啊，你就可以抨击他。
2: 但他即便涨，他也不会说是增加物理按键我涨的，
0: 他会给你换个说法，
2: 上下游的供应链的价格的调整。
0: 然后上海的供应链说没有，都已经把我们踢出去采购了，不买我们家的了。
1: 我说句实话啊，我们做这个车这么多年，我曾经实车比对过特斯拉 Model Y 和宝马 X3，它的价格差不多。
0: 对，
1: 我说实话，我真喜欢不来。为啥？我总觉得可能是岁数使然，我同样花三四十万，我买这个东西要啥有啥，打开那个一看，我靠，什么都没有。这么简单啊，这么粗鲁。出漏啊，但是就人喜欢，
0: 但是它也是一种风格，就是极简风。而且呢，这种极简风会减少什么呢？好多人不喜欢一种就是使用物品当中的内耗。说白了，你按键很多，你风格很炫，你功能很全，是，但是呢，我要的就是车好开。然后像老胡说这一点你反驳不了。我省能源啊，我省电。
1: 我再给你们讲个笑话
0: 啊，
1: 特斯拉 Model Y 它有个智能卡式钥匙。说实话，我没看着说明书。我们仨拿着那个玩意儿，
0: 围走了一圈，跟探雷似的，是吧？
1: 这帮人干啥呢？老胡啊，
0: 一般啊，这种卡片钥匙啊，现在基本就是三个核心位置，要么是你车耳朵，要么你车的壁柱，
1: 对，
0: 三个半，然后是你的车的门把手。
1: 我们就在门把手那好真比量。
0: 再有呢，就像 iCar 那种比较矫情，
1: 嗯，
0: 在你左前翼子板右后方那个位置。
1: 这玩意儿你不告诉你，
0: 就是大概你。左侧后视镜物理后视镜下方30厘米处，
1: 对，
2: 反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极不友好
1: 啊。
2: 我不是说人家，就是对我来说，因为什么？我曾经试过我家那个门，就是它也虽然有指纹有密码，但它也给你个卡，我就刷那个卡，我就没刷开过。
1: 这有意思，
0: 确实。
1: 笛子那个事儿我也遇见过，我好朋友拉了一车汽车老炮，然后他就说，哎，到地方哈。我现在不给你们开门，你们自己下去。我们哥几个在车里边舞弄半天，
0: 憋了半天，
1: 是交枪了。在哪儿？怎么开？不知道。
0: 就有些东西真的是，你越大众化其实不是坏事，还省心。
1: 对
0: 啊，就是你想标新立异，或者说卖出价格来，或者显出你的格调来，可以，但是尽量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啊。能不能说一说法拉利那个 Lose？ 老胡看了吗？435万那个纯电。前两天我也在网上看，说也是国内的网友比较有才，戴着假发拍的段子。说在另一个世界啊，卡尔本茨和宝马的创始人俩人在挠头。哎呀，现在这后辈造车那个审美怎么那么差劲啊？完了，不一会儿恩佐过来了，你们还行呢，你看看我那个后辈，我恨不得现在活了给他们弄死，
1: 棺材板都踢开了。
0: 这那个路斯那个435万那个车真的是，你放心，那个车我估计应该不会有国产想不明白的品牌去仿它，没意义了。那个车真的是丑出天际，没法说。
1: 那个法拉利路斯我没看过，但是作为资深的白马宝马的粉儿，我对现在的宝马我真接受不了，那是啥玩意儿？两个大鼻孔。还带鼻毛，我真是丑出天际啊。
0: 一代人有一代审美，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你不喜欢别人也会喜欢，它只要出产它就是可以量化去卖。
2: 审美和时尚总有一天会回归的。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1: 可能是需要时间，
0: 大家可以说句不听话没问题啊。
1: 我就记得当年160克里斯班格那个多有争议，现在看看确实是经典，可能是审美是有年代的，再过多少年，可能是某些你接受不了的东西，你也会接受，是真的。
0: 买了一台二手的胎盘，然后看网上有一些博主说需要换碳陶刹车片，用不用？各位啊，我讲一下，我曾经跟老胡聊过这个事儿。碳陶什么时候用碳陶？你全天在赛道上生活，你用碳陶。碳陶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温度差，它不会温度升高，不会出现过融或者过热。但是碳陶的缺点是什么？怕崩，一个石头子儿要你命。
1: 脆，
0: 就是你要是正常就在市区内跑， 你没说你手动自动，好好，我就当你是个最牛的手动的胎盘，

0: 你是不是也是在市区内摸地头多吧？
1: 对，
0: 咱大马路上出现石子的概率比你上赛道的概率大一万倍吧？
1: 没错。
0: 好，你如果是个探头的，你很帅，懂的人会，哎呀，这哥们真有钱，七万块钱一对啊，换探头，买国产最便宜，成本还得420呢。好，然后一个石头子，我要你命。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金属的，或者说其他那些就是正常就是口语说钢盘那种，或者说金属盘那种，它不怕崩，
1: 对，
0: 它顶多就是上赛道跑时间长它过热，
1: 对。
0: 但是你在市区内你不会出现过热的情况吧？
1: 能开多快？
0: 物理热和那种磨出来的热不是一码事啊，不是一码事。所以这个刹车盘，你如果是极限发烧友，且你还真有可能就是常年和一些朋友去，这还真得是聚众了，但是合法的去。赛道去体验
1: 下赛道、
0: 你可以换探头，你有钱的话。但是如果说你要没必要的话、我说实话，一套探头的成本够你把这车从里到外翻一遍。
1: 胎盘是被车迷忽悠国产的，但是没卖多少，
0: 上当了，上当了。
1: 本田也很郁闷
0: 啊，不是，某些中国网友这口嗨确实，加引号坑了某些品牌，就是哎，你这车为什么不国产？中国国内但凡有，我们肯定买。然后上市之后，夸销量是零，也挺坑人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能不能讲讲那个巧克力换电是什么品牌？巧克力不是品牌，它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俱乐部或者说是一个
1: 联盟吧。
0: 联盟，
2: 嗯，
0: 它是宁德出的，
1: 对，它装机量大呀。
0: 啊，然后大家知道宁德内部购买品牌最多的新势力品牌是啥吗？购买最多的，我让老胡猜，我给你五个选项啊，华为、小米，然后呢，魏小李，啊，这五个。
1: 我觉得我会选微小李中的一个。
0: 嗯，这好，这三分之一，再概率，你这微小李选哪个？未来、小鹏和理想？
1: 不是未来，
2: 我觉得不是理想。
0: 小鹏啊，
1: 我觉得是小鹏。
0: 好，恭喜老胡排除了正确答案。
1: 未来
0: 啊，是未来。
1: 哦，他是换电的创始者。
0: 就是首先上海，他换电极其便利。
1: 对，这个、
0: 而且呢，李斌非常会做人，他在那个。宁德的厂区内就有换电站，
1: 呵，
0: 就是他现在保底宁德至少2000以上员工是蔚来的车主
1: 哦。
0: 然后前两天蔚来新上的 ES 九
1: 啊，
0: 那车啊，它这个差异化打得也很绝的。最开始给的预售价格是520000到650000，
1: 嗯，
0: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车配置和大小，我说这个价格它不便宜，但是也不贵，就是很合理。但是我忘了一件事儿。它还有个 bus 租电方案，官方上市之后价格往下降3万，起步是49.8万到54.5万吧，大概，然后租电减108000，这样的话它裸车价格是在40万以内，
1: 嗯，
0: 那这个性价比就高了。然后当时那场发布会，我受官方邀请，我是在现场看的，它有几个各行业最成功的顶尖商务或成功人士给它出片儿，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曾毓群。宁德的掌门人，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明白了啊，宁德弄这个，啊，这个小力换电，小力换电现在主要哪些品牌在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奇瑞的 iCar 系列的换电版本，
1: 嗯，
0: 一汽红旗的 EH7，
1: 嗯
0: 的换电版本，然后包括像是广汽埃安，
1: 嗯，
0: 以及其他一部分品牌都有。
1: 未来是换电的这个坚持者吧？
0: 嗯，
1: 一直如此。
0: 他现在吃着红利了，
1: 对
0: 啊。就是巧克力换电这个东西，大连已经有站了。
1: 嗯，
0: 但是要确定一点，就是你买那个车型得是换电版本才可以，要不然你换不了。而且啊，是这样，它虽然和很多品牌的车型有合作，那些品牌的车型能去换电，但是你所在城市的4S店进的不一定是换电版本。
1: 嗯，
0: 因为换电版本成本比正常那个充电版本要高。
1: 嗯，
0: 啊，想去新疆开什么车合适？有点舒适性和功能性的，有一定脱困能力的 SUV，
1: 嗯，
0: 轿车我一般不建议，
2: 或者纯房盒子也行。
0: MPV 呢也不是不行，但你一般只能跑那种
2: MPV 算了吧？
0: 不 ，MPV 可以，但是你只能跑铺装路面，
1: 别 off road 就行
0: 啊。对，最合理的或者说最就是又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又能去上山下河，又能感受大美新疆的风光，
1: 嗯，
0: 然后怎么样的？坦克系列全系。
1: 300、500、700，
0: 然后呢 ，Bronco 烈马、
1: 嗯，
0: 包括像是福特探险者、
1: 嗯，
0: 包括像是丰田的普拉多、
2: 牧马人
0: 啊，牧马人全系、
1: 嗯，
0: 或者哪怕低端点国产的什么捷途，
1: 嗯
0: 啊，或者是什么北京的 B 勾系列，
1: 嗯，
0: 它也行。

0: 对，它也是硬派越野
1: 啊。就是你别拿着纯家用舒适性或者说一些非常这通过性一般的 SUV 去，一般不建议。或者最简单其实就是啥，你到那儿租个车。
2: 如果说您本身不是这个的发烧友，
0: 嗯，
2: 忠粉，我建议你到新疆租车，你开两天你试试能不能适应。
1: 你到那儿你遍地都是坦克，你就租个300就行了。
2: 对
0: 对，也不，
2: 然后你就开两天，我跟你就够够的，我跟你说。
1: 就是除非是很多大连有那种群体，就是他们会就是一年组织至少出去玩两三个月打底
0: 自驾游
1: 啊，他自己还真得有一个自己心爱的
2: 这
1: 种方向。
2: 就是我们对您发出邀请，十一号我们飞机去，然后您开车去，我们在新疆会合。
1: 哪那么灰呢？
0: 现在说实话啊，我给大家说句心里话，可能大家对新疆的辽阔缺少认知，不知道新没去新疆。
1: 我去完之后啊，我去完之后就是每天单程大客1000公里以内，我现在没有感觉了，
2: 嗯，
1: 没有感觉，
0: 麻了。
1: 就是每天在道上保底700公里，我提前给燃放打预防针啊，就是坐你腰生疼，
0: 嗯
1: 啊，
2: 那这没办法
1: 啊。
0: 我曾经经常跑长途啊，但是今年我跑过一次，真是2000公里单程。一般人承受
1: 我从第3天开始才适应，我前2天就是那4句话、
0: 嗯、
1: 坐的腰生疼，吃的直反胃，
2: 嗯，
1: 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
2: 嗯、
1: 就是那感觉，后来才适应。如果自驾去新疆，我建议你至少有20天，最好1个月的时间，你每天走走停停的跑，因为你想你私家车的话，你一天也得400-500公里在路上，
0: 而且别一个驾驶员，
2: 对、
0: 啊、对，
2: 然后
0: 倒着开，
2: 希望就是至少2-3辆车一起，
0: 对，结伴出行，
2: 对、
1: 嗯、
2: 啊，
0: 因为我们曾经在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差点遇到了烧干油箱扔道上。
1: 嗯，
0: 你要是有一辆同伴，
1: 嗯
0: 啊，有些地方真没线，
1: 两台车一起扔道上，
2: 你看这
0: 概率小，太坏了。
2: 就是发烧友们，他们会什么呢？你比如说有脱困能力强的车，
0: 对，
2: 有专门拉物资的。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皮卡，然后我
1: 皮卡拉物资，
2: 我下雨的时候我可以离地面睡觉的。
1: 有大马力大扭矩，本身允许非私那个非法改装带拖挂钩的那种。哎，这样的话你这个队伍就全乎了。
2: 是
1: 啊，然后赶上你还是个不会开车的主，那你就享福去呗。
0: 嗯，对
1: 对吧？
0: 因为确实有
1: 对不对？
0: 有一些道路哈，嗯。远远超过咱们的想象。我算是个老司机，我也遇见不敢开的地方。
1: 嗯，
0: 大概是20年前在贵州境内的娄山关，我一看那道全是冰，盘山道。
2: 贵州的道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开的，
0: 开不了。
1: 不用说那个，去年夏天，然后我们去参加活动，自驾去那个内蒙。
0: 嗯，
1: 然后当时我那台车就是一台就在当地租的，
0: 嗯，
1: 坦克300，油的啊，纯油的。
0: 嗯。
1: 然后那天赶巧了，上午我开的多，下午我睡觉。
0: 嗯、
1: 然后下午在一个草场，
0: 嗯，
1: 车就陷里边出不来了。
0: 嗯，
1: 那仨人就麻爪了。后来我是被这个就是轮胎的那个轰鸣声给轰醒的。
0: 嗯，
1: 我瞅了一眼，我后来看了半天，我说起来，我说你们三个给我坐到他是个对角嘛，他左前轮陷去了。
0: 嗯，
1: 我说你们仨给我坐到右后方，
0: 嗯、让他翘起来
1: 啊、
0: 嗯！
1: 你坐那块儿，然后我去开，然后一顿折腾开出来了。
0: 打叉。
1: 哎，对，
0: 差速锁打开，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得是
0: 有点专业，
1: 你得有点专业知识，你知道锁怎么开，
0: 嗯、
1: 怎么锁止，然后呢，需不需要用蠕行，然后高四低四怎么开，
0: 嗯、
1: 就是每次想到这儿的话，其实都挺闹心的，就是光这么隔空的去纸上谈兵的没用，大家最好还是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驾驶课，
0: 嗯，
1: 你让店里帮你报，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你自己找个靠谱的班学，你这2-3个课时就学出来了。
0: 最可怕的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弄。你还记得有一年吗？有个伙计啊，带着老婆孩就3个人单车骑达呀，就是一达那小车、
1: 嗯、
0: 去闯那无人区，你这不玩命的吗？兄弟们，你这胆儿不是大，
2: 就是、
0: 这无知太可怕
2: 了。有的时候无知无畏就是这么来的嘛。
0: 对大自然缺少最基本的敬畏、啊嗯。
1: 首先你对你车你性能不了解。思过想问一下啊 ，NS 八怎么样？310公里的3110就是那个 MAX 呗，310 MAX 17.99万，裸车让1万，16.99万，
0: 日产的呗，
1: 日产的增程啊，265的马力，然后呢，4.87米车长，1.92米的车宽，轴距是2.9米多一点点，没到2.92米。
0: 嗯。
1: 这车呢，它就是对着理想来的。
0: 嗯，
1: 你就可以，你我就教你怎么理解啊，你就把它理解为挂着日产标的理想
0: ONE。嗯，
1: 你就明白了，它对标理想，但是它毕竟它和理想的价格差出，我和六相比的话，它也差出了8万块钱。
0: 嗯，
1: 它不可能一切都和理想一样，但是在十几万区间，你要的大舒适这一块，
0: 日
1: 产的 N 系列的电车，只要是绿牌的，个顶个好。那个 AI

0: 灵感云坦座椅那个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包括它的防晕车做的也还好、嗯、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防晕车是怎么来的是基于它电动机马力没那么大265 你要说给你个900匹的你没有用
1: 我第一次感到眩晕呢是坐那个汉的千三翠他把能量回收打到最高
0: 你都不用最高就很多我跟任峰讲过就是有些时候今年好几次参加活动包括今年北京车展我到北京也好到上海也好两次从机场或者从那个高铁站或者从酒店到那个场馆去或者回来的时候我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咱商量一下前面道边你停一下我说我不下车我说我开你坐后头咱俩换一下我说我要吐因为有些朋友有些司机师傅啊他那个脚法是啥他就急
1: 一头一头
0: 他刹车是猛踩他起步也是猛踹
1: 嗯
0: 你坐后排还特别难受但是有一些 A 级的新能源车你还真的只能坐后排
1: 嗯
0: 那这就麻烦了所以很多朋友容易晕车啊加92的油就行这 N叉8怎么讲呢就是这车它不差它肯定不差但是它的量并没有达到日产的那个期待值
1: 对
0: 它有销量但是没那么高可能几千台吧啊具体几千是三四千还是说七八千我觉得五千是一大关
1: 不温不火吧
0: 对就是它肯定是不差
1: 嗯
0: 然后固定10匹的变速箱其他这些该有都有而且你买的还是一个高配了高配了因为它顶配比你再贵就俩配置一个那个纯电的650还有一个品牌大师版那俩就太贵了你买的是增程说明什么呢你有一定续航焦虑
1: 这个车让我想起谁呢就是奥迪的 e-tron
0: 嗯
1: 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它和 e-tron 还不一样
1: 啊、我总觉得我那朋友他说我买了个55的奥迪我一听哎呦我靠这大功率一定超爽我一看是个电牌的
0: 320T 啊
1: 什么 T 不带、啊、
0: 反正 N 叉八这个车就是属于较好也叫座但是这个座叫的没那么多它配置非常非常全而且我就这么说它除了标识日产的它其他一切颠覆你对日产车型的认知 N7 和 N 叉八我都推荐它那个 N6 吧意义不大
2: N7 还是不错
1: N7 卖的好、
0: 嗯、但那个纯电轿车中国人还是对 SUV 更喜欢嘛所以这车能看啊你要是需要的次过也是一样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大连现在市区内基本就一家了啊中升那个黄了啊好，继续再来。
2: 我特别想追问一句，思过你最近翻价了吗？
0: 现在疯孩儿的想什么呢？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想买宝马330，通过节目能落地多少？你有报废或置换吗？你要有的话，我许你个价，大概就是285,000。
1: 我只能用便宜两字来形容，
0: 便宜到惨无人道。
1: 哎呀，我那146当年那个车还没到这顶级呢，价格已经奔五去了。
0: 哥哥，146啊，四驱那个吧。
1: 现在这个买530还带拐弯，还给您带块好表。
0: 146非常经典啊，
2: 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奥迪现在推荐买 A4 还 A5， 你要有条件看 A5。
1: 这玩意儿确实适合年轻人，很拉风，
2: 没法说。
0: 它的产品迭代或者是怎么着，就是而且之前那个奥迪不是说了吗？未来 A5 是主力销售车型，
1: 对
0: A4 慢慢就淡出历史舞台了、
1: 我的朋友给他女儿买了他们当地第一辆那个 A5 啊，这个我看他拍的这个照片啊，
0: 漂亮，确实漂亮，
1: 相当漂亮。
0: 但是你要确定你要买的是一系版本还是上系版本？
1: 对
0: 一系版本就是传统三厢那个轿车，上系版本是一个溜背的 Sportback。啊，那更漂亮，
1: 适合年轻。
0: 然后一系奥迪版本有一个小坑是什么？它入门那个比上汽奥迪版本便宜了2块钱，但是差在哪儿呢？是总成，一系入门版本是170匹马力，它正常给的是204，20T 的，这个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你要买一系版本的标配或者次低配那个，就20T 的，比这个要贵17,000。
2: 另外就是想买 BBA 的新能源，如果说想尝试一下，我觉得现在奥迪上汽奥迪的一些
0: E5和E7X 这俩现在卖的很好，E7X 现在性价比很高，
2: 非常高的。
0: 官方上市之后28.4万起，又降2万，26.4万。
1: ABB 的电车，我看奥迪我觉得还行。
0: 现在奥迪的上汽版本是它全球化车型，然后呢，我很期待就是 在今年三四季度上的宝马的新时代的 i3L 和 i3，
1: 嗯，
0: 这俩车其实我也是看好，就是看它后续政策怎么走。
2: 对，
0: 车肯定不差。
2: 嗯，
0: 奔驰呢，现在它那个 GRC 纯电那个 KTV 的那个前脸啊，
1: 嗯，
0: 这个就得看大家的接受风格。但是
1: 前脸，
0: 就是 KTV 前脸，闪亮的灯球，对吧？啊，
1: 很多宝马车主很郁闷。

0: 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是星期三，孩子们有半天的时间，那么部分学校正在放学，还有一部分呢会在中午的12点半左右放学，所以如果您选择各学校周边路段经过出现缓行，请大家耐心等待，是因为孩子们正在放学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2: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城，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3: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18到23度。
11: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1: 古人云，读万卷书
13: 也要行万里路。
11: 古人又云，360行，
1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3: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好，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这个小学半天时间，礼拜三了。很多的学校周围会拥堵，大家走的时候要提前注意。我们的开场音乐呢，放了一首《阴天》，来自于莫文蔚。我觉得这个天气，在大连的这个夏天有点不太正常，
1: 也是提醒大家吧，在这几天呢，车上多备件衣服，早晚的时候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你说不上什么时候一股冷空气可能就侵袭到你的身体附近了。
0: 要说这样的天气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其实很讨厌，但是为什么讨厌呢？它总会发生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比方说明天开运动会
1: 啊，或者是春游的时候之前，
0: 然后下雨了啊，这个春游下雨了，看电影下雨了，上体育课下雨了。
1: 哎，如果要是春游的话，你们会冒着小雨去春游吗？
0: 不会啊，
1: 就直接就停掉了吗？
0: 你就别说那个大型的，你就上一节体育课，只要是下点雨的话，老师就

0: 就说，哎，这节课变成什么英语课了，变成数学课了，
1: 哦，
0: 来语文课背背课文吧，
1: 哦，
0: 然后背背文言文吧，
1: 哦，
0: 然后我就会被怒发冲冠，凭栏处，
1: 潇潇雨歇，
0: 哦，
1: 这个，必须得这种情绪是吧？
0: 总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你好像呢，这个雨水就会降临在你的身旁。
1: 嗯，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能够清爽一点。
0: 那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是这样的，冬天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户外娱乐时间都集中在了夏天这个时段。
1: 嗯，
0: 那么一到夏天了，我们可以出去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玩的
1: 啊。
0: 我有一套专门雨天玩的玩具。
1: 打游戏吗？
0: 不是，玩具。
1: 嗯，
0: 我有两个玩具箱，然后呢，每一次就是我玩那个玩具，可能80后90后应该比较有共鸣啊。它呢是那种各个小人的模型，有绿色的也有红色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模型呢就是各种士兵手里拿着不一样的枪，哦，摆着不一样的造型
1: 啊，摆阵，
0: 然后我就会把那些小人都拿出来摆，挨个摆，这个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我玩的这一个玩具有人玩过吗？我说的这个大家有画面吗？
1: 有一点，就是什么戴个小帽的，然后举个枪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造型，
1: 嗯，
0: 然后底下有一个小小托，你可以平稳的放在平面上面。
1: 嗯，
0: 我一般呢都会把它摆在地上，然后你会发现一下雨了，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摆一地都是那个小人，
1: 哦，
0: 各式各样的，有端枪的，拿刀拿剑的，都会摆阵，这就是我雨天的时候在家的玩具。
1: 那你是有玩具的，我们不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是约到谁家里面，大家一起玩什么捉迷藏啊，红灯绿灯停啊，或者
0: 谁家有那么大地方啊，
1: 打扑克啊。小的时候比如说有平房，那个屋子都很大的，我们就七八个人在里面玩捉迷藏什么的，来回跑都没有问题。
0: 嗯，反正呢就是好像这个天气不允许的话，我们都会找一些别的玩具
1: 替代一下，
0: 啊，玩物，
1: 嗯，
0: 来消磨一下我们的时光。
1: 哎，我想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会不会在下雨天的时候说，哎呀下雨了出不去了，要不咱们学习吧，
2: 看书。
1: 对呀，
0: 啊，来吧，礼拜三有请我们的固定嘉宾王小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倩，现在已经把我这人设给立住了。
1: 对，看书，小倩是最爱看书的。
0: 在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当中，小倩呢是被定义为叫文艺女青年，
1: 文化人。
0: 哎，经常逛一逛博物馆呀，啊，
1: 嗯，
0: 这个大连的博物馆街边的一些美景啊，
1: 嗯，
0: 大家都会比较的了解，也会给大家做介绍。
1: 主要我比较喜欢他的文笔，他每次在说话呀，在写文章的时候呈现的那种状态是会让人很容易共情。他不是光用那种华丽的词藻堆砌，有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词藻。
0: 好啊，今天已经把小线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啊。嗯，咱们不妨就来聊一聊，借着外边天气，刚才讲了啊，
1: 嗯嗯，
0: 都说呢在家里玩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嘛，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玩具。
1: 嗯，
0: 我觉得玩具这件事情呢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呢有各式各样的玩具，我也赶上了一个很好的年代，是什么呢？90后那个时候什么最流行？动画片。
1: 嗯，
0: 哇，那个时候的动画片各式各样的，我觉得九零后是吃的最好的一代，
1: 动漫也开始盛行起来了。
0: 那时候你现在最好的最好看的这一些动画片都在90年代那个，
1: 嗯，
0: 那一波孩子看过。
1: 嗯，
0: 比如说国产的外国的什么的都有啊，
1: 嗯，
0: 然后一些耳熟能详的，
1: 嗯，
0: 而且呢那个时候伴随着动画片他会精准的寻找到什么商机呢？这个动画片正在央视热播，
1: 嗯，
0: 他紧接着没过一个礼拜俩礼拜，你会发现你在你学校旁边的商店里，你就能看到
1: 周边
0: 这个动画片的人物，
1: 嗯，
0: 玩具，
1: 或者是那个啪姐，还有一些什么海，那时候不叫海报，就那种粘贴叫什么？
2: 嗯，有贴纸，
1: 贴纸
2: 有卡片。
1: 哦，
2: 嗯，
0: 你有，我举个例子啊，我小的时候有几个系列的玩具是最多的。
1: 嗯，
0: 比如说卡布达系列，四驱兄弟系列，
1: 嗯，
0: 就是四驱车，
1: 嗯，
0: 好像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1: 嗯，
0: 哈，那个时候我们是一边看着这个电视连续剧，
1: 嗯，
0: 电视连续剧
2: 动画片，
0: 一边呢玩着自己的玩具，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简直太幸福了，
1: 嗯，
0: 所以呢那时候我的玩具就特别多，而且它一部动画片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咱拿四驱车举例子，它就是个小烈的车，小豪的车，什么巨无霸，这个美国者爱国者号，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反正就太多了，
2: 如数家珍。
1: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眼神都是空洞的？ 的吗？完全不知。
0: 我说的这个应该是
2: 那个什么卡布达还是什么？
1: 这还听过？
2: 我没听过，
1: 是吗？四驱那个我听过
2: 啊，四驱兄弟我知道。
1: 对，
2: 学校门口。

0: 都会有、那个、
1: 都会有那个
0: 四驱车的那个赛道、啊、
2: 对对对、嗯、而且还有那个旁边的商店里会有那个卖配件的、
1: 嗯、
2: 卖改装的、
1: 嗯、
2: 经常从家里边偷偷的从爸爸兜里拿个五块十块的、
0: 嗯、
2: 去那儿买个底盘啦、
0: 嗯
2: 买个小马达啦、嗯、
1: 偷偷拿五块十块爸爸不揍你吗、嗯、
2: 那个时候可能也
0: 你爸兜里怎么能有钱呢不应该从妈妈兜里拿吗
2: 好家伙、啊、
1: 你是这样的小线儿人设崩塌
2: 不上纲上线所以今天请大家与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嗯、
2: 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
1: 嗯、
2: 还有哪些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些玩具、
0: 嗯、
2: 咱们共同来聊一聊
0: 包括刚刚也过六一了嘛、
1: 嗯、
0: 你给自己家的孩子买什么玩具了哈、
1: 嗯、
0: 都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2: 我发现有这个玩具这件事儿上、
1: 嗯、
2: 男孩女孩还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
0: 对太大了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棋类的围棋、
0: 嗯、
1: 象棋
0: 这么高端
1: 黑白棋子
2: 军棋、
1: 军棋最多
2: 跳棋、
1: 嗯、对对对
0: 女孩不都是毛绒玩具吗、啊、
1: 那种就是其实在我们这儿都不算玩具
2: 小线儿这叫欢歌
0: 我错了
1: 没有就玩具就毛绒玩具吧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什么洋娃娃、
0: 嗯、
1: 给他做衣服那种算是玩具
0: 嗯、
1: 但是这种毛绒玩具好像就是摆设的一个装饰品、
0: 嗯、
1: 你都不会把它想象成玩具就家里面我们会有个大的玩具柜那种的、
0: 嗯、
1: 把这些东西只是放在里面装饰而已、
0: 嗯嗯、
1: 你小的时候也是玩这些毛绒玩具
0: 啊、
1: 娃娃系列
0: 吗娃娃对呀、
1: 嗯、
0: 娃娃嗯，然后给他换衣服呀，什么梳头发呀，化妆啊，
1: 啊
0: 什么
1: 的。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塑料的大长腿的那种
0: 芭
1: 比
0: 娃
1: 娃
2: 啊，就是可以给换装的那种。
1: 对，能买好多套衣服。
0: 嗯、
2: 我小时候还有呢，好像
1: 啊，你买王子的那种啊？
2: 不过芭比娃娃呀，嗯、就是都是女士的那种。
1: 现在的那种娃娃不叫芭比娃娃，我忘记了。就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买好多，
0: 嗯、
1: 现在的那种娃娃超级贵，
0: 嗯，
1: 就动辄就是几百。
0: 各种职业，然后
1: 对
0: 各种系列的，
1: 对各种系列。的那种、
0: 嗯
1: 就是
2: 您首先可以分享一下您是男听众女听众、
1: 嗯、
2: 然后在你们那个年代的玩具、
1: 嗯、
2: 你拥有最多的是什么我小时候有两个玩具箱所以说我先说我的童年应该是比较快乐的
0: 一箱装车一箱装娃娃
2: 哎，那个时候我的车还真的很少
1: 应该不能他不是一箱装车一箱装战士吗卫兵
2: 我那个时候就记得什么呢每次爸爸妈妈出远门、
1: 嗯、
2: 比如说去我们省城哈尔滨了、
1: 嗯、
2: 回来了之后必须给我带一个那个变形金刚、
1: 哦、
2: 超级大的那个变形金刚
1: 哎，你看、
0: 嗯、
1: 我们回来之后都是带那种好看的橡皮我记得我那橡皮都是几大箱的那样的、
0: 嗯、
1: 带那个彩笔、
0: 嗯、
1: 各种漂亮的笔
2: 你千万不能给你送消耗品、嗯、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东西等于白买因为你也不舍得用你就像橡皮的话，你这好看的那种橡皮，你就得
1: 不用呀，
2: 对，
1: 就像集邮一样，给它积攒起来。
0: 你知道现在的橡皮更漂亮了，现在的那种就是文创店啊，
1: 嗯、
0: 还有个文具店的橡皮，就是可以做成各种东西，
1: 嗯、
0: 比如小婴儿，还有带小奶瓶的，还有小婴儿车、
2: 哦，
0: 各种小动物，就是你能想象到的，它都能拿橡皮做出来。
1: 对我之前积攒橡皮，后来就积攒不起了，因为你发现大城市的橡皮实在太多了。
0: 现在的橡皮实在太多了，而且实在太贵了。
1: 但你说这种算是玩具的一种吗？应该不算吧，只算礼物的一种。
0: 嗯，属于文具类的玩具吧，
1: 是吧？
0: 你看现在那种什么修正带啊，还有那种手账本啊，这种的，
1: 哦、对对对，
0: 做的太精美了。
2: 它不是以玩儿为最终目的，
1: 手账本就是玩的。嗯、
2: 手账，它不是写东西的吗？
1: 对，你
0: 贴，
1: 你感觉它是写东西的，比如说记录自己的心情啊、日记啊那种。它其实不是，它可以有很多漂亮的粘贴，然后你可以剪一点点贴在这儿，
0: 啊、
1: 对，
0: 丝带、啊，
1: 用你的胶带来做一个隔层，可以做四方形、
0: 嗯、
1: 菱形、圆形。
2: 我的天
1: 哪！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设计，
2: 你就说说吧。
1: 所以，
2: 嗯啊，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啊，
1: 对，
2: 还有手账，我那时候就有蚊帐。
1: 那你也行啊，多少人都在那挨咬呢。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在玩的时候，就是那个手账本儿、
0: 嗯嗯，
1: 就算是他们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得是几年中的一个大玩具了。
0: 嗯，
1: 因为你可以在那里面写字，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那个时候你的笔需要的就太丰富了。
0: 嗯、
2: 但是你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什么，欢哥？
1: 嗯，
2: 你发现了没有？
1: 嗯。
2: 就这些呢，你说的这些90%的用户可能针对于都是小姑娘，
1: 对，就是小女生、
0: 嗯、
1: 男生还是那种玩具系列、
0: 嗯、
1: 车的系列
0: 枪啊炮啊，
1: 对，尤其是你看、
0: 啊、
1: 咱们之前
0: 每个、啊、男生都拎个棍儿，
1: 对，还有那个哈利波特那个棍儿、
0: 啊、
1: 那个我们也有、啊、你看在各个商场里面都会有一个就是四驱车的那个比赛的现场、
0: 嗯、
1: 因为那个车不能自己在家玩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是可以买那种小轨道的、
0: 嗯、
1: 双层的，只是车小一点、
0: 嗯、
1: 而且没有现在的就是商场里面的那种车速度那么快。
0: 嗯，
2: 现在的孩子好像玩玩具自己在家的时间也少，
1: 对，
2: 或者是呢，他在玩玩具有那个时间，家长让玩的。

0: 大概都集中在了2到3岁，
1: 就小一点
0: 的时候，就是买一个爬爬垫在家里放听，
1: 哎，
0: 然后茶几也撤走，
1: 哎，
0: 拿围栏给你围上，你天天你就玩吧。但是他们现在玩的这个玩具和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
1: 概念不一样啊。
0: 他们就是益智类的东西会比较多，
2: 现在就是有这种早教的概念嘛，家长就想让他玩玩具的时候不能光玩，说你还得学点什么，
1: 学中玩。
0: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哪有对干中学了，哪有就是说哎玩个玩具我还得学点东西。
2: 对，我们那个时候的玩具是纯玩具。
1: 你知道我之前看那个视频，我们觉得自己玩那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单纯的玩，
2: 对，
1: 但其实现在就是早教里面的一个，
2: 对，其实它有原理，
1: 对，原始的东西。咱这么说吧，先从60后的那波人开始说。你比如说60后的童年，他们就是泥巴是吧，灌水
2: 泥巴
0: 刨坑
1: 对
0: 流弹珠，
2: 但是有个很经典的，你们知不知道那滚那个铁圈，
0: 滚铁环，
2: 对，滚铁环，
1: 我们那个高教授玩的就可好了他之前还教我呢。
0: 六零后他玩的就是正对路
1: 真烦人，怎么还不退
2: 再就是在地上那个画小格之后下那个石子棋
1: 啊，你说哪个石子棋，是九格那个吗？
2: 不一定多少格，你随便。
0: 我们家
2: 那
0: 边呢画格自己拿那个画呢玩，那个名称叫憋死牛
1: 啊。我知道他说的是一个方的，有一个井，中间有一块有一个井，在那挪。我前几天还跟人玩呢，我每次都输，因为我是属于能够让他走起来的那种，但是人家真的动脑，你知道吗？
0: 但是这种啊只能说它叫游戏而不是玩具。玩具呢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物件，就是说
2: 环嘛。
0: 啊，
1: 对呀，人家有个石子儿啊。
2: 对，
1: 因为小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说一个，嘎，就是陀螺。
1: 对呀，那
0: 抽陀螺，
1: 那不就是属于60后的那种游戏啊。
0: 哎，你说到陀螺我就想到那个时候我再加一个动画片，那个时候叫陀螺勇士啊还是什么，就在那个央视上放。第二就是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周围的那些商店里面，学校周围全卖的是那种陀螺，然后呢一个大锅锅盖那类似的陀螺放在里边，两个相互就撞，看谁能给谁撞飞的那种。
1: 还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玩的不是陀螺类型，他们是用手的，但是之前也有曝光过，后来有一阵就禁止了。
2: 溜溜球那种。
1: 对，一是溜溜球，二是它是能够转动手指，就是用你的手指来回儿能够扭转的，然后各种花样都是用你的手指的灵活度，
2: 把什么翻绳什么都结合到里边那种的，转来转去，
1: 对对对，
2: 炫技的那种，
1: 炫技的，就是好像咱们那个转笔一样。
0: 你这有点像是溜溜球，
1: 类似
0: 悠悠球玩过，
2: 比悠悠球的就是
1: 它是薄片的那种，
2: 技巧更复杂一点。
1: 对对对，是这些东西。
0: 咱先说六零后哈，六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让我现在想到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可能玩具会比较简易、比较简单，但是呢，在那个年代会给那些孩子们带来很大的快乐。比如说，爬犁，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拉爬犁。
0: 啊，对，
1: 在冰上的那个。
0: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姥爷就给我做了一个爬犁，就是两个，就像是铁条。然后呢和木板之间焊在一块儿，然后你就坐在木板上从那个高处往下滑，就是冰面上，哇，又快又好玩。
2: 对，因为你那儿就是属于自然条件比较符合，大连可能就是好多地方它
1: 冰太薄，
2: 对，不会冻得那么实。
1: 我们老家也有一条长河，那个时候就在上面玩，现在想想真的挺后怕的。但那个时候的冬天比较冷，那个冰真的是很
0: 结实，那个绝对能冻死似的。
1: 对，真的很结实。
0: 你要在大连这边可不行。
1: 我们在那玩，就是基本上那些孩子大人也得上面看着嘛，很多人在河面上，现在也不敢去了，现在那条河依然健在，但是冰已经变薄了，气候已经不一样了。
0: 河依然现在，我将会用60分钟思考一下欢哥这个说这句话。
1: 有的地方不就是会被填上吗？他那个地方还没有。
0: 还有什么？我想到一个啊，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就是底下是一根类似于吸管长的那个长棍儿，上面是叫竹蜻蜓啊，是吧？
1: 那个都是自己做，我还会做呢。
0: 对啊，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从60年代那个传过来的，然后你两个手一搓，呜，它就飞起来了。
1: 那是60年代那时候那么早吗？
0: 那可不就那个时候吗？你现在00后还玩那个东西吗？
2: 也玩，
1: 也有
2: 小朋友的玩具
1: 是塑料的
2: 东西，对，塑料的而已，就是要飞出去的，
1: 直接就飞出去。
2: 对，
1: 但这个呢，就得有家长的监管，因为它这个飞的速度太快了，它旋转的时候容易割到别人的皮肤，会有
2: 还 有
1: 控制。
0: 你说要是那个年代说，哎呀，我得看着你玩这个，你说有家长会这么做吗？
1: 那个时候如果要碰到别人脸，该谁让你玩了？是不是？你看以前玩那个画的格子。 嗯，还有。

0: 有什么天下太平，这就是六零后典型玩的、
1: 嗯、
0: 我妈妈以前她就创造一个游戏，她就在广场，因为我们当时住在学校旁边，我们就上学校院里玩、
1: 嗯、
0: 那都是开放的、
1: 嗯、
0: 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大门紧闭呀、啊、有栏杆围杆、
1: 嗯、
0: 没有，我们直接就能上学校院里玩、
1: 嗯、
0: 然后那个学校里面我们就用粉笔给她画上两个大圈，有一个人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老鹰抓小鸡儿什么的、
1: 啊、
0: 有一个大的、
1: 啊、
0: 在那保护着这些人、
1: 啊、
0: 保护着这些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去抓、
1: 嗯
0: 抓到谁了、啊、就给他放到哪儿，就自己创造游戏。
2: 一到六零后的时候，欢哥就是特别有播讲欲望
0: 其实哪个都有，因为我很爱玩，小的时候童年还是比较快乐的。
2: 凯文就说了毛毛狗，
0: 嗯，
2: 就是狗尾巴草，
0: 对、
1: 哦、
2: 叫毛毛狗大作战，找两个粗一点的羊钉子、
0: 嗯、
2: 间隔一米左右的距离钉牢在地上、
0: 嗯、
2: 然后留出三到五厘米高，用一个小细绳绕过钉子系紧，形成一个轨道、
0: 哦、
2: 把毛毛狗的头带一小段下面的杆在轨道的两端杆头相对而放，然后用石头磨羊钉子，毛毛狗就会相对向前冲锋，把对方冲出轨道为赢。
0: 好
1: 聪明
0: 啊！
2: 哇，这里头还有物理知识
0: 啊，
2: 这个还有什么知识？自然知识
0: 啊。还形成轨道，生
2: 物知识
1: 肯定有数学呀，
2: 啊，数学，
0: 他这个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在太空方面的一些知识原理也差不多了。
2: 啊、哎呀，这个说的很清楚，我们应该产生了画
1: 面
2: 了，
0: 有画
1: 面。
0: 他在这说毛毛狗怎么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曾经那个年代玩的勒大将，就是树叶那么勒呀、啊，两个人的那么勒。
2: 宝红说了，大海，你说那个是不是一款游戏？电脑游戏不是，我那个是实物玩具，
0: 是能摆在那儿的，这个我知道。
2: 对，实物玩具。玩具一个小人不大点儿，能有一个你的这个比手指盖大小再大两三个吧。
1: 我理解就是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小士兵，绿色的那个，是不是类似于那个？
2: 有点像，应该就是。
0: 嗯，现在的小朋友要是玩像他这种摆的，基本上就是盲盒了。
1: 嗯
0: 嗯，买更多的盲盒在那天天
2: 研究。那我们玩那个可没有现在盲盒做那么精致，现在这做的太好看了呀。
1: 他那个时候那小士兵，我估计是拿那个什么
0: 小塑料的那种，
1: 对，塑料的，而且是拿那个模具压出来的，那边边上都还。
0: 你记着咱们吃那个方便面里面吧，是不是那里面那个材质
1: 压膜的那个痕迹线都有？
0: 对，
2: 有一些多一块，你要拿剪子可以给它剪的整齐一点。
1: 对。
0: 对，
1: 是批量生产的。
0: 是升级到七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大海看没看过青蛙。
2: 我小时候有，
0: 就一压它后面那个，它就会弹跳。
2: 我玩过压的，也玩过上弦的。
1: 对，有那个扭的、
0: 有拧
1: 的。对，
0: 上弦之后，我们女生就高级多了，就不玩这种青蛙了，玩八音盒，旋转。
2: 八音盒就是。
0: 上劲儿也是给他，那叫上弦是吧？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0: 嗯，然后他就是有白裙子的那种
1: 小女孩在里边转圈、哎、旋转、跳跃。
0: 对，
2: 半导铁盒。然后那个，就
0: 不是那种，
2: 不是。
0: 对，咱俩是女生，
1: 对，
0: 咱俩反应出奇的一致。
1: 对，
2: 还有就是
1: 想到了周杰伦。
2: 由那个弹，就是到七零后的时候呢，好像。弹玻璃弹珠，
0: 嗯，
2: 在这个年代就被发扬光大了，
0: 嗯，
2: 各种各样的玩法也有了全新的升级。
0: 现在的弹珠更升级了，都在饮料里了。
2: 你会发现，一直这个弹珠在七零后玩完了之后，家里祖传就是八零后、九零后家里头好像都有那个玻璃弹珠。
0: 哎，我问你，你在玩玻璃弹珠的时候，你是怎么个玩法？
2: 哎，说到玻璃弹珠，我再给大家推荐个动画片，叫。弹珠超人
0: 啊，
1: 什么都有超人啊！
2: 因为那个时候每一款动画片我都有一个它的相应玩具，
0: 这不是超人就是勇士。
2: 弹珠超人就是这个他做的玩具就在我们的这个肚子这块一个大窟窿，然后你可以把一个玻璃球塞到里边，它后边有个开关，玻璃球可以弹出去。
0: 哦，
2: 这个动画片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超人，然后呢他们就发射，然后跟别人打架，就讲的这个故事。
1: 每一个行业都有翘楚啊。
0: 对，那我想问你。你们玩的时候是什么规则？
2: 没有啥规则，
1: 就
2: 是
1: 在弹
0: 弹
2: 啊，对，弹一下之后就是念口号，每个人都有一条 slogan，
0: 嗯，
2: 比如说我是胖大海胖老师，发射啊，咔
0: 啊，人间大炮一级准备那种的，
2: 哎，对对对，
0: 我们不是，我们会可能在泥坑那样的地方去挖几个，像现在的高尔夫球一样，我们会给他挖几个坑。
2: 我那是最原始，我们也那么玩，就是进这个坑了，你可以就是相当于你装上武器了，你就可以去弹别人了。 我们是这么个玩法。
0: 不是，我们可能是会有几个距离，比如说你在地，你们也是这么。

0: 我们玩吗？
1: 我们好像不怎么
0: 不怎么太玩弹珠，是
1: 不
0: 是？不
1: 弹珠
0: 就是比如说在弹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可能在这个十米有一个距离，二十米有一个距离，然后看你打多远什么样的，会有一些规则是这种的。
1: 嗯、
0: 还想起来，就比如说杏核，吃那个杏里面留着那个核、嗯，就是弹杏核，咵一撒一把，然后就开始弹。玩过吗？
2: 没玩过这个。
0: 比如说，
1: 哎、我知道那什么羊嘎拉哈，
0: 羊嘎拉哈也是这种。
2: 啊，嘎拉哈知道。
0: 嘎拉哈是把口袋往天上一扔，然后呱一抓，
1: 啊、抓
0: 对。
2: 可以不带那么多拟声词，
1: 夸
2: 一下，夸一下，
0: 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个人说话言之有物呢？你是不是有情景在线？
2: 夸一下，
0: 对，我夸。
2: 来吧，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说一说你那个年代在小的时候，你都玩过什么样的玩具哦？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实物。想一想这个玩具陪伴你多长时间，它是就是一个动画片里的，还是说这个从爸爸妈妈教你玩的，已经延续至今的，都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各位中好，此时我们看到各小学，尤其是中山辖区之内的各小学正在放学，所以学校周边路段压力非常大，车行缓慢，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那么我们预计一下，这个放学会持续15分钟左右，也请各位通行到各学校门前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慢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大连管辖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第一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18到23度。
5: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0: 期。
1: 有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月月，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3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8至1.3米，渤海海峡浪高1.3至1.8米，渤海浪高1.3至1.8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3.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2度，长青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7.3度。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3: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4: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4: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2: 乐中物，
0: 碟中碟
1: 干中学。
0: 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小的时候我们玩过的那些玩具。一提到玩具了，好像打开了大家的回忆，也打开了大家的话匣。
2: 是，
0: 我们是按照年代来梳理，60后、70后、80、90。
2: 嗯，
0: 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图片，我想考一考大圆发来这个图片，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馅儿啊、嗯，这个绿色、红色的那种球，
2: 嗯，
0: 来看一下这张图片，你能猜到你、嗯、或者是你知道它的玩法和用途吗？红色
2: 雪媚娘
0: 六不是吃喝，它是一款玩具，大圆发来的，
3: 塑料的吗？
0: 不是塑料的，它是有重量的实心球。
3: 那我真不知道，
2: 像李子一样东西
0: 我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它具体玩法我忘了。
2: 哦，我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看到这个图片呢，我猜它可能有点像摔炮那种东西，就是啪啪就响的那种。
3: 打火石吗？
0: 打火石。
3: 哦，
2: 因为我看到那个盒子上面有那个闪烁的那样红色的标志，
3: 有点
0: 那个打火石
3: 的那种，
0: 好像是两个球撞击还是怎么回事。
2: 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是红和绿在一块撞击才会有这种
3: 爆炸。如果两个红球的话不能。
2: 对对、哦、它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颜色在一起才可以。哦、
0: 嗯，
2: 青涛说是自己做的八角风筝，我小的时候玩就是我舅他自己做、嗯、他做什么东西可厉害了、
3: 嗯、
2: 就做这种风筝、
3: 嗯
0: 自己叠的青蛙，
2: 哎，就是一压他这个青蛙就能
3: 蹦起来的、
2: 嗯、
0: 像这种拿纸叠的这种手工，小学的时候上学
2: 嗯
0: 好像做过很多，大家还记得你都能拿纸叠成什么样的物件吗？
2: 你看教授那次他就是拿这个纸啊、嗯、他就做成像咱们说的啪叽。
0: 你爱上教授了、哦、这怎么总是教授教授
2: 他不是有年代感吗？
3: 你说六零后的玩具
2: 他不是有年代感，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次这样的活动、
3: 嗯、
2: 全是六零后七零后的这样的一个
3: 回忆
2: 杀、嗯、
0: 大家想一想你都叠过什么东西。欢哥叠过什么？
2: 千纸鹤、嗯、
0: 星
2: 星、嗯、
0: 星
2: 星心形的。
3: 你这些听起来全是给男生叠的
0: 有点这意思
2: 特别爱自己然后呢还有就是那种千纸鹤，不是说彩色的，就是、
3: 嗯、一串的，
2: 还有信封叠的那种千纸鹤。
0: 嗯，
2: 东西南北，
0: 东西南北，
2: 东西南北是我最爱玩的。因为
0: 我家两个男生经常叠的啊，
2: 无数写的、嗯、
0: 大船、
2: 嗯、啊，那太简单了。
0: 船还有、
2: 啊你是说就是叠的
3: 要放在水里的？
2: 不是，你是一张纸叠的，还是很多小纸叠的，
0: 叠
2: 啊、完了摞在一起那种？
0: 一张纸叠
2: 啊,
0: 啊、
2: 嗯。我们小的时候呢，有一阵特别盛行叠那个菠萝和大船，是怎么样的？就是一大堆小纸小纸，一点点给它叠在一起、
0: 嗯、
2: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最后给它插在那个里面，给它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大船，一个舰艇那种。
0: 还叠的很多的还是什么呢？灯笼。
2: 嗯，
0: 叠灯笼，叠灯笼的最后一步是需要通过一个小口往里头吹气儿、
2: 哦、
0: 把这个小小一下给吹鼓起来。
2: 我们玩青蛙就是那样的、
0: 嗯、
2: 就在他那个小屁股那个地方、
0: 对，然后、就吹气了之后他就鼓起来了，就像一个小灯笼一样。
2: 嗯，
0: 千纸鹤呀，东南西北呀，这些都是飞机、
3: 风车呀，
2: 飞机都得是带盖的，船都得是、嗯。

0: 那个带棚的，
1: 嗯，
2: 哎呦，好家伙，船带棚的，
0: 那没有吗？
2: 没有
0: 啊、
2: 我这叠的是，给它窝出来，然后反向这么一窝，它就形成一个船形，你就可以放在水里，
1: 对，
2: 它就可以动，
0: 就是在两边多折几下，在中间这个十字缝这个地方多折几下就能出盖。
1: 我感觉你追求的都一定要美，又美又大，我们追求的都是要跑得快
0: 啊！对对对对，这飞机那个时候，
1: 对，要飞得最远的，船也是它可以坚持最久的。
0: 啊、
2: 苏小俊说，我们从小呢就打溜溜蛋，
0: 嗯，
2: 也就是那个弹溜溜，应该是、嗯。然后他说我打的不好，每次总输的精光。
0: 嗯，
2: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赌博参与性吗？我们都是玩玩完了之后再翻给大家，来，我已经赢完了，我再给你，咱接着玩。
0: 嗯，我们不，我们直接就揣走。
2: 妈呀，那揣走了之后，这邻居领着他又来了，你瞅瞅，你给俺家孩子赢的呀？哎呀，干什么？你
0: 他就得无限的买呀。
1: 对，他可以上外面去捡嘛。
0: 对对，有一些人是捡。
1: 对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他就飞了嘛。
1: 对，
0: 嗯。
2: 宝红也说了，男生最多的玩具可能是自己做的那种枪。
0: 哎，叠的枪你叠过吗？嗯、
2: 叠枪叠过、嗯。
0: 对，我小的时候也叠过，还有做弹弓。
1: 嗯，你看做弹弓。
2: 陀螺、冰车。
0: 杏仁啪叽，
2: 啥叫杏仁啪叽啊？
0: 我不知道什么叫杏仁啪叽、啊，但我知道啪叽、
2: 就是。我那有可能像你刚才说，杏仁核留着，留着了之后，
0: 啊、他的意思是杏仁和啪叽应该差不多，
2: 啊、
0: 就杏仁是弹杏仁，比如说这一把，然后你在距离近的
1: 杏仁核顿号啪叽。
0: 对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那个啪叽啊，我们就是玩小的圆的，它就各种各样的图案就有了。
2: 嗯，
0: 我们女生基本上就玩什么《红楼梦》的那种、
1: 嗯，
0: 男的是不是就是三国的那些图片？
2: 啊，对对对。
0: 然后有的呢，
2: 我们是美猴王。
0: 哦，
2: 美猴王，
0: 那就更先进一点了。有一些男同学，他们就是条件不是那么富裕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全都是要么就是别人剩的，要么是赢的，就感觉啪叽，要不就飞边了、
1: 嗯，
0: 要么就是那个纸壳都已经没有上面的彩色了。
2: 我们那个时候玩吧，时间长了它就会褪色，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2: 拿这个颜色笔描一下，你会发现他这个小伙伴掏出来的都是自己自绘的那种卡片，我们都不带他玩。
0: 嗯，这大点这样能带他玩吗？玩溜溜球这种
2: 啊，溜溜球。我提醒一下，那不叫溜溜球，那叫悠悠球。啊，那种我们九零后玩的这种悠悠球，不是那种你放下去它就弹上来那种。我们带一个很牛的功能，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2: 叫睡眠，就是这个悠悠球从你的手上下去了之后，悬停在里边，嗯，然后自己再提上来。
0: 哦，
1: 哎，那个也有个动画片，是不是？
2: 对呀，
1: 嗯，
0: 我现在看很多的小男孩玩那个悠悠球，哎呦这。
2: 花式的，
0: 还有各种可以在头顶。
1: 转笔也是花式的，
0: 对对对，
1: 就专门的转笔的笔，然后花式的那种转。
2: 按老师的说法，这就叫外露精神。你这都是精神头不放在学习上。
0: 不不不，那现在有很多人玩这些麻将，不都说为了预防老年痴呆什么的吗？你
1: 不，
0: 其实
1: 那个
0: 锻炼大脑，开发智力。
1: 我们同事的孩子转笔，人家全网粉丝一万人呢，就是专门玩转笔。
2: 我的
1: 天，嗯、
0: 对对。
1: 人家是有技巧的、
0: 嗯、刚才我们说六零后七零后、嗯、这一个小时咱们都没嗨够，
1: 没想到九零后呢。
2: 大元给解释了一下哈、
0: 嗯、
2: 他不是发了一个那个打火石那个吗、
0: 嗯、
2: 他说他的学名啊，我拿出这物的学名叫霹雳球、嗯、实心球表面有一层化学的涂层，
0: 嗯，
2: 通过红色的球和绿色的球摩擦碰撞会有火花和爆炸的声音，
0: 嗯，
2: 撞击力度越大可能发出的声音和火花它就越大。
0: 嗯，
2: 他说再看一看我接下来发的这个，每个男生是必有一个
0: 啊，神枪手
2: 玩具枪。但是你这个
0: 有
2: 太响了，有的家长就不让买。
0: 嗯，而且他这个就是有危险，因为他你看不到哈，就是一个
2: 带子弹的，
0: 带子弹那种枪、
1: 啊、现在的枪都是那个气响的，
0: 对，
1: 就没有那个实弹了。
0: 那个时候这个子弹一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嗯、
1: 而且会打到一楼的时候会容易把人玻璃打碎，
0: 对对对、
1: 嗯、现在都是这一个声，嗯，
2: 好像男生都特别喜欢，我从小也喜欢什么水枪玩具枪都有嘛、
0: 嗯、
2: 以至于啊我来到大连，就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大连找到了一家店，
0: 嗯，
2: 这家店是我偶然之间发现的，
0: 古着店呗，
2: 不是古着，
0: 嗯，
2: 就是偶然之间发现了之后呢，我走进去简直让我大开眼界，
0: 全是以前那个年代的玩具啊，
2: 就是我可以说像是一比一仿真的那种啊、
0: 嗯、
2: 然后每一把都特别特别贵，而且你只能在他的店里玩、
0: 哦、
2: 你不能拿走，因为那个需要备案的、
0: 哦、我现在看到就是那种类似于古着店的，就是女孩喜欢的哈、
1: 嗯、
0: 他那里面的玩具都是纯是30年前40年前的那些玩具、
2: 哦、
0: 他在国外淘回来的， 价格不菲。
1: 嗯，
0: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好像现在我们用钱来买曾经的童年的那种感觉，打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很
1: 对、
0: 嗯。还有那些娃娃，
1: 光年啊、
0: 还有那些小丑娃、
1: 啊、
0: 什么的、
1: 米老鼠啊什么的。
0: 对。

0: 大力着迷说我都得是暑假，
1: 对，还有那些娃娃，还有那些小丑娃什么的，
2: 米老鼠啊什么的。
1: 对，
0: 大力着迷说我都得是暑假啊、大作业叠的这个啪叽，开学都输没了，就说丢了，挺要面子个人，
1: 输没了。那八十年代的时候，女生还是玩那个翻花绳，
2: 嗯，跳皮筋儿，
1: 嗯，
2: 跳房子，
1: 嗯。
0: 我觉得八零后呢，就是到八十年代了，一定要增加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出现在了他们日常生活消磨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什么、
1: 嗯、
0: 扑克。
1: 嗯，
0: 扑克你是各种各样的玩法，是家里人一起打，你是打升级呀、啊、是打什么，打滚子哈、
1: 嗯。
0: 但是那个年代还有一个自我消遣玩扑克的方式、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摆一个十二月呀、啊、
1: 嗯，
0: 然后家里的老人可能喜欢摆一个十二月，什么金钩钓鱼呀、啊、
1: 对
0: 啊，就各种各样的。
2: 像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加减乘除二十四嘛，
1: 对对，哎对，那个属于像二十一点的那种类型，然后也有比大小，也有二十四，
2: 对，就是算嘛，然后 就当是数字了，然后那个经常有玩的。
0: 可能扑克在那个年代呢，不是说六零七零没有扑克哈，
1: 六零七零没人看牌儿。
0: 啊，对，就那个细长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家里我奶奶有一副
2: 那
0: 样的
2: 牌，
0: 那
2: 个、花牌，
0: 对对对，
1: 白
2: 花
1: 红花，我可爱玩了。
0: 那个
2: 一对一对一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0: 它有点那个，它的形状有点像类似于现在的壁纸刀，大家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那种平行四边形。
1: 对，
0: 细长条的平行四边形，
1: 对，长条长条的那个，
0: 反正我现在还记得、嗯、那个细长条的拿在手里，这个牌那个牌的、
1: 嗯、对，
0: 哇，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那种牌。
1: 你说现在的扑克也能买？有有
0: 有吗？
1: 有，
2: 现在老人还玩，
1: 老人还玩，因为它相当于一种麻将的一个便捷式，便捷式、
2: 哦、
1: 嗯，比如说你像玩扑克的时候什么穿糖葫芦啊、
2: 嗯、
1: 完了三个人也能玩，四个人玩红石啊、
2: 嗯、
1: 五十凯呀、啊、各种各样的游戏玩法就已经出来了、嗯、但翻花绳那个时候除了在两个人对翻，你弄我弄，然后什么飞机啊，还有玩降落伞、
2: 嗯、
1: 然后你可以用花绳做各种各样的造型、
2: 嗯、
1: 就是自己也能玩，假如没有对方跟你一起翻的时候，自己也能弄出风筝什么降落伞，
2: 没有花绳的时候拿个鞋带也玩，
1: 是吗？
2: 对，绑吧绑吧就玩了。
1: 我们都是用毛线，因为以前家里面毛线见的比较多、
2: 嗯、
1: 对，哎，你织过毛衣吗？
2: 没有。
0: 来换个翻。
1: 来来来，你这太紧了。拿话筒线翻。
2: 一会儿节目中断了。俩人把那个电线给拔了，
1: 开始翻花绳了。石子棋、
2: 嗯，
0: 我们说到了八零后，刚才说到了各种各样的。
1: 嗯、
0: 那么，作为八零后的主力军，欢哥来说一说吧、
1: 嗯。
0: 你那个年代，除了刚才以上所说，还有哪些新的花样呢？
1: 啥都会玩，就是你要提到的。
2: 刚刚说各种旗嘛，
1: 对，
2: 跳旗，然后
1: 军
2: 旗、
1: 就是、
2: 飞行旗。
1: 但是我们的军旗不是需要特别动脑的，
2: 嗯、
1: 我们是扣着玩，给它翻过来，
2: 嗯、
1: 然后你再走。象棋相对来说可能是会动点脑。
2: 嗯、
0: 我觉得从八零往前翻的话，六零、七零、八零是那种。就是好像玩具实物的那种物件相对匮乏，但是到九零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井喷式的变化。
1: 对，
2: 改革开放了嘛，
1: 对，就开始引进了。
2: 我给你上高度了。
0: 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
2: 经济发展
0: 啊、对，
2: 市场经济发展之后，这种产品就特别多了。
0: 那么你比方说你的那个由动画片来引生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他就是自己。有那种玩具厂了、
1: 嗯、
0: 开始自己造那种玩具来玩了、嗯、
1: 那我们小的时候玩玩具是什么，比如说有那个塑料的积木、
2: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过，它那个塑料积木有长条的，然后上面都一点点有卡扣，
0: 有齿儿
1: 啊，对，有齿儿，
0: 我玩过
1: 卡扣的那种、你可以把，但我仅会玩大公交车，就是我这个能力特别差，
0: 拼出来各种各样的型，
1: 对，
2: 就现在乐高呗，
1: 对，应该算是现在乐高的鼻祖、
2: 嗯、
1: 但是大家拼的时候呢就是有立体感的、
2: 嗯、
1: 然后能给它搭建起来，
2: 现在都是玩那个磁力片，
1: 对，那个时候呢他们不像乐高那样给你几个造型、
2: 嗯、
1: 会给你在上面有图案，你按照这个拼、
2: 嗯、
1: 哪块放在哪儿，不，没有，全靠大家想象力、
2: 嗯、
0: 哎，咖啡很苦说一个、
1: 嗯、
0: 大富翁，
1: 哎呦那个、
2: 哦、
0: 太好玩了、啊、
1: 对，
0: 就是摇骰子走几步到什么地方、嗯、
1: 这个我家现在也有，
0: 你干
1: 什
0: 么，
1: 没事也玩，
2: 什么钱小美钱多多什么的，
1: 哦，那有点记不住了。反正我们现在也是会玩，比如说想要、
2: 嗯、
0: 就是卡牌类的游戏，好像占据了主导地位。
2: 桌游就开始了、
1: 嗯，所以后来才会有这样的游戏嘛。
2: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零零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1: 我小的时候就玩
0: 桌游吗？
1: 就这个大富翁
0: 啊，大富翁啊，
1: 哦、
0: 那是
1: 就是桌游没有
2: 纸质版的这种游戏，陆陆续续就开始了。
0: 我就记得那个大富翁让我玩到什么，最后啊，这个。

0: 底下的地图都飞鞭子了，
1: 对，
0: 但是你还不能给它扔了，你扔了没有东西了呀。
2: 但是你看像我们80后哈，你说到这些玩具，我们女生可能就是娃娃多，男生可能是枪和车多，我们基本上玩的都是益智的运动的，你像羽毛球、乒乓球，那都
1: 是
2: 家里面都会有的。
1: 80之前的时候，好多这个玩具都是结合到这个户外场景去玩。
2: 对，
1: 你看90开始慢慢往后，好多玩具就是自己在家玩。
2: 你像我们很小的时候玩那个尿炕精，就是把所有的土给它堆成一块，中间插个树棍，
1: 然后开始扒了，
2: 开始往外扒了，往外扒了，谁倒了？这不就是后来我们现在这些年当中玩的，用那个木块的积木给它抽吗？比如说木块积木给它搭建，一层一层搭建，搭建很高，然后你就抽，看谁能倒。
1: 对，
0: 也就是说呢，你看好像为什么一到90后他的玩法不一样了，因为互联网进入了，
2: 而且90后基本上都是这些益智类的玩具成规模了，
1: 对，
2: 就是玩具了。
0: 我可以非常自豪的说，作为一个90后，我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现在不都是有这么个说法吗？就是第一批互联网用户，然后呢家里头弄一个猫，拨号上网，
2: 对，
0: 有猫还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转接器，像连接器一样的，完给他打电话，
1: 那个固定电话
0: 啊，给他打电话说我要上网，然后这边就给你网线就打开了。
2: 我猜
1: QQ 号的话应该是五位吧，
0: 我有五位的号，
1: 对呀，
0: 但是我留了一个靓号，所以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2: 啊。我猜呀，小夏儿他跟大海应该不一样，小夏儿他应该是那种就是很女生类型，
1: 弹古筝弹琵琶吗？
2: 对，吹泡泡是吧？你小的时候是不是那种吹泡泡？
1: 就是有点像小牙膏那种的
2: 啊，或者是
1: 吹泡泡，
2: 对，用那个什么？
1: 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0: 肥皂水，
2: 肥皂水，
1: 不是那种吹泡泡。
0: 不，我是买那种吹泡泡了之后，
1: 就是、
0: 我知道，
1: 胶然后吹泡泡，
0: 那个水用没了就开始灌肥皂水，肥皂水你发现也能吹出来。
1: 洗洁精是最好用的，那个最出泡。
2: 你说的那个吹泡泡跟它的好像不一样。
1: 对，我说的那种就是有点像一次性牙刷牙膏里边那个小牙膏那么大，然后里面是胶的，然后拿一个小棍儿，然后进去，然后吹起来。
2: 它那个是拿小棍儿就。相当于给它挑起来，知道大炮那种，对。还有呢，就是手上的掌上游戏机，是不？在那个时候就开始。
1: 那个时候有宠物小精灵了，开始养自己的那个小精灵了。
0: 贪吃蛇，
2: 不是那
0: 赛车。
2: 我前几天还买了一个回忆杀的那种。
0: 现在有很多都能贴到你的手机壳背面。
2: 对，
1: 小圈圈、小环环，一吹泡泡往上鼓的那种。
2: 对对对，小圈，然后就套在那个棍上。
1: 俄罗斯方块，
2: 是。
0: 哎呀，这个你看，一提到了玩具哈，这些游戏，
1: 结果今天一点正经内容没讲。
0: 我们可以留在下期再讲。
2: 预告一下，
0: 就是说这些玩具呢固然好，但是现在啊，就是发现玩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2: 是，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就真的把这些玩具就用到大的地方，比如说
1: 上太空了。
2: 对，就是用玩具的一些基本原理，把它直冲太空当中。
0: 预知后事如何？
2: 下周三继续。续分解，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

0: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跑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早上好。
5: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6: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直播。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8: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3: 好，另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吧。阿丽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7: 我们节目的第一环节呢，生活智慧王也需要您来参与一下。
3: 是，
7: 因为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装修当中必懂的核心知识点。
3: 可以让我们的新手小白能够迅速上手的。我们不讲太复杂的设计理念，然后我们只说钱以及我们的居住安全，还有就是后期使用的一些直接相关的一些干货怎么样。我们
9: 没问题，
3: 覆盖从硬装到软装，从选材到避坑的一个全过程啊。
7: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装修预算如何分配。
3: 咱们别把钱花错了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大头预算花在哪些地方？如果你装修的话，你觉得你的大头预算会花在什么地方？
7: 我想应该是全屋定制，也就是说家里的什么衣柜啦，或者是如果设计榻榻米的话，或者是设计一些就是收纳空间，什么橱柜呀，应该是花钱最多的地方。
3: 阿丽老师您的想法呢？
9: 我认同
3: 认同
9: 认同，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定制这里头包含的很广，只要跟木头有关的都属于定制产品之内。你比如说像地板，门窗套、衣柜、橱柜啊、鞋柜、书柜等等这些柜体类的，也就跟木头相关的都属于定制之内。那这部分钱一定是要花一个大头，因为它涉及到可能我们老百姓在装修过程当中啊，老在说。

0: 我装修一定要环保的，环保的。其实其他的物品，啊，跟就是稍微含点甲醛成分，它都不能对人体有任何伤害。真正的甲醛含量都是在木制作产品当中。
1: 嗯，如果硬要你按比例给大家分配的话，按百分百，比如说硬装的基础占百分之多少，主材的选购占百分多少，家具家电占多少，以及我们的备用金应该留出多少？
0: 如果要是这么来划分的话，我其实没分过哈，
1: 啊，
0: 就这样现场分吧。
1: 啊，现场分吧，
2: 现场分吧。
1: 硬装基础大概占多？
0: 硬装基础应该占你总预算的大概是40%左右吧。
1: 嗯。嗯，选材呢？
0: 主材部分呢，嗯，应该是主材，这里头主材其实包含的很广。
1: 嗯，
0: 啊，你应该说是把主材就是定制先摘出来。
1: 嗯，
0: 定制先摘出来，定制呢就给它下达25%到30%之间。
1: 嗯，
3: 定制就要占到这么多呀？
0: 啊，20%左右吧，
3: 至少20%吧，
0: 至少20%，因为。定制产品其实它包含的面很广，
1: 嗯嗯，
0: 那剩下主材部分呢，可能能占10%左右吧，
1: 嗯，
0: 啊，我说的这是，
1: 明白
0: 这个，
3: 那你看哈，
0: 标准装修
3: 10%加上20%，
1: 相当于30%，
3: 相当于30%，
1: 对
0: 对，
1: 那家具家电呢？
0: 家具家电如果要说30%40%，家具家电其实也就是占20%左右。
1: 刚才哈，硬装占40%，然后主材30%，这已经是70%了。然后家具家电，你刚才说20%，这90%，那剩下的10%你留给谁？备用金吗？
0: 软装。
3: 软装窗帘啊，
1: 嗯嗯，
0: 对，
3: 床品呀，
0: 对，
3: 啊，装饰画啊，
1: 嗯嗯
3: 嗯，那10%，
1: 我们需要备用金吗？
0: 其实你要是前期规划好了，不需要备用金呢。所有的备用金指的都是你前期没有规划好。
3: 嗯，但是我们感觉在装修的时候，普遍有这么个心理哈，我是有，就是你一到商场里去选东西的时候吧，
1: 超预算，
3: 你一定就是说。如果你能看到更好的，你就看不上你曾经看过的那个，
1: 嗯，
3: 那个稍微差一点的，不管是外形也好还是品质也好，就还是心里还是想去选那个特别好的。嗯，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超预算。
0: 那个应该标准的来说不能说超预算，叫加预算。因为大部分的预算呢，超的部分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客户自己是往上加了。
3: 嗯，
0: 也就是说当你自己规划，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个坐便啊，我想我前期规划我就想花1000块钱来买，
3: 嗯，
0: 1000块钱往下。但当你买的时候，我一看这智能马桶挺好啊，
3: 嗯，
0: 可能也就2000多块钱，1500-1600，其实是你自己往上加，这种呢是无法控制的。
3: 嗯，
0: 你也不能说我用这个比例来给它衡量，你比例不了，因为在你买的产品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产品，它可能都跟它原始你的，比如说我们原始这个定的是，就拿坐便来举例子吧，比如说1000块钱，你就再买一个马桶，你超有可能达10倍，其实最贵的马桶有10000多的。
3: 嗯。
0: 这个在你加预算的同时，这个就是你自己来控制。
3: 嗯，
0: 没有人能给你衡量出来说我超的这部分到底是占10%、20%、30%，没有。就包括我们的理石，比如说我们前期选择的我们的窗台理石，我现在选择人造石，但是后来你去选择的时候，你说我看着进口理石挺好啊，那你自己又要往上买的话，那你的预算不知道是达到多少，
3: 要超过很多。
0: 对，
3: 那我顺便问您一下，这个人造理石和天然的理石，他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差别点在哪儿？
0: 其实啊，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没有什么区别，
3: 嗯，
0: 啊，都是理石，但只不过为什么人造理石便宜啊？因为它是树脂合成的，那天然理石会贵一些。天然理石呢，是它选择这个花纹，或者说这个造型，不是花纹的颜色呀，和它里边的花纹纹理啊，它是天然形成来切出来的，
3: 嗯，
0: 啊，切出来的，所以说它比人造石能贵1倍的价钱，但同时天然理石，我说的这是标准的天然理石价格，
3: 嗯，
0: 什么叫标准？

0: 就是普通的天然理石的价格。如果你这里头选择天然理石还有更贵的，你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有这种天然理石，它那个纹理自然形成了一幅画，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动物，
1: 嗯，
0: 啊，就是它天然形成的，那它更贵。像我们有，我有一个客户买了一个电视背景墙的一块理石，大概能有个七八平方左右，
1: 嗯，
0: 就这一块理石他花了将近10万。
1: 为啥？
2: 喜欢吗？
0: 因为天然形成的那个
1: 画儿，他喜欢
0: 那个画，就是天然形成，而不是人造出来的。
1: 嗯嗯、就是说，他为什么买那么贵的？是因为他喜欢，
0: 喜欢。嗯、所以说，我们
3: 还因为他，嗯，荷包充足。
0: 就像我们有很多听友问我说：“阿丽，我装修多少钱？”我大部分告诉大家的装修多少钱，我只是可能有一些听友给我打过电话，他都应该知道。我常说一句话，就是保证你装修的质量，保证你装修的环保啊，大概一平在多少钱？
1: 嗯，
0: 这是一个我说的是一个均价的一个底价。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往下，可能有的时候保证不了你质量，保证不了环保，但是再往上那是无止境的。
1: 嗯，
0: 就说我这个房子，我说白了，我这个房子拿，比如说100平，啊，我拿10万也能装，20万、30万，甚至100万我都能装进去，上无止境。
1: 嗯。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关于预算啊，就别把钱花错了一个地方，进行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分配。还有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完全不能够忽略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还有基础的建材是完全不能忽略的，因为这些都是整个房子的根基。一旦出现了问题，后期返工的成本和前期投入的成本，那就是会提高很多。而像那种可移动的软装啊，装饰性的造型啊，完全可以后期慢慢的添置。如果你的资金不是特别充裕的话，没有必要完全一步到位。另外在很多的网友他们也总结了几个说地方在硬装的时候可以不必乱做的，可以避坑的。阿丽老师以你的经验来看看啊，他们总结的这个五个地方他们的想法你认不认同？
0: 好，
1: 那么第一个想法呢，就是觉得应该少做一些复杂的吊顶和一些没有意义的造型，这一点你认同吗？
3: 我认同。
0: 我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讲。
1: 嗯、好，你说。
0: 啊，第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是简单装修的话，
1: 嗯，
0: 啊，那他这个是认同的，啊，因为我们为了省钱，为了省成本，那我们一定这个造型不要整太多。第二个，如果你要是豪华装修的话，
1: 嗯，
0: 那他没有这个造型，他是代表不出来他作品的，
1: 就不好看了。嗯，
0: 对，所以说那种你就分两方面来讲嘛。
1: 嗯，就是一个我的资金预算不够充足，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预算足够的充足，我的房间我的层高又高
0: 都够，
1: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大气的或者是复杂的一些石膏线或吊顶，这样就可以了。他们的第二点说的就是瓷砖呢、别盲目追求价格贵的大品牌。这个您是怎么想的？
0: 这个我认同。
1: 嗯，继续说一句话完事儿了。
0: 因为是这样的，瓷砖呢，可能说我们，有一些瓷砖不是一些大的品牌，
1: 嗯，
0: 啊，它也能，啊，小的一些厂家也能做出来它那个瓷砖的，比如说纹理啊、质量啊、标准呢、啊，也能做出来，但只不过这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嘛。
1: 嗯，
0: 就像有很多人很喜欢品牌，比如说我们就像现在穿衣服一样，品牌的和不是品牌的可能他俩质量都一样，甚至他俩的做工都差不多，但是有品牌在那，有些人我就喜欢品牌，那有些人我就不喜欢品牌。这个呢只能说，也不能说大品牌不好啊，那只能说我们如果要说也还是一样，就是预算充足我们就喜欢品牌，
1: 嗯嗯，
0: 那我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能我就要品牌的，我认可贵我也认可。
1: 那不盲目的追求大牌，我们只是选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瓷砖的时候，应该注重看瓷砖的哪些方面呢？
0: 其实每个瓷砖呢，我们看这个瓷砖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就从表面来看，就是老百姓我能看懂的，
1: 嗯，
0: 每个瓷砖是不是都有花纹？
1: 嗯，
0: 啊，有这个颜色和花纹。
1: 嗯，
0: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颜色和花纹正不正，颜色正不正。
3: 嗯，
0: 第二个看它模不模糊。
3: 嗯，清不清晰，清晰度。
0: 清不清晰度。
3: 嗯，
0: 有一些瓷砖，比如说它这个花纹造型，它这包括它颜色看上去非常模模糊糊，啊，就是色泽不够棱棱角角清晰度。
1: 嗯
3: 嗯，
0: 这种呢就是它的。做工比较差，
3: 嗯，
0: 啊，施工也比较，比这个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水平还没达到，
3: 嗯，
0: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砖清晰度非常清，
3: 嗯，
0: 啊，那个每个花纹啊、颜色呀、啊、都非常正，
3: 嗯，
0: 这种瓷砖我们就可以选择，
1: 嗯，那包括像密度啊、防滑性和吸水率，这是我们
3: 这个怎么看？
1: 嗯，对呀、啊，能看出来吗？
0: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1: 那需要我们考虑吗？
0: 需要考虑的。因为我们现在买瓷砖呢，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讲，我就让你去选瓷砖，你就问商家一点，我想要全瓷通体的瓷砖。
3: 全瓷通体。
0: 全瓷通体，因为你要说它这个密度啊，
3: 嗯、
0: 就老百姓他告诉你这个哪个密度，你看你也看不出来，那我们就选择全瓷通体的瓷砖，就是全瓷通体的瓷砖再次点啊，虽然它这个次一点，含瓷量稍微低一点，那它质量也是过关的，啊，我们不要选那些个，不是全瓷的或者半瓷的，那它这种瓷砖呢，如果你要选择大品牌的还行，小品牌的可能有的时候它质量就保证不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我们选择瓷砖的时候就是它的平整度，因为不管你选择多大的瓷砖，真正的厂家。啊，如果它在这个平整度上它是有标准的，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瓷砖都已经这个边缘七扭八歪的啊，这种瓷砖不要去选。
1: 嗯，其实说到瓷砖，然后我就觉得阿丽老师，你最近是不是在搬砖呢？你为什么总是在活动自己的肩膀？
0: 哎呀，这两天主要是这个雨一下呀，我就忙啊。
1: 就是漏水的比较多嘛。
0: 对，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听友啊，很多的是各种漏水。
1: 嗯。
0: 啊，有很多听友还让我本人亲自上现场去看。
1: 对，一个是我今天见到你哈，一个是觉得你黑了，
0: 嗯、
1: 还有个就是觉得你在活动自己的肩膀，就觉得是累着了。
0: 对，因为真的累着。
3: 阿丽老师说，到了听友家里，然后听友就说：“哎呀，阿丽老师，我就相信你，你给我安排别人都不行，就得你
1: 自己来干。
3: 对，你来干。”然后阿丽老师说：“好，满足听友愿望。”
1: 嗯嗯，好，我们再来说说哈，就是大家说的第三个没有必要就需要避坑的第三点，就是说墙面。别乱做复杂的材质，啊，一般情况下家里乳胶漆那是最实用最环保的，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呢？
0: 这个我赞同，因为我们在装修不管任何风格上，我们墙上不要说啊，这个材质啊，这个一个墙面上干好几种材质，
1: 嗯，
0: 啊，这样子第一个显得乱不大气，第二个呢，这个颜色的颜色也比较乱，
1: 嗯，
0: 啊，显得它没有颜色的顺畅感，所以说我们墙面材质尽量不要选择那么多，往上一个这个墙面去弄，
1: 嗯，
0: 我们可能说一种两种有一个色泽的搭配，可能更加显得大气。
1: 像现在网红的硅藻泥呀，还有艺术漆呀，就是这种日后它修补起来方便吗？
0: 不方便，艺术漆。比如说艺术漆硅藻泥，他们做上去它的凹凸感呢和这个质感
3: 嗯
0: 特别好，
3: 对，
0: 但是就害怕维修。
3: 哎，我想啊，就是我曾经不是就是装修过一个家是用的那个艺术漆嘛，
1: 嗯，
3: 就是在墙上有造型是那个玫瑰花的造型啊，它确实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挺精美的，那个房子也住了十几年一点都没有维修，而且确实是就是如果画了小孩在上面画东西，你拿抹布湿抹布擦是可以擦掉的，
1: 色泽一直
3: 也保持得很好，就是十多年它也是要靠阳面嘛，有太阳也会晒，一点儿也都没有
1: 说变色。那就说明你当时选的这个艺术漆是真好。
0: 它不是漆，因为我们做这个比如说像硅藻泥呀，艺术漆啊，主要就是底层处理好，
3: 是吗？
0: 对，因为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说怕维修呢， 他们怕底层强裂。
1: 嗯，
3: 没有。
0: 如果你墙体出现裂缝，那是我不能这个硅藻泥和艺术漆它本身。

0: 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他做的各种造型特别漂亮，那如果墙体一出现裂缝，是不是我们这个造型就不美观了？
1: 那就证明你当时这个装修的确实不错，底层做的很好。
0: 对，如果你要说再一修的话，那整面墙它都带色嘛，
1: 嗯，
0: 这个色你就相当于重新做了一遍。
1: 嗯，说实在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就是在当年，想当年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广告的一个商家，
2: 嗯，
1: 号称什么大宅，就只做大宅如何如何的哈，咱觉得他肯定是特别好，就找了他。找了他之后呢，确实是现在想一想，他的施工质量还真非常好，因为整个十多年来没有一处维修，
2: 嗯，
1: 也没漏水，也没什么都没有啊，就维修是一点都没有发生。但是他价格确实也是贵。
2: 这很理解，这能理解
1: 啊。然后也有坑，就是
0: 绝对不是便宜
2: 啊，对，
1: 就是也有坑，就是他那个工长，当时跟我签的合同里边，就是水电是按米收嘛，
2: 是那个时候不懂，然后结果发现很贵，
1: 啊，十来块钱一平米，好像是一延长米，还是20来块钱一延长米，但咱也觉得不贵呀。
0: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应该是电路，应该是在25一延米。
1: 那差不多吧，
0: 或者23，
2: 嗯
0: 啊，水路应该是在40到45一米。
2: 是不是南方比较愿意用这样的计算方法？
0: 不是这种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
2: 那个阿丽老师，你
0: 不要飞了，
2: 一直对在动，然后像我们这个滚云龙山说，哎，这节目真好啊，嘉宾还被主持人暖心关怀，这肩膀没出直播间是不是就该好了？
1: 也就是话语语聊了呗。
0: 其实是这样的，在装修界，可能说有的时候，就像有一些听友说，阿丽你讲的都是实话，其实这种实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某些个商家也是一种伤害。就是。
1: 啊，你是觉得伤害吗？
0: 因为你看，你说到这按米它和按平的区别是什么哈，
1: 嗯，
0: 首先在装修公司预算之内显现出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按米收费，
1: 嗯，
0: 是不是前期你在预算没有价格，
1: 没有价格，
0: 那是不是就是前期你的装修款就是多少钱，只是水电在你签合同的价格之外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按平收费呢，比如说一平，我举个例子，100块钱，
1: 嗯，
0: 你100平方是不是10000块钱？
1: 嗯，
0: 这10000块钱是不是要加到你的预算当中？
1: 嗯，
0: 你是体现出来的。
1: 嗯，
0: 那可能你那个按米收费最后是15000还是20000，但只不过在前期装修价格里没有。
1: 我感觉好像总共花了三四万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客户心里是什么？一看，比如说这就是两家公司，比如说我是按平收。
1: 嗯，
0: 你是按米收，
1: 嗯，
0: 可能咱俩做的装修是同等价格，但你呢，举例子你是4万，啊，咱俩都是用一样的，
1: 嗯嗯，
0: 价格没有差别，
1: 嗯，
0: 但我这就是5万，
1: 嗯，
0: 啊，为什么我5万比你高1万？因为我水电在内，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客户有些心里就认为，你看他家还是贵，呵呵，人家4万，他5万，
1: 嗯，
0: 但是其实那个按米收有一些个后期的钱。不可发生的钱你都不知道是多少钱。
1: 对，那个呢就是工长就是给我们核出来多少多少米，我已经不记得了。他说如果按照米来收费的话，你家得交多少多少万啊，得可能得4-5万吧。然后他说这样吧，就是我给你少报一点，你呢给我20000块钱。嗯，然后你再交可能是10000来多，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可能是3-4万，就是说我给他公司交了10000多的这个水电的费用，然后又给了单独给了工长20000，这不就是3万多将近4万吗？应该是这么一个价格。但如果是按照他那个米来直接跟他们这个装修公司去结算，要肯定是要比这贵挺多的，要不然我不会选择说，哎，我私下给他20000吧。
2: 嗯，
1: 你说就是给客户逼的，没办法，因为你这个超预算太多了呀。
2: 嗯，
1: 但是人家已经把你那个管啊走在你的墙上了，老漂亮了。我跟你讲，你要是拆我家那房子，你看我家那个水电
2: 横
1: 平
2: 竖直
1: 的，一排一排的。 墙上一排一排的老多了。
2: 嗯，但如果当年你做了爱家在路上，你绝对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1: 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客户都不知道这些，所以要感谢哈这个媒体的类似的专业的节目，因为有了专业节目之后呢，它会让这个行业里有一些浮在水就沉在水面以下的这个专业的内容浮到水面上，那大家。

0: 懂了就会就
1: 避坑
0: 了，商家因为客户懂了，他也就不再圈了客户了。
2: 你说我咋没遇到你这样客户呢？
0: 对，一下
2: 我遇到你这客户，装修我可以一分钱不挣，我就挣个水电就行，
1: 足够了，
0: 对，水电就够了呗。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听友总结的下一个避坑点啊，就说橱柜、衣柜别只看外观，这个一定是同意的。
2: 同意。
1: 嗯，那包括那应该注意哪些呀？
2: 注意的是，首先从你的两点哈，所有的定制里的你只注意两点。第一，板材的类型。什么叫板材类型呢？比如说我是颗粒板、生态板、多层板，啊，实木板，就说你先要选择类型，到底是哪种板材。第二点，选择环保等级。环保是要选等级的，先选择材料，再选择等级，注意这两点就够了。
1: 还有五金配件
2: 啊，五金配件这个，嗯，现在几乎啊是也可以，
0: 嗯，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五金配件如果是很糟糕的话，你也挺糟心的。
1: 其实直到现在为止，我依旧分不清什么颗粒板、多层板这些板材应该适合在什么地方出现，我还是分不清，还得再学呀。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说那个，老百姓不懂这些板材，这些板材呢好与坏，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上任何一个定制厂，或者是某一个公司，你说我要颗粒板，他会跟你讲颗粒板是什么样子，
1: 嗯，
2: 多少钱，
1: 嗯，
2: 你说
1: 优缺点，
2: 对，你说我要生态板，那生态板是什么样子，多少钱，
1: 嗯。
2: 他会把每个板摆在你面前，甚至每个价格都告诉你。
1: 嗯，
2: 这时候就是你自由选择
1: 啊。其实我们不用开始就了解，只要你到那儿再听明白就行。
2: 对，
1: 好，再来看看总结的第五个避坑点，说厨卫装修的核心是实用防水。
2: 核心是
1: 实用防水，又实用，而且呢防水要做好。
0: 嗯，我同意前面的实用。防水，我记得阿丽老师曾经讲过说，厨房一般不做防水，对不对？我学的没错吧？
1: 啊，对，他因为他总结的是厨卫，所以包括卫生间。
0: 啊，厨卫，那卫生间肯定是防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厨房呢，是实用是最关键的。你那个橱柜的收纳应该怎么设计，怎么排兵布阵啊，这个冰箱还有你那些储物的地方怎么打点，还有你那些五金栏怎么搭配，我觉得都是未来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到我一朋友家啊，他就抱怨说他家的橱柜，说他家所有的，因为他家橱柜就是说有吊柜有地柜嘛，所有的地柜除了有抽屉之外呢，就是那个隔板的地方，它那个隔板的高度就是全都是一桶油放不下的，所以他家就是没有放油桶的地方，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是跟设计有关。为什么商家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你既然有做了那么多的柜子，除了抽屉你当然是不能做那么高，你得给客户一个放油桶啊，然后有一些稍微高一点的那种，嗯，那种器具的地方，还有什么锅呀什么的，你得考虑到这个，你不能说他的这个油桶放在外面吧，要不然就举高高啊，给那油桶放到上面的吊柜上，那个高度够，这个实用起来太不实用了。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定制这个方面，一个柜子哈，其实柜子不但是橱柜。就像我们的衣柜也需要好好设计，
1: 嗯，
2: 啊，为什么设计？大家有没有一种发现？就像我们现在所用的家里的衣柜，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些是挂衣服的，但你有一些放小件的都没有，比如说我们放腰带的，放什么短裤的、袜子的等等，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处堆着。啊，你大家回家有没有发现？你打开衣柜看你有没有堆着的，成堆的。但是成堆的有一个不好处是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用来用去啊，有好多东西在那里头，我们可能一年都没用过。
0: 我感觉哈，从衣柜的角度哈，做大抽屉特别实用，而就是格子不实用，因为格子的时候你把衣服叠进去啊，每当你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嗯，就有点费劲。 你需要把几件衣服一起拿出来，然后把东西给抻出来，抻出来之后呢，再给放回去，就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有点浪费时间。但如果是个大抽屉，你只要一卷一卷放在里面，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而且你拿出它的时候呢，不至于把其他的衣服给带出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衣柜里，我觉得抽屉比那个格子更方便，
1: 抽屉非常的实用。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自己设计衣柜的内部的时候，他们会设计很多这个抽屉的，而且自己改装也是不再像以前
0: 全是一格一格、啊、
1: 对对、嗯、
0: 哎，阿丽老师，我想问，为什么以前那个格子会设计的特别多、嗯、是不是从省钱的角度？
1: 一会儿阿丽老师你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有一条路段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行缓慢，通过西部大通道的匝道进入到西南路，目前是缓行的，主要是受到施工影响，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5: 我是阿丽。
3: 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那么今天在前半段呢，阿丽老师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装修预算应该怎么算，还有几个5个避坑的地方，他认为是不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选材环保还有居住方面的安全怎么样不被商家忽悠，以及我们的装修的流程顺序应该什么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周五的节目当中让阿丽老师再给大家解答哈。阿丽老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5: 好的，我的手机号呢是155463113啊，跟微信同步。
4: 嗯，好，大家呢有装修或者是维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阿丽老师的话，可以给他打这部电话啊，155-6666-3113。那么有一位似水年华，他实际上是在上一周就给咱们发来信息了，就是想问的是有关于卫生间地漏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他解答。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哎呀，好几位听友的问题啊，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集中答复。这位似水年华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卫生间地漏中间那个芯儿丝扣用打胶吗？那一天呢，他为了给洗衣机下水管插进去，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个地漏芯儿给拧出来。结果看到这个丝扣上面是有一层胶的，他就很好奇，说去看一下地下室的卫生间那个地漏的芯儿，觉得那个地漏芯儿啊就很轻松的拧下来了。那为什么他的卫生间的这个地漏，也就是说洗衣机的下水管的这个地漏是带胶的，而他地下室的卫生间这个地漏就不带胶，为啥呢？
5: 因为我只能说个人判断哈。
4: 嗯
3: 嗯，
5: 判断那个地漏打胶的时候，是因为买的地漏太次了，它有缝隙。所以打胶为了堵堵缝隙，啊，按正常来讲，我们地漏是不需要打胶的。所以说，大家在买地漏的时候要看哈，这个地漏芯呢，它是拧上以后，它是有一层软乳胶，它能封闭的。
4: 嗯，
5: 如果你那个芯拧到你这个地漏的，这个框之内，它如果要是有缝隙，那你这个地漏是不防臭的。因为我们是这个味道是无孔不入的，直接就这个味儿就上来了。虽然它有这个是这种防臭地漏的形式，但是它真正不防臭。
4: 嗯，
5: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地漏的时候，一定看这个芯儿封闭和主体之间封闭严不严。
4: 嗯，
5: 如果严啊，这种地漏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记住，这个芯儿没有打胶的，它不是来胶封闭的。
3: 嗯，他当时还在想是不是这个装修师傅他有啥想法吗？嗯，还有他，你看啊，他是在干什么的时候呢？他是要往下水道里面插这个洗衣机管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以前阿丽老师也给大家普及过，说在卫生间，洗衣机这个管最好是别直插在这个下水管道当中，咱们要用那个叫洗衣机的，叫什么来？那个
5: 止逆阀。
3: 对，止逆阀。再给说说为啥非得要这个止逆阀，好处是什么？
5: 因为我们这个管啊，有的时候我们插到这个洗衣机里，不插到地漏里，直接插里以后啊，有的很多它就把那个梯形地漏下边的那个这个防臭盖儿给怼开了。
4: 嗯，
5: 怼开以后，如果你一直在那插着不动，这说白了就你洗衣机和下水管它俩之间形成了一个直连。
4: 嗯，
5: 那这种直连也就是在管道内的任何细菌都能捋着管爬到你洗衣机内部。那有很多人总插在那块，他不去考虑这一点，打开洗衣机你要闻一闻，可能尤其在夏季哈，
4: 嗯，
5: 我们打开洗衣机一闻，那个洗衣机里全是臭味。
4: 嗯嗯，
5: 其实就是蒸发细菌特别多。 那我们有的时候按那个止逆阀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管道内的这细菌走到我们室内的管道之内。
3: 嗯
4: 嗯。
5: 啊，它就是起到防范的一个作用。
3: 所以我特别听话，我就买了这么一个止逆阀。
5: 是吗？
3: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听话哈。
5: 好学生。
3: 别把洗衣机的那个管直接插到下水管道当中。这个止逆阀其实还不贵，大家可以在网上就买一个品质稍微好一点的。
5: 对。
3: 然后到家里面用，卫生健康。
5: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人习惯性就是没有说来回拔这个洗衣机的这个排水管的。
3: 嗯。
5: 那你既然也不想拔，那我们就买个止逆阀，插上也不用动了。
3: 对。
5: 啊，那你就永远不用拔。
3: 嗯，请安利老师不要离开话筒太远，谢谢。
5: 好的。
3: 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迪的问题，他说问一下安利老师哈，说我们家卫生间的墙大概就
4: 七八年了。嗯，不是七十八年了。
3: 也不是七八年装修的，而是装修了七八年了哈。
4: 哎，对。
3: 他说然后呢，现在有几块砖感觉像是有点松了，就是你摁它会上下动，这个是什么问题？
5: 瓷砖呗。
4: 对
5: 啊，
4: 就是只有几块砖有这种感觉。
5: 其实你几块砖这样，就是前期它是控骨，
4: 嗯，

0: 控股以后呢，慢慢慢慢控股的面积增大。
1: 嗯，
0: 但你砖现在呢，为什么你一摁它来回动了？这时候我建议你赶紧把砖给起下来。
1: 啊，怕它
0: 啊，怕
1: 掉下来
2: 动。
0: 它现在没有掉呢，可能是在边缘的部分还有地方能卡住这个瓷砖。
1: 嗯，
0: 但它来回活动就证明它底下已经90%多的已经是空了。
1: 嗯，
0: 已经和它原墙脱离了。所以说这时候我建议你赶紧起下来，要不掉下来有的时候砸着。
1: 这自己能起吗？
0: 可以，它现在已经摁都已经活动了。
1: 嗯，
0: 你拿个螺丝刀的捋着这个缝一撬就起来了。
1: 嗯，然后呢，想起有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啊，帮他们家刷碗，然后他家的那个瓷砖就
2: 掉
1: 下来
2: 了。
1: 但是就是捋着我这个就是侧边啊，就是这是我站在那应该是捋着我左侧的这个胳膊，就在这个侧边啪掉地下了。
2: 嗯，
1: 然后我看看上面，我说哎呀，这还有陷阱呢。
2: 其实还是挺
1: 吓人
2: 的。
1: 你说那要是直接我再稍微站的往左边偏一点，哎，那瓷砖要是砸到我头上，会不会给我砸晕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物体掉下来它砸你身上要大面积还没事儿。
1: 嗯，
0: 比如说砸你头上，它就是说整个要是扁的状态啊，它也没事，
1: 拍上去的没事儿，
0: 没事儿。但是就怕我们掉的时候它那个角。
1: 哦，天哪。
0: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15年前有一个装修的啊，在一个精装修的房子，
1: 嗯，
0: 当客户去验收的时候就开这个柜门，衣柜门，
1: 嗯，
0: 你说整个一个衣柜门它能有多沉？
1: 哦，
0: 但是那是夏天。
1: 哦，
0: 这个女士呢还穿着个小
1: 凉鞋，
0: 凉鞋啊，光着脚。这个门它一开，这个门掉了，一掉这个角度往下一掉的时候，是不是甲冲下呢？
1: 嗯，
0: 正好它那个甲砸到了它这个大脚趾头的盖上，
2: 疼死了！
0: 直接就这个寸劲儿，直接这个大脚趾头盖底下这个软，因为我脚脚的这个这个脚趾盖下边这都是软骨嘛，直接粉碎性，
2: 哎呦，
0: 也就是说他这个大脚趾头到医院全都切掉了，
1: 是吗？
2: 这么严重？
0: 因为它粉碎性是长不上的，
1: 哦，
0: 所以说整个大脚趾头的那个盖一下全都，
2: 我的天，
0: 那个切掉。所以说我们装修过程中掉东西，平面是无所谓的，就是怕它这个尖儿。
2: 也不无所谓，砸下也疼。
1: 妈，能不能给砸傻了？脑袋第二天上节目，哎，我怎么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呢？
2: 不是，你能想，你能想到上节目已经不错了。啊，像那个它是什么原因？就五金没，
0: 就是五金件。当时他们在抢工期的时候，比如那个荷叶嘛，
2: 嗯，
0: 他每个荷叶上就带了一个钉，
2: 哦，
0: 一个钉，他再加上这个门的自身重量，再加他开这个拽的重量，
2: 对，
0: 就直接就给拽下
2: 来，
0: 而且他那个板还不属于，生态板，它是颗粒板。
2: 你看看
0: 这种劲头一拽的时候，那个钉直接就拖出来了。
2: 这个最后的验收这一环节，我觉得就装修公司是省略掉了。
0: 因为可能当时他们在这个开发精装修房的嘛，开发商赶工期，完客户在那催着要要房，
1: 嗯，
0: 啊，时间也紧，
2: 嗯嗯，哎，那像刚才这个，你说让他自己把瓷砖抢下来，抢下来之后呢？
0: 抢下来之后呢，我建议他是这样的，就是拿一个小铲子哈，
1: 啊，
0: 慢慢砸，把那个在墙上那个灰啊，
1: 嗯，
0: 就粘的那个灰给它慢慢抠掉，
1: 嗯，
0: 别使劲啊，慢慢抠掉它，再和点水泥给它粘回去，
2: 嗯，
0: 因为你不抠掉那个瓷砖就多了，
2: 嗯，
0: 还是用水泥再粘，不要拿胶粘，胶粘呢，一有的时候粘不牢，第二呢，有的时候粘完了它是活动的，因为胶是有弹性的嘛，
1: 嗯，
2: 可是这个自己弄的话，水和泥的比例咱能掌握好吗？
0: 啊，我建议他把它撬掉以后，还是找一个专业瓦工来
2: 贴。对，我也觉得是。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这个瓷砖掉下来的时候，那块水泥为啥是糊在墙上的，而不是跟着瓷砖一起下来的？
0: 因为是这样的，你看粘的时候，有的时候瓷砖，我们在粘砖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在瓷砖上粘这个背胶，贴刷背胶，
1: 嗯，
0: 那有沙灰粘在瓷砖很牢固，那墙上也会刷背胶，那这个灰跟它粘的也牢固。那像它这种脱落是什么原因呢？它不是砖和灰，也不是墙和灰，是属于灰的中间部分出现控股，
1: 嗯，
0: 什么叫控股呢？比如说这个灰的中间部分，它一个没抹。

0: 灰儿是空的，就属于控股。那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年限的这个积累过程当中，它就慢慢往外扩大这个空的地方。
1: 嗯，
0: 那慢慢扩扩扩，可能达到80%-90%，这个砖就活动了。
1: 好，他问了一个问题在下面说，阿丽老师说一说，这是贴砖的人的手艺问题，还是说我的砖的问题？
0: 手艺问题跟砖没关系，
1: 还是贴砖的材料的问题？
0: 是人的问题，
2: 人的问题跟材料跟砖没有关系，
1: 都没有关系，是贴砖的手艺问题哈。
0: 对，
1: 不知道迪有没有听到我们的答复啊？
2: 嗯嗯，好，再看勇闯天涯，他说天棚漏水是什么原因呢？
0: 天棚漏水，首先你是顶层的还是这个
2: 应该顶层吧？
0: 顶层漏水就是
2: 那要是要不是顶层的话，天棚漏水肯定是楼上漏水了呗。
0: 对，顶层漏水就是防水漏了。
2: 嗯
0: 啊，就像今天上午我还接到我们一个听友家里的这个漏水。
1: 嗯
0: 啊，那像我们房顶如果是顶层漏水了，有今天上午我们那个听友跟我说，说他已经修了好几回了，啊，问我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我建议他把你的楼上的卷材全部掀掉，重新做防水。那为什么我让大家掀掉呢？有很多听友说，你看我全掀掉，那面积那么大，我花的钱多，那我要是以点式的去维修，我那才花几个钱。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呢，你屋顶上都是卷材，卷材漏水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大窟窿在那放着，让你看着它有这个窟窿，可能从某一个裂缝，可能从某一个点的小眼儿啊，它往下渗水，那这时候很难去查出来这个漏点具体到底在哪儿。你可能发现我们，比如说这个水从 A 点下来了，那它漏水点有可能是 B 点和 D 点，它绝对不是你 A 点直接这个漏水下来的，因为我们卷材防水底下都是空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漏水点，比如说在 D 点。那你这个水在底下流走，走到你 A 点或者 B 点，它是这个薄弱的地方，水才会下来。
1: 嗯，
0: 所以说你打补丁式的修，很多次都是修了一次还漏，修了一次还漏，就是真正找不着漏点。那我们也省得你这个反反复复的修，就彻底给它掀掉，重新做一遍啊，这样式呢，保险，而且呢一次性解决问题。
1: 哎，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像老中医给咱们诊断一样啊，你是想从这个根儿上把这个病灶都给去除掉呢，还是说暂时的先让现象没有？那你想让现象没有，可能你打补丁暂时现象是没有了，但是机缘还一成熟然后又漏了，你反复的修其实加到一起那个费用也比较高，不如就是一次性从一开始就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掉了，这是我们也是倡议的啊。
2: 嗯，好，再来看看郭大鹏的问题，他发了一张照片给阿丽老师，他说力哥呀帮我看看我修补卫生间的这些装备行不行？他买了啥呢？买了瓷砖的空鼓剂，然后还有塑钢泥，以及瓷砖的修补膏，还有个绿色的小瓶儿，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0: 首先是这样的哈，就说，你这个修补膏，瓷砖修补膏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们瓷砖有破损，我们拿这种修补膏来修它的表面的破损。
2: 嗯，
0: 但是呢，大鹏，我跟你说，你得是专业。如果你是不专业，它不是抹完就是这个色，
2: 嗯，
0: 有的时候是需要调色的，还需要打磨。还有一个，它这个瓷砖控骨剂，你现在买这个瓷砖控骨剂啊，我不知道你是现在控骨了，你买这种瓷砖控骨剂去用。啊，去喷，我看它这个是罐状的嘛。
2: 嗯嗯。
0: 那因为你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控骨了，你说我现在买这个剂去网上去处理，你怎么处理？你怎么给它打进去？
1: 往里喷吧。
0: 喷瓷砖是进不去的。
2: 是啊，以前力哥教了一个方法，就是拿那个针头往里面灌水泥。
0: 针头灌里的针头小。那你像他这个喷的这个剂啊，你喷到表面是有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砖大部分都是全瓷的，
2: 嗯，
0: 它连水都进不去，你何况你溶液了？那如果要说你说我贴砖之前用它， 那你贴砖之前你用它你起到什么作用，你还不如让你的瓦匠贴砖的时候贴实。
2: 嗯，郭大鹏，你可以说说你现在究竟遇到了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阿丽老师可以指导一下这几个你买的材料它都是应该怎么用哈。这个塑钢泥是什么东西啊，是干什么用的？我看它中间一个袋子里面有这个，上面写的是塑钢泥。
1: 嗯，50克。
2: 哎呦啊，
0: 这个是防水，什么防水，起到防水作用。它这是也是买的一个防水的一个什么材料吧？嗯，这个我也没见过。
2: 对，你就说吧，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给你对症下药哈。还有古月龙山也是我们一位老听友，那天是现场也参加了活动哈。
1: 对，在现场我就在那想，嗯，哎，大鹏我是看见了，嗯，我就想看看古月龙山来没来，我就在现场找古月龙山。嗯，后来我们在这个知识竞赛的最后不是有
2: 采访单元，
1: 哎，听众单元嘛，嗯，就采访到了古月龙山。
2: 我看到他我觉得应该是一位艺术家，那种感觉，哎，是不是，嗯，
1: 感觉弹钢琴的或是唱歌的啊，非常有艺术家的气息，
2: 嗯，
1: 啊，每天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郭大鹏哈，说到郭大鹏啊，我想给你点个赞啊，在我们民法典知识竞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模拟法庭，你当时的表现，嗯，超优秀，
2: 真的
1: 就是最后那个环节不是加分环节，如果加分环节的话肯定是能加好多分吧，
2: 哎，这是你的感受对不对？
1: 对啊，我的感受啊。
2: 我再来说说苹果队的感受，因为后来这个咱们这个环节结束了之后，这苹果队有个队员，
1: 嗯，
2: 他跟我说的，多亏这个没记分呢，说我看到对面就是一号选手，嗯，他说的我就觉得，哎呀，这要是比赛的话我们输了。
1: 对，
2: 他们都是这种感受。
1: 对，我当时看哈，就是那个在整个这个辩论的环节，嗯，包括准备的这个环节，哎呀，这个水晶队啊，包括以大鹏为首的
2: 为代表的
1: 为队长的，
2: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那边辅导水晶队的是瑞畅律师事务所，嗯，哎，他们都特别的认真。然后呢，大鹏代表这个当时就是大鹏扮演的是
2: 律师，
1: 是律师哈，
2: 嗯，
1: 他讲的哈，我真是觉得，因为我陪审过，我就知道就是陪审的时候律师会用什么样的状态，什么语气，
2: 嗯，
1: 什么样的这个咱们讲就是用语来进行法庭辩论。我看到郭大鹏的用语啊，包括状态都特别符合，确实很像一位律师。
2: 嗯，
1: 我想，哎呦，这个环节要是加分了，可能水晶队就反败为胜了。
2: 对，
1: 哎，他这个几个都表现得特别好。
2: 郭大鹏可以多积累一些这种法律方面的知识，以后完全可以当这个人民调解员，我觉得绝对有说服力哈。
1: 嗯，
2: 然后古月龙山的问题是，请教阿丽老师的是，地热的管材和安装怎么做效果是最好的？地热的管材，
1: 你建议大家怎么选地热的管材？
0: 是这样的啊，地热呢，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大的品牌，大的品牌，
2: 嗯，
0: 可能大的品牌呢，有的比普通品牌要贵。
2: 嗯
0: 啊，那这个呢，我们认可选择它贵，也选大的品牌，因为它属于隐蔽工程。我们这个管子呢，埋在墙里以后啊，
2: 嗯，
0: 那有一些真正大的品牌，它的质量还是说是过硬的。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我看到一家的这个啊下水管，就是它的下水管就是透下水的时候用脚边搅都能给打碎。
2: 有，
1: 嗯，
0: 那就证明它的下水管的这个用的是非标的啊，
1: 哦，
0: 就是说第一个壁比较薄，第二比较脆，所以说我们在隐蔽工程一定不要考虑啊，它这个我图一省钱，
1: 嗯
0: 啊，因为相差就是贵一点和便宜点它相差也没有多少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选大品牌啊。首先你选择管这一块，我就不说什么品牌了，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安装的时候，铺设的时候一定让你的铺设工，第一去规划你的每一路管的面积，
1: 嗯
0: 啊，一定是面积，而并不是说我出来这一路我随便盘多大面积都行，
1: 嗯
0: 啊，一定去规划好面积，
1: 嗯，
0: 因为我们出这一路它不是你盘的多了，它有可能将来不热循环，
2: 不是越密越好。
1: 对，大家有个误区，觉得我的管越多我肯定会更热嘛，大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盘密了反而不热了吧，
0: 这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我说的盘的面积，
1: 嗯，
0: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一出来这一路，我盘了20平，
1: 嗯，
0: 啊，30平，
1: 嗯，
0: 如果你要盘50平、60平，
2: 哦，明白了，到最后热力就不好了。
0: 因为它出来是不是得这样循环的水？
2: 是是是。
0: 等你循环到你盘的多，也就证明你这个管多嘛，长嘛
1: ，嗯。
0: 到循环到一半的时候，水不热了。
2: 那正常应该多少米就换一路呢？
0: 其实我们正常一路也就是20多平。
1: 哦，
0: 啊，20多平，这首先是盘的这个面积。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说的间距。
1: 对。
0: 啊，间距呢，我们有很多听友也认为说，我越密越好，甚至有一些听友说这管和管挨着更好，
1: 啊，
0: 那我不更热吗？
1: 嗯。
0: 错误的。
1: 嗯。
0: 因为你越密，证明你管子的米数越长。
1: 嗯，
0: 也就是说刚才又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的循环就长。
1: 嗯，
0: 啊，因为地热它是靠循环增热。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一路你主要这个考虑到我们我所说的一个是管和管的间距密度，第二个是铺设这一路的面积的注意。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管线，也就是说管子我们要买品牌的。
1: 好的，
0: 注意这三点啊，你这个地热没有问题。
1: 哎，提问，
2: 答吗？是我吗？
1: 问阿里老师啊，我是真的有问题哈。就是现在呢，就是大品牌的地热管基本上都是 PPR 对吧 ？PPR 管是不是 PPR 啊？
0: 它是那个。
1: 他说专业说，我就想问你的是，
0: 我蒙住了那个。
1: 我想问你的是，用那个用那个 PERT 二型，不是说它抗热是110度以上，
0: 嗯，
1: 然后抗冷是40度，零下40度吗？
0: 嗯，
1: 那么用这个 PERT 二型管去盘这个地热的话，它是不是会更好？因为你看它不怕冷
0: 不
1: 怕热。
0: 你说的我明白，你想用这个 PERT 二型来代替地热管。
1: 地热管能代替吗？
2: 我前两天看过这个报道，应该是几个月之前。
0: 嗯，
2: 现在有很多开始用这个 PERT 二型这个做这种
1: 地热了。
2: 对对，已经有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到用它来盘地热，我觉得更安全哈。因为咱们当时到那个工厂去采访的时候，他给咱们看到他那个管芯不是银盾什么银离子在里边嘛，就核叶效应嘛，它就是防那个水阻。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我们都知道地热用时间长了，里边会有一些水的杂质什么的，会结构啊，会让这个管道不畅通。假如是 PERT 二型的话，它里边是核叶效应，然后有什么银离子防菌的，会不会就是会让这个地热里的水的杂质能少一些，所以就会减少我们未来遇到的，比如说地热因为这个管道不畅通有杂质而导致的循环慢或者是不热。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地热管呢，它在通水的过程当中，它会挂这种杂质的，
1: 嗯，
0: 会在管壁上挂。但是 PERT 就如果要说我们用 PERT 二型水管来进行铺地热的话，它里边有水离子这一层的保护，
1: 嗯，
0: 那对我们地热管的干净度那是真的很好，
1: 真的很好。
0: 但是可能是价格会略高一些，
1: 嗯，
0: 因为它是有核叶效应嘛，
1: 嗯，
0: 核叶效应也就是说水都不沾，何况你杂质啊，
1: 嗯，
0: 它是沾不住。就像我们核叶，你说把往核叶上你说放个这个杂质，甚至这个泥
1: 水
0: 它也沾不上，
1: 就滑下去了
0: 啊，它就滑走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水管你要用是没问题的，
2: 嗯，
0: 但是造价会高。
2: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不能解释太多了，阿里老师说一下地址和电话。
0: 好的，我的电话呢是15546-3113，15546-3113，微信同步。
2: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阿里老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看到有一条路段已经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状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中点路春柳下桥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中点路入市方向在春柳路段有事故发生，已经呈现出了缓慢通行的状态，有车辆滞缓情况，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如果你选择东点路春柳路段入市方向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 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

0: 林。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在晚上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而且雾气比较浓重。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推出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由达明一个人为您主持，但是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我们强大的100.8车友会的维修保养专家团，连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李总呢一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还是和我们燃油车的自动变速箱相关的。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关心的是这个发动机啊，包括一些延展，关于变速箱的关心呢包括了解程度都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自动变速箱的任何的问题啊疑问啊，我们都可以非常虚心的向专业的人士来学习。大家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以及您关于变速箱的任何问题，包括自己车的这个状况啊，是不是和变速箱有关啊，这个动静是不是变速箱出了问题呀，我这个变速箱油该怎么换呀，大约得多少钱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请李总来给大家回答。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首先关注李妮传来的一条路情。东联路春柳路段入市区方向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东联路入市方向目前通行缓慢。东联路春柳路段入市区方向有事故，车行缓慢。那么有关这个变速箱啊，李总有人说它其实就是车的第二大脑，这个词您觉得准确吗？
1: 应该对，应可以这么说，因为本身变速箱在整车当中吧，应该是除了发动机就是变速箱了，这个两大部件也是应该是价格最高、技术含量也是最高的一个部件吧。
0: 实话讲，作为你们这个专业人士说，看到这个车磕磕碰碰，这其实都不是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只要我们把发动机维护好、保养好，变速箱维护好、保养好，这个车咔咔再开几年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为车辆嘛，像类似像钣金呐、刮刮碰碰，我认为呢在所难免的。但是发动机和变速箱一定要保持它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工况。
0: 嗯，
1: 对，
0: 就是它本身是健康的，
1: 对
0: 才可以。那么这个变速箱，首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它的位置。比如说，咱就拿一个普通的啊、自动挡的这个车来说，它通常的位置是在哪里？
1: 大部分像内置横置的在左侧，像纵置的就在发动机的后侧。
0: 左侧是在具体哪个位置？
1: 就是咱们驾驶员的最前方。
0: 那不就是方向盘前面吗？
1: 对，
0: 在激光盖里边。
1: 对对对，
0: 方向盘正对着的激光盖里边，这是横置的。
1: 对，横置的。对，
0: 还有您提到一种纵置的。
1: 纵置的，
0: 纵置的是在后备箱。
1: 它在发动机的后面，就在我们这个类似一个挂挡杆下面。
0: 挡杆下面。
1: 对对对，
0: 就是整个车的

0: 驾驶室中间的挡杆的下面，
1: 对对，
0: 也无非就这俩地方，要么是方向盘前面，要不就是手这个挡杆下面，
1: 对，基本上对
0: 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关于变速箱了解的不多，它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有了问题，或者我们对于变速箱的保养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大家呢都可以编辑自己的车型公里数，包括关于变速箱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常常说啊，每次请嘉宾来的时候都要跟我们分享一到两个案例，就比如说过去的一周，我们有哪些有关变速箱的问题是有共性的，和大家先分享一个。
1: 哦，好的，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我们最近是我们上一周吧，应该是维修故障点比较集中，就是CVT 的断钢带，就是我们上周接触了修了三台，车辆在行驶当中呢出现了挂档不走车，钢带断了。集中在这个日产的 CVT 变速箱，还有一台是丰田的 CVT 变速箱。
0: 嗯，
1: 说为什么 CVT 变速箱容易断钢带呢？究其原因呢，还是跟我们日常的养护意识不够而导致这种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
0: 嗯，
1: 我们的压力缸加紧力不足，那么最开始可能出现一个顿挫，延伸到我们打滑，最后可能是出现挂档不走车。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变速箱油脂一个出现了一个变质的过程，起不到一个好的润滑性能，而导致变速箱出现这种连锁反应，这是断钢带。我们怎样去避免这个我们的变速箱出现断钢带呢？尤其是开我们 CVT 变速箱，那我们前期的养护呢，一定要按照正规流程去做，包括建议是3年4到6万公里按时更换油液，油底壳能拆的必须把油底壳拆下来，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这样呢能够一个避免变速箱因为我们养护不到位而造成的内部出现了一个磨损，包括润滑性能不良的这种现象。好的一个养护意识能够延长你的变速箱使用寿命，同时也是降低你变速箱出现问题的一个风险。还有一款就是历史我们维修是别克系列的6AT 和 9AT， 也是比较集中的上一周出现的吧。
0: 嗯，
1: 因为这两款变速箱呢，它有个应该说有通病。它的常见故障是什么？就是车辆在行驶40到60区间嘛，它有个连续抖动的现象。无论你开的是别克的6AT 还是 9AT 啊，都有这个故障现象。那么这个故障现象出现以后呢，我们不要盲目进行维修啊，通过上路试车，我们舒适的读取数据流，基本上就能锁定为你的液力变矩器啊内部的摩擦片出现了烧脂锁止不良，导致这种抖动的现象。说你不要盲目什么换底盘备件了，包括换钢圈了、换轮胎了、换半轴了等等，这些你都解决不了，
0: 别换错了。
1: 对，就是说你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你问题没有解决掉。所以说
0: 液力变矩器单纯换它是可以的是吧？
1: 单纯换它可以的，但是做我们专业来说的，我们可以维修。
0: 嗯，
1: 因为单纯换一个部件的话，一个新的可能好几千块钱。
0: 嗯，
1: 那你买个拆车的话也是不是特别便宜，但是拆车的用不住。
0: 嗯，
1: 那么我们维修的是把这个部件给它抬以后切割，把里面损害的部件给它换成新的。
0: 嗯，
1: 啊，换成一种改进全新的，然后呢打压测试，上这个再抬上去进行一个路试，那么基本上一个抖动现象就能够给它避免。
0: 嗯，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叫累的回忆的问题啊。他说我是23款的探岳，开了5万公里，什么时候换变速箱油比较合适？可是有人说我这个根本不需要换。
1: 嗯，本身这个探岳我们今天上午还来一台，他应该是行驶了8万公里没换过油啊，变速箱出现了故障进行一个维修。说这款大众探岳的大概是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因为这款变速箱呢，应该是很多车啊都只搭载这个大众的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一般我们建议它的最佳换油周期就是4年5到6万公里。
0: 4年5六，它这是4、5、6。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他提到的5万公里已经到了更换周期。
1: 对，5万公里的话可以检查进行一个更换了，
0: 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我还可以再蹭一蹭哈，到6万之前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对。
0: 可是他第二个问题，有人说不需要换，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有些保养手册上就是说终身免维护？
1: 对，本身这个词的概念呢，我认为是不太科学的，
0: 不严谨，
1: 不严谨的。本身这个不换油和终身免维护，我认为。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它这个每维护不等于你不换油不保养，所以说这款变速箱你也需要换油。我们大家也要切记住，无论你开的是哪款车，搭载的什么变速箱，你的油液是必须要换的。
0: 嗯，
1: 就不存在不换油的变速箱。如果你长时间不换油，那最后的结果只有两个：维修、更换总成。
0: 为什么这些车商啊，他或者这个厂家，他都愿意玩这个概念，说终身免维护？有没有一种车，他真的这一辈子都不用换变速箱油？有吗？
1: 没有。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维修这么多年经验来看呢，我们暂时还没有遇到说一台有一款车

0: 有一款变速箱它增渗不需要，也没有，
1: 嗯，
0: 机械都是靠油来润滑来养护的，你没有油的养护润滑，它机械会出现一个磨损，加度的磨损，那么从而会连带出现各种的故障。所以说呢，所谓的终身免维护，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它只是一种营销手段，
1: 嗯，
0: 然后可能多卖车，这个卖车的一个卖点，但是呢，它会误导我们，延误我们对一个变速箱的一个及时养护，从而导致故障的频发。
1: 嗯，
0: 对，
1: 实际上这种情况呢，会让人很多人判断不清楚。
0: 对，
1: 人厂家都告诉我了，不用什么维护啊什么，实际不是，变速箱油是要换的，只不过呢，你是不同的变速箱，你换油的周期、时间长度、公里数都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0: 对的。
1: 好嘞，累的回忆，建议您在接下来啊6万公里之前换变速箱油。像他这款探岳的话，700-800块钱也够了，应该。
0: 他有个外置滤芯，基本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哈。
0: 嗯。
1: 大家有关变速箱的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啊，包括简单的问题描述或者是一些困惑，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刚才我提到就是关于变速箱，您提到说光叫什么？钢带断裂啊，
0: 对，
1: 这个钢带有多长？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它怎么能够摩擦来摩擦去去断裂了呢？
0: 本身你像这个 CVT 变速箱呢，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钢带模式，那钢带大部分是那个小排量2.0以下，基本上是以钢带，这种传递方式。你像历史上奥迪了、斯巴鲁了，你包括现在出那个现代那个领动了，大部分就是钢链的 CVT 变速箱。那么钢带 CVT 变速箱呢？它基本上应该是说它的弱点就是不能承受大的扭矩，它也承受不了我们暴力驾驶。它本身这个钢带呢，面积很小，它是有很多的一个推片，有130多个推片，加上12个小钢片组成一个钢带。因为钢带基本上是都是博士生产的，因为我们国内生产不了这个钢带
1: 哦，
0: 全是由博士来代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款钢带呢本身体积小，它要承受你整车将近1到2吨的一个重量。
1: 嗯，
0: 如果长时间不换油，它的油膜下降以后呢，会产生一个磨损，尤其是我们阀体出现了卡滞呢，供油不足，就会导致我们的压力缸呢和钢带之间呢产生一个过度的磨损。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铁屑，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呢，我们的油泵阀卡死以后呢，上不了油了，那我们出现钢带和炼钢之间出现一个旮旯的现象。
1: 嗯，
0: 也就会衍生到我们加油呢转速升高而车速起不来，这是明显一个打钢链那个 CVT 变速箱打滑一个症状。
1: 嗯，
0: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它，它就容易我们在某个时间段挂档，钢带就断了。它因为它已经进入这个疲劳期了，它承受不了我们这种润滑长期润滑性能不良而导致这种钢带拉已经抻长了，拉长了。
1: 那我要是稍微往那个粗浅上想，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骑自行车那个链条？
0: 对，它的
1: 没有润滑了，
0: 对，没
1: 上锈了，
0: 对。
1: 然后呢，你骑着骑着，它已经没有韧性，没有拉力，砰一天断。就所谓掉链子断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按刚才我们说3年4到6万公里，或者是4年5到6万公里这个节奏，我们去换这个变速箱油，或者是检查变速箱油，那么这个钢带断裂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0: 对，钢带的断裂呢，应该说90%因为我们长时间不换油导致的。
1: 嗯。
0: 也有一小部分吧，根据我们的驾驶习惯不好，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大本源就是因为油的原因。
1: 嗯，
0: 对。
1: 还有一点，我们也曾经提示过，说大家不要轻易的自己在网上去买这个变速箱油，回来找一个路边摊啊，
0: 对，
1: 给他个10-10来块钱工时费就换了。其实呢，你有可能说认为买到了性价比比较不错的这个油，但是这个油不一定匹配你的车，匹配你的变速箱，甚至更换的方法就不一定很专业。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大众的迈腾。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探岳也是大众的哈，
0: 对，
1: 它这个是拍了8万公里，车挂 D 档踩刹车等红灯的时候抖动比较严重，但是呢挂上 N 档以后啥事没有。那么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变速箱有故障吗？
0: 它这种现象呢可能跟变速箱没有太大关系，它本身已经出现了挂 D 档抖动，而挂空档呢这个抖动现象会消失。
1: 嗯，
0: 那我们重点要排除我们的那个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犄角胶，就支撑点，
1: 就是车底下的犄角胶，
0: 对，发动机和变速箱它一个支撑点。
1: 嗯，
0: 如果支撑点老化的情况下，它会出现塌陷，就会出现我们挂档时候因为发动机挂档产生了负荷情况下，可能这种抖动会出现。
1: 它这个就是机甲胶老化以后呢，它的这种弹力或者包裹度就不够了。
0: 对对对，它就是、啊、说白，就像您说的，弹力不够了，
1: 嗯，变硬了、
0: 这个高度已经就是塌陷了，塌陷以后就出现铁碰铁的现象。
1: 嗯，
0: 那么我们挂档的时候呢，由于有车身有腐蚀情况出现，它就会出现抖动。那我们在了空档没有腐蚀的，那个故障消失，那我们就不要去维修变速箱或者维修其他部位，
1: 别修错。
0: 重点检查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机脚胶。
1: 机脚胶啊，可能很多人都理解的概念不是很，它更多的就像我们人类骨骼当中的肌肉，它在拖着你这个骨骼，
0: 对，类似，对，功能是类似。
1: 如果你的肌肉流失了，我们可能容易这个骨折之类的。而这个机脚胶老化了，没有弹力了，那么这里边这个抖动是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换机脚胶，它是换一组，对不对？通常俩是一对儿。
0: 对，通常情况下，可能是你左面有问题，右面可能也基本上进入一个
1: 疲劳期，
0: 疲劳期了。那我们更换的时候，尽量给它同步更换掉。
1: 那如果啊，咱举个例子，它这个迈腾开了8万公里，它这个机脚胶已经老化了，这一组，根据您的经验，这一对更换得多少钱？
0: 如果更换原厂的情况下，应该是700-800块钱吧。
1: 啊，700-800块钱、
0: 嗯，对，
1: 那这个还是能够接受的。
0: 对，
1: 通常来讲，你再换了这一对机脚胶的话，再开个几万公里也是没啥
0: 问题的。
1: 嗯，
0: 对，
1: 这个就不要再去按变速箱的问题去研究它了。
0: 对，这种情况下跟变速箱基本上没啥关系。
1: 嗯，
0: 对。
1: 还有一点，您可以回忆一下，开了八万公里有没有换过变速箱油？
0: 对，
1: 理论上它都已经快到第二个换油周期了。
0: 没错的
1: 啊，
0: 对。
1: 好嘞，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是阿广，阿广的问题是第。日产的轩逸车主开了6万公里，起步加油不走道，要等2秒钟之后再窜出去。这个好像我的常识来判断，它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了。
0: 对，就是变速箱有问题，
1: 泄压了吧？
0: 对，压力供给不足，离合器泄压导致的。
1: 嗯，
0: 对，你像他这款车的话，咱们车友没描述是哪年的车。
1: 没说，
0: 对，没说是哪年，因为那个轩逸呢，那个，
1: 但他只说了公里数。
0: 对，像早期的它是4AT 的变速箱，这种故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就是 AT 变速箱，因为日产这个有 AT 有 CVT， 像早期大部分是 AT， 那么后期都是 CVT 变速箱。你像类似像 AT 变速箱，如果出现我们挂档延迟情况下，那内部可能是类似活塞、行程元件老化、泄压导致这种故障现象出现。如果说我们是 CVT 变速箱，那我们重点检查这个阀体了。阀体已经出现了磨损卡滞了，所以导致我们挂档的时候呢，挂前进档车辆没有这个蠕动的功能，它就是进入一个需要进行一个阀体更换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我记得以前咱们好像重点强调过日产的 CVT， 它这个变速箱是比较娇气的，是不是？
0: 对，应该是
1: 通病。
0: 娇气，对，通病。
1: 而且你看，我们一直提的大众的那个变速箱，还有这个日产轩逸的，日产的哈，
0: 日产的，
1: 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就是你们在维修比例当中相对比较集中的问题了。而像他这个的，如果要是处理的话，
0: 嗯，
1: 光换油已经没有用了。
0: 对，光换油，因为你换油的话，解决不了你变速箱内部出现问题，这个能通过油再解决，解决不了，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机身失实了，出现了内部压力不足，那肯定内部的硬件出现了磨损，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因为油不可能解决你变速箱损害不倦，它也不能解决这个故障的出现。
1: 它仅仅起到更多的是润滑、
0: 对
1: 滋养的这个功能。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如果它这个像电磁阀坏了的话，导致它泄压，
0: 嗯，
1: 电磁阀的话，成本现在它这款得多少钱？
0: 电磁阀的话，费用不高，一个电磁阀可能是几百块钱，费用不高。
1: 嗯，它换这个还需要拆解吗？
0: 如果是 CVT 变速箱，就不需要大拆，我们可以把油底壳拆下来，就能把阀体呢能够拆下来进行一个检查和更换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好，回忆的问题是12款的迈腾，12年，天哪，14年了是吧？
0: 嗯。
1: 换完变速箱油了，感觉还在打滑。等红绿灯再起步，第一脚油感觉没劲儿，缓个2-3秒就没事了。这个是变速箱油的问题吗？
0: 这跟油没关系。嗯，本身它这个12年的迈腾，按照它描，因为迈腾车呢，你排气量不一样，你所搭载的变速箱也不一样。从早期的可能是，爱信的6AT。包括那个大众的干式双离合，还有大众的6速式双离合，包括后期的大众7速式双离合，
1: 都搭载过，
0: 都搭载在那个迈腾车上。所以说呢，按照咱们车友描述这个年限，这个描述情况，它这个六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1: 嗯，
0: 它出现挂档车呢，打滑的现象，你换油解决不了， 说明我们内部的离合器出现了烧蚀了，
1: 和油没关系了，
0: 和油没关系了。就是我们往往这个维修这个思维呢，就是已经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就是我的车当

0: 的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不是想着去维修，我想着去换油。
1: 嗯，
0: 因为这个换油是最直接的。
1: 嗯，
0: 通过换可能也是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应该说，大部分我们车出现问题以后，我们作为车主，他第一反应是换油。但是出现这个症状，你不要换油，因为你换油的话，不但解决不了问题，钱也白花了，
1: 基本上没啥用，
0: 没有任何作用
1: 啊。
0: 对，所以说呢，出现问题就及时去解决，不要去盲目去换油。就是我们把换油这个时间
1: 当成万能胶
0: 了，高反了。
1: 其实你知道有点像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人一感冒了，干嘛？你喝点开水，喝点热水。一感冒了喝点热水，仿佛这个喝点热水就是感冒就能够解决，并不是的。
0: 对，
1: 因为无论是这个病毒性感冒啊，还是说冷热的这个感冒，我们需要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0: 对，
1: 而像他这个第一脚油没有劲儿，缓两三秒就好了，您大概率猜他是，里边有磨损，
0: 磨损里面
1: 甚至有这个铁屑，
0: 已经出现了磨损，包括它内部的那个摩擦片已经出现了烧蚀了。
1: 那么我们就理解，它这个14年的车中间有没有合理的更换过有关变速箱的部件，或者润滑油是否更换的及时？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有点积劳成疾，十四年车，按理说中间得换过3到4次。或者4到5次，
0: 对，最好应该换3次油了，
1: 至少要3次油，有没有换过？
0: 对，
1: 然后呢，光换油都不行，大家这个叫回忆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其实像他这个读数据流也能读出来吧？
0: 对，上路试车，
1: 试车读数据流，
0: 结合这个数据流，
1: 这个事儿就不要再等了，再等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后续我们提到什么钢带呀、这样拉断的问题，就是不要硬撑，
0: 对
1: 啊。好嘞，这位叫天空真蓝发来信息说，我宝马三开了10万公里，急加速超车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上去了，车速却上不去，感觉就是像挂空挡踩油门白踩。
0: 嗯，
1: 这是打滑吗？
0: 这是打滑，明显打滑。我们观察一下我的车，如果是不是出现打滑，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转速表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升档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转速表呢会有个下幅再升起一个波动。
1: 嗯，
0: 那么这种是属于正常现象。如果我们在换挡的过程当中，转速表突然升高了，然后再回落，那就是我们变速箱出现了打滑，内部离合器出现了烧蚀了。
1: 我在猜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它这个是宝马三，
0: 嗯，
1: 10万公里，是不是宝马三这个车型上曾经提醒过说终身免维护？
0: 对，宝马系列的最开始就是终身免维护，
1: 是吧？
0: 对，
1: 是不是？这位天空很蓝，你想象一下，这10万公里你从来没有维护上或者叫保养过你的变速箱，但是呢，这个10万公里应该是变速箱的一个坎儿。
0: 对，
1: 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出现离合器片的磨损，甚至导致这个油压也锁不住。
0: 对，对的，
1: 对吧？那这种情况。清洗阀体吗？还是怎么弄？
0: 他这种情况只能进行维修了。对，因为单纯一个清洗阀体或者是更换阀体解决不了这种加速空转的现象了。
1: 这个成本高吧？
0: 对，
1: 它这个本身它价格成本也高。
0: 对对对。
1: 哎呀，就不能等啊！你等到现在就容易出这个问题了哈。
0: 对，
1: 好嘞，这位叫孙成稳的朋友是15万公里的天籁。开空调之后呢，跑高速收油以后再给油窜一下，这是什么问题？他说我平常并不明显，只是在开空调之后这种现象才明显。
0: 嗯，它本身这个日产 CVT 变速箱呢，我们通常都知道它有个冬天有个冷保护，但是它夏天呢还有个热保护，尤其在我们在跑长途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我们车友所描述的这种现象出现。我们描述它为呢，类似一种温度油温过高而出现这种顿挫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针对这种老车呢，我们解决的方式呢，给它加一组散热器。因为本身这个日产这个 CVT 呢，散热就不好，尤其是个老车。那么外加一组散热器，就能够有效避免我们跑高速或者打空调时间长而出现这种变速箱出现异常的现象。就有效就是因为你油温过高。而致使变速箱出现了这种顿挫后的打滑的现象。
1: 这个你说的这个加在哪儿啊？
0: 加在那个
1: 散热器啊，
0: 加在水箱的附近。
1: 那首先这个散热器大不大？
0: 不大，很小，
1: 很小。
0: 对，
1: 加在水箱是给水箱散热的，
0: 给那个变速箱油温散热。
1: 变速箱油温
0: 散热，对。
1: 也就是这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即便是我们开了空调，它的散热效果会大大增加。
0: 对，也会非常的差。所以说你格外加一组那个散热的那个散热系统。能够有效降低这个油温，能同时也能避免那个因为你油温过高跑高速打空调温度过高而造成的变速箱出现的问题。
1: 加这一组得多少钱？就以他这个天籁来说，15

0: 万公里的
1: 天籁，它第一组的话应该得几百块钱就够
0: 了，几百块钱，
1: 对，
0: 而且它的施工程序应该不是很复杂，
1: 还可以，不是特别复杂，
0: 是吧？有点像类似于像我们某一个房间里加了一个风扇，
1: 嗯，基本上嘛，对，但是这个也是要咱们专业的师傅来操作，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这个水箱应该加在什么位置。
0: 不是，我咱做节目这么长时间，我头一次听说给这个水箱啊或者变速箱这个附近外加散热器这件事儿，头一回。
1: 对。
0: 几百块钱如果能够搞定的话，那这个应该你以前你们也加过吗？
1: 我们加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款日产的老车这个变速箱跑高速或者是打空调它出现的故障。
0: 确实出现，经常出现。
1: 对，所以我们有针对性的这些故障进行一个解决。
0: 这个有点像是大数据。就像你某一款产品它经常出现哪一类的问题，或者某一种我养植物嘛，某一种植物它的比如说灰霉病是最多的，某一种植物它可能白斑病是最多的，某一种植物它可能是招着蚜虫最多的，它是有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所以针对它比如说到底是打比冲林呢、啊、还是打百菌清啊等等，这样叫对症下药。
1: 对对对。
0: 好，程稳，这个给到您建议了，您可以找到一个靠谱的或者你认为你能够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去做一下，何况这是天籁的一个这么讲就是常出现的一种状况，尤其跑高速的时候。好嘞，今天呢达明为您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也是我们的专业团队啊服务团队中的成员。大家有关自动变速箱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尤其是这个简单的问题描述，比如说有哪些困惑呀，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大家有路面的情况呢，也可以及时跟达明互动啊，把这个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提醒大家，今天后半夜大概在十点多以后呢，咱们大连尤其是北部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有的地方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但是呢雾气会非常的浓重啊，大家呢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晚上呢可以早一点回家。那有关车辆使用的问题，那在这个时间段1008车友会里面，达明为您请到的是我们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半点的路行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服务。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大家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而上个点位当中提到东联路春柳附近的事故已经撤离，所以东联路春柳路段已经恢复畅通。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第一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晚上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的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为达明在这个时段为您请到的是我们的维修保养专家，尤其是自动变速箱维修保养专家，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鸿生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这位叫阿振，哎，他真很巧啊，他发的信息，他说我开的是奥迪 A4L， 开了12万公里了。我倒车的时候呢，这个车是有冲击感的，然后呢 R 档挂进去就咚的一声，整个车都跟着晃一下震一下，这个是不是变速箱什么什么问题，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机脚胶的问题？
1: 嗯，它这个情况跟机脚胶没关系，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冲击，基本上是它内部的离合器出现了问题。按照它这个年限的话，应该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双离合，
1: 提速试是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嗯，
1: 对，这款变速箱它的常见故障就是类似我们车友所描述的故障出现，就是解决它的离合器，对，离合器出现了磨损导致。
0: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变速箱已经出现问题了，出现故障。
1: 变速箱出现故障，
0: 它不是说换不换油的问题。
1: 对，它跟换油没关系，换油解决不了。
0: 它这种情况，比如说有，如果要是能查出来它是这个阀体啊有问题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固件有问题，就得重新的进行上电脑流。
1: 对，它进行一个路试，基本上就能锁定它那个故障点。
0: 我之前开过这款车，就是 A4L， 我当时是 2.0T 的，很早了，可能比它这个公里数还要长。我记得当时我开这款车两个毛病吧，一是这个烧机油，就是我每到这个保养前的几百公里，我或者1000公里，我就得亲自去给它。换这个补点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在某些时候挂档，它确实有这个咚的一声响。我现在再回头想，就像挂空了是没挂，或者嘎哒一声。
1: 嗯，
0: 我在想，当时是不是我那个变速箱也出了问题？我甚至怀疑我那车开了6万公里的时候卖的，我都怀疑，在我之前的那个6万公里之前的保养，我都没换过变速箱油。
1: 对，一般历史上开奥迪这款车的，无论是 CVT 还是双离合，一般6-7万公里很少能够换油，
0: 是吧？
1: 所以会导致这种故障的出现嘛。
0: 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着，就是每个人买到二手车，比如说我们从车市买了一个二手车的时候，不要吝啬对这个车进行一次大保养。
1: 对，
0: 无论是润滑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这些油液都应该通通的换一次，
1: 对，
0: 甚至刹车片。
1: 本身买二手车呢，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油液，尤其是变速箱油，因为很多的我们作为这个，尤其是买的一手车的吧，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卖车的情况下，很少能够换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买完车不进行一个检查和换油，很可能导致我们开1-2个月变速箱出现故障的，因为这种现象我们接触的太多了，就是买完车以后呢，没有及时换油，跑了2-3个月变速箱坏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定要
0: 在人家手里的时候还没换。
1: 对，他手里可能还没坏，但是你不要换了人，可能我们驾驶习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我们对这个养护意识如果不够，它就会导致因为长时间不换油而引发各种故障的出现。
0: 嗯，
1: 对。
0: 实际上，你看我们说来说去的，关于这个到了时间节点，公里数，对于换变速箱油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规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给它换掉，后续出现问题的几率会大大减少。
1: 对的。
0: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呢，阿宋。他说我是福特福克斯，开了4.5万公里，起步低速行驶的时候，变速箱传来咔咔咔金属敲击声，特别像手动挡脱档的声音。
1: 嗯，福克斯1.6这个，它就是一个
0: 干式的
1: 干式双离合，对，6速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出现这种类似像手动挡脱档的现象，就是离合器出现了一个半连的状态，说白了就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了。我们的离合器出现了磨损，出现了间隙过大，而导致这种半联动，有时出现一个严重的顿挫现象。我们要解决是把离合器给它更换掉，那么这个故障基本上就解除了。
0: 它这个就单纯换离合器片，
1: 就换离合器。它离合器片和压板是一个集成的，
0: 就是分离轴承吗？
1: 不，和那个压板是在一起。
0: 压板和离合器片，
1: 它是用铆钉给铆死的。
0: 整个这个换掉这一片这一块，它是一组吧？
1: 对，一套。
0: 一套。
1: 对。
0: 多少钱？
1: 换正品的情况下应该是将近4000块钱吧，正品。
0: 4000块钱。
1: 对对对。
0: 就是它相当于把这个离合器的总成换掉了4000块钱。
1: 对对对。
0: 可是它这个车才4.5万公里啊。
1: 虽然说里程数比较少，但是这种现象我们遇到太多了。
0: 它是福特的干式。
1: 对，干式双离合。如果你说你这个车长时间不用，或者是停换的地方呢，可能是历史上地下车库了，或者地下停车场了，
0: 潮湿。
1: 潮湿，它就会让离合器产生锈蚀。那么锈蚀以后，就会出现离合器片和压板之间呢这种这个分离不彻底， 导致这种我们挂挡以后起步会出现这种半联动抖动的现象，
0: 嗯，
1: 是不是？

0: 为你车里程数少，它不会，它就不出现问题。
1: 嗯，
0: 而且一个是我们那个停放的一个地方，还有是这个车有没有涉过水，都有绝对的关系。
1: 所以像雨季嘛，今天晚上不又来雨了吗？
0: 对，来雨季了。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车辆的停放的位置，包括你开的频率都显得很重要。你不能说这车一放一个月，放到地下车库里潮乎乎的，那么这个对于离合器来说是非常不科学的，也不安全。
0: 对的。
1: 然后呢，你在涉完水以后呢，尽可能的在进入自己家停车位、停车库之前甩一甩。
0: 对，没错。
1: 免去了这些锈蚀的可能性。
0: 对。
1: 好，这是，而且你看刚才我们总结大众的，它有它的通病。
0: 嗯。
1: 美式的像福克也好啊，福特也好啊，什么什么别克也好，它有它的通病，日产有日产的通病，这都是根据大数据总结出来的。
0: 对，
1: 我们再来看，哟，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雅阁。哎呀，终于今天有人问日系的了哈。开了90000公里的雅阁，高速行驶降到低速的时候，大概在30迈左右，车子像被人从后面踹了一下，顿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卡顿吗？
0: 对，就是卡顿。
1: 那么它这个是哪个这个变速箱的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0: 出现这种卡顿顿挫陷，因为本田这个变速箱，它这个应该是5AT变速箱，应该是非常经典的。这款变速箱如果我们在高速行驶当中，在降速期间会出现卡顿的现象，那我们重点检查一下我们的电磁阀。电磁阀出现故障，它也会出现我们降档出现了卡顿，就是顿挫。这种现象的出现，检查电磁阀就可以了。
1: 电磁阀，
0: 对，
1: 液力变矩器没有问题吗？
0: 因为液力变矩器的话，它基本是在你行驶当中，它不会出现你降档而造成这种故障的现象。
1: 它其实不是在降档，它刚才描述是高速行驶、啊，对，
0: 它是
1: 还是降档，
0: 高速往低速来的时候，
1: 往低速降，
0: 对，出现一个卡顿现象，就是降档出现了一个冲击，
1: 嗯，
0: 顿挫。因为液力变矩器基本上是我们在正常行驶当中，我们在升档的期间，它会出现这种抖动的现象，
1: 嗯，
0: 它不会出现卡顿。日出现卡顿呢，大部分就是电磁阀造成的。
1: 它这个电磁阀在日产本田里边，它相对成本会比较低。
0: 本田这个对成本比较低
1: 啊，
0: 对，
1: 为我们老总结嘛，一些市场上常见的车型，
0: 嗯，
1: 它的维修成本是要比小众车型要低很多的。
0: 对，
1: 像这类的配件，我估计你们仓库里都有很多。
0: 都我们都有备货的。
1: 对
0: 对，
1: 但是它这是也是需要拆解的哈。电磁阀。还是说，
0: 不，变速箱不需要整体拆解，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更换外部的这个电磁阀，
1: 外部电磁阀，
0: 对对，可以，
1: 那这样成本能降低一些，
0: 对对对的。
1: 好嘞，大家有关自己的燃油车使用过程中涉及到自动变速箱的问题啊，包括常识啊、养护什么的，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呢叫孙之田啊，孙之田，他说。我这是奔驰 C200 开了70000公里，凉车启动挂档不走道，热车两三分钟就一切如常，然后呢我的仪表盘上也没有任何报警，
0: 嗯，
1: 这是什么情况？
0: 根据这个应该说根据这个里程吧，还应该是没换过油，
1: 泄压了。
0: 对，我们建议呢第一时间把油给它换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凉车出现了这种故障，而这个车呢故障消失，我们重点检查这个油液状态，
1: 是不是太黏了，或者是变质了？
0: 对，它这个油应该是从来没换过油，
1: 70000公里。
0: 对，首先要把油给它更换掉。
1: 首先，这个奔驰 C200 它是一个很长很多年头的一个车型了，都不是新车型。
0: 对，
1: 你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就是买菜呀、啊、接孩子什么，很有可能这车都能超过10年。
0: 对，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开了70000公里，那么它冷车的时候。像什么我们理解吧，就是油泥什么的，是不是就堵塞了什么什么一些油道哈？
0: 对，有关系，
1: 粘度高。然后等热车以后呢，这个油稀释了就正常了。
0: 对，
1: 那这个情况就是一是换油，二是不是也得清洗一些阀体？
0: 嗯，根据油质来决定到底是更换油解决，还是说需要把阀体拆下来进行一个清洗？我建议首先检查油液状态，
1: 先给它放一点。
0: 对，这个里程应该是没换过油。
1: 嗯，
0: 对，
1: 应该正常。我们说4000到60000公里，
0: 嗯，
1: 4到6万，它这70000公里很有可能就是没换过油，
0: 对，基本上没换过油。
1: 如果是真的能够换油就解决的话，那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1000块钱打住。
0: 对，1000多块钱够了。
1: 它这个奔驰 C200，它还不是说像有一些更贵的那个车，
0: 对，它不是油底壳，不是集成那种，对，
1: 能拆油底壳哈？
0: 对，可以拆油底壳。
1: 好的，抓紧时间，这位朋友的问题。 又提到了美系的这个。

0: 别克英朗开了50000公里。哎，英朗车的问题挺多，你看我们几乎每期节目都有人问这个英朗哈。
1: 对，非常多。
0: 50000公里，仪表盘就亮了一个齿轮形状的黄灯，可是开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是需要继续开呀，不当个事呢，还是说我立刻去检查？
1: 它类似仪表出现齿轮灯呢，就是电脑进行一个提示，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检修。我们可能暂时开起感觉没什么异样，没什么症状，但是不代表变速箱内部不出现问题了。
0: 要不然它也不会记录故障码。
1: 对，它肯定是有个记忆的，它出现这种现象就提示你需要检修，而不是等到我们出现了严重的冲击顿挫了我们再去维修。我认为无论是这个维修成本上包括这个时间上呢，都会有增加的。
0: 其实这么讲吧，就是当人，我常比喻人，当人的身体出现了某些提醒，比如说哎呀你老是咳嗽或者老是发烧什么的，这个时候就不要扛。虽然它可能没有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就说明要么就炎症了，
1: 对，
0: 要么就是有问题了，你得去。你都已经出现了黄色的齿轮灯了，你再不去查还在这嗷嗷开，其实是对这个车严重不负责任，何况它只有50000公里。
1: 对，亮齿轮的本身就是提示你变速箱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根据你变速箱仪表这个提示进行一个及时检修。那么小问题咱就小解决，大问题需要那进行一个赶快进行一个检查了，越拖它会越严重。因为本身变速箱它没有这个自愈功能，它不是像我们手可能不小心哎嘎了个小口，可能你不去理会它自己就愈合了。但是变速箱如果出现问题，你不论换什么油你加什么添加剂，它就起不到这种一个治愈的功能。所以说到及时检修是能够降低的维修成本。
0: 刚才我们不是在话题当中提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表吗？他说就刚才你们提到那个转速哈，这个转速的突然升高和这个车辆不走道，它俩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呢？
1: 转速突然升高，那说明我们内部的离合器出现了烧蚀打滑了，压力供给不上了，那么严重以后呢就会出现不走了，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早期就出现打滑，转速表升高，车速明显跑不起来，它俩是不对称的。
0: 有很多人在给油的时候或者换挡的时候，它这个这个表是肯定是要转速要顺
1: 肯定有浮动的。对对对，
0: 它如果升高以后它能够顺利的起步顺利的加油，其实也没啥事儿。
1: 对，
0: 是
1: 这个是一种正常现象。对，
0: 就怕你突然间升高以后完了加油不走道，这个时候说明变速箱有问题了，
1: 那就说明出现严重的问题了。对，
0: 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我通常都是等红灯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突然间转速表升高了，然后我就是给油给的急也没啥事吧。
1: 我认为那个一次两次这种操作呢也是应该也没有什么、但是取决你是什么变速箱。如果你开的是 CVT 变速箱，这种习惯是绝对
0: 不可取，
1: 它极易造成你变速箱内部出现了拉伤。对，
0: 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什么 CVT 啊什么 AT 啊 6AT 8AT 什么的，这个通常我们要是不看保养手册之类的或者车辆的这个说明书之类的，我们也很难分吧，作为我们普通的驾驶员来说
1: 分不出来，没有几个能分出来的，除非对这个车比较研究它啊，你可能能知道这个车是到底是什么变速箱几个档位的，但大部分人不知道我这个变速箱是什么变速或者是几个档位的。你包括 CVT 你到底是几档的，是模拟6档7档8档9档10档的也不太清楚。
0: 那咱悄悄的说哈，根据你们这么多年维修变速箱，就是通常来哪一类的变速箱比较抗造毛病少？
1: 所谓抗造毛病少的话就是 AT 变速箱。这个应该是大部分那个咱们车友都知道， AT 变速箱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呢能够承受大的扭矩，所谓就是我们通俗一种就是抗造，
0: 但是它的操控性不是那么流畅。
1: 对，它这款变速箱呢，它这个缺点呢就是费油，动力不直接，而且会经常会出现有个顿挫感。这是 AT 变速箱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吧。优点就是抗造。
0: 都有哪些车的代表？
1: AT 变速箱像历史上奔驰宝马系列的基本上大概都是 AT 变速箱居多。
0: 德系的。
1: 像国产变速箱像那个大众的六速大部分也是 AT 变速箱。通用基本上是 AT 变速箱居多，包括韩系的也是 AT 变速箱也居多。对，你像后期的大众车基本上就双离合取代了原有的 AT 变速箱了。对，
0: 那么就是大家在选新车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参照说你这款车是什么变速箱，然后会按照这个变速箱它的故障率啊或者使用方法来
1: 对
0: 调整。

0: 都是看造型，然后燃油，
1: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加速哈，都是往这样看。所以变速箱这事是不能忽视的。好嘞，我们看到这位关先生发来信息说，我是丰田卡罗拉，开了30,000公里。哟，这车开的很少哈。然后我刚开了30,000公里，4S 店我去保养就让我换变速箱油，有必要吗？是不是按照刚才您介绍的逻辑就有点太早了呢？
1: 嗯，但是咱要清楚是哪年的车呀，已经开始6-7年了，那你需要检查的。如果说简单就是两年、
0: 啊、光看公里也不行，
1: 光看公里的话也不是检验它更换的，也不一标准说、
0: 嗯、
1: 我们要结合这个里程数和年限，说我们这个车可能跑了两年跑了30,000公里，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不需要更换，
0: 没必要。
1: 如果你已经用了6-7年了
0: 才保30,000公里，
1: 里程数可能是不太够，和我们正常那个提议的建议都是4-6万公里，可能差一点距离，但是你年限已经超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根据年限超了以后，我们也同样也需要检查它，它油液也会变质的。
0: 啊，关先生补充了，我这车才两年。
1: 对，两年，那
0: 两年30,000公里，
1: 两年30,000公里，那你就不需要去更换油液。
0: 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度保养？
1: 对，它不需要，因为你不论是年限和里程，已经离最佳的化油周期还有一段距离，暂时不需要。
0: 那和它那个，比如说驾驶方式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这车它平常踩的比较狠，
1: 嗯、
0: 开的比较过分，
1: 嗯，
0: 然后呢查它变速箱油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颜色上的变化，这个时候得换了吧？
1: 对，如果说还有就是辨别你的油是不该换了，还有重点就是看一下油的颜色，为什么
0: 就先放那么一点点？
1: 对，放点用一次性纸杯看一下油质，闻一下油的味道。如果油它有点黑，有点脏，那我们就要给它换掉了。
0: 嗯，几个指标，年头，
1: 对，
0: 公里数，
1: 里程，
0: 油液的状态，
1: 对，油液状态。
0: 你也不要轻信 4S 店说你得换了，过度保养也不可取。
1: 对对，
0: 好嘞，这位叫。宝剑赠英雄，哎呦，这名起的霸道啊！我的车右后轮行驶中共振噪音较大，我本来以为是轴承的问题，但是换了其他车的轮胎试跑之后呢，声音就没有了。问一下李总，这种情况是轮胎的问题吗？他说我检查轮胎的时候感觉胎内侧没有那么圆滑。
1: 对，因为咱们车友描述呢，已经把这个问题他已经自我解决了。
0: 就是你换了轮胎就没动静。
1: 对，你怎么去判断到底是轮胎的轴承？因为你换了轮胎，问题立马消失了，那就肯定是你轮胎出现了一个椭圆，因为
0: 不圆润了。
1: 因为你用手已经摸出来了，它这个磨痕就出现了这个磨损不均匀，它就会导致这种异响，这个声音类似这种胎噪声，可能和那轴承声音比较类似，比较相似。
0: 哦，
1: 那么怎么去判断你是轴承和轮胎？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找一条同样的型号轮胎上去以后，如故障消失了，那就是轮胎；如果还有，那就轴承了呗。
0: 而且你自己可以回忆一下，你自己的轮胎开了多长时间，有没有经过重的撞击、鼓包之类的？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限，轮胎也要及时更换。
1: 对，如果说已经用手摸出来内圆已经出现了不圆这种状态，那基本上
0: 换胎吧，
1: 需要换轮胎去解决、
0: 嗯。这没啥说的，换胎。
1: 对，
0: 润泽的问题是我2015年的奇骏开了90,000公里，11年开了90,000公里。
1: 嗯，
0: 变速箱油我也换了，冬季启动车感觉方向盘机关盖，哎，等会儿啊，他又来，机关盖里边有咔咔咔咔的节奏声，偶尔有，到了夏季呢就没有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情况？方向盘机关盖里有咔咔咔有节奏的声音，冬天，夏天没有。
1: 类似这种，
0: 这个应该和变速箱没啥关系，
1: 和变速箱没关系，它是类似跟气候有关系，和温度有关系。可能冷的时候，这种类似这种橡胶件可能发硬，它也会导致出现这种异响。可能天热了以后呢，这种故障就消失了。
0: 嗯、
1: 但是和变速箱来说呢，就你这种异响和变速箱没有关系。
0: 对，
1: 对，我们不要去怀疑说变速箱因为你天冷而出现问题，而天不冷就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声音完全是和变速箱没有。不搭边的。
0: 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冬天冷的时候开车，如果再有这样的动静，是不是可以就来个路试哈？
1: 对，
0: 找个专业的师傅路试一下。
1: 不放心就可以检查一下，能够现场把这个问题能够找出来。
0: 我甚至怀疑里边是不是冬天什么东西雪啊冰什么进去了，有这个东西，这都不好说。所以不用怀疑变速箱哈。
1: 对
0: ，L 先生的问题是2017年的马自达 CX5 2.06AT 的变速箱。我60,000公里的时候呢，换了变速箱油，现在已经到了12万公里，用换吗？
1: 嗯，必须要换的，
0: 必须换，
1: 你是必须的。而且咱们第一次换，我们的油底壳有没有拆？可能我们车友也忘记了，因为这款变速箱它的标准化油流程就是油底壳拆下来，它内部有个圆圆的磁铁。

0: 上面会粘附很多的铁屑，
1: 对，
0: 必须给它清洗干净以后换一个滤芯，然后加入油液。而且它这个油底壳是需要打胶的，它没有油底垫。那我们在打胶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的螺丝扭矩这个扭矩必须要均匀，
1: 嗯，
0: 所以说呢，你6万公里换过油，12万公里无论你第一次拆没拆油底壳，这一次必须要换，
1: 对
0: 对，
1: 4到6万公里嘛，抓紧换就行了。32例提醒大家，西南路去熟食品的方向，通信电缆厂这个位置呢，刚刚有私家车和公交车剐蹭在一起了，占用了2排车道，大家注意。那就是北行的方向啊，北行往通讯电缆厂这个方向。联国呢发来了一张没有图片，我看看啊，它只是文字说，李总看看这个来了，闪黄灯是怎么回事？有图片。啊，李总方便一步过来，它是那个 ABS 这个地方老闪，然后有一个小车画着这个 S 型的线，这个灯在闪。
2: 哦，它是个侧滑灯亮嘛？
1: 对呀、啊，
2: 侧滑灯亮了。这是个什么？就那说咱们车友没描述什么车、啊？
1: 没说，开了58444公里。
2: 对，你首先要知道是什么车呀？
1: 嗯，
2: 像这个侧滑灯和 ABS 灯亮了，是什么车型？就包括我们昨天接触一个沃尔沃的这个。V40 它也是亮这个侧滑灯还有 ABS 灯。
0: 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思维，可能感觉是不是 ABS 传感器有问题，实际上它不是的、
1: 嗯、
0: 它是这个车辆那个角度有问题，包括方向的角度有问题，给它做一个定位，这四轮定位，然后呢用电脑进行一个匹配，那么这个灯就消失了，
1: 重新匹配一下。
0: 对对对，所以说你是什么车才能给予你一个合理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对，
1: 好的。 L 先生也补充了，说他那个马自达一新的马自达在换那个油，第一次换油的时候，就刚才说的该拆的全拆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没什么担心，就是在第6万公里的时候就12万公里的时候再换就行了。
0: 对，必须要换，因为这次换的话一定要提前，12万公里我认为有点迟了。
1: 嗯，
0: 对，一定要提前更换。
1: 好的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的问题是，现代胜达14万公里，车子跑热之后呢，大概半小时以上换挡特别慢，3000转才换挡，到了冷气冷车反而正常了，这个是什么泄压呀还是什么呀？
0: 对，它这个就是阀体出现了问题，我们重点检查一下阀体。类似它这个是韩系的6AT 变速箱，本身这个韩系6AT 是摩比斯变速箱，质量非常稳定的。
1: 嗯，
0: 出现这个状况，我认为跟长期不换油有绝对的关系。
1: 14万公里至少换2次以上了。
0: 对，至少换了2到3次的油，就这种情况必须把阀体拆下来进行一个清洗维修。
1: 好的。
0: 对，
1: 补充的问题，联国说了，我是现代索纳塔，就刚才出现 ABS 侧滑这个、
0: 嗯、
1: 现代索纳塔，
0: 那我们就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看看哪个人车速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就电脑检测一下。
1: 它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不是大事，
1: 它有点像说轮胎胎压传感器那个玩意儿。
0: 它类似这种情况，因为它同时亮了这个 ABS 灯和侧滑灯，那我们就重点检查这个车辆的那个车速传感器。
1: 车速传感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小问题，这是电子件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联国这个就不要再继续开了。你任何的灯出现了黄色的报警，咱们都不要再去贸然说，哎，我开一开没有什么事儿哈，
0: 嗯，
1: 没有必要。何况这个如果是维修也好，或者是什么重新匹配也好，成本也不是很高。
0: 对，
1: 大家不要说贸然的去让它继续消耗啊。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鸿生李总和我们共同又交流了很多有关变速箱维修保养的常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嗯、拜拜。
1: 好，现在呢是14点55分，那么达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后半夜啊，咱们大连尤其是北部地区会有中雨，甚至局部有大雨，雾气比较重啊，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首歌啊就非常贴切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了。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节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沿海地区是有雾气，如果您选择滨海路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

强到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南风是五到六级啊，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十八到二十三度，十八到二十三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午后三点到四点钟节目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让忙碌的脚步停一停，静下来，妥妥的安放心情，听一首又一首带感的歌儿。

0: 这首歌叫妥妥。
1: 都妥妥当当。
0: 如果大家都觉得日子慢慢在向好，那真的是太好了。不求速度啊，只求安稳。妥妥来自品冠，品冠的暖男三部曲已经集齐了。2001年疼你的责任，2011年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妥妥应运而生。出道30年的品冠，如今领悟到原来这些年的努力是让一切都稳妥，对，妥妥的人生，不是功成名就，是懂得珍惜眼前美好的自己。所以呢，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位大人的柔软的情书。

嗯，他的三部曲哈、啊，倒推前两部，这时候已经是淬炼成经典了，叫《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貌似这首相对品冠的其他代表作，既好像没那么浓烈啊，但是风格却很品冠。但是我相信，说起他的三部曲，可能更多人喜欢的、熟悉的是这首《疼你的责任》。

嗯哼，这首歌20多年了，品冠的《疼你的责任》，好熟悉。对，就是《疼你的责任》，温暖地唱出对待感情的认真还有幽默感。爱情生活当中，男人的担当与责任没有值不值得，只有爱与不爱。我是不是得批评一下妍妍同学？他问我，他说：“哎，那个送考车贴还可以领吗？我之前预约过。”你预约的是6月1号还是6月2号啊？你预约的是哪个地点呢？你既然是约了，就应该按时到位啊，亲爱的。我不现在现在我不确定哈，就是你预约那个派发地点还有没有？所以你这样吧，你打个电话给你的预约点啊，问一问好不好？

相识的旋律，江欣和谢天笑带来的每一个音符，谢天笑的原作，江欣改编重唱。我们都应该感谢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与所爱之人分享心爱的音乐，让那些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还可以在音符当中不朽着，对吧？这里是天天好听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欢迎大家来节目当中坐一坐，歇一歇。我是小蝶，下午这个时间是节目首播的时间啊，重播就随缘了。好吧，在官方微信上已经看到大家陆续打卡报道。这个天，对，又要变天了，是有雨在路上，是不是有些地方都开始下了呀？但是我看天气预报上讲说是今天晚上是有中雨的，今天晚上是有中雨的，所以夜里啊打算出行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带雨具哈。今天18到23度，但今天外面风挺大的，所以还是体感上啊会比昨天要凉很多。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刚刚这版的凡人歌谁唱的呀？是一个叫做轻微的歌手，名字叫轻微，这个名字很陌生是吧？轻微带来的凡人歌，歌词现实又具象化，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刀一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所以想说小李呀、啊、真厉害，但是我觉得轻微的翻唱吧也是可圈可点的，跟小李的那种诠释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他们俩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啊，在演唱的表达上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在轻微的演唱当中又多了一些小释怀跟轻松，你说呢？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疏港路上方的位置，这一段是通行缓慢。我在疏港路上方之后继续直行，无论是去往疏港路还是海达广场方向，车速就会提升了。另外呢，现在雾气沿海地区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选择跨海大桥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的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设定一，冰淇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这个时间我们再次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因为天气预报讲说今天会有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带雨具。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多云转阴，在晚上八点前后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同样是在晚上八点钟，我们看到哈，会增强到阵风是7级，在明天凌晨两点钟会增强到阵风7到8级，哇，这风挺大的哦。南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在晚上八点前后转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3度，18到23度。早点回家啊，今天晚上八点前后要下雨，局部大雨，对，雨量是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就好了。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再减弱到阵风7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西北风是4到5级。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是17到25度，17到25度，对，是今天晚上有雨哈，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气温呢？气温最高温度是上浮2度，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就是25度，最低气温差不多17、18度的样子。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太适合洗车了。垂钓指数4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登山指数4级，有雾，不太适合登山。
1: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空中110，
3: 接着我们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啊，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涉及守护国家安全，人人皆是主角的警情案例。小张是一名军事爱好者，平时喜欢拍摄各类战机照片，并分享到某军事论坛。2025年夏天，他在某机场附近的山上用无人机航拍到一组新型战机试飞的高清图片。为了在论坛上博取关注，他没有对背景、时间等关键信息做任何处理，直接将原图发布到了网上。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3天，一名自称某军事杂志编辑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对他的作品非常欣赏，希望以每张1000元的价格购买更多的独家高清原图，并承诺长期合作。小张心动了，又接连航拍了很多组照片发送过去。 事实上，这位编辑的真实身份是境外情报机构的人员。小张航拍的照片中不仅包含新型装备的外形细节，还无意中暴露了机场的跑道布局、机库位置、巡逻频次等敏感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专业分析，足以推断出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战备状态。最终，国家安全机关经过缜密侦查，锁定了小张。小张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他才追悔莫及，原本只是想分享一些爱好，却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此给广大市民提醒，军事禁区、涉密单位及周边擅自拍摄，更不能将敏感内容上传网络。对主动联系的高薪合约合作邀请，保持高度警惕，极有可能是间谍策反的套路。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任何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国家秘密。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39举报。请记住，你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守护国家安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行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胡俊超，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谢谢胡警官。好，这个时候看到有个小伙伴留言说，渤海大道荆州下桥口左转红绿灯处有私家车和大货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啊。渤海大道荆州下桥口左转红绿灯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从荆州左转进入渤海大道，也有一辆货车跟他们刮蹭到一起了，这是二次事故是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目前很拥堵的。好，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渤海大道荆州下桥口左转红绿灯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然后呢他发现从荆州左转进入渤海大道也有一辆货车跟他们在一起哈，也是发生了碰撞，希望大家注意啊，行经这个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

0: 提前瞭望一下。好嘞。
1: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0: 着急了呀，这个鞋啊，今天上市第三天，你就知道有多火了。对，今天第三天，一般我们一个单品就两天吧。天天好听，听歌 go 啊，开始啦！关键词是鞋，就一个字鞋，我们一起团动动鞋。关键词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就下单链接。这两天这款洞洞鞋卖的实在太火，所以昨天本来最后一天嘛，到最后呢有好多朋友没有抢到，所以昨天晚上临时给大家加了100组库存在今天节目当中，售半不补的啊，希望的小伙伴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哈，一定要抢起来，抢起来。对，卡洛驰的是九穿不累脚，一鞋两穿，卡洛驰哈。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不便宜，平时买一双要500多，毕竟是专利材质加明星同款的底气就摆在那儿嘛，和几十块的便宜货根本没法比。但是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我们这边的价格是169、169就可以拿下哈，而且款式特别多，像泡芙啊、云朵啊、还有贝雅呀、还有明星啊，包括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多款颜色可以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先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鞋花呢你可以呢就是随意搭配在你的鞋子上，库存不多哈，每款只有100双。对，趁现在还没有断码，所以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当你回复这个鞋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啊，看到一张图片，里面会有比较经典的款式哈，白色清爽，对，古白就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的，都有的啊。因为那个鞋花可以根据你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嘛，对，所以也有送哈，也有送给大家。增高泡芙款有的，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都有，都有，对，都有，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169到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喽。
2: 什么呢？如果你爱听歌，如果你爱听老歌，如果你还有各路唱将各种好听的歌要分享，那就来听100.8，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放松神经，舒展眉头，缓一下脚步，放慢点速度，哪怕你是片刻停留，都欢迎你热爱经典好歌的朋友们。

哎呀，心一下被打开了哈，眼前一片辽阔，是天边。这个版本来自于云飞，对，原唱是布伦巴雅尔。又是一年奔赴大草原的最好时节，又一首能让所有向往的人身未动心已远的歌曲《天边》。刚刚在官方微信上，我们的小伙伴提到那个事故点位哈，渤海大道荆州下桥口左转红绿灯有私家车和大货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嘛？那这个信息呢，执调中心的值班警官已经做了快速回复，已经是通知了金浦区的交管大队啊，很快有交警去现场去疏导的。目前这段因为事故哈，所以有些堵，大家如果说积压在其中，一定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哦。

展翅高飞。这首歌歌名叫展翅高飞云朵，又一首自带能量的歌曲，情绪价值拉满的歌，请在歌里抱抱自己。人生不易，我们都辛苦了，关键词只有一个字啊，就是写，你多发一个字它都不会有回弹链接，就这么精准，所以发错的重新发一下啊。

近期你有没有在期待一部电影啊？就叫《宇宙巨人：希曼崛起》，有吗？萧敬腾为这部电影献唱的中文推广歌《赐予我力量吧》。

哎，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不叫赐予我力量吧 Siri 是不是？宇宙巨人叫希曼崛起，对，6月5号要上的一部电影哈。萧敬腾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中文推广歌叫赐予我力量吧，摇滚和复古 disco 的炽热的碰撞唤醒在每一个人的那个 DNA 里的经典记忆。如果你在期待这部电影的话，值得看，对。嗯，一剑变身，见证宇宙最强战士归来。

一曲相思，海莱姆终有天脱胎换骨，直到哭着笑才懂。欲问青天，这人生有几何，怕这去日苦多，往事讨一杯相思喝。奥爵他告诉我说，希瑞和希曼他俩是兄妹，怪不得。

0: 对呀，我就记得是赐予我力量吧，希瑞呀，完全把希曼给忘了啊。
1: 山茶呀，开花，月光下静静绽放，思念的
0: 希曼是希瑞的兄弟。

就是一首公益歌，给孤独症群体的一首歌。言承旭和张钧甯的《茶花记》的。

这首歌啊，现在及未来所涉及到的所有版权啊，净收入将全部用于孤独症群体的帮扶。嗯，特别有温度的一首歌，有大爱的歌。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甜点好听，我是小蝶，感谢啊，感谢各位一路同行。稍后是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在西北路新生桥路段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大概需要1.2组以上。另外在西北路西南路沿线学宫街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行，过了学宫街的路口之后车速会提升。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好文化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但是海面雾气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新好文化海大桥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我们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大家呢来云游60分。那么呢也会用声音呢跟大家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好玩的好吃的一些呢比较大家熟悉的景区景点。因为呢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距离高考是越来越近了。
3: 哎呦，太近了，
2: 就在本周末。
3: 是的，哎呦，是现在这心情啊。我记得咱们去发这车贴的时候，你碰没碰到过这个高考的家长？碰到很多是不是？那个点
2: 对，
3: 就感觉到他们现在呢真是稍微有点紧张。
2: 是，
3: 就是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稍微有点啊，他们好像精力不是很集中。
2: 对，
3: 哎，我遇到一个家长，我跟他聊天儿，当时聊到什么，心里有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
2: 记不住了。
3: 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对，不好意思啊，我恍惚了啊，我心里还在想个什么，就是报考的事儿呢，怎么样？”对啊，我说别紧张，别紧张，
2: 就是、
3: 咱们一定能一举夺魁啊。
2: 其实啊，这个家长啊，要比考生还要紧张一些。
3: 是的，
2: 但是呢，无论怎样呢，可能在最近几天的时间，更多的都是家长和考生呢共同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
3: 哎，用什么调整呢？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活动当中也有点回馈，是不是、啊？
2: 但是呢，如果说在用我们这种推荐的方法进行调整的时候呢，多多少少的也会影响一下心情，
3: 有点刺激，是不是？
2: 因为呢，它会有1/10的机会，你什么都得不到。
3: 哦，是这样的啊。
2: 哎，
3: 说一说。
2: 这个呢其实啊在6月1号2号呢我们20处派发地点啊，大家在领取车贴和丝带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就是大连云的 APP， 我们呢将会从6月1号开始，
3: 就派发当日开始，
2: 一直到6月9号的零点，
3: 每一天，
2: 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那么呢只有1/10的概率是这个、这个金榜题名，哎，就没有奖。但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电子的加油券
3: 啊，就是说奖品很多。
2: 哎，我们这个电子加油券可不就是、不是说给您发一个贺卡说加油啊，不是、
3: 不是，
2: 我们这是真正的给您加汽油的券
3: 实实在在的
2: 10元的兑换券。
3: 你看看
2: 还有什么呢？交广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
3: 哎呦，这个好哎。
2: 包括还有电影票。数量有限，抽完为止。所以呢一直在9号之前大家都有机会。
3: 对。
2: 说着话呢这边的可能今天这个机会我还没有用。
3: 哦，那咱们就现场操作一下。
2: 就现在吧。
3: 好吧。
2: 好吧。
3: 好的。
2: 就是打开大连云。
3: 哎，好的，我照着你的方式操作一下啊。哎、
2: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一定什么呢？一定要先下载一个大连云的 APP。
3: 是的。
2: 然后呢，在主页你可以向下滑动。
3: 哦，向下滑动就可以了。
2: 你能看到有一个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一个小词条。
3: 哦。
2: 哎，你还没打开大连云吧？
3: 哦，打开了。然后呢，就是
2: 在首页轻轻往下滑一点点，
3: 一点点就
2: 到了，哎，就看到了。
3: 哦，哎、这么近。
2: 再打开之后呢，你就能看到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抽奖专区。
3: 哦，第一个框就是。
2: 对，你看啊，这边就可以点击抽奖。
3: 摁一下，好不好？
2: 哎，3、2、1，开始。哎，转动起来。
3: 哎、转、
2: 哎。激动。
3: 哎
2: 呀，
3: 呦喂，
2: 没抽中。
3: 咱俩怎么都是那10%？
2: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已经连续抽3天了
3: 啊。
2: 然后呢，我是抽中了一个10元的加油券。
3: 真的？
2: 哎，这个10元加油券呢，是需要在网络上来进行换取。
3: 哦。
2: 那其他的八个奖品呢？我们是有这个活动说明，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呢，会有指定的地点来进行核销的。
3: 哎，
2: 啊，
3: 大家很方便啊。比方说刚才那个方式呢，你也可以找到爱心送考的抽奖区，也可以直接输入4个字“爱心送考”，就在这个大连云的这个搜索栏
2: 啊，也可以啊。
3: 对，直接搜索完了以后呢，也直接就可以往下滑，
2: 哎、
3: 也有这个爱心送考的。
2: 你看看更方便。

0: 了，月挂长风，他说我一直都是金榜题名，
1: 你看看
0: 啊，
1: 是不是？
0: 那只能说什么呢？
1: 运气好，
0: 九号之前继续努力。
1: 对，咱们一块努力啊，
0: 好好，
1: 看看谁抽到奖了啊。
0: 哎，
1: 好，
0: 这个呢会一直持续到六月九号啊。每个人呢都有每天一次机会，如果你有两部手机，两个手机号码，那么你一天就有两次机会。
1: 哎，
0: 没想到吧？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部手机，
1: 那咱们再来一次试一试好不好啊？
0: 哎呀，这个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也小试了一下
1: 啊，怎么样？
0: 仍然是金榜题名。
1: 你看看啊，就是
0: 今天不知道是能够怎么样啊？
1: 看看激动的手啊，
0: 是不是啊？
1: 颤抖的手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呦呦呦！
0: 呀，距离这个美容皂只差一步。
1: 看着他往那边拐了一下，是不是啊？
0: 哎，其实我们只是让大家呢有一种就是互动的感觉。
1: 是的，咱们开心一下啊！
0: 大连云呢是我们自己的 APP，
1: 是的，
0: 是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研发的一个小程这个软件，
1: 荣誉出品，
0: 而且呢用处非常多。
1: 哦，那是。
0: 看电视，
1: 嗯，
0: 听广播，
1: 没错，
0: 参与抽奖，
1: 哎，
0: 看直播，
1: 嗨，
0: 而且还可以交什么水电煤气费，
1: 哎，还有这个功能，
0: 哎，都可以，
1: 太实用了
0: 啊！
1: 是是，
0: 包括你查询你的车辆违章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在功能栏大家都可以。因为呢，在派发地点的时候，有一位大哥特别有意思，
1: 哦，
0: 我说您有大连云吗？
1: 啊，
0: 我说我们设定了一个抽奖，他说大连云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1: 哦，他问了你具体的情况。
0: 那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就不好意思了
1: 啊！是你想要说的是滔滔不绝吗？
0: 你就先别着急走了，
1: 留下了。
0: 我跟大哥唠了五分钟，
1: 啊，你看看
0: 啊，最后呢非常非常开心的就下载大连云，他说特别的实用。
1: 那你这只是简述了
0: 啊，
1: 五分钟，要不然的话50分钟也是他呀，
0: 哎啊，是不是啊？
1: 哎，
0: 好了啊，
1: 太多了。
0: 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抽奖呢它是有一定概率的，
1: 嗯，
0: 对吧？
1: 这儿，
0: 所以说呢，我们的
1: 参与就好，
0: 奖品也是有限。你想一想，我们在整个两天的全程派发。那么几万位，这个不能说几万啊，就是接近万位啊，我们的司机朋友，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差不多，
1: 对
0: 啊，
1: 没问题的，就是，
0: 几乎每天说的几万人都在来抽奖的话，那你想一想这个中奖的概率，
1: 嗯，
0: 对不对，
1: 哎？然后呢，同时呢，如果要是说你抽奖是互动，对吧？您把您这两天拍摄的照片，
0: 哎，
1: 上传到大连云
0: 也可以，
1: 爱心送考的专区这个云展览板块，
0: 嗯，
1: 也是一种互动和助力
0: 哦。
1: 哎，这个参与方式也挺有意思了。
0: 所以呢，高考在即啊，愿所有呢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1: 嗯，金蝉折桂，一举多亏。
0: 哎呀，
1: 你看看，咱们再加俩词儿，
0: 是不是啊，
1: 哎？哎，感谢所有的爱心车主。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我就再加点了。
1: 啊，再加点。
0: 我昨天的时候呢，我用这个软件啊，
1: 哦，搜了搜，
0: 没有，我做了一个什么呢？嗯，
1: 什么
0: 我做了一个小 logo
1: 哦，
0: 啊，特别呢，想要做出来之后啊。为这个6月11号我们的新疆团，
1: 嗯，
0: 也是给这个我们的
1: 学子们，
0: 哎，这个有五位考生来展示一下啊，
1: 嗯，怎么做的呢？
0: 哎，这个设计是畅游大美新疆高考金榜题名，
1: 哎，看着这个真很大气啊，
0: 很
1: 金灿灿的，是不是啊？
0: 是吧？
1: 感觉就是他们是踏着一路祥云去的，
0: 哎
1: 哎，带着喜庆回来，肯定是啊。
0: 跟大家呢继续来分享啊，六月份呢，我们的新疆游啊，目前呢在6月23号还剩下6个名额，
1: 嗯，
0: 然后呢，6月23号呢出发的时间呢是上午9:05。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航班呢？
1: 哦，
0: 是因为6月23号是中考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我们的航班并不是晚上的红眼航班，
1: 对，
0: 而是1早的9点钟。所以呢，你如果要是中考的考生的话，那么可能这一次6月23号的新疆游你是参与不上了。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7月16号
0: 和7月23号我们还有两个团期，
1: 是的，
0: 而且呢，7月16号和6月23号的行程完全一样。
1: 哎，你想玩一样的，你就7月16。
0: 但是价格不同
1: 哦，
0: 品质相同，行程相同，时间不同，价格不同。
1: 嗯，
0: 你比如说6月23号呢，我们优惠完了之后呢，每个人是6700，
1: 是
0: 一个人。然后呢，在7月16号这一天呢，现在啊给出的旅行社给出的一个海报的价格呢，
1: 嗯，
0: 是7900
1: 哦，
0: 7999，然后优惠完了之后呢，应该是在7800左右。
1: 哎，
0: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因为到了七月份呢，属于是新疆的旅游旺季，
1: 嗯，
0: 那么往返的机票就比较贵。
1: 哎，
0: 我们
1: 都知道
0: 拿到的往返的团体票的机票，你知道一个人就多少钱吗？
1: 嗯，说一说，
0: 将近4000块钱。
1: 哎呦，这是超过一半了。
0: 对呀，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当地的酒店、车辆。 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
1: 对不对？

0: 哎，就是酒店，就是这个住宿嘛，
1: 吃住行，
0: 对，都有增长啊。所以呢，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体验感特别好，我们也没有减去和省去中间任何的一个行程当中的环节。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什么呢？7月16号，比如说赛里木湖的一个帆船游湖，
1: 哎，
0: 我们把这个去掉，那能去100多呢？
1: 你看看，
0: 那你团费上你就觉得哎便宜了，
1: 是，
0: 但是你去了之后，你感受不到和6月份同样的行程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哎、这个我搭档呢是比较细心的，
0: 哎，
1: 总是在跟大家解释。
0: 还有一点是这样啊，就是你一定要去详细看什么呢？
1: 嗯，
0: 看内容，
1: 哎、
0: 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全程的网评四钻。
1: 嗯，
0: 那价格可不可以下来呢？可以啊，我们就找什么呢？找这种这个普通的酒店，
1: 哎，
0: 啊，或者3钻的酒店，
1: 嗯，
0: 啊，然后呢，
1: 住宿的
0: 室内特别小，一进去就是2张床，
1: 哎，
0: 啊，活动的空间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你住的也不舒服，然后呢，再加上呢，车辆的配备，对吧？
1: 嗯、
0: 哎，找一些年头久的车，破破烂烂的，那这都能把这个费用打下来，但是我们没有，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原本的内容，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还是。和6月份、5月份相同，有人就说了，说，哎呦，这新疆游真是一个月一个价，确实是，你看4月、5月一个价格，
1: 嗯、是的，
0: 6月就6000多，7月就7000多，
1: 那如果是8月份呢？
0: 哎，8月份的话跟7月份其实差不多啊，然后9月份、9月份、10月份以后的话呢，就要看具体的线路了，比如说、
1: 有没有可能9、10月份稍降？
0: 11之后会稍降，因为它是跟着机票走嘛，
1: 哎，
0: 啊，机票的价格会稍微便宜一些。嗯、然后呢，7月16，
1: 嗯，
0: 7月16目前已经有2位朋友啊提前预定了。就是还
1: 7月16号，
0: 7月16，
1: 咱们没开始宣传呢，
0: 下周开始
1: 哦、
0: 啊。然后呢，在7月23号我们还有一个团期，但是7月23是独立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这个也是专门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为各位所定制的阿拉泰的区域，
1: 尽管也是新疆，但是
0: 新疆北疆，
1: 哎，
0: 它算是什么呢、
1: 嗯？
0: 它算是新疆北疆阿拉泰加这个伊犁的两个景区
1: 哦。
0: 我们的落地大连到石河子啊，我们的这往返机票是到石河子、嗯、然后到了石河子之后呢，我们是第二天啊到赛里木湖，
1: 诶，
0: 因为呢7月16号呢他第二天走的是独库公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23号这个团呢是7月23啊是走的是赛里木湖，从赛里木湖然后第三天就到这个喀纳斯，
1: 嗯，
0: 然后去禾木村，
1: 是，
0: 然后穿越的是沙漠公路，
1: 哎，
0: 去的是魔鬼城，
1: 嗯，
0: 然后在最后的倒数第三天吧，
1: 哎，
0: 啊，第6天的时候再回到天山天池，
1: 嗯，
0: 啊，因为呢，本身我们往返的地区就是属于是在这个伊犁地区了，
1: 哎，
0: 啊、
1: 这个行程和16号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也问了一下啊，
1: 嗯、
0: 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在大连的一位新疆朋友
1: 哦，
0: 他也是旅游人，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做了这么多年的旅游的这个新疆线路的话，我说如果7月底或者是7月中下旬、
1: 嗯、
0: 去阿拉泰怎么样、
1: 哦、
0: 他说7月份去阿拉泰和90月份去阿拉泰看秋景完全不同的感觉
1: 哦，哪里不同？
0: 因为他处于是新疆北疆，那么大家会觉得说7、8月份多热呀，
1: 对呀，
0: 去西部啊，哎呦我天，太晒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属于是北部嘛，
1: 哦，
0: 啊，新疆北疆的北部最北边，
1: 所以说
0: 会比较的舒服，
1: 哦，
0: 温度比较舒服。
1: 那要是90月份呢？
0: 90月份就稍微凉了，
1: 哦，
0: 它就要看秋景了。
1: 哦、
0: 你看、
1: 哦、到这种程度，
0: 就是喀纳斯啊，包括禾木村呢、啊，放眼望去，金灿灿一片，那都是11之后。
1: 那7月份的时候还是绿油油的，
0: 那必须绿莹莹啊、
1: 哦！
0: 远处还有雪山呢，
1: 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雪山，然后呢，近处的这个
1: 青草，
0: 对，
1: 哎，美丽的了嘛，
0: 哎，是不是、啊？哎，又唱上了
1: 。
0: 然后还有一点啊，提醒大家，那么在7、8月份暑期的时候，如果说想去新疆，不建议去南疆
1: 哦，
0: 太热了。
1: 嗯，
0: 火焰山，包括还有这个吐鲁番，
1: 嗯，
0: 地表温度可能会突破60多度，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呦，
0: 非常热，
1: 这真是实实在在的火焰山了。
0: 对，那么什么时候去南疆呢？同样也是在10月份以后。10月份以后呢，我们也计划再推出的是去阿拉泰看一看秋景和去南疆去感受一下。
1: 对，就是大家相信品游天下是好好的给大家进行了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从各个方面、啊、
0: 哎，大家呢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相关的介绍。
1: 嗯，
0: 新疆8日游6月11号已经满团，因为下周4就要出发了。
1: 你看看，
0: 燃峰老师带队
1: 是。
0: 6月23号呢是宇恒啊、
1: 嗯，
0: 我们的一位美女、啊、
1: 是的
0: 带队，还有6个名额、
1: 哎、宇恒啊，可太有技巧了，
0: 而且他拍视频呢、啊，拍照片特别厉害，
1: 太

0: 忘了，那就是
1: 在新媒体方面也特别厉害。另外呢，在6月23号呢，还有一位这个团内还有一位姐姐，
0: 嗯，
1: 她无人机玩得好，
0: 你看看，
1: 她经常是跟着摄影团
0: 哦
1: 出去拍摄啊、旅游啊、互动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她准备要带无人机，
0: 嗯、
1: 但是呢，她是怎么参团呢？
0: 怎么参团？
1: 她是6月7号的时候先参加一个国外的一个出境游
0: 哦，
1: 然后
0: 想起来了。嗯，
1: 往返都在新疆。
0: 你跟大家曾经说过，
1: 他6月20号的时候呢，在新疆等着我们。
0: 对，
1: 我们6月23号落地到新疆之后，跟他一起会合，
0: 无缝衔接。
1: 哎，
0: 是。
1: 目前还剩下6个名额了啊，各位。
0: 6月23号，
1: 6月23，
0: 仅剩6席。
1: 还有呢，7月16号，
0: 嗯，
1: 这个是在暑期。大家如果说想感受新疆的话呢，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这些呢都是可以。还有独库公路，
0: 嗯
1: 啊，
0: 这是和6月份行程一致的新疆行啊。
1: 啊，然后呢，7月23号呢是新疆8日，北疆的阿拉泰，还有呢是喀纳斯，再加上禾木村，再加上赛里木湖等等一些景区，还有天山天池。
0: 建议大家呢早一点咨询啊，因为和什么交钱呐、订这个席位还没有说是很密切的关系、啊。
1: 因为我们
0: 先是沟通一下。
1: 对，因为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会收取大家的任何费用。
0: 是的，
1: 这一点呢，很多人都非常的欣赏。
0: 是，
1: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说你报名你就交团费，那有人就说了，
0: 嗯、
1: 说
0: 哪怕掉个定金呢，是不是
1: 人有人说我那临期了。我去不了了怎么办？
0: 是的，
1: 还得联系我们合作的旅行社的财务，再把钱给你退。其实从3月份开始，我们的操作就是这样。
0: 嗯，
1: 你想参加，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添加绿色二维码，我们先给你发行程。那么行程你觉得，哎，7月份的行程，新疆也好，江西也好，还是北京的研学游都不错。那么选择一个。把名单先告诉我们，几个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
0: 就是务虚一下就好。
1: 然后我们会先登记在我们的表格当中，
0: 哎，占个位置。
1: 什么时候呢？够10个人了，我会告诉你，我们已经满10人是肯定会发团的，
0: 开团，
1: 做好准备，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
0: 是的。
1: 然后在出发前半个月，我们会通知大家开始要交团费了，
0: 购买机票。
1: 你比如说在6月11号呢，在交费的时候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交的，6月11号，
0: 这才刚刚
1: 交。然后今天这2天的时候呢，我们陆陆续续开始收6月23号的团费了。
0: 嗯，所以说其实为什么咱们可以先不交钱呢、
1: 嗯、
0: 就是说着急交钱的是因为啊，他们的客源有限，
1: 对，
0: 交通广播不一样，现在是一位难求，
1: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而且呢交通广播呢是个大盘子，全国呢可以，咱们可以拼凑一个团。
1: 嗯嗯，
0: 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呢真的不缺客。
1: 对，
0: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要保证大家的利益，谁都别添麻烦，别找麻烦就好了。
1: 对，
0: 哎，
1: 还有什么呢，就是刚刚啊苏林说到的啊、
0: 嗯、
1: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来进行拼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嗯，
1: 去年呢是6月份啊、然后大连这边呢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有人报名特别少，去年6月份新疆大家关注的特别少，
0: 嗯，
1: 也准备要和天津台或者是这个河北台来进行拼团嘛，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对他们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0: 哎、有点
1: 可能就选择不去了。你看呢，在5月23号啊，阳光带的那个团当中呢，应该就有4位还是6位，就是应该是河北交广的听众，
0: 嗯，
1: 他们玩的非常好，
0: 是吧？
1: 然后你看合影的时候，单独拍照也好，大合影也好啊，他们就非常开心，
0: 嗯
1: 啊，
0: 多交了很多朋友、
1: 就是。虽然说我们在业内啊，都称之为什么呢？就是全国交广一家亲。
0: 那当然了，
1: 但是我们的听众也是如此的，
0: 对
1: 啊，都是交广的听众，
0: 是的，
1: 是吧？哎，
0: 就是咱们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的，就是开开心心的旅游，
1: 嗯、
0: 品质高的旅游，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人不会差的，你放心吧啊。
1: 哎，
0: 好，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信息啊，已经没有信息差了，
1: 嗯，
0: 非常的透明。
1: 对，
0: 以前有句话就是，买的哪有卖的精？
1: 嗯，
0: 但其实现在因为有做很多的横向对比，
1: 对，
0: 其实呢，购买者呢现在信息已经非常全了，你可以好好的横向比较，
1: 嗯、
0: 包括呢，我搭档刚才非常细心的在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价格会提升。
1: 对，
0: 我相信呢，能接受的人其实早就已经把这事儿弄清楚了。
1: 没错啊，另外呢，在7月28号，我们为学生和学生家长呢还准备了一班江西亲子游。
0: 哎
1: 啊，江西亲子游，另外呢，还有就是研学游。这个研学游啊，是5天4晚北京的研学夏令营，这个完全呢是为8到16岁的学生而定制的，
0: 而且是独立。
1: 独立的，
0: 对
1: 啊，然后
0: 带家长，
1: 对，孩子自己的，
0: 是的
1: 啊。

0: 往返呢是大连到北京的高铁往返、
1: 嗯、
0: 啊，为什么不选择飞机呢？因为飞机呢还需要在机场呢等待大概一个半小时才能登机，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呢北京机场呢到达北京市内的时间还比较久，
1: 没必要。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在大连北站直接就上火车
1: 高铁，
0: 然后呢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然后就到这个北京了，
1: 方便是不是啊？
0: 非常方便，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一共是三个团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个一共是三个团期，七月份有一个，
0: 嗯，
1: 那是七月十八，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
0: 七月十六，
1: 十六
0: 和七月二十三，
1: 七月二十三，
0: 对，
1: 应该是三个团期吧？咱们严学有啊？
0: 严学啊，
1: 是
0: 啊，严学的话呢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严学的话我还有点记不住了，我必须得看一下啊，是七月十八，
1: 哎，
0: 八月三号和八月十一号，
1: 对。是的，七月十八、八月三和八月十一，
0: 这是出发时间。
1: 嗯
0: 啊，这是七月十八号出发，
1: 五
0: 天
1: 四
0: 晚就返回了。
1: 是的，
0: 前两天呢，还有听众还在咨询说，那孩子可不可以不住在营内呀？
1: 哦，
0: 就是他能不能说晚上的时候再出来跟家长一起住啊？
1: 啊，
0: 甚至是有人说在北京是有房子。
1: 哦
0: 啊，这个呢，其实最好不要，因为呢，
1: 建议啊，
0: 研学夏令营它的一个魅力就是什么？让孩子能够在一起生活、学习，
1: 而且是独立的。
0: 对,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咱们大连本地也好，还是东三省还是其他的省份都有这样的研学营，
1: 还是应该想，就是有的时候啊咱们放一放、
0: 嗯、
1: 是不是放开手，
0: 对，
1: 让孩子们自由一下。
0: 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五年级这学农，
1: 嗯，
0: 不是也是一样吗？其实它就是一种拓展、嗯、四天三晚的时间
1: 感受一下。
0: 哎呀，这家长担不担心？也担心，
1: 嗯，
0: 但是回来了之后呢，孩子这种蜕变变化历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那是玩少了，
0: 对不对？
1: 如果是比方说七月十八、八月三和八月十一号，每一个团你都参加，你就会发现第一个团你可能还担心一下，
0: 嗯，
1: 后两个团就不担心了。
0: 哎，但是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呢，可以先让孩子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感受一下北京，
1: 嗯，
0: 然后呢，等到今后的话，有比如说像什么这个上海啊、
1: 是
0: 杭州啊、
1: 哎、
0: 其他城市的一些研学夏令营，都可以给孩子报名，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哎。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叫做研学游，而七月二十三号、
0: 嗯、
1: 咱们还有一班是七月二十八号吧、
0: 啊、
1: 是江西啊，
0: 七月二十八，
1: 七月二十八，
0: 七月二十八，
1: 江西的这个也很有特点，
0: 对、嗯、
1: 比方说可以让你们看看景德镇呢、齐云山呢，
0: 嗯，
1: 这个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去的，
0: 这个是亲子的，这个是纯亲子的，
1: 哎、
0: 啊、
1: 六天，
0: 对，
1: 哎，这个行程大家也关注一下，
0: 六天五晚，然后呢、嗯、我们这个是纯玩啊，就是带着大家呢、
1: 嗯、
0: 去到齐云山，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去景德镇呢跟孩子一起啊，咱们来一个陶瓷的体验，
1: 哎，是、
0: 这个其实成年人也可以报名啊，这个不是说专属孩子和家长
1: 的，对
0: 对，这个整个的线路领着大家去看山看水，
1: 哎，
0: 然后呢到景德镇去感受陶瓷的工艺，
1: 就是一个正常团，
0: 哎，对，就是，
1: 但是我们可能预计带孩子能多一点，
0: 嗯，
1: 哎，是个会年轻一点嘛，
0: 没错没错，
1: 大家说我们两个人背这个时间都有点困难，
0: 对，
1: 我们分不清怎么办呢？很容易、嗯、你只要发旅游，你都不用发什么北京、新疆、江西，都不用，就发旅游两个字儿、
0: 嗯、
1: 所有的信息就一目了然给你反传回去了，
0: 你都能看到。
1: 现在我们收到谁？小贺，
0: 哎，小贺发过来了，
1: 哎，次第花开，刚才还有猴猴，
0: 对，
1: 哎，你们信息都收到了、
0: 嗯、
1: 别着急，慢慢的一对一的就给大家服务了，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好了啊，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或者城市名称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收到回弹链接了之后呢，放心添加绿色二维码，那么这个绿色二维码呢是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给您做回复，不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啊、
1: 嗯、
0: 真的就是我们交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是的，
0: 给您做回复，包括呢这个二维码呢记住了也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咨询和报名的唯一方式。如果其他人给你发一个说，哎，你加这个人微信，他就是这个电台的啊，主持人带队的，
1: 你
0: 把费用给他，不用信他，
1: 对，不可能。
0: 我们之前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0: 我们收费就是一个团费，
1: 对。
0: 那么团费的最终的优惠价格该如何收取？那么我们合作旅行社的一个收款码是什么样子？是哪家公司？我们都会清晰的告诉大家，
1: 对
0: 啊，
1: 大家可以放心啊，
0: 没错。
1: 好了，
0: 那么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品游天下为各位带出的其他内容。

0: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大家公交状道已经启用，另外沿海地区雾气是比较大的，如果你选择跨海大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目前新海湾跨海大桥是正常开通。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在疏港路的绿波桥路段左转进入到绿波小区，以及西北路新生桥下左转进入到新生路去往丽鸥花园方向，暂时是车多缓行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气温在17到25度。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
1: 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4: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2: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呢，在刚刚半点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啊都在输入“旅游”两个字，并且呢已经添加了我们客服的微信啊。
2: 比方说红南呢，快乐每天呢，
0: 对，快乐每天，然后呢，还有 sexy
2: 不是，是不是哈？大概就是个意思。
0: 哎呦我天，
2: 咱们可以这么读。
0: 另外啊，就是大家呢添加了之后呢，不用着急啊，想要了解的哪个城市就告诉我们。想了解哪个城市的行程，你比如说呢，刚才有人说我想了解新疆，我说是6月还是7月份呢，都想了解，那么我们就分别发给你6月23、7月16和7月23。我们非常清晰。
2: 其实你发旅游两个字的时候，这行程不都已经传递过
0: 了吗？但是有这个详细的行程。每一天比如说第一天干嘛，最后一天干嘛，中间有几个餐呢，你这费用里包含什么呀，往返机票啊，酒店呢，包括是几个早餐，几个中餐，几个晚餐，这边会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
2: 就是如果你现在输入旅游两个字，
0: 只能
2: 收到的是
0: 收到是什么呢，收到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对不对
0: 你只是知道说什么时间有什么样的团儿，包括呢还有就是，那么加入到我们这个咨询当中啊，下周我们确定了各个线路的主持人之后，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微信的朋友圈来进行发布，大家也可以一目了然，
2: 是的，
0: 说这个哪位主持人带队哪条线路啊，对不对，
2: 对对对啊。好，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些行程现在真就没有你中意的，或者时间不合适，您就把您的需求单独通过这个微信
0: 对
2: 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就好了。
0: 你比如说呢，有人说了，我先加个微信，等到90月份的时候再说，
2: 或者是你现在90月份就想去哪儿，您说一声，
0: 备注一下，给您备注一下。
2: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嘛，
0: 对，
2: 刚才呢有听众呢有需求，一个是说现在的天气情况，我记得雨家妹妹就说了，外面天气已经有点黑了。
0: 那是雨要来了呀。
2: 是的，你看看，可能是今天晚间的时候，大家晚高峰会遇到啊，大家提前的预留好时间。
0: 天气预报所预告呢是今天晚间呢是有中到大雨，
2: 是啊，
0: 会一直下到明天上午，所以呢大家
2: 就早点回家，
0: 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尤其是今天下班之后啊，要把车呢停放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远离树木啊、围挡啊，
2: 最好稍微有点坡度，
0: 对，它可以把水排下去。你看前两天啊，咱们就是雨特别多，然后加上风也比较大，昨天呢身边一位好朋友就跟我咨询说，我这个车呀被这个树枝把前机关盖给砸坏了。
2: 哎呦喂，你看看。
0: 他说这个应该找哪个部门呢？然后我也寻求了一下小刚老师。
2: 有这样的部门。
0: 就询问了一下。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算是一个操作流程。你比如说你要需要先报警。那么这个民警呢先到达现场进行勘查。然后呢
2: 可能解决的。
0: 对呀，你要确保什么呢，这个树它归属于比如说是这个哪个部门呢，是园林部门呢还是怎么样的
2: 就是一定要留下证据，
0: 对，
2: 及时处理。
0: 还有您的保险公司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车停一定要停到一个安全合理的一个位置。
2: 以免隐患。
0: 是，尤其是什么呢，风力增加的时候，
2: 今天晚上就有可能。
0: 对，
2: 另
0: 外还有呢是
2: 芥末
0: 不
2: 辣，
0: 那是啥呀，
2: 芥
0: 末不辣，
2: 黄芥末
0: 芥末不辣
2: 绿芥末一般就挺辣的。
0: 他说希望主持人能够在节目当中帮忙说一下 他说呢是
2: 参加了爱心送考，
0: 参加爱心送考，因为呢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呢匹配到一对一、
2: 哦、今年匹配的可能性比较小，
0: 只能作为一个应急使用，
2: 这已经太好了。
0: 他说呢考试期间呢他会在开发区一带活动，
2: 真的
0: 车上呢还贴有送考的标识，绑记金丝带、
2: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可以随时招手，即招即停，
2: 你看看，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他的车牌号呢，尾号是1926，你就记住这四个数字就行了。
2: 是的，1926，
0: 1926，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算是新能源车吧。
2: 哦，
0: 啊，这个插电混，
2: 随时做好准备。
0: 哎，然后他说呢，也祝愿啊，交通广播越来越好，祝愿呢学子们金榜题名。
2: 哎，这是芥末不辣，记住你的名字了
0: 啊，
2: 这是我们爱心车主的一个代表。
0: 口号可能是。辣不辣？不辣，上车，上车，不辣，不辣，上车。
2: 就说明对上了，是不是？
0: 哎呦天！好，另外啊，再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个事儿啊。
2: 什么呢？
0: 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呢？
2: 嗯，
0: 音乐喷泉。
2: 哎呦，
0: 你看咱们大连有两处啊，分别是东岛和新海广场。
2: 哎，
0: 但是今天要说的可能它的规模呀会更大一些。
2: 哦，在哪儿呢？
0: 有一位博主啊，在网络上所分享说，他看过一次鄂尔多斯啊。当地的一个音乐喷泉，
2: 你说的是鄂尔多斯吗？就是月光刚回来那段是吗？
0: 对，鄂尔多斯叫康巴什乌兰穆伦湖音乐喷泉，
2: 真够长的了，
0: 是
2: 不是？
0: 是
2: 不是？哎，
0: 然后呢，这座喷泉呢，这种气势文化做到了极致。
2: 嗯，
0: 它算是什么呢？就是喷出一个新高度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主喷最高可达209米。
2: 我的天，
0: 209米，你想多少
2: 层？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啊，209米，
0: 你就正常吧，
2: 嗯，
0: 正常换算这个家庭的一个举架，咱们
2: 就算是5米吧。
0: 哎呀，5米那是 loft，
2: 对，那这3.5米，但是不是没加公共的那个
0: 3米吧？
2: 三米，你家有3米太矮了，4米吧，咱俩平均一下是不是？
0: 我们家那么矮吗？我们家够用啊，3米啊，像你们家那大个儿，
2: 一般情况下得3.5米，对不对？就3.5米吧，
0: 啊，
2: 3米
0: 啊，4米，
2: 4米吧。
0: 行，咱们就按4米来算的话，
2: 好的，
0: 52层。
2: 52层
0: 楼那么高，
2: 喷这么高，
0: 是不是啊？3米那更高了。
2: 身边52层楼没有太多啊，
0: 没有，人家换算了一下啊，就相当于70层，就还是按三米多来算啊，
2: 算
0: 相当于70层这个高度。
2: 高度，
0: 然后呢，它拥有着3项世界的这个世界级的记录，
2: 什么呢？
0: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音乐喷泉，
2: 哦、在鄂尔多斯啊，
0: 哎、
2: 哦，
0: 最高的一个激光水幕投影喷泉，
2: 哦，这配的硬件。
0: 世界首座融合了内蒙蒙古文化的一个瀑布喷泉系统、
2: 哦、还是个瀑布喷泉，
0: 哎呦你看看、哎、
2: 太独特了，
0: 这个是鄂尔多斯啊，在内蒙、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西安，
2: 还有
0: 西安、
2: 哦、
0: 西安的大雁塔，就是大唐不夜城，还有个音乐喷泉、
2: 嗯哦、
0: 它呢是有3300余盏彩灯，
2: 哎呦漂亮，
0: 和2000多个喷头，
2: 嗯，
0: 来进行配合，2000多个喷头，
2: 2000多个喷头，
0: 哎呦我天，我们家就一个，
2: 你，哎呦，你们家还配一个呢？
0: 啊，我们家洗澡间有一个喷头吗？
2: 配，是不是？
0: 它是有这个8级变频方阵，气势也非常的恢宏，
2: 嗯
0: 啊，还有呢，南昌的秋水广场音乐喷泉，
2: 这也有
0: 主喷，可以喷到128米，
2: 哎呦，这也
0: 很高，14种水型。啊，他把这个赣江边上呈现出来这种非常雄厚的啊这种灵动是保存下来了。
2: 哎，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这个音乐喷泉群之一了。
0: 啊、
2: 嗯，对啊，
0: 哎，它是这个音乐喷泉群之一。
2: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呢，洛阳的南湖音乐喷泉，它呢是世界首创的百变喷泉水型。
2: 哦，
0: 你比如说呢，牡丹的文化主题呀、啊，
2: 嗯，
0: 灯光的也是非常璀璨，
2: 美呀，
0: 啊，水景之王啊。
2: 哎，你看看洛阳南湖。
0: 哎，另外呢还有柳州啊，柳州的柳江音乐喷泉，
2: 这儿也有，
0: 主喷可以达到100米，
2: 嗯，
0: 全长是1040米的江面喷泉。
2: 哦，
0: 百里柳江。夜景和水舞同频，
2: 刚才咱们说的是高度200多米、
0: 啊、
2: 这回人家是
0: 长
2: 度，
0: 全长1000多米，
2: 哦，也有1公里
0: 1公里，
2: 这太长了，这
0: 一公里啊，
2: 就是咱从这头看到那头去，
0: 是
2: 咱得走半天，
0: 嗯，
2: 哎呦喂，
0: 还有一个地方啊，在深圳，
2: 嗯
0: 啊，深圳海上世界音乐喷泉，
2: 哦，
0: 360度全景水秀、
2: 哦这个、
0: 开放式的沉浸式，非常的华丽，
2: 这可以转圈看，是吧？360度、
0: 哎、
2: 是吧？
0: 对，
2: 哎，
0: 你看说了这么多哈，今天呢，我们是这个会跟大家呀说到什么呢？说到的是这个十个。
2: 啊、哦，
0: 还有一个呢是
2: 榕江
0: 音乐喷泉、
2: 嗯，哎，
0: 国内江面第一高，啊，190。

0: 1.25米，然后呢，江心呢它是漂浮的平台，包括还有这个岭南水舞加上灯光投影。
1: 哎，这真是
0: 想一想
1: 打卡地是不是啊？
0: 哎、
1: 江面，
0: 江面上，
1: 对，就是江面上的。哎，
0: 还有呢，是杭州西湖的一个喷泉。
1: 哎呦，
0: 那它可以说是小而精了，人气最高，长的是126米的一个弧形，600多个喷头，360度的旋转。
1: 最重要，人家是有人文呢、
0: 啊、
1: 作为背景、
0: 啊。西湖加上雷峰塔作为背景啊，
1: 对呀、
0: 啊。小梁祝一响、经典曲目，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对呀、啊，这梁祝不是那么唱的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不是梁祝？
0: 这是梁祝吗？
1: 啊，对呀、啊，
0: 这
1: 是
0: 白
1: 娘
0: 子。
1: 对，白娘子的梁祝，这是白娘子和许仙。
0: 哦、啊啊啊啊，
1: 哎，
0: 你给我整的我都忘了梁祝什么调了，我刚想哼唱梁祝。
1: 啊，当当了当了当了，
0: 就是就二。二胡拉出来之后就韵味就是特别的上，
1: 对，这是人家把咱们中国
0: 这是这个啊
1: 传统文化呀，就是放在一起了，这西湖加雷峰塔、
0: 哦、
1: 白娘子加许仙再加上俩蝴蝶，
0: 嗯，俩蝴蝶，
1: 这个祝英台
0: 是吧，
1: 你说这有意思，这个
0: 挺好啊、
1: 哎、
0: 另外还有那么苏州
1: 啊
0: 苏州的叫金鸡湖音乐喷泉，
1: 嗯，
0: 这是现代化的一个都市水秀啊、
1: 哦、
0: 也是苏州的 CBD 的夜景天花板了、
1: 哦、
0: 它呢是水形柔美，科技感十足，和东方之门呢，包括金鸡湖的夜景呢相融合了。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叫河源新丰江音乐喷泉。
1: 哎，
0: 它呢
1: 有什么特点？
0: 它是建于1999年的一个喷泉。
1: 嗯，
0: 曾以169米的一个主喷高度拿下了亚洲第一高的一个喷泉称号，
1: 就是当时是第一高。
0: 对，它因为它很早嘛，它是99年嘛。
1: 哎，
0: 啊、现在你看已经
1: 200多米了，
0: 哎，已经超过它了。
1: 是的。哎，
0: 所以呢、
1: 哎、
0: 也是国内早期音乐喷泉的一个标杆。
1: 嗯
0: 啊，你看啊，即便呢多年过去，依旧呢是河源夜色，包括呢还有这个喷泉的这种景观啊，也是成为了河源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1: 就是咱大连的这音乐喷泉的
0: 也
1: 有特点
0: 啊，也有特点，
1: 也有别人超越不了的。
0: 什么超越不了？
1: 咱们是在亚洲，你看星海广场那个、亚洲第一广场。
0: 对。
1: 对，就是我们这喷泉啊、你得先找一大广场和我们比一比。
0: 对，
1: 你先盖一大广场，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引以为豪。
0: 是。另外，雨佳他说啊，西安的喷泉看过，确实震撼，很大，长方形，四四方方。然后呢，和咱们的圆形的不太一样，对，他们是造型各异啊。
1: 是。
0: 有的是你其实现在想一想的话啊，东港的喷泉，包括新海广场喷泉，其实都属于360度的一个喷泉。
1: 当然，就
0: 是你在
1: 一圈嘛，
0: 各种角度看。它的呈现的感觉都是不同的，
1: 哎，离得近都能喷上。
0: 你比如说像哈尔滨啊，我在小的时候呢，在哈尔滨看，哈尔滨有一处啊，它有喷泉，它就属于什么，有点像人民广场那种的小喷泉。
1: 哦，
0: 它是平面的，
1: 是的，
0: 你在背面看不到，
1: 对，
0: 你只能在正面看。
1: 对，背面有屏风墙。
0: 哎
1: 哎，
0: 但是你看啊，如果说来到大连旅游的话，
1: 嗯，
0: 那么必打卡的可能就是这两处喷泉地点。
1: 哎，其中之一嘛，
0: 哎，
1: 对吧？啊，
0: 哎，非常
1: 好，咱们就是在那个附近，好玩东西还特别多。
0: 对，
1: 哎
0: 啊，非常不错啊，所以。所以呢，咱们大连呢也即将要迎来了旅游旺季了，
1: 没错。
0: 那么无论怎样，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呢遵章行车，
1: 就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喷泉附近，
0: 是
1: 如果你想看喷泉的话、早去晚出，如果你不想看喷泉的话，这一段时间就赶紧避让，
0: 没错，
1: 否则你想出出不来，
0: 哎，
1: 想进进不去。
0: 另外呢，我们品游天下节目呢也是等于是承揽了我们广播事业部乃至于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的一个旅游线路的设计，
1: 哎，
0: 包括这个
1: 发布，
0: 发布还有
1: 跟踪服务、
0: 咨询，
1: 是的，
0: 报名，
1: 哎，
0: 整个体系呢，其实都在我们节目组啊，
1: 没错。
0: 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全天24小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你想起来。你就输入一下旅游，你看看有没有更新。你比如说呢，现在更新的是6月底、7月份和8月份的一些行程。
1: 哎，
0: 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新，
1: 是
0: 会备注一下还剩下多少名额。比如说6月23号，现在只剩下6个名额了。
1: 嗯，
0: 那么7月份的新疆和7月份的江西，包括呢还有7月份、8月份的北京的这个学生的研学夏令营，目前呢还在招募过程当中。
1: 哎，就总结下来，
0: 啊、
1: 只要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儿，
0: 对，
1: 你就会和品游天下栏目组进行绑定，
0: 没错，
1: 所有的信息呢你就一览无余。
0: 嗯，
1: 哎，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0: 好、
1: 啊哎
0: 啊，另外呢，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绿色二维码，也就是交通广播的旅游资源。

0: 询的二维码来进行咨询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事儿。
1: 哎，怎么能获得这个二维码呢？
0: 哎，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一对一为您服务啊。
0: 啊，好了，稍后呢进入到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啊，我们稍后见。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的是形体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咨询经验的于洋老师。每年呢，他都会指导成功瘦身的朋友们都有五六百人，而且最懂大家的一个减肥的痛点和期望。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问候一下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其实呢，大家减肥呢最怕的就是没有效果。另外就是怕遭罪，而且还最怕的是反弹。
2: 确实啊。
0: 所以今天能不能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2: 好，其实因为我一年当中哈，就是咨询的减肥顾客啊，也有几百到上千人这么多了，所以真的太清楚，就是大家在减肥上面想要要什么啊，就是不想节食，不想运动，担心反弹，然后也担心伤身体。其实最好就是能够在减肥的同时，还能顺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易瘦体质，还能够把肥胖引起的一些像高血脂、高血压啊、高尿酸这些指标给降下来。那同时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减下来紧致好看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达到这些效果的，才叫真正的有效的且科学的一个瘦身方式。那我们用16年的时间也沉淀下来了一款专利的一个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刚好呢就是为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就它不需要节食，不需要靠坚持的运动，也不需要靠吃药，就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就这五个根源入手，把你就是发胖的一些底层的问题一次性的解决，所以瘦下来效果是稳定的、健康的，还不容易反弹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这五点瘦身的既安全、舒服又见效快，不反弹还养生啊，这些能做到吗？
2: 啊，全能做到哈。首先能够确保的就是安全无痛，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是零副作用哈，零恢复期，也不耽误你上班，更不耽误你去带娃哈，平时的生活，因为它是随做随走的。其次就是效果真的是够绝，因为正常情况下啊，一个月大家轻轻松松就能瘦个10到15斤，而且是不节食的情况下哈，你直接就能换上小一码的衣服了，就让你的付出马上就能见到成果。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易反弹哈，就是因为它能够从根儿上去调我们的体质，就不是说去帮你掉水分，不是掉肌肉，它减的是真正的纯脂肪，所以瘦下来之后才不容易反弹。那还有呢，就是它的过程真的是超级的舒服，就是像我们做 SPA 一样，就过来躺着放松，所以很多会员都说，哎，过来躺着就完事儿了，完全也没压力，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好坚持。那最后一点就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就是能够调理亚健康，比如说减一些内脏脂肪、排湿寒、提代谢。那很多人他体重下来了，他的血脂、血压、体态都跟着变好了。所以说你对减肥所有的期待，五点瘦身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今天只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五点瘦身原价298元一次，但是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直接做4次，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没有强制推销，就是您可以亲自去来感受2到4次哈，就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腰围、肚子这些局部能够缩减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
0: 嗯，所以安全、舒适、快，不反弹还健康啊，就是为懒人、大忙人、反复减肥失败的人群量身定制。原价呢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报名198元可以做4次，四次可以呢是减3到5公分，而且呢这个体重下降2到8斤。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刚刚呢于洋老师也说了啊，也是跟大家说没有什么任何的隐形消费，
2: 是的，
0: 也保证商家的品质和效果，赶紧拨打电话占一个名额，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2: 春天啊，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就是你提代谢最快最好减的一个黄金季啊。那现在开始减，其实效率要比你平时要高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他只做了2、3个月的五点瘦身，人家已经可以

0: 穿上小码的衣服了。所以减肥不是让自己不开心哈、啊，而是让自己看起来的状态更好，更年轻。像我们会员楠楠35岁，他说自己是一年比一年胖，尤其呢就是肚子、臀、大腿，就下半身哈、啊、比较胖，走路都磨腿。然后他也试过说节食啊，加上运动啊，快一年的时间了。他说坚持这么久，但是感觉效果微乎其微呀、啊，就自己就越来越没有动力了。那来做了一次5点瘦身，当时量哈、啊、肚子直接小了3公分，大腿呢直接瘦了有2公分，臀线也提升上去了。就当时做完穿上裤子，体型立马就不一样了，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所以不管你是产后胖啊，中年发福，或者你肚子上顽固的一圈脂肪哈、啊，还是男士的，比如说啤酒肚呀、血脂高、内脏脂肪高，只要你想要健康的瘦、轻松的瘦、不反弹，5点瘦身都非常的适合你。就别再等明天，等有空，等再胖点再说哈、啊。因为现在春天减肥的这个黄金季，开始减就是最佳的时间段。
1: 198元可以做4次，用一顿下午茶的钱 就可以呢验证一次啊，能不能让自己瘦下来，特别值。想在春天呢彻底的逆袭啊，然后呢凸显呢穿衣自由的一些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呢赶紧抢这个名额。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微信 M84618813。 原价呢298元一次的5点瘦身，今天的直播间的专属价是198元可以体验4次，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而且还送你专业的体质检测，再针对结果帮您定制4次瘦身方案，而且呢没有隐形消费。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微信添加也是可以啊，电话不方便直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 M84618813， 安全专业没有套路，效果好，这样的瘦身项目啊真的挺难得。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啊、现在呢不光是成年人，很多青年也对肥胖的问题比较困扰，你怎么看？
0: 其实这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就现在包括青少年，就很多人啊，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容易疲劳，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哈，没有精神头，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内脏脂肪超标在拖你身体的后腿，就是包括我们重要的脏器，一些心脏、肝脏啊，这些都被脂肪包裹住了之后，那你的代谢肯定是变慢的，气血不通了，身体自然就没有动力。那更加让人担心的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啊，他小小年纪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啊，甚至出现一些脂肪肝啊，肚子也是比较大的，这对生长发育和未来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哈。所以我国才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全民的3年减肥计划，一个是为了我们成年人的健康，更重要的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就年轻的一代不仅仅要活得长久，更要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对不对？那能够同时去管理体重，能够减掉内脏脂肪啊，能够提升代谢，调理体质的一个瘦身方式，首选那就是5点瘦身。其实健康从来不是等来的，就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一个认知以及选择。那么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孩子，那选择健康，选择好的身材，那永远都不晚哈。因为健康和身材它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哈。那现在呢5点瘦身是198四次，而且还送免费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哈，2到4次大家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些瘦身效果。它也是我们用16年的时间去沉淀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啊，就它不是靠节食，不是靠运动，更不是靠吃药哈、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这5个很重要的根源去入手，就把你发胖的一些底层问题一次性的去解决了，所以才能够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的、持久的、不易反弹的。而且你想要减掉大肚子，想要改善三高，想要塑形紧致，想要体态年轻显气质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不用等，今天赶紧报名，198就能做4次。电话84618813 84618813，电话占线可以加我微信啊，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M84618813。
1: 机会难得啊，专业安全舒适见效快不反弹，今天的节目专属198元可以做4次的5点瘦身，抢先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进行预约 M 84618813。那么早开始就早瘦，
0: 对，
1: 早瘦就早。

0: 现在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减肥不是夏天的事儿，而是开春就要做。那么是在夏天来临之前要准备好您的身材。
1: 是的。
0: 现在报名呢，做四次五点瘦身，只要198，最后30秒，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 84618813。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1: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宋继军：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二十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少年，祝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路况报道，
4: 晚上好，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路交桥上，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样在东北路白云新村南行去往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在入口处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机场方向，疏港路的绿波桥路的去往西北路新生桥方向暂时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新海关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爱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中雨，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睡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啊。此时此刻外面是仙气儿飘飘，
1: 是的，
0: 云雾缭绕。
1: 你发现，如果说您使用导航的话，导航都会提示
0: 啊，
1: 此刻属于大雾路段，一定要小心慢行哦。
0: 是的，
1: 昨天好像就开始下雾，但昨天晚上没有下雨吧？
0: 今天呢？昨天晚上那个雾啊，好像是局部地区，你看东港啊，
1: 对，
0: 星海湾跨大桥啊，但是现在
1: 广场附近。
0: 这个大雾来到室内了，
1: 是的啊，
0: 啊，
1: 刚刚走在中山路附近这边哈，确实是雾气是比较缭绕的状态呀。
0: 嗯，
1: 您走在哪个位置？是否有被雾气所困扰着呢？更加详细说说您的位置吧。

0: 来吧，来具体看一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其实今天呢是受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啊，所以说呢今天的云量和雾气是比较大的啊，而且是天气是阴天。今天你看不太晒啊，而且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但有点潮。
1: 对，但头两天我以为咱们大连的夏天已经来了呢，我都已经把夏凉被拿出来了，昨晚被冻醒又拿出厚被子了。这到底什么天啊？
0: 今天的气温啊只有23度
1: 啊，是真挺凉的啊。另外跟您说哈，很可能在今天晚间就会有这个降雨洒落了，雨量会达到中雨级别。今天去洗车，你小哥可善良了
0: 啊，
1: 我都拐进去了，我发现怎么有几个人洗车呢？
0: 小阿姨，那个小哥对美玲说：“阿姨，今天可别洗车呀。”
1: 我说：“没事儿，孙老弟。”我发现脚垫已经脏了，好想洗一洗。他说：“别洗了，浪费钱嘛，连下好几天的，是不 是？这雨还不小呢。”
0: 很善良的人啊。
1: 局部，对对对啊，感谢啊，差点办卡了啊。这局部会大雨呀、伴随着偏北风，风力是比较大的，市区的气温最低是在17度附近，风雨交加呀。今天晚上有局儿的，咱都推一推啊。晚归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个结实防风的雨伞咱都带着，注意好适当的添加衣物。
0: 哎，另外呢，想问问省钱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现在还在外面晾衣服的？忘了啊！
1: 我也问俺们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觉得这天变天了？那膝盖呀，
0: 啊，
1: 胯胯轴啊，胳肢窝呀，不是
0: 这肩膀头啊，
1: 酸呢，是不是？有点变天的感觉，哎，身上感觉有这个反应了。
0: 那叔叔阿姨啊，都不用听咱天气预报，身体上直接来反应了。
1: 现在不用叔叔阿姨，我也有。这膝盖、
0: 你是哪儿疼？
1: 这脚脖子
0: 啊！
1: 哎呀，浑身难受。
0: 你这么一说，小美，你知道我哪儿疼吗？
1: 哪儿疼啊？
0: 我心疼。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哥，你变了你！哥，哪进修这一招啊？
0: 哎
1: 呀，太好了！那如果你没有人心疼的话，不是那个，不管有没有人心疼啊，咱都得注意好啊，添加衣物啊。
0: 是。
1: 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大连市天气是多云转晴，其中周四的白天西北风风力是比较大的，周五的风力是有所减弱的，气温变化不太大，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5度左右，最低是在17度上下。
0: 哎，为啥提醒大家这两天先别着急洗车呢？因为周五的夜间到周六，咱们大连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而且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周日白天短暂转为多云之后，夜间还会有阵雨光临，所以说未来几天呢，咱们降雨的天气是比较多的，大家第一个是及时的增添衣物，第二呢还是要把这个洗车的事儿先撂一撂、
1: 对对对啊、那当然了，很多朋友说那家里来且的话还都不能收拾屋子了吗？该洗洗，那想咋洗咋洗啊，
0: 那就告且先别来了呗。
1: 跟您说哈，这回这个天气变化持续时间挺长的，很可能确实雨会连下好几天，特别在这两天可能这雨量啊，包括有一些强对流天气，跟您详细说一说啊。今天的晚间23点到明天的上午11点，全市都是有中雨的，其中像我们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包括瓦房店。

0: 都是有局部大雨的，
1: 而且这个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咔咔和刷刷。
0: 咔咔，
1: 哎，
0: 咔咔是怎么咔是法啊？
1: 咔咔就是雷，刷刷就是闪电
0: 啊，刷刷呢就是大雨。看我怎么刷刷你啊。
1: 最大风力达到了7到9级啊、而且短时的强降水会达到20到40毫米，所以说晚上啊一定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啊。
0: 可能还有冰雹呢，哎呀心疼啊，心疼现在地里的梅枣啊。
1: 这家又得裂了是不是？
0: 是啊，也心疼心疼，不要影响咱们的这个很多啊农耕啊，包括一些植物啊，影响收成啊。来吧，咱看看平台上谁今天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今天真是一上节目发现好几十条信息过来了，大家找回之前的状态了啊。
1: 今天是香水百合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啊。
0: 香水百合好像有事儿要说，咱看看啊。
1: 啊。
0: 哦，说阿信送考这个车贴时间过了怎么办？有什么渠道可以领取吗？你
1: 说
0: 孩子今年高考啊，你留个电话号码吧，咱适当帮你争取一下。
1: 你这样的
0: 不行，小美帮你先画一个。
1: 你把画一个，
0: 画一个不行，报纸啊！
1: 你这样的那个百合，你把你的手机号留下来，我们给你配台车呢。
0: 那你配吧。
1: 已经有金丝带的爱心车辆
0: 啊，那也行哈，
1: 是不是？
0: 你先留个电话号码，看看咱们能帮你啊。这个就是争取啊，看还有没有这个没来取的，
1: 是
0: 不是啊？水墨说了，抢我这干什么呢？抢啊！
1: 哎呀，
0: 给你抢朵小红花吧。
1: 这个你可抢不走啊。
0: 小圣人说哈、打卡报道了，小猫噜噜、洞洞、
1: 大海江水都来了，
0: 来了来了，欢迎大家。
1: 其实今天啊，节目当中还真的是很多话题跟高考相关。比如高考期间呢，咱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饮食？
0: 饮食的我了解，知道。
1: 然后呢，高考
0: 我刚开始高考之前的时候，
1: 你不会吃那个统一100了吗？
0: 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
1: 这要求不高啊，
0: 我不吃甜口，要吃咸口的，
1: 多放盐。
0: 这咸呢也不能太咸了，
1: 哎呀
0: 也不能太盐了
1: 啊。
0: 我妈咬后槽咬，说行，给你做。
1: 这
0: 高考之后呢、
1: 啊、
0: 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我吃甜口的不吃咸口的。我妈说你有啥你吃啥你啊。
1: 你妈上一边行不行啊。
0: 看我像西红柿吗？
1: 哎，而且呢，就是这两天呢，就是在高考期间，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啊是有调整的，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分享啊。
0: 对对对，咱希望这两天雨啊，这两天下行了，别等高考那两天下，就怕这个孩子们在路上可能会因为降雨的原因耽误时间。这两天孩子们也收收心。正常，我记得咱们当年高考的时候，好像是6月7、8、9嘛，然后是在6号、5号、4号、3号。今天下午好像就算是一个小小休息的调整，放3天假。你当年是吗？
1: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就是一个阴雨天气。
0: 我
1: 反倒觉得这样的天气能让考生静下心来。静心答题。
0: 那下点小毛毛雨还行，就怕下太大了。
1: 就别打雷就行。
0: 对，你看像今天咱说那个预报当中有大雨，局部大雨。因为我记得我妹中考那一年就是，她那个校门口和这个考场啊隔了一个操场。满操场都是水啊，就孩子们很多的鞋都已经灌包的状态了。
1: 灌楼了。
0: 对，鞋全都已经湿透了，甚至裤子都湿透了。如果说家附近还行，换身衣服换双鞋，就怕下午孩子们很可能踏着这衣服去考试。
1: 那可太难受。
0: 会影响状态的哈。
1: 对对对对。小峰峰来了，说小美豆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来打卡报道了，
0: 欢迎小峰峰，
1: 欢迎
0: 欢迎大元。大元说哈，大家晚上好，周三来报道了，给你们看看我在凯丹的路口东港附近这边，能看到凯丹广场在哪里吗？搁哪儿呢？左边这个是不是会议中心呢？
1: 左边就是凯丹吧？
0: 是吗？这你说凯丹会议中心都分不清楚了。
1: 哎，真的。
0: 三沙文影说，好几天没听交通广播了，美玲回来了。
1: 那何止是好几天呢？
0: 我都回来2个多月才来呀。欢迎回归呀，看你在抖音里晒的宝宝很乖呀，长得像你，那你是没看到孩子他爹。更像他爹一些。哎呀，你笑啥呀？
1: 我的意思确实像。
0: 哎，那天咱们昨天嘛，在我们送丝带的现场来了一个大哥哥，
1: 大哥哥，
0: 这大哥哥到底多大个呢？
1: 啊，
0: 这大哥哥今年75岁了。
1: 哎呦，
0: 我得叫大哥，为什么？真的好年轻啊，状态好好啊。
1: 啊，
0: 他在算着我一共回归几天了。
1: 大哥是在家里的墙上画道了吗？
0: 是啊，可能是啊，真的太感动，太感动了啊。
1: 韩国爸爸来了，说是马上下大雨了啊，来得更。

0: 谢吧。
1: 你有啥事儿吗？非得等这场雨啊？
0: 你要洗车呀？
1: 可能是吧。舍得说，豆哥，我可录音了，去找豆嫂去，咋的？什么事儿？啥呀？
0: 啥事儿？因为啥呀？
1: 这不同事之间正常的关怀吗？
0: 是啊。
1: 想什么呢？这谣言都是你们传出来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 谣言止于智者啊！
0: 哎
1: 哎，呵呵了。哎，刚刚有记忆。
0: 嗯，那个刚刚说了啊，说2001年中考就是大暴雨，老大了啊，考场的窗户都拿都浇漏了。
1: 哎呦呦呦呦呦，下点行啊，别整太大了啊。
0: 那个
1: 啊，你看太逗了
0: 啊，
1: 你还有对他有印象吗？
0: 我有。
1: 什么印象？大连人他是？
0: 哎，大连人。
1: 他给咱们之前不是弄了一个灯光嘛？
0: 嗯。
1: 灯光告诉大家哪个是雾灯啊，哪个是闪光灯，哪个是前面的近光灯，
0: 给科普了一下啊。
1: 对，我合计我回复灯光试试他有没有了。哎，你看巧不巧，没有了呢。你再画一个，再发给我，小美再给你设置一下啊。
0: 再画个新的。
1: 嗯。还有咱们的麦霸李燕也很早就来了。
0: 嗯。
1: 李燕好像是这两天猜歌都是第一个猜的。
0: 哎呦，你看啊，李燕啊，
1: 嗯，
0: 来的最早，走的最晚。
1: 是。正讲在单位那都是好同事，
0: 那加班的属于
1: 是，就是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啊。
0: 嗯，也提醒大家啊，6月4号的24点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了啊。据预测好像是要下跌，但是具体情况，具体的下跌的这个钱数，等明天我们来告大家准信儿、
1: 是，这鱼也跟着下，油价也跟着下啊。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0: 嗯，
1: 收音机前很多哥哥们。就等着油价下降的时候偷偷攒点私房钱，下回咱俩别直接说下降的事儿了
0: 啊。
1: 你看是明天4号啊，
0: 啊，
1: 4号24点，你大家看我俩眼神儿，我俩眨巴眼睛三下的话啊，
0: 啊，
1: 就说明什么呀？真犟。
0: 小美，你那个这眼神给哪看的呀？
1: 那整点什么暗号呢？
0: 受累，我问一下，那个能直播不？
1: 能不能按整点什么暗号呢？
0: 啊，
1: 就别让嫂子知道油价下降了呀！
0: 你咳嗽一下，
1: 这样，那太刻意，太明显了。
0: 你就整的像那 QQ 上线似的。
1: 你有新的好友已上线。
0: 有没有可能这些哥哥们是想加油的钱都是那个嫂子们批准的呢？
1: 这一箱能扣出来不少钱呢。
0: 那可不，
1: 这你看这幅度，每升1.8毛到每升2.2毛，是吧？
0: 嗯。
1: 不少不少啊！
0: 哎，
1: 定个什么暗号呢？好好研究研究，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2: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小飞侠上哪溜达去了？给咱发了个梅花鹿。
1: 这家梅花鹿
2: 不是今天的，不是今天的长，今天哪有阳光啊？
1: 哎，你看那梅花鹿啊，咬了一嘴的草。我刚才说，我说这是个
2: 贪婪
1: 梅花鹿爷爷，长着一脸胡子呢，这是
2: 吃那么多不怕噎得慌吗？
1: 这是个小鹿，应该是长身体的时候。
2: 你看那个小脚还很细的。
1: 是的。
2: 小飞侠，你改个名吧。
1: 啊，
2: 叫小溜达。
1: 小溜达。
2: 各种溜达。路上情况，欢迎大家持续把互动信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向南说了，莲花山隧道这边入室方向往南北十道街这边，怎么这么堵呢？在山洞里就堵上了，平常这点儿不会这样啊，是有什么事故吗？
1: 前方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互动一下啊。还提到说那个旅顺没有雾呢，那你是希望有喽？
2: 但旅顺也要变天了，你看那云层多厚啊。
1: 啊。
2: 宇飞再问说，想问一下中考期间大连限号吗？按照正常啊，咱们周末的情况来定，那像滨海新路那边单号单行双号双行，那我们在高考期间，如果说你有金丝带有车贴的话，滨海新路这边是不限行的，包括像公共交车专用道你都是可以走的，借用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哎，但是要重点提醒大家啊，只限于早高峰的时间
2: 啊。对对对啊，晚高峰咱就别着急了啊。
1: 前两天我听那个小刚提到了一嘴啊，就是甚至有的 BRT 车道你都可以走，但是不建议大家走，因为有的 BRT 车道啊，它是前面是死胡同，你进去就

0: 出不来了，
1: 就进去了，反而出不来，耽误他孩子时间
0: 了，耽误事儿了，是不是？
1: 文武说了，问个事儿哈，车贴已领，看看今年组织能不能给分配个考生了。你给组织发个电话吧，发个你在哪个区域吧，
0: 哎、
1: 想进哪片的。
0: 刚才不是有个朋友说没要到金丝带啊？
1: 他是没要金丝带，人想自己送。
0: 你就别自己送了，给你安排个车。啊、
1: 文武说不管多远都送。
0: 哎，
1: 我在高新住开发区送。
0: 没事。

0: 怎么一说鹿全来鹿了呢？小毛露露说，昨天像谁没拍过似的。
1: 哎呀，他好像
0: 新鲜的，今天的啊。
1: 哎，拍的都是一只吧，你看看。
0: 应该好像是在一个区域啊，好巧啊。这个鹿的大小都一样，而且这个我看到小飞侠这个是正在吃草，小毛露露是正在寻觅草。
1: 我跟你讲啊，他俩不是一只。
0: 嗯，怎么呢？
1: 我是从哪儿分辨出来的呢？
0: 这看不出来公母啊。
1: 脸型，这个是瓜子脸。
0: 那个不也是瓜子脸？
1: 小飞侠那个
0: 团脸，
1: 那是窝瓜子。
0: 倒过来了是吧？
1: 不一样啊。
0: 啊，迪亚看到你发过来了，回头我设置一下啊。
1: 嗯。
0: 但是哎，我想试试，结果真没有了，伤心。别伤心，伤心总是难免的嘛。哎呀，葵葵说，看我前方这辆车啊，已经贴上爱心送烤的这个车贴了。
1: 哎呦，
0: 哎，你别说啊，
1: 啊，
0: 按照人家这么设计还挺好看的呢。
1: 啊，是，它是左上和右下。
0: 对对对，
1: 啊，
0: 挺好看啊，
1: 没贴在车门上。
0: 你看看，就这两天，你只要贴着交通广播的车贴走在马路上，那回头率老高了。
1: 那是可窄了啊！
0: 还有车贴，哎妈，也有车贴。
1: 啊，
0: 肯定爱心司机或者家里有考生吧。
1: 刚刚说今晚共情了啊，刚才说考试下大雨。这就是等于什么呢？等油降价攒私房钱。我有两台车啊，专门留着降价全加满，涨价全开空。
0: 没事，你万一这两天你觉得哎降价了，这油箱还没说见底怎么办？你不行你给它倒出来呗，你倒上再加呗。
1: 哎，一到这时候，这些开电车新能源车
0: 的朋友多开一会儿，
1: 那家伙就开始笑上了。你看你这些油车的啊，我们都不 care 是吧？
0: 开空调是咋不这么说呢？笑傲江湖说了，你俩真太坏了。
1: 怎么的？
0: 正有此意，留点私房钱呢，叫人家把老底都给揭穿了。你看我就说嘛，因为现在油价说实话真不便宜啊。不行，媳妇儿，油价真涨，你不信你看新闻，真涨了。现在加一箱油得将近1000块钱了，
1: 得多少？
0: 300块钱不一样，这贵，现在贵。
1: 你加那是卡车呀？
0: 你这不是？哎呀，
1: 啊、
0: 那贵嘛，每次都得这些，要不然那你去加去吧，我这没有空，我正忙着呢。
1: 啊，我明白了，哈哈，我明白了，小美是给了这啊这些朋友啊，是确实贵，确实
0: 是吧？挺贵，
1: 啊、
0: 真挺贵呀、啊！哎呀哎呀，那鱼竿我跟你说啊，
1: 啊
0: 鱼竿没那么贵，
1: 10块钱一个，
0: 对，都10块钱一个，
1: 嗯、是
0: 那小鱼饵啥都是2-3块钱，没那没那么贵。
1: 鱼饵是买鱼竿送的，
0: 对对对对对，编的好不好？
1: 哎
0: 快点，就是如果真收到新卡里去回复个赞啊、
1: 哎、还有一些就是男同胞玩那单反，
0: 单反也便宜，
1: 150一台，
0: 对，那
1: 镜头就50块钱一个，
0: 老和那能多少钱呢？那手机都能拍照，只是相机看起来吧，主要是这造型的作用，
1: 是
0: 就
1: 看着专业，
0: 对对对。劳动公园拍那牡丹花跟别人能是一样的吗？
1: 啊，
0: 肯定不一样，
1: 当然。
0: 哎呀，姐妹们呐、啊，别太小美 啊
1: 小美你再这样说下去啊，等会儿就打雷了，我跟你讲。
0: 再不发互动，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小雪同学说啊，周三如约而至，诸事顺心，日日欢喜，晚上好来打卡打卡了，欢迎小雪同学。
1: 嗯。XWX 说，我来了。还记得我不？
0: 记得，当然记得了。
1: 那能不记得吗？
0: 是吧？我晚上梳理一下之前发什么互动了。每天都叫卓姐卓姐的呢。到底跟哪个节目互动比较多呀？
1: 小美吃醋了，快叫玲姐，快！
0: 哪个节目咱都得支持。
1: 哎，是
0: 卓姐是我，也是我姐呀。
1: 都是自己的那个同事啊。
0: 嗯。哎，家人们，哎，来孩子了，我看是不是来孩子了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孩子，是孩子啊，哎、不是那个来车了，来孩子了啊。
1: 嗯。
0: 杰说，他说求助爱心送考，考生是在车家村去往49中考场。考生中午要回趟家，有没有愿意接的啊？爱心车主可以拨打电话159-9860-6303，159-9860-6303。如果说记不住电话号码的话，平台上发一个举手啊，帮您对接一下啊。
1: 嗯。
0: 车家村去往49中考场的，估计这样是家长可能早上去的时候有功夫送，
1: 哎，
0: 但中午吧时间挺长的，没功夫接回来。
1: 中午为什么要回家？你知道吗，小美？
0: 小眯会儿。
1: 一个是小气一会儿，第二个呢、
0: 嗯、
1: 老师嘱咐啊，
0: 嗯，
1: 这两天就不要给孩子点外卖了，
0: 哦，
1: 特别害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0: 嗯、哎呀，但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我们都是在附近找一个酒店， 订个重点房、
1: 啊、好多朋友啊都订了、嗯、但是后来订晚了就订不上了。
0: 是啊是啊、嗯、这两天吃饭吃东西可得小心注意了啊。
1: 可不是吗？
0: 啊，家长说那不行，我得给他补啊，
1: 啊，
0: 大猪蹄子呀，
1: 哎呀，
0: 什么人参鹿茸啊，海参啊，都给他都安排上。榴莲好、哎、大榴莲平常都舍不得吃，给孩子整点。
1: 哎呦，小美，这可万万吃不得啊。
0: 榴莲怎么不能吃？
1: 高考前万万不能吃榴莲。为啥呢？首先我跟大家说，容易引起犯困，影响考场发挥呀、啊。
0: 那榴莲甜呐、
1: 啊，高热量啊，
0: 高糖分呐、啊。
1: 嗯，
0: 如果吃了挺多之后，容易引起什么呢？血糖快速升高。
1: 哎，
0: 大家有这种感受没有？就平常吃完饭之后容易犯困，
1: 是
0: 感觉血液都不循环了，都消化食物去了，
1: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还叫晕碳的感觉。
1: 晕碳 啊,
0: 啊，
1: 有特别容易引起什么呢？考生吃完之后啊，出现血糖骤降的反应啊，
0: 嗯，
1: 从而产生明显的困倦感。啊，就俗称的是饭气攻心呐、啊！
0: 哎呀，
1: 在分秒必争的考场上，你得保持头脑清醒，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啊！
0: 不行，吃点萝卜什么的行不行？
1: 啊，再配点黄豆啊！哎呀，
0: 清新一点吧，是不是啊？
1: 哎，
0: 加重很可能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引起不适。
1: 嗯，
0: 因为这个榴莲它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在水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你叫什么水果皇后吧，对不对啊？
1: 哎、是是是。
0: 但它的质地是比较粘稠的，不太容易消化。
1: 嗯，
0: 很可能考生本来这两天吧就感觉不太舒服，就那种紧张的感觉，胃肠可能也跟着紧张啊。
1: 嗯。
0: 可能胃肠就比较脆弱一些，如果吃大量榴莲的话，容易引起什么积食、腹胀、消化不良，甚至上火。
1: 另外呢，就是有潜在的过敏和水土不服的风险啊。对于平时不怎么吃榴莲的考生来说，这考前你突然尝试或大量的食用这种热带水果啊，可能会引发过敏或者是肠道菌群的紊乱。考前饮食第一原则就是不出错啊，任何陌生的或者高风险的食物咱都应该彻底放弃，别冒险。
0: 对，就不要添加新的食物了，问问孩子想吃点什么清淡一点的，帮他安排买就行了啊。
1: 嗯，
0: 当然跟咱互动说一说，有没有这两天哎这哎呦别的家长哎呦孩子要考试了呀，我家孩子刚考完呢，是吧，去年前年头两年刚考完的
1: 啊，
0: 有没有当时的这个印象，这两天给孩子做什么饭了，我高考期间做什么饭孩子爱吃、嗯、哎不影响孩子状态，是吧，给咱分享分享食谱吧，啥能吃啥不能吃呢。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车辆密度最为集中的，主要是在香炉的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海达广场方向，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一段呢是暂时缓行，因为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队到了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那么同样在东北路白云新村南行，去往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方向也是缓行的状态。此外呢，疏港路绿波桥路段西行进入到西北路新生桥，尤其是在新生桥下等待左转的车流密度比较大。同样疏港路，我们也看到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到香炉交立交桥这一段是缓行的，过了香一街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高新园区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双向，广贤路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另外呢，在这个软件园东路燕南街交汇处，软件园路进入到燕南街去往红陵路方向车行缓慢。此外呢，目前看到中山路浪花街道西南路星海公园西门门前路段双向黄色缓慢通行，黄河桥去往通讯电缆厂方向车多，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入室方向车行缓慢。东跨路呢，主要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这一段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3: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局部大雨。4号的11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5度。
7: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及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1: 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1: 又或是
12: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非常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铁铁们，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你这个中间这个气口啊，
0: 啊，
1: 我以为收音机前有一些啊特别嘱咐的人呢。
0: 当然了，每一位听友都是我们的铁杆粉丝，所以说简称铁铁们。那你以为？
1: 我没以为什么呀，真的，我怎么好紧张？我呀，我当然是小美了。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看情况，咱们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啊。菊次郎的夏天给咱发了一个互动信息，说在哪儿呢？熟食品往西部通道走的这个桥面上，有一台商务车原地打着双闪，不知道什么情况。有四个人原地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四个人是站路边的是吗？
0: 哎呀，
1: 这个事儿我们指挥中心已经收到信息了，会及时派交警过去帮忙解决的啊。
0: 好，一会儿交警就在问他说怎么事儿，停着干什么？
1: 可能是有突发情况吧，
0: 车
1: 可能真的动不了了哈。
0: 哎，听你说，哎，美玲阿豆好，问一下什么地方能听到你们的回放？大连云。
1: 他说不是所有节目都有回放
0: 啊？你想听所有的节目啊？
1: 那可以，我们这边如果说没有回放的话，可以像喜马拉雅呀，啊，这个云听啊，看能不能回听一下啊。
0: 小美，基本上都是一周，想听一周以外的都得交签儿
1: 啊。那回听指的不是回听前一天吧？要回听很久之前的。
0: 对对对，
1: 咱们节目都直播，听新鲜热乎的多好啊。还有朋友说啊，想问问啊，这身份证快到期了，但是我是外地的，可以在本地办理吗？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的。
0: 我记得现在是可以同办
1: 的。对
0: 啊，
1: 因为我的身份证之前就不是本地的。后来那个丢了，也在本地补一个，挺快的
0: 啊。
1: 老贾说：“看看我，看看我，你咋的了？看看你啊！”
0: 哎呀，这车上
1: 什么意思啊？
0: 车上落个小鸟。哎，真好看，这小鸟。
1: 这鸟不是，这鸟是外边的鸟，你关进来了，还是你自己的养的鸟啊？
0: 那小鸟紧紧的把着它那个车门上面的一个角落啊。
1: 它 AI 了一下，说是什么鸟？那可能是路边哈，真的飞到它车窗里边来了。
0: 看来是真是落进来的哈。
1: 这鸟好漂亮啊！这鸟跟大家描绘一下长什么样啊？
0: 啊，
1: 一张嘴，两个眼睛，两条腿，一身毛。能想象一下吗？
0: 那猴也
1: 好看了，
0: 猴也那样啊。
1: 哎，它那眼睛好大。
0: 哎，但是它特点是那个尾，两个尾翼啊，
1: 对，两个尾翼是红色的，
0: 橘色的啊，
1: 翅膀是白色的。
0: 嗯，
1: 哦，他搜了一下，叫北
0: 红尾
1: 渠。
0: 哎，红尾渠鸟，
1: 幼鸟，是个小宝宝，我给它放出去吧，找妈妈去吧。老贾看着你了，
0: 有没有可能那小鸟是来投靠老贾的？
1: 找范儿来了是吧？
0: 啊，对啊。
1: 那边小周在说，想问问大家啊，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现在压车的状态，潮汐车道能不能开一开啊？是这样的，潮汐车道啊，咱们指挥中心通过大屏是做出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的，看哪边车多，做出调整一个状态。比如早晨的时候，很可能入市区方向就是潮汐车道道路稍微多一点点，晚上的时候可能是回家的时候啊，就是出市区的时候道路稍微多一点点。可能你发现我这觉得挺堵的，可能那边觉得他们更堵呢。咱们大屏幕看的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镜头。
0: 丽红提到啊，说我家女儿啊是去年高考的，平时吃什么呀？你就高考期间吃啥就行了，
1: 哦，
0: 别做什么特别的啊，这样能减轻孩子的压力，平常啊对待这个平常心对待就好。
1: 对，你别整那些孩子平常都没吃过的，上了一个大龙虾，还有手腕粗那种大海参上来了，那孩子，妈呀，我可得好好考啊。我要不好好考的话，
0: 都对不起我妈妈这顿饭。
1: 是啊，
0: 是不是？
1: 你就正常，一切如常，别给孩子增加压力就最好了。
0: 哎，是
1: 陪伴就是最好的支持了啊。
0: 嗯，
1: 小太阳说我也支持一下高考，我闺女已经开始备战高考了啊，距离高考还有4754天。
0: 咱
1: 豆哥，你数学好，豆哥，这是多少天？多少年呢？
0: 那个一年365天，他这至少是
1: 十多年，
0: 十六七年吧。
1: 小太阳的头像右下角可能是家里小闺女，那么点儿小宝宝。
0: 永久提到西北路南行啊，迎客桥入市信号灯，说那个东侧啊，说这个
1: 好像偏。

0: 晚了，那个信号灯
1: 没有纠正啊。
0: 这行确实是偏转，但咱们大连好多路口的信号灯，我看的是有点迷糊。
1: 嗯，
0: 我到我就不分不清我到底该看哪个，就是倒不是横平竖直的，确实难为大家了，但没有办法，地理原因导致的。
1: 哎，
0: 嘉宾说了，暖山这边红绿灯，这不让掉头，怎么这么多车在这掉头呢？没有任何的标识。如果真是不让掉头的，很多人在这掉头的话，那肯定是谁该谁被罚，他心里有数啊。
1: 哎，就是我在这里啊，要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咱们指挥中心那个大屏幕上，那个摄像头啊，看得特别特别清楚啊。
0: 我跟你们说，我跟豆哥都去过指挥中心，
1: 是。
0: 那你讲，哎呀。你们也看过咱之前有那种直播现场吧？当你一进屋啊，右面满墙的大屏幕，
1: 就是你
0: 顶的那种，
1: 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啊！
0: 而且它能怎？它还能回放，知道吗？
1: 那是。
0: 我上次那个。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0: 接着说我上次啊，
1: 书接上回，
0: 上次值班的时候就有一个事故现场，好像在胜利桥附近那边吧，突然发生刮蹭事故了，交警这边派往这个交警赶往现场的时候，同时在这边干嘛？看回放。
1: 对，
0: 到底是谁的原因？我说嘛，我有一回不是，我有朋友一回啊，就有一个小小刮蹭的一个情况，交警到现场直接就说是你的责任了。
1: 你看看，
0: 我说不赖我不是，我说也不赖这位朋友啊，这怎么能是他的责任呢？你看，我们在视频中看得一清二楚的。
1: 这位朋友也叫玲什么的吧？
0: 不能向我这位朋友学习啊！哎、
1: 而且呢，那个摄像头都是能变焦的啊，放大缩小都可以。
0: 就你今天晚上吃个韭菜盒子，羊肉菜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1: 那不，你那个
0: 那宽韭菜叶、窄韭菜叶都能看着。
1: 那个后视镜上落个蚊子都能看出公母了，我
0: 想。那怎么分的哥？
1: 啊？就是落镜子上，这就是母的
0: 啊、
1: 喜欢照镜子
0: 哦。说到吃哈、啊，高考期间的吃，七年说了，哎呀妈呀，主持人，让你们这么一说的话，我高考那年，我妈给我订的锅包肉吃呢
1: 啊，
0: 锅包肉那不是东北家常菜吗？
1: 解解馋。
0: 是啊，
1: 阿里说呢，不应该给你点这个啊，那玩意儿是过油、油炸的是吧？
0: 但是就想吃这口呢。
1: 嗯，
0: 锅包肉对于高考什么寓意呢？
1: 锅包肉，就是保过
0: 啊！
1: 哎，
0: 《笑傲江湖》说：“别说了，拜说了，再说全漏了。”舍得说：“小美呀，阿豆啊，你俩真招人稀罕呢！知道哥哥们想什么，都想到前头了哈。
1: 呵”
0: 那哥哥，你们说我们这个就是小卖部这个鞋子这个事儿
1: 啊，
0: 是帮咱们冲冲销量啊？不管买不买，回复个鞋，帮咱们冲冲数字，好不好？
1: 来吧，今天就一个关键字儿，鞋啊、其实说的是洞洞鞋，这两天是洞洞鞋卖的太火爆了、
0: 太合适了。
1: 昨天本来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到最后呢，好多朋友说，哎，我没抢到啊，能不能再加点单啊？昨晚临时给大家加了10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一定今天不要错过了。
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哎呦，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一脚蹬的最舒服了、
1: 太热了。
0: 我今天中午去健身就是，我想穿什么鞋去呢？
1: 啊，
0: 就是很方便一点，回来也不捂脚的。哎，真穿的这个洞洞鞋啊，但是呢，还得需要这个穿搭的感觉，要有时尚感，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它来喽来喽！
1: 哎，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洞洞鞋那可是鞋界的顶流啊。像很多明星啊，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私下接牌都是他哈，妥妥的明星同款。就这牌子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你下雨天，像今天这破天啊，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着它也不透气不闷脚啊，是透气不闷脚。爬山路它也很稳啊，穿久了也不累。那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喜欢穿呢？因为它太时尚太百搭了啊！穿裙子搭它，那是温柔懒散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的腿裤搭它，那是直接化身为时尚博主啊，走路带风，气场都2.8米。
0: 而且我有个问题，问问所有这个产后的姐妹们啊，是否跟我是一样？为什么我最近开始感觉脚后跟疼呢？就只能穿厚底鞋，
1: 鞋小了。
0: 不是脚后跟疼，
1: 脚肿的。

0: 不早就水肿过了这个劲儿吗？
1: 啊，
0: 为什么就是只能穿厚底鞋？
1: 请问一下，是哪种疼？是滋儿滋儿的，还是这儿这儿的？
0: 这儿这儿的。这走路走多了就感觉脚后跟疼，我家里拖鞋都换成厚底拖鞋了。
1: 哦，
0: 所以夏天真的是这款鞋真的太百搭，也很舒适啊。
1: 是，
0: 像我这种很可能产后自己没有注意好，走路走太多了，脚后跟疼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整一双啊。大家知道这个鞋在很多商场卖，包括官网上价格都挺高的，一双得将近500多块钱。
1: 嗯，
0: 热门的像泡芙啊、云朵款，价格可能更贵啊，将近700-800左右吧。那咱们今天商城线上奥莱姐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能够轻松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鞋呀，经典的明星款，我建议大家买那个云朵鞋，它的高度是适中的状态啊。
1: 是是是。
0: 如果平常没太穿惯过那种厚底鞋的话，选云朵就够用了。
1: 要是想要点个头，那你就买泡芙啊、
0: 嗯，
1: 那个增高款啊，颜色也特别全，白色清爽，哎，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你现在下单还送你一包鞋花啊，你可以把那个鞋上一插啊，随意穿搭、
0: 嗯，
1: 都是非常漂亮的装饰。
0: 哎，我那个鞋就是豆哥，我左边是放的那个像钻石似的，可亮了，
1: 大钻。
0: 右边是放的那个，
1: 嗯，
0: 就是糖果的那个小造型小熊
1: 啊。
0: 但该说不说，还得是买人品牌的
1: 啊，
0: 就正版的。我左边钻石那个就是从那个某多多上买的，噼里啪啦一顿掉，
1: 一走一掉，
0: 老尴尬了。
1: 你这属于是走路爆装备啊。
0: 右边那个，哎，人品牌就正那个官网买的啊，哎，一点都不掉，可结实了，还好看啊。
1: 那这是亲生的。
0: 这回咱不用花钱买了，因为那一包鞋花挺贵的，
1: 直接送你啊，
0: 送给。您的啊，大家回复一个字鞋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人回复洞洞鞋的，回复卡洛驰的都不对啊，看不到回弹链接，
1: 就是一个字鞋。
0: 哎，平台上100多条回复鞋的，不知道是多少是真需要买，是支持我俩的。王林回复洞洞鞋了，回复鞋一个字啊。
1: 哎呀，还有朋友说呢，
2: 小美。产后，你结婚了？我以为你跟月如差不多呢。
0: 是英年早婚，我确实跟月如差不多。但我现在都三个孩子了。
1: 他说那是脚，鞋码差不多啊。
0: 哎，圆圆说了，我整个孕期都穿的是这个，
1: 哎呦，
0: 穿的这个洞洞鞋，
1: 是不是？
0: 真的
1: 得穿那个底儿薄一点的那个。
0: 对对对啊，就你发现后期好多鞋都穿不进去，只有这种鞋。
1: 嗯，
0: 很宽敞，很舒服啊！张林也回复错了，张林应该回复鞋，你回复的洞洞鞋是看不到回弹链接的啊。
1: 林提到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刚过这个海口路最内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嗯、入市区方向啊，
1: 嗯，
0: 那个猪猪说了啊，说星期一下单了两双，不知道周末能不能收到呢？好期待呀！
1: 哎呀，
0: 小薇，你
1: 买两双，
0: 你买的什么颜色？买的什么款式？
1: 肯定是给自己的爱人也带了一双。
0: 那我自己带双黑的白的不行吗？黑的平常我穿牛仔裤穿、
1: 啊、
0: 白的穿短裤穿。
1: 那你如果说家里人问说，哎呀，还给我带一双呢，你咋说呀？
0: 那你试试呗，你试就是多大鞋多大脚。哎，孙丽红说个事儿啊，他说有个事大家提示一下、
1: 啊、
0: 就是很多今年高考的这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爱拍照的家长啊，
1: 哎，
0: 高考送考的时候总想给孩子多拍几张照片，留下美好的时刻，但有的孩子就不喜欢，不配合，千万别勉强，别因此影响孩子的情绪。
1: 对，这个尤其是考前呢，孩子啊就是可能熬了很长时间啊，
0: 嗯，
1: 这个心态都比较紧张，就咱就别激化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啊。
0: 家人们
1: 啊，
0: 老铁们
1: 啊，
0: 此刻我正在我大儿啊这高考的考场现场，
1: 不直播上了，这是
0: 今天我特意穿了一身旗袍，旗开得胜。
1: 那不是旗袍，我的脚下我穿的是卡洛驰洞洞鞋。
0: 反正就搭配。
1: 哎，
0: 他爹穿了一身啊这个马褂，哎，马上成功的意思啊。
1: 啊，
0: 哎，我们今天穿的是绿色的。
1: 等会儿，小马，
0: 一路绿灯。
1: 小美，
0: 嗯，
1: 马褂那这寓意可不太好啊。
0: 怎么呢？马
1: 挂那能行吗？不能有挂字啊。
0: 不是，你高考又不是那个考驾驶证，你不科目一，你怕啥的呢？
1: 啊，
0: 欢迎大家支持，给我多多点赞啊。你发现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很敏感，
1: 嗯
0: 嗯，确实是啊，他自己也不愿意拍照，或者你觉得拍的照是拍的是什么？
1: 有分
0: 怎么暗，
1: 也分人，也有的考生啊、嗯、主动拍
0: 出来的时候，
1: 哎，
0: 一般走出考场的时候都想我留个纪念啊。
1: 但是我也提醒很多这个高考生、
0: 嗯、
1: 这些弟弟妹妹们啊、嗯，有的那个考生啊，尤其是小男生啊，出来那一刻、
0: 嗯、
1: 特别想炫一把酷， 啊，有的出来的蹦个高啊，
0: 是啊，
1: 啊，有的出来翻个跟斗的呀，
0: 嗯，
1: 容易卡胶。
0: 你别管，
1: 稳当的，
0: 孩子爱咋整咋整，孩子高兴就行，
1: 哎、
0: 不管，
1: 是是
0: 安全就好啊。岳弯弯说：“美玲，你说实话，哪儿距离高考倒计时有多久？哪儿是不指的是你儿子的意思是吧？
1: 说的是你儿子
0: 啊，你敢不敢倒计时？那想都不敢想，我想啥时候上幼儿园的，这事儿能不能先定下来？
1: 幼儿园
0: 六个月能送不送？能不能送现在？
1: 那是托儿所啊，幼儿园的话两岁半就可以了啊。”
0: 思过说了，我也说一下，我家孩子距离高考有6578天。真吓人呢、
1: 啊！
0: 你
1: 这家伙呢？现在就开始倒计时了啊！
0: 哎，凤欣说了，刚刚那位朋友是不是说是外地的身份证过期了、
1: 啊？
0: 他给你提个醒，怎么弄呢？说下载辽宁公安 APP， 使用辽视通账号登录，可以线上办理身份证业务，不用去派出所。
1: 哎呦，这太方便了，这样啊！
0: 因为头两天我也这么办的，我那个是想改一下本地地址，我户口已经咱已经大连人了。
1: 啊，
0: 咱是大连人了，现在
1: 呀呀呀呀呀！
0: 啊，咱先把这个身份证也改成大连的呀。人家派出所的这个公安民警告诉我说，通过线上就可以办理
1: 啊。欢迎小美落户啊！
0: 哎呀，落了、
1: 啊，
0: 身份现在大连人了啊！
1: 欢迎欢迎啊！大连又多增加人口了啊！
0: 我记得让我想起上个周末某一场演唱会，也是被我朋友到现场去，人主持人说哈，咱们找一个当地的纯大连人，
1: 嗯，
0: 教教这个台上的明星啊怎么说大连话
1: 啊
0: 啊，那话怎么说来着？这个海胆真好吃。然后知道你知道那个男孩怎么说吗？
1: 啊，
0: 这个海胆写好歹
1: 啊，这话没毛病啊，
0: 有毛病啊
1: 啊，
0: 就有底下人说假的，不是纯的
1: 啊。那说
0: 海胆叫什么叫刺过吗？是
1: 啊。这吃过小的，
0: 哎，对，啊、老贾说把那鸟放出去了，咱可不敢抓，不敢抓呀，犯法呢。
1: 嗯，
0: 开门一瞬间，它落进来了啊，赶了半天没赶出去，就让拍两张照片吧。后来开着门它飞出去了，老贾这样准备准备，你家肯定会有喜事发生
1: 啊。
0: 嗯，老贾今年多大岁数？
1: 保护动物这是啊？
0: 有没有可能咱嫂子？
1: 这是鸟，不是桃花。
0: 不是
1: 啊，
0: 我意思家里天丁进口也是喜事儿啊。是不是？说、
1: 啊、
0: 老贾是不是家里孩子今年高考啊？肯定是有喜事儿。
1: 对，有首歌就这么唱的。
0: 怎么唱？
1: 树上的鸟儿进了车。
0: 不是，喜鹊枝头叫喳喳，不是这个吗？
1: 你这首歌我可真没听过啊！我讲
0: 有这首歌。
1: 这啥歌啊？
0: 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一般二创我都听不太懂。
0: 喜鹊枝头叫喳喳，大家听没听过这首歌？很老的一首歌啊。
1: 听过的可以
0: 唱的哼哼两句啊，
1: 互动一下啊。
0: 喜鹊枝头叫喳喳。
1: 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我们稍后过渡整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路况报道。
3: 喂，晚上好，晚上6点整了，此时是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初中中学门前路段压力会较为集中一些，希望大家选择各中学门前路段经过一定要耐心等待。目前呢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达向路交桥上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如果你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只能耐心等待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几处压力最为集中的还有疏港路，由于在疏港路的绿波小区附近有事故出市区方向，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接近排队到热点集团附近。目前疏港路西行方向因香炉礁立交桥路段去往机场方向红色饱和的原因是绿波小区附近进入的西北路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才会导致整个疏港路沿线压力非常大。那么过了这个事故点位之后啊，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另外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通信电厂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路段，高新园区附近通过高新园区进入到红岭路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每个路口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黄埔路陵水路去往七贤岭方向，理工大学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广贤路学子街也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需要2到3组以上。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岭火段高速公路除了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火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教育局招考办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4: 二是在金丝带，二是在文明路，爱心送考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与志愿者的坚守和付出，让大连的六月因爱而更加的温暖畅通。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豆哥，你看
1: 啊，
0: 真的有一位叫做王舒婷的小姐姐在平台上回复这个歌单，真的有人跟小美是一个歌曲品味
1: 啊，
0: 多好听啊，
1: 就喜欢
0: 复古 DJ 不是
1: 啊，
0: 复就是复古传统，嗯，这个人就是这种气质，
1: 怀旧
0: 啊，对，哎是。
1: 但是今天这首杨钰莹的《桃花运》，
0: 嗯，
1: 是我们临时现加的。
0: 这不唱豆哥没想起来吗？是不是啊？
1: 这首歌真的。刚才你说那个什么风有朋友说风含情水含笑，这跟这还不是一首是吧？
0: 啊，是就是套其中一句歌词吧。
1: 哦，
0: 嗯，你看我一不回家再说啊，说那个对对对，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在某个综艺里边，沙溢和谁还跳过这个舞呢？脑补一下画面啊，
1: 嗯，
0: 哎，你发现很多老歌就很经典，听的感觉很开心，
1: 是，
0: 很雀跃，
1: 嗯，
0: 想跟着一块跳起来像小鸟一样。哎，
1: 也看看不太开心
0: 的
1: 地方
0: 啊，路上的情况。
1: 十五提到西北路出事方向，说现在咋的了，这么堵呢？
0: 已经开启这个潮汐车道了吧？啊，
1: 嗯，
0: 外在说夯爆了，喜鹊枝头叫喳喳。嗯，刚才那个老蒋大哥说他那不是喜鹊，是什么什么小宝宝、小鸟，是不是啊？
1: 哎，
0: 说儿子人都上大学了，
1: 真的。
0: 那家里有什么喜事发生呢？儿子考不考虑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哎，路上情况咱们关注一下啊。这儿呢啊，张凯在说华北路机场方向货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给咱拍了一个现场的照片。
1: 嗯，啊，还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现在下雨了，
0: 嗯，
1: 具体是哪儿开始下雨了呢？
0: 另外这边爱心司机寻找我们考生的说有没有住在华南呢，这是摩天轮在问的，
1: 嗯，
0: 山东路附近的考生可以需要送考的可以和我对接一下，他说已经领到金丝带车贴了，电话是158-4090-5496 158-4090-5496。另外还有看到沐雨说美陵园612车站到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这边考点，他是需要爱心车辆的啊，
1: 哦，
0: 这是
1: 考
0: 生需要爱心车辆的，电话是139-4080-2784139-4080-2784。
1: 嗯，还有朋友提到啊，这小太阳说小美啊，脚后跟疼啊，那都是正常的
0: 啊，
1: 再过一阵儿啊，你好脑瓜仁疼了。
0: 我现在就脑瓜仁疼，为什么小朋友每天早上起来要尖叫呢？
1: 啊，
0: 他不能让大人睡个好觉吗？
1: 其实
0: 我起来了，家人们，谁都别想睡。
1: 应该是不是饿了呀？
0: 他刚吃完
1: 啊，刚吃完，
0: 我这是吃太饱了，我可能是
1: 喂多了。
0: 嗯，奥恩志说怎么着？
1: 嗯，
0: 米玲镇跟月如差不多大，都三个孩子了。这一句话里边有三个谎言，
1: 你猜猜是哪三个？秀所主提到说那个两位好啊，来报道了，互动了几次呢，他说我领到车贴了，报下我的位置吧，马兰子广场周边，交通大学辽师湾家西山水库周边，桃园青云街秀月街石灰路老虎滩，这周边有考生的需要送考的可以联系我啊，
0: 嗯，
1: 139-4039啊，
0: 4083
1: 啊，
0: 4083-9165
1: 139-4083-9165。
0: 嗯，你这互动太多，超过两行我俩就看不明白了。
1: 哎，
0: 信用所属好像是位网约车司机，还真的是哈，需要我们在道路上更加熟悉路线的朋友。
1: 这范围可不小，啊，
0: 对，帮忙送帮忙献献爱心哈。
1: 嗯，
0: 咱也说一说关于高考期间这个出行的提示，如果您是爱心司机或者说加油考生，要详细听一听。咱们本年的高考是在6月7号到9号在我们大连市举行，嗯，为了确保这场考试能够顺利进行，考生们最关心的、家长最关切的、社会最关注的考试顺利进行，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会全心全意做好交通安保和服务工作。在此呢，对于高考期间的交通出行，向广大市民朋友们提几点啊温馨的提示。
1: 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交通态势啊。今年的高考呢是6月7号到6月9号，那么6月7号呢是一个休息日啊，车流高峰相对会比较晚，10点左右，像东快路啊、西部通道啊，还有西南路的主要的路街会出现黄色缓行的状态。中午以后的西安路、华南广场和香炉礁等商圈会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
0: 嗯，另外6月8号、6月9号是工作日，早晚高峰时间段预计市区内的东快路、中山路、

0: 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到疏港路、疏港路西北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地方主干路街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者是黄色缓行状态。所以说这两天如果说咱上班的看能不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咱少出来一辆车给孩子们让出一个空间啊，在这跟您说一声感谢。另外由于考点的设置，像中南路啊、七七街、南山路、八一街啊、八一路这边，包括像南山这边唐山街呀、胜利路啊、长春路啊、黄河路，包括像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义林街，包括像红宇路等部分点位将会出现交通拥堵或者缓行。大家一定要绕行这些路段，就考点的路段可以提前出行或者选择一些交通压力比较小的路段绕行。
1: 是的，另外也提示大家啊，在考点的附近都是有交通管控的啊。一个是加强考点的管控啊，今年呢咱们大连市高考共设有10个考区、63个常规的考点，另外设有10个备用的考点。那么在高考期间将围绕着每个考点包括备用考点周边安排足够的警力，对考点周边进行区域性的交通管制，禁止非送考车辆通行或者停放。那么途经考点周边的车辆请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进行通行。
0: 如果您是爱心送考的司机需要考生平台上跟咱互动说一说有磁带的，有车贴的，就是没有考生跟咱互动说一说。比如这位辽东人士说了，主持人，刚才那美林园那个考箱电话是多少？这给你急的，你要考几分熟啊？
1: 是考生不是考箱
0: 发给你了啊。但是大概美丽园这考生已经被别人定下了啊。
1: 哎，好了，继续说说这个考点周边啊。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你想了解哪些考点周边的情况啊。
0: 数码广场这边现在是下雨了。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这事儿整得太尴尬了，
2: 真岔劈了。
1: 家人，你能想象到吗？一位貌美如花的一位小姐姐，竟然起名叫老贾。刚才说车里听鸟的这个
2: 啊，
1: 那个有个问题，我说一下，澄清一下，俺是大姐哟。那起个老贾呢，姐姐啊，
2: 给自己整岁数整大了啊。
1: 我以为是大哥呢啊。
2: 嗯，
1: 不行，赶快改名叫小贾。那个一凡说：“美玲，美玲，美丽园，那给我，你这美丽园这个定下来，人家呀，我刚才发给人家了
2: 别着急啊，
1: 你在哪个区域啊？你再说一下，帮你再找个考生啊。
2: 今天有不少那个考生啊，和这个爱心司机可以对接的啊，
1: 嗯嗯，
2: 大家互相发一发消息。
1: 嗯，姚东是说好的好的，帅哥，小美给你发的，你还叫帅哥？你说你这几个互动没一个回答正确的。
2: 好的好的，老弟。
1: 就一句话，方便的话把考生电话推给我一下呗，就这几句话回复的正确、哎、希望能对接成功啊，感谢你的付出。
2: 立强提到西部通道出事方向现在是严重压车呀，什么情况大家可以知吾一声啊。
1: 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朋友跟咱互动说一说，前方的大泽朋友们前方有什么情况吗？另外此刻的潮汐车道是否开启了舒适区三排车道呢？因为小许同学说啊，有没有需要爱心送考车辆的和考生这个家长朋友可以联系我，电话是15940985526，大连市内的都可以。很多司机都是拥有了这个自己的故事，我想用一段属于什么？怎么要故事呢？在这儿啊，别送考生，你想啥呢？
2: 小
1: 专心送考生，还别想那么多啊。
2: 小曲的意思是、也想有这段爱心送考的经历
1: 啊，这个意思啊。
2: 哎
1: 啊，是啊，虽然参与爱心送考时间不长，才四年很长了啊。
2: 嗯，
1: 但我会一直把这份善举坚持下去。那你说一说当年送考的很多难得的记忆吧。
2: 嗯，
1: 难道一段故事没有吗？
2: 不能吧，
1: 应该有吧。华南这边现在有下雨了啊，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天色渐暗，大家要开启近光灯，不要开启远光灯啊。
2: 嗯，
1: 一定要开灯。你发现一到下雨或者天黑的时候不开灯真的太可怕了。
2: 是的，很危险啊。
1: 嗯，
2: 另外继续说说高考的事啊，就是那天如果您

0: 经过了考点，一定要确保啊，就是降低您的音量，绝对是禁止鸣笛的啊。像大型货车啊，临时要改道啊，考点50米范围之内的公交站点，临时移位或者间歇性的封站等措施，都是为我们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啊。
1: 也建议哈，我们这些车辆能够即停即走，因为你发现很多考点附近前面都是周边200米，
0: 哎，
1: 都设置了很多远端的这种疏导警力，提醒过往的车辆要降低车速，指挥行人按照交通指示信号灯过马路，严禁行人车混行的状态，严禁车速过快，严禁人员占道和肆意横穿马路，做到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那我们重点说一说关于驻考交通服务的事情。很多人问了，我领取了交通广播的车贴和丝带啊，有什么样的便利呢？对于校车还有有金丝带送考车辆的标识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有人说，哎呀，那两天我忙上班没时间取也没关系啊，只要有考生准考证就是可以的啊。沿途交警发现后会给予照顾。6月7号，对于有金丝带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那在8号9号工作日的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会对有金丝带送考车贴的车辆能够进行开放。
0: 另外呢，交管部门也是建立了护考机动队，组建了由摩托车和这个街面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啊，对遇到有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可能会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紧急状况，会采取交警铁骑送达，那么警车代送等等方式啊，提供紧急的这种援助服务，优先保证这个送考考车的车辆通行。
1: 因为咱知道这考场如果考生真迟到的话，他就不能进去的。可能真的有些突发情况，比如说准考证忘带，准考证你说咋能忘带呢？孩子
0: 千万不能忘，
1: 你上战场你说你这刀枪往哪了啊？
0: 缝兜里吧。
1: 所以咱们很多爱心送考的司机在车上的时候，孩子一上车，
0: 爱心先问一嘴，
1: 你就问一嘴啊。就像我有的时候我打车的时候，有司机会问，看我去火车站
0: 啊，
1: 身份证带没带呀？
0: 你看
1: 证件带齐了吗？
0: 啊，
1: 对，再问问准考证带没带，身份证带没带呀，笔带没带，橡皮带没带呀，哎，都问清楚了是不是啊。但如果说开考前1小时内因为紧急情况送考的，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可以凭借考生准考证或者送考证明材料、音视频资料，通过当地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会干嘛呢？免于处罚。
0: 另外呢，在高考期间，如果您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啊这方面的需求，大家都可以记住一个电话，是8211-2123，8211-2123。
1: 希望我们考生家长把电话号码记住了啊，8211-2123，8211-2123。如果说今年高考跟咱们当年是一样，这两天是一个孩子们短暂休息的时候，建议家长啊可以尝试啊，干嘛呢？带孩子去走一下从家到考场这个路线，
0: 先踩踩点儿，
1: 对，去看一看踩踩点儿，距离大概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转盘啊？有没有隧道啊？是不是？这有没有可能是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是车辆拥堵的路段呢？
0: 哎，
1: 需要提前多久啊？啊，过去了解了解啊。附近没有那个停车的地儿啊？都知道知道。哎，凤琪说也得问问身份证是否过期呀。这个也得问问吗？这一般行可能在，我记得我当年好像老师都会叮嘱孩子们看一下，而且好像我当年都是因为高考才办了身份证。
0: 应该不至于啊，但是还是有备无患啊。
1: 对对对，
0: 提前确认一下。
1: 这嘎嘎新的身份证啊。
0: 是。
1: 星海这边钓鱼点啦。
0: 然后呢，尔丽提到了说，哎，刚才呢，说有个小猫头鹰
1: 啊
0: 撞他玻璃上了，懵了，现在缓过来放飞了。
1: 今年这个小鸟怎么回事呢？
0: 哎呀，
1: 哎妈呀，真是个小猫头鹰啊，
0: 撞的都
1: 眼睛有个睁不开了，
0: 睁不开了呢，眯眯眼了呢。
1: 哎，太可爱，像小猫崽儿似的
0: 啊。不太大啊。
1: 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吗？
0: 哎呀，你可能是不是今天下雾，所以说对鸟的这个视觉会产生一些盲区，
1: 可能啊。王小葵说，西部通道潮汐车道怎么还不开，如此堵车，你说的是出市区方向吗？可能不是因为潮汐车道造成的这个堵车的情况啊。但现在平台上没有人反馈说是有事故的发生啊。 好似兔说了，我是爱心送考车辆，我是住在西岗区教师大厦这边，送哪儿都行，电话是153-8214-7

0: 1037。
1: 得嘞啊，收到一位爱心司机的电话啊。
0: 嗯，
1: 然后呢，一凡说我在前葛、美丽园、新寨子、炮癌都行。
0: 美丽园这被人摁下了啊。
1: 哎，
0: 小许说还有没有考生了，给我配一个呗。
1: 哎，再次强调一下，春节呢，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高考的考生，
0: 嗯，
1: 需要爱心车辆来送高考的话，那么可以编辑一下您所在的区域和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帮你匹配一下啊。
0: 嗯
1: 嗯。
0: 风气说啊，三岁左右办理身份证，一次五年，每年都有高考考生身份证过期进不去考场的事儿，这还真得提前注意注意。感谢风气的提示。
1: 嗯。

补充一个刚刚收到一条最新信息，关于西部通道现在出市区方向拥堵的情况，请勿打扰互动说20分钟之前，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200米进隧道的位置有追尾的情况，这样呢是右侧车道，可能此刻拥堵是跟这个情况是有关系，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啦。

0: 晚上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在理工大学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另外就是疏港路，因为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在绿波小区附近有事故，目前事故撤离之后呢，整个疏港路正在逐渐的缓解过程当中，目前的尾端是排队到侯一小区附近，疏港路西行方向。在侯一小区到绿波桥附近去往西北路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另外，黄河桥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以及疏港路香炉礁立交桥路段疏港路机场方向暂时是缓行的，其他路段平稳的回路为屏风状态。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大连全市阴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4号11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4号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4号2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17度到25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
7: 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海港航班动态。
10: 航班动态。
11: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

0: 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也看到要高考了，平台上很多爱心司机啊寻找考生的，俗人就在说我是司机啊，家住在中山区奎英街这边民运巷。车牌号咱不先给你保密啊，
0: 就说手机号就行了。
1: 嗯，手机号是18545304200，有附近考生需要的可以打电话联系一下我啊。中山区奎英街附近的朋友。
0: 还有朋友问刚才那首歌叫什么，来自于张韶涵的《篇章》。
1: 他说的是这首歌上一曲吧？
0: 这首歌的上一曲啊。
1: 啊。放太多了，想不到
0: 上
1: 哪个去了，因为想一想，想一想啊。
0: 好的。
1: 另外，没有华南附近的朋友们，华南广场附近的朋友们啊，需要这个爱心送考车辆的。他说我在华南广场有山东路沿线泉水的都可以联系一下。一帆风顺发来的信息，电话是13889543013。
0: 大元提到太原街和五四路的路口啊，有两车的刮蹭事故，是两车左转去西部通道。这个车刮蹭了啊，阻挡了太原街去往西部大通道的左转车道，也阻挡了五四路左转进入到太原街的公交车。
1: 嗯，可能这一片都是堵车的状态了、另外猪猪说啊，买了两个都是黑色的啊，说的那个鞋都是黑色的。
0: 嗯，
1: 还有平台问说那五块钱优惠券怎么领啊，加客服的微信哈、宇辉、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借五块钱，就是164就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的关键词啊是一个字鞋，您别发多了啊，说的是洞洞鞋。其实有很多朋友买洞洞鞋啊，他可能都踩过雷啊，要么就是材质太硬了硌脚，要么就是不透气闷脚闷汗，
1: 嗯，
0: 穿久了不舒服。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建议大家你要买就买这个原装正品大牌的。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他的体验感真的真的不一样啊，你踩上脚的瞬间就能明白什么叫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因为它采用的都是专利的树脂材质啊，摸起来软乎乎的，还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要轻，走路像踩在棉花糖上似的啊，暴走一天这脚也不累不酸啊。而且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啊，配有可调节的后脚跟那个跟带啊，你放在前面就是一双舒服的凉拖，放在后面就是一个运动鞋了啊，怎么走赶山路爬山的什么的出游都没问题。
1: 这鞋在咱们大连穿真的是太适合了。
0: 我有一年是旅游啊、穿的它
1: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1: 是吧、然后你赶路啊或者出游啊，你赶海也能穿
0: 啊。当然。
1: 上海边去玩非常的方便啊。
0: 嗯。
1: 就是一款沙滩鞋的感觉，运动也非常的合适，主要的好看。
0: 是。
1: 啊，日常啊多种场景都能够驾驭。咱都知道这款洞洞鞋卡洛驰家的不便宜，平时一双都得将近500多块钱。
0: 嗯。
1: 毕竟它是专利的材质。也不烧脚不闷汗，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呢，和几十块钱便宜货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
0: 不一样啊。
1: 但咱们今天品牌方为了能够冲这个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那边啊调来了一批的库存，最低169就能拿回家了。
0: 嗯，
1: 如果加客服微信能够就是再借5块钱，164就能带回家了啊。像那个泡芙啊、云朵呀、贝雅呀、明星啊、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是有的，多款颜色可以选的，但我觉得还是黑色白色更百搭一点。
0: 嗯，
1: 再就是那个新出那个古白色，有点像那个昨天说到像鸭蛋那个色儿、鸭蛋那个色儿
0: 有点发青、
1: 对对对哈、那个颜色也很时尚的。
0: 就是如果说你是个干净人、乐意穿白的，那就是我推荐那个白色啊。
1: 嗯，
0: 而且如果说鞋跟儿啊侧面什么的刮上黑道道啊，就是脏了一抹就干净，
1: 真的很好、
0: 很好刷，
1: 很好擦啊。
0: 嗯，
1: 现在下单送给您啊一包鞋花，库存不多啊，但是每款好像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断码，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开始抢购，添加客。

0: 福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瑜伽这怎么激动上了呢？
1: 啊，
0: 开始泼墨作诗了。
1: 树在寒窗终有祸，今朝战场自挥毫。愿所有的考生带着积累的底气轻装上阵，闯入心仪的校园，开启崭新的旅程。
0: 谢谢瑜伽。
1: 哎，
0: 平台上还有上载回复"动动写"的，不对啊，回复一个字"写"就可以了。
1: 嗯。

0: 说到那个考生的事儿，大龙提个醒，他有个主意，大家听一听合不合适啊？
1: 啊，怎么说的呢？说他说，他也是个经历啊，也是经历这个主意，说租一台房车啊，不贵，说1800的啊，比房间好。订房车什么都有，空调啊、洗手间都有啊，停在学校附近。啊，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想到过啊，但是可能那几天学校周边的这个停车会很紧张。
0: 是，孩子很可能为了找停车的位置也挺麻烦的啊。
1: 大多数家长选择了什么呢？就是租酒店，
0: 对，
1: 或者租附近的公寓什么的
0: 钟点
1: 房啊。
0: 他说这个停车费基本上5块钱，一宿5块钱，
1: 嗯，
0: 中午课间都可以得到休息，家长也可以得到休息，努力赚钱，你孩子买一个，哎呀。我真看过有那种家长，就是他是博主做这样的账号的、
1: 啊、
0: 就是人家弄那种小就不太大的房车
1: 啊
0: 啊，不太大的房车，他就早上的时候、比如两个孩子嘛，老大正常早上上学，老二还没醒，那老二送幼儿园呢、他就把那老二啊裹着被就抱出来了，
1: 呵，
0: 老大呢就直接上车、上车里吃早餐，老二呢在床上还能睡觉
1: 啊、
0: 老大送到考场之后呢，老二再醒来起来洗漱啊吃饭呢、再往幼儿园或小学送，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这个鸡头白点买一辆多少钱，豆哥？
1: 打底儿不得20来万啊？
0: 我那天相中过什么车呢？我们那天去那个新疆旅游的时候吧，哎呀，那个车，豆哥我跟你说，
1: 驴车
0: 不是
1: 啊？
0: 那个老大，那个车长像大卡车一样
1: 啊，
0: 黑色的，呀，可大了。
1: 啊，我知道了。
0: 怎么形容呢？
1: 应该是奔驰的，嗯。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啊，好像不是，就是奔驰，巨眼都能看出来呀。
1: 啊，
0: 他后面还他自己又带了个小车，
1: 哦，
0: 好像带了个小 smart 啊，就是后面能再加个小车，前面像特别大的，像那种大卡车带货箱的那种黑色的车。他们说那个车就是国产的一个那个房车。
1: 其实最早啊，这个类型的车是奔驰产的，后来呢国产也跟进了啊。奔驰那款好像得100多万。
0: 哦。
1: 国产的话应该是在40万左右。
0: 对，好像说那个车也不是特别贵的离谱啊。
1: 嗯。
0: 但那真太好，如果说去哪儿旅游，比如说咱去新疆旅游的话、开一辆那个车，后面带个小车。
1: 里面像别墅似的。
0: 对，他只把那个车停在停车位里边，让小车四处溜达就可以了。太好了。努力搬砖吧。刚有朋友在问啊，关于土阳高速营城在这边到旅顺的封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修路啊，问问大家是否知道啊。当然说高速的事，好像刚刚林毅提到说，因为江雾的情况，部分高速可能是一个暂停开启的状态，或者有限速，大家回复高速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详细了解一下。刚刚之前说了，那我跟你们说，必须买单反
1: 啊、
0: 那牡丹花拍出来都双眼皮儿的，
1: 你看看。
0: 但是游在空中的鱼也说了，单反本来报销报2万的，你们这么一说200块钱报不上了。
1: 哎，
0: 那到底咱们同一个口径同一个物价行不行？
1: 这么跟那个游空中的鱼说啊，单反那也分品牌，那空中鱼买那个你就得报3万块钱。
0: 你多少钱买的单反？咱家物业费多少钱一年值不值得？取暖费多少钱一年值不值？房贷多少钱？那孩子花多少钱？你花2万块钱买一单反？
1: 那空中的鱼，他要是敢这么说啊，肯定是媳妇儿答应了啊。你买吧，我给你报销啊，但不能超2万啊，应该是这个啊。
0: 可能是这样的。
1: 哎，
0: 那也真这么贵吗，豆哥？
1: 分啥牌子的啊？你要是哈苏那类的，都是。
0: 哎，豆哥，你别再往下说了，
1: 10万，
0: 再往下说你可就露馅儿了。单反不就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吗？
1: 啊，那是，咱用的都是这个。
0: 我可知道你可家里有一柜子呀。
1: 那是，
0: 咱那个物价这事儿啊，玻璃水这事儿是。

0: 不能统一口径呢？
1: 玻璃水
0: 100块钱
1: 一瓶，
0: 对吧？哈，100块钱一瓶那都算便宜的。
1: 哎，
0: 我跟你讲啊，冠云说了，我跟我媳妇都说玻璃水100块钱一瓶省点用，没事就呲一呲。
1: 你看啊。
0: 范和说：“兄弟们，可别说秘诀啊！
1: 哦、
0: 小美可能是卧底，你再不互动，全给你爆料出去。”大连开心宝贝儿说了：“
1: 啊，
0: 咱们这么说呗，某某化妆品打折了，这是油价调整的暗号。
1: 暗号，降价就说打折了。
0: 那如果说是涨价呢？
1: 涨价的话就，
0: 就直接说呗，涨价了
1: 啊，对呗，
0: 直接说了。”号定了啊，如果降价咱就说化妆品好像又打折了，你懂的啊。另外新有搜索说哈，你们快过来看看呢，我是不到6点在黄河桥上堵车的时候拍的天空，哎呦、嗯、这是黑云压顶的感觉呀、
1: 哎、呀，乌云压地。
0: 开发区这边有曹在互动说，开发区
1: 双地岗，
0: 嗯，双地岗这边、嗯、高城山附近的考生可以联系一下我，电话是133-8787-6139，133-8787-6139。
2: 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
3: 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哎哎哎，坐下。
4: 不是叫你家老婆啊，我是叫那个。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6: 我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孝敬你，全身上下只有一块臭豆腐。
7: 风范谁敢发问？
8: 影视梗、歌曲调，有趣的问题来开考。
9: 妙语连珠，真是妙！疯狂猜猜，乐逍遥。
8: 疯狂猜猜猜。
0: 这是今天猜的歌曲吗？
1: 啊，是啊。
0: 豆哥又送分了，
1: 应不应景？
0: 太应景了，
1: 嘿嘿。
0: 什么歌曲？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开嗓唱一唱吧，像昨天说咱们增长一下气血，
1: 会唱的一起唱吧。

0: 上好多朋友都答对了，送分题，人家说的。
1: 哎，是的。
0: 大元说：“那英的雾里看花送分题呀。”
1: 嗯，
0: 借你双慧眼，借你个好嗓子唱一唱吧。
1: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0: 不借，故事就结束了。
1: 那口呢？
0: 杨一爸爸呀，看到了，还有。

0: 这位兄台，
1: 哎，
0: 小战神李艳
1: 有没有会唱的？唱两句啊。蜡笔小新也说是那英的这个雾里看花啊。
0: 还有刘正茂，哎，这个刘正茂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那天在那个平安大厦领车贴那刘正茂？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平安大厦那个工作人员他也叫刘正茂
1: 哦。
0: 然后他说我看那个名单，我就等这个大哥来跟他合张影
1: 啊。
0: 他俩名字一模一样啊，
1: 那字儿都一样啊。
0: 对啊，刘正茂，
1: 太巧了，
0: 风华正茂，他俩合张影，互相加了个微信，是你吗大哥？文静啊，舍得，还有乔明晨都回答正确了。小战神甚至把这歌曲的详细情况都已经发出来了，
1: 说是1995年啊，是315消费者权益日的一个主题歌，本意是提醒那个这个辨别假货啊，乱象，
0: 哎，行也再说了，咋的又315了？这是都知道出处啊？
1: 是，
0: 烦恼真是啊，太巧了吧？而且大哥说好像最近是。在外地工作，很久没有回大连了，正好回来了。你看，大哥，巧不巧，正好听到小美的节目了。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各位晚上好，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有几处，首先是疏港路的绿波桥进入到西北路去往锦绣小区方向，另外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栏北街，高新园区附近的广贤路薛子街去往百合山庄仍然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除了濮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中午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关注气温17度到25度。

0: 么多你却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我呢下午就来到单位了，来的比较早啊，所以不知道此刻路面上最新变化。我来的时候呢是大雾很蒸腾啊，不知道此刻现在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了，还是这个大雾还是比较弥漫的。如果说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包括最新的天气变化，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这会儿没出门呢，不知道门口现在啥情况啊。如果说啊已经下雨了，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如果还是大雾的情况啊，一定要注意瞭望，打开雾灯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您的方向是在哪儿，比如油的方向，电的方向，油电的方向，我增程的方向啊，根据您的方向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啊。包括说我想卖车，比如现在我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了，手动自动，我之前可能问过4S店，因为我要换新车了，或者我之前我问过哪个邻居，大家朋友的车商给我来评估过了，哎，把您的价格揣兜里，不用告诉我们，你看看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比他们价格给的更高。

0: 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过来。但是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可能还在纠结要不要买二手车，或者我这买二手车行不行，这车型行不行，不懂啊，能不能咨询，没问题，就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是买的流程是卖的流程啊，哪一轱辘你不明白不清楚的，直接随时随地的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回复啊。节目时间有限，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确实没回复上没关系，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啊，抖音可以搜索大点说车，可以找到我，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当然快手也有，这些小红书啥的都有，但是那些不咋老看啊，我也是总看抖音啊哈。所以如果在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聊天了啊！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老朋友了啊，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你现在那个什么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下没下雨啊，我这挺关心的，也没人跟我说，反正这会儿啊。
1: 我住喀区，喀区双地岗这边
0: 啊，
1: 一点雨没有，
0: 一点雨没有，
1: 有点
0: 雾也没有呗，
1: 就有点海雾，因为我这离海边近嘛，
0: 啊，
1: 海雾挺高的，它都没下来，
0: 有点雾正常啊。行，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面变化，也都可以发送过来。还是那句话，先问问大天，现在六月份的首次连线啊，这五月份后期能抬点头啊，还是也就那样呢？
1: 五月份像咱们上个礼拜做的节目啊，就是感觉是20几号那一周啊，可能就是能抬点头，买车也好，卖车也好，都挺好的。但是月初肯定是不行。到六月份月初啊，之后这两天就是收车好收，卖车不好卖了，就是换车的品这些客户多起来了，就是二手车置换下来的车
0: 就是买新车的人多了，是不是啊？
1: 对，但是二手车市场就是人流比较稀疏，我成交量太少了，所以说不太客观。
0: 而且买新车人大概率都是买新能源去了，是不是啊？
1: 对，买新能源它有一个就是普遍的现象啊，就是说什么，要不就是大排量公里数大的，要不就是车太破了，就是换车的刚需吧，都是这类用户，换下来车没有什么太大价值，能够年限的基本上都是报废，不够年限的基本上也是过完户直接去刷铁这种感觉的
0: 啊，就是换下来的或者想换的都是那车实在是太费油了，或者实在是刚需到这车没法再继续开了这种感觉的哈。
1: 是，你看今天我换了一台就是2.4的迈锐宝，跑了20多万公里，它光确实太费油，1公里1块钱，再个那个半轴也漏油，发动机也漏油，都排气管也响。我他上那个修配厂去修这排气管的，修配厂的关系不错，都是老客户。
0: 嗯，
1: 老客户你别修了，你修完了之后，我怕排气管修好了不响了，别地方再响，你还得修，算了吧，就不去修吧。
0: 嗯，
1: 就这么事，
0: 就是也很实在的说了哈，就是你要不你就卖了得了，要叫别开车了。
1: 对，他说你是这个修没有什么价值，再个像这种 B 级车那下也算是豪华车。就都是不便宜，还不如直接换一个得了。他跑的公里数多，哎，你就换个新能源纯电的，就这么事儿选择置换。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些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目前的行情啊。节目刚开始，有朋友很多朋友啊在咨询的是关于买车的事儿，我们来看一看。但是乔先发了一条路情，提醒各位，在东联路出市方向，距离金三角出口将近1公里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障碍物，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现在天基本上也是黑了，19点钟了啊。东联路出市方向，距离金三角出口将近1公里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挺大障碍物，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看到的是 YZG 问了消息啊，说想买一辆10年以内的，就是16年左右的手动高尔夫，排量不限，公里数多少多少公里，10万公里，这个咱也保证不了啊，这个只能说先找车，看到多少公里咱再说啊，现在保证公里没有意义，咱们按照年限按照车型去找，找手动高尔夫的人少啊，找自动的人非常多呀，应该说。
1: 对，找手动高尔夫啊，一般倾向于 1.4T， 因为它就是来的更快一些，加速更直接一些，它就是避免了就是 1.4T 自动挡高尔夫干式七速双离合那个后期可能阀体啊或者说离合器片需要维修的一个诟病。手动高尔夫如果说因为10年左右啊，它已经是14年以后的了，是高七，高七以后的这个手动挡就特别少。如果说你买个1.6的啊，它不如 1.4T 的动力好，关键是高七以后手

0: 动特别少，你要是买个高六手动还能多一些。
1: 嗯，
0: 我给您大概说个价格吧，就是16年的手动挡的1.6的，现在也就是2.5万，就是不超10万公里，几乎原车漆带个天窗，可能2万大。你要是说1.4T 的话，可能得3万块钱，三万出点头，具体看公里数了。
1: 嗯，
0: 最主要是白色，金色能差个3-4千块钱。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但最主要的是没有车源呢，就听你这么说完，就是高七以后手动挡就是新车卖的就很少了，你想买到概率就很低了，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0: 对，就是以前呢，就是我可能是卖了这么多年车哈，可能高七手动挡我就卖了2台，在我手上就卖过2台，但是自动挡的卖了。咱不能说180台吧，就是40-50台肯定是有的，自动挡高尔夫，就这个概念。
1: 所以
0: 这
1: 位朋友，我是这么想的啊，咱这个问题可以掰成两块来看。第一个，我就要买个手动挡的，而且要大众的车型，那咱没有必要非要盯着高尔夫，或者结合你的预算，咱们找一个可能说是这个其他的手动挡的大众的车型啊，看看能不能符合你要求，因为你排量不限，就说白了，你对1.4、1.6。也无所谓啊，那可能在于这个所谓的升降档这块也不是那么高的要求啊，那就不用非得高尔夫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我就想买高尔夫，但我觉得可能手动挡便宜，或者说是这个性价比高，省油，不重要了。现在车都老便宜了啊！刚才我们说的手动挡价格，来，现在辛苦大天给我们一个同样年限的 1.4T 的自动挡的，是不是也不贵呀？
0: 他俩连5000块钱差不上，就是3.5万左右的价格。那就是车况就是好，就3万大几千，那得买个原版原漆，5-6万公里、7-8万公里，也不会超4万了，就是那个左右边转悠了，
1: 嗯，
0: 它不会差很多了，嗯，
1: 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您到底是我要买手动挡，还是说我要买一个这刚才说这个高尔夫啊，从两个维度，我觉得都给您做了解读了，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好吧，是这个道理哈。
0: 对，我再补充一条啊，就是这个手动挡高尔夫 1.4T 和或者 1.6 跟自动挡高尔夫 1.4T 油耗几乎是一样的，它俩都挺省油的，没有说因为啊自动挡就费油，像别的车型它俩油耗都差不多，都是六七个油吧，高速可能是5-6个油，大概就这样。
1: 嗯，
0: 所以说自动挡能用上都没问题。
1: 对，所以说您可以补充一下您的实际需要，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不管是说就要买手动挡车，还是就要买高尔夫，都好办。但是10年的高七的手动高尔夫，那可能有点不好办，咱就跟您实话实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要说是自动挡的高尔夫。或者说手动挡你能拓宽一下速腾，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找找，对，
1: 嗯，您参考啊。来看一下，这是方块啊，想问一下，哎，怎么你一来就问这个车？你一来就问这个车，是看咱俩拍视频知道你开过这个车，说问大众的 ID.4 现在二手的什么价位啊？不是一次聊这个问题了，咱俩都啊，我都记得。
0: 对，你上周咱还聊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二手的呀，你就像我，像我对，
1: 你先介绍你自己，你说你是车主。
0: 对，我用车感受，他这个怎么事儿？就是25年以前呢，他分25款，我开的是25款，25款就是换挡逻辑，还有车机有一些提升，就车机卡顿或者换就是那个方向盘的那个按键的逻辑，他重新升级了，可能更方便一些。这就是25款，其实它的电池、电机什么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家底盘。ID.4 主要就是突出它的操控性，再一个它最实用的地方就是它跟油车开起来非常像，它不像那种电车，就是你就是用经济或者运动那个动力回收，在油门踏板上感觉特别明显，但 ID.4 上如果说你就调标准的，它是一点回收那种感觉，就是轻微一点点，绝对就是跟你油车开起来几乎不相上下那种感觉，不会有那种刚开电车晕车那种感觉。
1: 嗯
0: ，ID.4 25年以前呢。我打比方25年去年的车买个新款，您现在可能要卖，要就是2-3万公里左右吧，大概就是10万块钱左右，就是二手车的价格。25年新款，高配就是带电那个座椅按摩，360环影原车电动门这一款，负重版400公里续航，应该在10万块钱左右，就市场的卖价。如果说你买600续航，应该在11.5万左右。如果说你买二三款的。23年、24年的，他俩能差个2万块钱。如果再往前，一年差1万块钱，大概就这样。第一批就是22年的，21年、22年的，大概就这样。
1: 嗯、行，但是我的问题又来了。之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啊，说最近反正因为油价的事儿吧，这个新能源车卖挺好，甚至是有点溢价就卖贵了，就居然，但大伙儿有点认哈。但即使这样，依旧是供不应求。所以问题是，这个车型好找吗？
0: ID.4 市场很多。
1: 啊，能找到。
0: 实话实说哈，对，实话实说，确实是要比去年要贵。去年我那个2万公里跑了8个月吧，我那个25年的原本原漆的 ID4，我那是 X 的，不是那个 Cross。然后我卖家是卖了98000块钱，
1: 嗯，
0: 现在卖可能要卖到10万到10万5，对，
1: 一年涨还涨个4-5千块钱，
0: 对对，你看我那前卖是去年8-9月份卖的吧，然后现在可能你像过完年这个时候可能还涨价了，因为今年之后那个咱们那个补贴的比例变了，再加上有购置税。您现在要提车可能要比我去年提要贵个1万到1万5吧，所以说价格涨个4-5千也是情有可原，哎，合理动。
1: 对，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啊，就是呢如果您去年吧了解过价格，今天再看还贵了哈。行情就这样啊，这个新能源车整体的尤其是10万以内的吧，我觉得更明显一些，是吧？
0: 对，特别是就是像您说的10万以内7-8万块钱你想提个新能源，要比去年，我们算了一下，如果去年提个7-8万左右的新能源，今年要比去年贵整整2万块钱，所以差价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选择权在您手里啊，我是不建议各位在这个时间买新能源的，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建议，这个卖的好着呢啊，抢起来的都。
0: 这现在是那个4S店销量确实都是这些，现在买车也都是像咱们以往节目说都是刚需的换车，
1: 嗯，
0: 你除非就像去年我补贴了，马上截止了，那时候可能说想换不想换，滋滋扭扭的他也就换了，
1: 对，
0: 这么情况
1: 就是这样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有什么方向我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关注一下路情。不过如此发来的是在西北路出市方向仰望公园对面有两车的刮蹭事故啊，目前时间来到了19:18，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西北路出市方向仰望公园对面有两车的刮蹭。依然之前也跟我们互动过，可能之前没听着，给再说一下啊，这是一辆2013年的奥迪 Q5 2.0 的14万公里，黑色，太老了。
0: 确实是，他这个车2013年的奥迪 Q5 啊，它分两个款，一个是12款，一个是2013款。2013款、12款发动机变速箱没改，只是那个大灯和中网有点区别，就是2013款带 LED 大灯了。12款呢，就是说它那2013款 LED 大灯是带灯带的，一个就很明显。然后12款的 LED 是在两侧，所以说差距很大。再个就是方向盘你可能12款是圆的，13款就是改成中间那个标识能小一点，以前是四幅的，老款四幅的，新款是三幅的，哎，是这种感觉。13款如果是13款的话，也14万公里，还是个黑色，先收车就3万多块钱，具体的看看车了。大概
1: 黑色不是好颜色呀，
0: 不是，奥迪 Q5 是白色是好颜色，我黑色是其次，再就是银色，再别的杂色就不说了，
1: 就更不
0: 色就是。基本上就是主打就是四个颜色，其他的我看的少。
1: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路面上的最新变化，你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一起来说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也挺冷门哈，2014年的自由客。2.4 进口，对，肯定是进口的啊。2014年进口自由客2.4，1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你要卖抓紧吧，这也属于那种就是看着行，但是不太好卖啊。
0: 对，自由客这个车，我怎么感觉是新款是1.4T 的？往后我那是2017款，老款自由客我怎么没有印象？我就知道老款有那个指南者和自由光。
1: 那不到，他说他2014年进口的，
0: 进口的，咱就按那个自由客小的来说，就比那个就是指南者还小一个，因为自由客它没有指南者大，它是小的。它这个车哈，我就是如果车况好，公里数就是中规中矩，10多万公里，就是1万多块钱，而且这就是现在看着没有什么毛病，不需要整备，就是1万出头的价格，美系车就这样了，
1: 嗯，就没办法，就是绝对是不认，是吧？
0: 对，你别说他自由

0: 是，您现在就是自由光16年的10万公里，如果说有个3、4件喷漆，先过2万都费劲，都就是1万大几千。所以这种车，你看2.4这个排量，现在已经劝退大部分人了，
1: 对，
0: 一
1: 一
0: 天二
1: 看
0: 点
1: 就
0: 四，
1: 挠头。
0: 最摇头，对，最摇头，一般人开不起。
1: 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小钢炮，这是一辆22年的日产新轩逸，22年的新轩逸，那也不是14代吧？是不是啊？
0: 对，22年，如果是新轩逸的话，肯定是14代，22年的。
1: 哦，行，他说自动，原本原漆黑色带天窗，豪华，22年到你这是第三手啊，5万公里全程4S店保养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2年到你这三手，稍微手多了点，我觉得。
0: 对，他这个第三手中间可能是，中间有一手车商，
1: 啊，
0: 按俺们车商说，3个名儿。第一个人是一手车，可能是第二个名儿，就车商收来或者4S店，我挂了一下车商名或者挂了一下4S店的名儿，他是第三手第三个名儿，那么这就说白了，两个车主用过，中间一手车，但是这只是我的解释，我们对客户的解释，但我们去收车的时候，哎，大伙儿3个名儿，我再买第四手，都是这样。
1: 对。这你这下你要是说你不着急过户，那可以说卖给下一任车主再过户。如果你要着急过，这再过车商一手再卖，那就变成第五手了都。如果我买的话，是吧？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确实就是署名的话，就是第五手，一点办法没有。他这个车22年的，如果带个天窗，这个市场价值就是5万块钱左右，因为这个车好像很好对比，它其实就是对标卡罗拉的。22年的卡罗拉现在也就卖5万块钱，但是14代啊，跟卡罗拉的价格几乎持平，也就是我市场售价就在5万块钱左右，
1: 公里数还行。如果说是，算是应该是不能调表啊。全程4S店，行，我估计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了。您可以参考一下。前两天有一个20年还是21年的轩逸经典，好像就3万来块钱吧。你这还算高了呢，但你这贵啊。当时新车可能得10万多，十好几万啊，是吧？
0: 对，它那个轩逸经典跟它是，其实发动机变速箱一样，其实就是外观不太一样。轩逸经典呢，它是就是把那个16款的新轩逸我改成轩逸经典了，之后出的14代新轩逸，所以说它俩区别开来了。那个轩逸经典现在新车价格不带天窗，裸车可能就是5万8，全部办完了加上补贴可能就6万多，是这个价格。但是14代轩逸办完了也是，裸车应该是9万多，办完了10万多块钱，所
1: 明
0: 以说
1: 白，
0: 他俩之间差价了。
1: 对，昊天这个车太好了，16年的，虽然10年啊，GLC 200黑色，6万公里，自己一手开的啊，有电尾门，新换的2条轮胎。如果您就是原本原漆的话，16年6万公里，这车太好了。
0: 这车确实是太好了，就有个弊端，配置太低了。GLC 200。
1: 哦，
0: 哪管
1: 是
0: 它是
1: 低
0: 二
1: 配
0: 六
1: 的
0: 零
1: 意
0: 的，
1: 思是吗？
0: 对，它高配中配是260，高配是300，而且这个200、260、300还分那个豪华和那个词儿叫，就反正也就是260、300还分两个配置，所以说差不少的啊，分动感和豪华，260有动感有豪华，GLC 300有动感豪华，它这个区别都是2.0T 的发动机，就是发动机功率再加上细节的一些配置，豪华配置。就差在这儿，
1: 哦，明白了，我还感觉公里数
0: 对，
1: 太好了，这车。
0: 太好了，它这是第一批，GLC 16年的第一批的，正常如果说它这个中规中矩的公里数260啊，应该能给个10万块钱左右，它这个车配置能低一点，但是公里数特别好，就是9万多块钱，看看车型。
1: 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参考一下。开心快乐每一天啊，是这样的。我们节目进行期间呢，语音消息是听不了的。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来一个语音转文字，我们来帮您做一个这个回复，都是可以的啊。这个语音消息听不了，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要在节目进行期间跟大家实时互动的话，辛苦啊，来个语音转文字或者打字啊，来跟我们互动。如果说自己开车不方便，没事儿，听着就行了啊。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来看一下陈生啊，这是啊，说小霞加大天微信没问题啊。陈生啊，你可以留一下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让大天联系你是没有问题的。节目进行期间没有办法说大天手机号1几几几几几那不行的广告啊，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哎听大天节目觉得非常非常不错，想联系大天没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节目结束或者明天白天让大天加您微信或者联系您电话都没问题啊。陈生是什么车？

0: 是一辆11年的丰田花冠，自动挡1.6的，没有天窗啊，低配呗。银色，公里数挺好，96000公里，原厂原漆，多少钱？那也就万元上下呗，那还能多哪去？
1: 对他这个车就是漆面啊，就是如果说漆面看着非常利落，咋不用说原版原漆？毕竟15年的车了，如果漆面亮堂，银色的，我不带天窗都不要紧，因为11年就是10年改款的，小蜂窝网那个中网，因为公里数特别好，就是丰田100000公里96000公里，相当于就是开起来非常好的那种，市场这种车也特别缺，收1万出头。我卖就是我们就是状态特别好的话，能造15000块钱左右卖，再卖高了卖不上了。
0: 对，那你毕竟年头在这儿啊，参考一下。开心快乐每一天提到了在中山路与五四路中间，有电线断了。哎呦，这个比较严重哈，马上把这条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啊，马上反馈，谢谢您的回复啊。来看一下新顿的消息，19年的混动 CRV 2.0的，只有40000公里出头啊。24万1800，那是当年的价格，现在那148000都费劲了都，哈哈哈。全程没有试过能值多少钱？19年混动 CRV 40000公里，开的是真少。这车，你再多开点好了，你开个10万20万的，你卖不吃亏不心疼。你现在这个容易心疼，因为对比新车差太多了。
1: 对，他这个19年这个就是好歹还占个混动。如果说1.5，其实 CRV 1.5T 和这个混动的价格上下可能就差个18000块钱。混动是2.0自吸的，我和油的就是1.5自吸的，1.5那个代替的。其实就是 CRV 里面啊，就是 1.5T 纯油的卖的好，混动属实卖的一般，它不如丰田。它这个车就是公里数太少了，市面上就是我们收车价就是80000左右，看看车，就是漆面喷漆少的话，如果说它要是油的话，这个车也就是70000多块钱，那75000左右大概收车价。
0: 哎呀，赔太多了，赔一半还拐弯呢。
1: 对，就是咱们现在网上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这帮就外地卖这个准新车呀，或者说这种零公里二手车呀，把这个价格就是说的都吓人，我也不方便在咱节目说，咱这真实性啊也有待考虑。
0: 嗯，
1: 说但是他们网络一发酵，舆论一发酵，之后我们这个咱就是年限特别近的车价格没法高上去了。哎，你看一新车才卖多少钱？
0: 嗯，
1: 所以说
0: 你下把抖音给拿出来，你看这视频，人家说了这车多少钱，你二手车你还卖那么贵？
1: 是是，确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像这种年限越近的，现在越没有性价比；反之，你年限老一点的，它再往下降，它没法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现在
0: 对，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感谢支持。继续来看一下大伟的消息啊，哎呀，这也够老的了，10年的2.5天籁高配个人一手，大本俩名，自己公司转个人名下，原版不原漆，原车紫金色，去年自己改黑色了啊，全车喷漆啊，18万公里，嗯，报废呀、啊，要不然，
1: 对。如果说他这个车没改色，就紫色也不要紧，就是天籁那个紫色咱看也是挺经典的，因为已经到这个价位了，就是18000块钱这个价位啊，10000左右或20000左右已经不是说挑颜色的这个车况了，只要看价钱了，只要车况好用着好，可能说开出去还挺另类的，挺个性的，然后他改成黑色了反而不加分啊，黑色确实是比这个紫色卖的价格高，但是你后改这个颜色，那就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纯粹，可能你离口啊，或者说哪处理的不方便，处理的不好，我们就是感官上可能，就是有就是感官上不好，肯定就是打折了，价位就打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故的话，毕竟公里数那么大，跟报废价格几乎，如果买新车的话哈，跟报废的价格几乎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是买新车报废补贴加上残值，报废补贴的差价。跟他实际卖的价格就差不多了，所以就不用折腾了，买新车就直接报废，如果想卖二手车可能也就是比报废的残值的价格能贵个1000-2000，了不得了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大伟你看，如果你要是买新车的话，建议你直接走这个报废补贴，而且你看你很聪明，你是自己公司名转

0: 个人名下，是不是也是为了领补贴？如果是的话，走报废应该是比较适合你的吧？应该这么说哈。
1: 对，因为以前呢，他说自己公司名转到个人名下，应该是他应该是一手从公买从公司名买的，可能当时能就是购置税啊，或者说走公司走税啊，能省一部分钱。到时候过一段时间把这个车从公司名下挪到自己名下，我肯定就，但是一定要在2025年1月份之前挪到自己名下哈。
0: 嗯，
1: 这就完事了。
0: 对对对，这个自己参考好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8: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7: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8: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7: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8: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9: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晚上的19:32，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一生有你啊，不太建议你买这个车，他要买个23年的凯美瑞2.5纯油的，哎，多少钱？要买高配的，要原漆的。那不便宜
1: 对，其实刚才大家说的我非常赞成，因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油车一直在降价，而且现在结合着咱们的国补，你会发现23年的2.5的纯油的二手车的价格几乎跟这个咱们现在新车卖这个2.5的新车的价格，去掉补贴之后差价不会很大，我觉得一年都差不上10000块钱，我觉得买二手车没有性价比。这个23年的价格大概我看一下哈，基本上就是2.0纯油的裸车价，这个对比一下，你看你是去买一个26年新款的2.0，同样价格来说，就交购的，但是得交购置税，还是去买个二手的2.5的，还是说去开一个差2-3万块钱开一个26年的新款的，毕竟是改款了，今年改款了嘛，新款的2.5的全新车，你自己看，
0: 它肯定是比这个新车便宜，但是呢，不像你想象的，或者说之前便宜那么多。
1: 对，因为这个中间有什么账啊？23年他去提这个2.5顶配的时候，可能在18到20左右提这个车，但是现在提这个车可能就是15-16万左右。咱就打个大概，新车咱不是很了解啊，就大概这个比例，可能比3年前要便宜个4-5万块钱，新车要便宜个4-5万块钱。如果说这3年再折个4-5万的话，那个车主就卖车的车主他是接受不了的。而且市场它也不可能是掉价掉这么多，所以说就新车和现在的二手车差价不是很大，所以说您自个就做一下对比。
0: 所以说这个最终的选择权在您手里，当然是觉得这个车目前来看，至少目前来看吧，不是买的最好的时机啊。来看一下萌城少年挺逗，说我现在手里是一个2017年1.5T 的 CRV， 80000公里原本原漆，想换刚才那个2019年的混动 CRV， 他没留电话，人可能也不是真想卖，但可以给你评估一下啊。2017年1.5T CRV 80000公里原本原漆，给6万5、7万呗，行不行？
1: 7万要上不去了，6万5给的真准。就是几乎是原车漆，没什么刮碰什么的，6万5，市场卖7万块钱，卖6万大7万。
0: 嗯，刚才咱们说那个车就是2019年混动那个，能给个8万多还是9万来着？8-9万块钱。
1: 对，8万多块钱，
0: 嗯，
1: 看个车，
0: 你自己参考。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人家想一九年 CR

0: CRV 这朋友呢，也没留联系方式，也可能也不是这样卖。但是呢，这个车型19年混动 CRV 在市场里也不好找，我感觉哈。
1: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说当时就是卖这个油卖的特别多，所以说油混这个车卖的就特别少，市场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您 CRV， 就是我说句我自个儿感觉哈，可能是我从业我的体会，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您。嗯，本身您这个17年的才跑8万公里，本身您这个跑的道它本身就少，再一个就是跟油混来说油耗差不哪去。为什么这个 CRV 的油混卖的不好？就是卖的不是那么多，第一它的价格贵，第二它的油混和那个纯油可能就差2个油，可能2个油到2个半油。如果说你一年不跑个3-4万公里，根本看不出差距来。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油混不像别的车，哎，纯油10个油，油混可能是4-5油，差距大，它这个差距真的不是很大。
0: 对，
1: 所以说您 CRV 换 CRV， 就是左手倒右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是我的感觉哈，您自己看。
0: 而且
1: 或者你换个管道，换个 URV 什么的，往上提升提升，我觉得还可以。
0: 嗯，就再展开一点，你看啊，你这个车6万多，咱就说打你6万、6万5、7万都行，你换那个车至少得加2万块钱，你算2万块钱，你加油，你能跑多少公里？你有没有必要换？或者说等这2万块钱油用完之后，你是不是也该换车了？至少你就不用再换 CRV 了。
1: 是，就是是他那个4万公里可能比您这个少3万公里哈，少3万公里到4万公里，但是您就这么想，如果说您再往后开个4-5年，他俩价值都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可能连5000块钱差距都没有。这个像刚才大姐说的，您差2万块钱，这2万块钱能加多少油，能跑多少道？他俩的油耗可能差2个到2个半，100公里差个14-15块钱，就打差20块钱，你这2万块钱能跑多少？能跑20万公里，
0: 嗯，
1: 你觉得什么时候能找回差价？
0: 哎，这个账一算，我觉得你应该就能听明白了。而且咱说个最眼巴前的事，明天油价调了，大概率是降的。明天我看新闻说的哈，说加满一箱油能省20块钱，你这应该你2万块钱又一省20。
1: 对，就刚才说1.5T 哥他这个油混呢，就是你一年你就跑个18000公里，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可能油伴随你时间可能更长。油混你后期还可能还得考虑它电池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纯油的用的就可以了，就对于你那个用车公里数来说，
0: 哎，自己思考一下，自己判断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5-6万块钱想买一个长城炮啊，要这个拉东西用啊，这个回农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车型，或者说能不能找到车源？有，但是好像有专项做这种车型的吧？
1: 对，那个我们市场就有专门做长城炮的。是这样，长城炮啊，它分很多种。第一是柴油和汽油，这是一；第二手动、自动、两驱、四驱。所以说这么一分类，就是组合起来，各种组合起来，可能有7-8种车型。
0: 嗯，
1: 所以说您自己看，您是想要四驱，倾向于四驱，还是倾向汽油、柴油，各个都有。你可以就是留意联系方式，把您需求细化一点。我们给你推荐这些车，有专门做这个的，随时都有。
0: 嗯、对，就是结合你的预算，看看说你能够着的是可能说是两驱的、四驱的，是不是商用的、民用的，怎么地的，是吧？咱找找车源，是吧？
1: 对，他这个4-5万块预算呢，基本上就是在2019到2020年左右，就这两年，因为在年限再近了，他也买不着四驱的，大概够不着，两驱的汽油你都能买得到，自动手动都差不多。
0: 啊，对，还分汽油、柴油呢，哈。
1: 对，差不多，差不少呢。
0: 嗯，行，了解一下。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1年的福特锐际。哎呦，这个挺少的哈，当然没少卖。两驱，跑了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1年的福特锐际两驱5万公里。
1: 他这个车呀，其实算是个冷门车，因为新车销量也不是很多。他这个车对标什么？就对标逍客呀、XRV 啊、缤智这些车。但是他这车是好车，但实际上。销量不好，可能就是在市场，人家专门找锐际的车，找锐界的多，但找锐际的人特别少，除非他就知道这车，需求这个车，可能看性价比他会选这个车。21年就比逍客什么的，逍客能卖6万块钱，他这车就卖5万多点，就是同样公里数、同样车况情况下。
0: 嗯，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不保值哈，反正车都是新车吧，也不贵，当时我记得10万出点头，还10万多一点吧。
1: 对，就是他这个车本身就是可能就是他这个21年第一批出的，往后之后再就没有，一直我就是在二手车那天我看了一台，我才知道有这车，要不是新车有这车我都不知道。
0: 啊，
1: 所以后期出来这车之后，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要买这个车的一个都没有，我一个没遇到过，就是在同行手里看见这么个车， 所以说它的销量或者。

0: 市场保有量特别少，所以说这个车肯定是不保值，但是车肯定是好车，就性价比好都没问题。
1: 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你别买了，你买新车吧哈。有没有准新？肯定准新。这车去年出的，日产 N 七是一个新能源，这个大轿车啊。说有没有二手？大概多少钱？没有，没见过。
0: 对，可能今年、去年上市，可能今年才开始卖，就是几个月去卖，带个挂个贷款，违约金都赔不起。
1: 对，
0: 实话实说，就是现在就是准新车卖车，这帮客户有的想卖，但是卖完了之后。赔的他受不了，他就哎凑不开了，很多这种客户，所以说刚上市的车，准新的我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买，是能看到便宜，但后期到底能走多远，都是个未知数。
1: 对，你关键也没有车源，你都白白唠啊。江湖发来的消息啊，预算二十来个，想买个发现五，能买到什么样的？你得二十得出去点，二十可不行。
0: 对，那个大姐，这个你帮我数数吧。这个我确实是这个盲区，我没涉及到。
1: 这个车型呢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就看好这个，你预算至少得在22-23级以上。啊，22-23及以上买个2018-2019年的啊，差不多车况咱就别说原本原漆怎么的，有点磕磕碰啊，啊，有点小小小刮擦呀，问题不大，就是不影响主体框架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你说就二十啊，我就得发现五，容易发现不上，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车型，哎，我觉得在市场当中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车源还是有的，可能说云达少点，但是说后延呐或者怎么的还是有的。因为尤其咱大连对于这个路虎的这个很多车型，虽然说什么什么路虎怎么发现五的啊也挺好啊，价格合理了，我也感觉它也顺眼，也顺眼了。
0: 对，那网上不流传这么一句话吗？就是咱自个儿唠嗑哈，都当朋友们唠嗑，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都是这样。可能说发现四特别经典，发现五可能是。做的更运动一些，更年轻化一些，可能这些发现的粉啊，然后就是不太能接受，但是一看价格是真香。
1: 对，
0: 跟老款的发现四2014年、2015年发现四价格一样，那么买发现五，既然掏这个价格也是能接受的，就是这么事。
1: 对，你别还放2.0T、3.0T 呢，对不对？你看你3.0T、2.0T 就贵点，2.0T 可能就便宜点啊，因为买这个车的人，他不是说像咱说买3.5万、2.4的排量的这个3.0排量，看吓一跳，人家可能就买发现了，我必须得3.0T，我开大虎子啊，我还得在乎那啥，不是？所以说呢，肯定3.0T比2.0T 要贵。我觉得你要是，反正2018-2019年吧，你就照2023往上走，肯定能买着车况不算就是不好的，肯定是中上级以上啊。然后有需要也可以留联系方式，给你找找车都是 OK 的啊。小赵也是啊，语音消息我们这儿听不了，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语音转个文字，如果说就自己开车不方便没有关系，互动就听就行啊，不用互动啊，这个安全第一位啊，我们这个节目一直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0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奔驰 C， 哎呀，你像你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我觉得现在就是 BBA 的入门的车型，就是15万以内的吧，你不算 X5 啥那种啊，就是15万以内的 BBA， 我觉得现在是不好卖的。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BBA 现在就是为什么掉价掉的这么多，就是因为现在市场选择它的人特别少。就是我觉得油耗什么都是客观的，毕竟就是咱说的档次在这儿。你10万以下的，咱们传统概念想哈，就买个什么迈腾啊、别克君威、君越啊，或者是什么凯美瑞、雅阁啊，以这个级别为主，很少有客户会想去想 BBA 奔驰包包奥迪，因为售后维修保养。贵，然后油耗还得加必须95，再加上就是一出险，这个就是如果说您不没买那个全险，全险特别贵，就咱说的费用特别贵，如果挂个灯、挂个档，一整就是2-3万，所以说这就劝退了大部分用户，所以它掉价是有原因的，就在这儿。
1: 就是虽然你车便宜了，但是你的养护成本、保险成本还是当年20-30万，那我就不寻思你了，是不是啊？
0: 对，你这 BBA 为什么叫 BBA？BBA 代表是一个豪华群体，一个高端群体。如果说他这个维修保养什么都便宜的话，那以后这个新车卖给谁？没有这些高端用户了。
1: 但是
0: 10万块钱预算呢，这个10万块钱预算卡在一个点上，卡在哪儿？18款和17款，奔驰 C 咱们一般都是界定于 C200L， 它是国产的，有一款运动的叫 C200， 它是进口的，它就是说白了是短轴的。咱们以国内的行情都是 C200L 更值钱一些，18款是九速变速箱，17款是7速变速箱，17款现在就是10万公里以内白色 C200L 9万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

0: 个10万公里左右就能买得到的，就是喷漆比较少的，手比较少的。你如果说一八款的话，可能就在11万，这个两个差2万块钱，一个9速箱的，一个7速箱的。如果 C200的话，它能比 C200L 便宜1万块钱，就是这么个行情。
1: 但是我想到一个什么新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你刚才说买的人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10万块钱很多人哈，年轻群体或者怎么着，包括00后人就直接干新能源了，就不是说我为了省油或怎么地，我就是为了那个享受，现在享受新能源给你的配置，就跟5年前买 BBA 享受给它带来的品牌价值，我觉得是一个消费思路。
0: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因为啥呢？因为你看，咱们是刚才我说了，您这个10万块钱现在买卡在这个1718款，1718其实款都是一样，只不过是里边的一个变速箱有改款有差距，其他内饰和外观都是一样的。但是您现在年轻人，去花一个十万或者10万多一点买一个新能源的新车，你看内饰大连屏、液晶仪表，之后什么 L 辅助驾驶，然后智驾，还有什么就是车机互联、蓝牙钥匙。这些是2017、2018年奔驰给不了你的。他们看完这些新能源的配置，看完新能源的内饰，还有新能源的功能，您再反过来去看这些奔驰2017、2018年的奔驰，他们只能说：“哎，这不老轱辘棒的吗？要啥没啥，车机互联什么的，顶多带个 CarPlay， 那都是非常先进的配置了。所以说，绝对是差时代的产品。就是确实，为什么卖的不好，就是年轻人不认了。就是往前走3年，年轻人哇，我去买个奔驰 C。”那是非常牛啊，就是开起来非常自豪，回家哎买个什么，买个大奔，
1: 对，
0: 市场一动买个大奔，哎，就这么事。现在哎呀，奔驰太贵了，你说它动力好吧？以前买 BBA 什么动力好，操控好，然后就是排面。现在你看动力有吗？没有，我操控电车零百几秒几秒的，然后颜值跟现在没法比，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现在卖的不好就在这儿。
1: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对于我们的这个买车卖车，或者说，消费心理吧，我觉得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波动和影响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8年的英朗15T， 是不是3缸1.0T 啊？15T 跑了8万公里，18年的。
0: 15T 不，它这个是它应该是。它这个什么18年呢？一般分是1.15N 是1.5自吸的，18年还没有1.0T 和1.3T， 19年以后才有的。对，它基本是1.5N 或者是1.5自吸的，哎。
1: 那
0: 是
1: 15T
0: 是
1: 啥玩意儿？
2: 啥玩意
0: 儿？1.5T 就是咱们上回说那个威朗那个1.5T 那套动力总成双离合的，1.5自吸是6AT 的。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它大概率是115N。是1.5自吸的
1: 哦，
0: 后期就320是1.5的，就这么事儿。
1: 嗯，那大概多少钱呢？18年的，对，18年6万，18万公里，八万公里
0: ，这个车现在就是2万5到2万5右吧，就卖3万多卖不上了，因为什么？因为2022年、2023年的就1.0T、1.3T 这些东西就卖个2、3万块钱，所以说你2018年如果卖3万多的话，市场没有什么竞争力。再个什么？再个，您3万块钱以上的话，您都能买到2019年、2020年左右的轩逸经典的，就是自动挡的了。所以说，它市场竞争力特别差，美系本身就是咱们市场不是很认可，再加上日系车也掉价了，所以说就把它的驾驶空间压榨的几乎越来越小了。
1: 嗯，
0: 所以说就大概就是2万5、6那么价格了。
1: 明白，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奥迪 A3， 跑了哟，20年你跑了6万公里啊，也行，一年10000啊 ，A3 也可以啊，我忘了现在都26年了啊，2020年的 A3 啊，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0: 他这个 A3 呢，你看有没有天窗？如果没有天窗的话，这个车现在也就是7万多块钱，如果带天窗的话，8万边左右看看车。就差个配置，没有别的。
1: 行，参考一下这个车型。你要再你早点问，或者说你再晚点买，你这能出口啊？是不是？
0: 是21年，就以现在这个月份，前两天我刚跟这个出口合作了也几台车哈。就现在这个月份，只能是2021年12月份了。如果上个月的话，2021年9月份，所以说就是隔一个月，可能差3个月，就因为他们出口是有个时间段的。
1: 嗯，
0: 如果3个月都没出口掉。那他就是赔的大了，他不是赔的少了，
1: 所以他得给自己留空。
2: 自己留空，
0: 对，他就必须是上个月，就是在这个满三年不满五年之内，肯定要给他卖出去。要不卖出去，如果说他那个出口的价格收，按国内的价格卖，差价可就不是一万两万了，那三四万、四五万都有可能的。
1: 对，看车型了，就赔的比较多了。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好呢？反正你用车呢，谁能管了呢？差一万两万呢，没办法啊，就这么个情况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六七万块钱想买一辆马自达的阿特兹，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你会买车啊？六七万买阿特兹，你当年多钱呢？说，嗯，
0: 对，以前就是二点五的话，可能都是二十好几，二十一二万。安阿特兹性价比特别好，就是空间，就后排的空间，照凯美瑞雅阁要差一些，其他没得说，就是前排空间，还是说动力操控，还是底盘，这都没得说，油耗也中规中矩吧，毕竟它是大排量的。六七万块钱现在能买个一八一九的，二零的可能要费劲，就一八一九左右的阿特兹，二点零、二点五能差个五千块钱，多了不会差，尽量买白色吧，红色可能还要优惠个，就是。红色呀，有可能要比白色优惠个五千六千吧，大概那样。
1: 嗯，
0: 就一八一九左右，就这个区间。
1: 对，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克雷奥，克雷加克雷奥，克雷奥是那个大个的，是不是啊？啊，一五年的，
0: 对，是跟那个奇骏一个大小的。
1: 嗯，十四万公里，正常公里数啊，抓紧卖吧，这玩意儿没人认了。
0: 对，咱别说开雷奥了，就是现在奇骏十四万公里，它这个车现在也就是一五年的，也就是三万几千块钱，你要十万公里以内，可能卖个四万多块钱，所以说市场前景特别不好。再个，它这个车呀，就是两万几，具体看车况、看喷漆了，哎，就这么行情了，多了真不敢给。
1: 那不就跟咱之前说什么什么？现代那个叫什么什么圣达啦，新圣达啦，途胜啊，途胜啊，不就新圣达，途胜啦，啊，什么那个科帕奇啦，就一个档次了呗，还不如他们，要我说。
0: 对，就是那些车就纯冷门，他吧，就是咱说就是套的日产的壳，就是套用的日产的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套的一个雷诺的壳，哎，在国内是生产的，就这么个东西。你说它好吧？但是你后期的易损件儿，就像那个大灯啊、保险杠这些配件儿，特别贵。如果说维修啊，就是用日产的件儿，就在这儿。所以说它后期维修保养这个零件儿不好找，价格比较贵。所以说这个市场也不是很认。宁愿他说多花一万块钱买奇骏，你也别少花一万块钱啊，你去买一个这个克雷奥。毕竟它十四万公里，它不是四万公里，四万公里你去买它有价值。说长时间、短时间，你不用考虑说维修保养啊，或者换一些。易损件什么的，这个十四万公里哪天坏个什么，就是不是特别起眼的零件不好找，那你咋整啊？这个车在国内已经停产了，真不好找。
1: 嗯，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反正要卖抓紧吧啊。继续来看一下，哟，这个车好久不见了哈，2022年的传奇影豹跑了四万公里，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影豹。这车大街上都看不着了，有一阵儿还挺多，现在突然就没了。
0: 对，它这个传奇影豹，我去年卖了一台，它这个分个高功率和低功率。如果高功率的话，这车现在市场能卖五万块钱；要低功率的话，可能就是四万五左右，就是四万公里几乎延车期。开着它这车开着有点像什么，就是咱说的小钢炮，类似于像领克零三那种感觉。动力确实不错，动力底盘什么确实不错，但是后期卖的就有点贵了。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可能就卖个比他能便宜，所以说他这个车销量就是一般，但是外观颜值和动力操控开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性价比比较高，哎，五万块钱左右市场卖价。
1: 行，了解一下啊。这朋友发的也简单啊，想要一台二手纯电，可以结合您的预算有需要，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让大天跟您取得联系，看一下你的预算多少，找一个符合你预算的纯电车型，是三五万、十来万、二三十万、三五十万，都有。所以说这是看您的预算给您找车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目前我还是认为不是一个买二手新能源的最佳时机，但如果用得上咱就买，刚需完全可以消费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哎呀，这 GLC 现在也不少，这叫2019年的奔驰 GLC260L 括号长轴，对，指定长轴的 L 了都啊。19年的跑了17万公里啊。

0: 那卖吧。19年 GLC， 咱看17万公里啊。
1: 对，它正常的 GLC 19年呢，咱说别说是5-6万公里吧，就10万公里左右，8-9万公里，10万公里左右，这车正常收车价在15万块钱左右。它这个17万公里，是不是？
0: 对，17万，嗯。
1: 最少跟市场价哈差价得2万块钱，你要差1万块钱，我肯定是不肯定是没人要。
0: 嗯，
1: 最少的差价2万块钱，我觉得12到13左右。我看看车，它是19年是第一批的长轴的，第一批改款长轴的，以前的都是不带 L 的，是大概就是12到13，具体因为17万公里你在道上跑，难免有磕碰。这个奔驰这个车出血也多，如果说出血多、磕碰或喷漆多，那么就是价格还得往下降。现在就是好车价格你高我也高，你车况稍微糙一点的或者喷漆多点公里数大点的，他不要我不要，
0: 就你低我也低，
1: 对，都很尴尬。
0: 行，了解一下，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有好多朋友留下信息想要找大天，没有问题啊，节目之后希望大天跟进一下，看看咱们大伙的什么需求。虽然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旺季的特别旺的时候，但是越是这个时间咱们越得把这个服务做好，好不好？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嗯，好了，那今天聊到这儿，这个时间继续向大家做客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拜拜。
0: 嗯，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中午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

0: 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5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的青春才是青春啊，就这么自信坚定大步的向前走吧，同学，高考倒计时了，加油。今儿的节目开始了，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歌好吗？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OK，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这首歌我希望它能唱进你的心里。青春是如此的美好，力量的获取可能没有来由的，可是青春本身就是勇气和底气。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
1: OK，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好像是在讲述，在对话一样，一种现代的感受和过去的感受的对话。人就是要不断的和自己和解，和自己对话的，给自己一个安慰。因为每一个阶段的自我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呢，我觉得恰恰就是这种对自己缺陷的不觉或者说是不接纳，让我们做出了很多荒唐的决定，甚至呢是留有很多遗憾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些它都没有关系的，朋友，因为最后呢，在时间的长河里，过去的那个你和现在的那个你一定会汇聚成一处的，因为我们终将都能够接纳这些不完美，对不对？因为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各位晚上好，来得好早啊。 KK 说，谢老板我又回来了，我要抢座抢座抢座啊，抢上了想点播一首富豪的烈酒，他说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他说如果没有这首歌，你就现场来一首嗨一点的歌，我们一起嗨一下。哥们儿啥都能猜到呢，嗨一下可以，但这歌真没有晚上好，大连小胖，划破夜空的流星，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想听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 Right Here Waiting， 与听友们共享。晚上好，快快乐乐，周三快乐，想点播一首冷雨夜。小曲说半盏晚风一城月光，周三喜乐，愿理查德谢大厨顺遂无忧，万事温柔如愿。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街角的晚风。太阳笑颜常在，他说健康快乐每一天，今天听到一首歌，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歌词是说人这一辈子别活得太累了，别为了别人把自己浪费了，别困在过去纠结是非里面，别把真心给不值得的谁，人这一辈子就活这一回，别被世俗绑住你的心扉，别管别人说你是错是对，自己开心才是最大的安慰，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人生何必太多烦心事，放下执念，别再为难自己，为自己活一次才叫真实，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别再委屈自己强装懂事，抛开所有的顾虑活得通透，这一生只为自己而坚持。哇，这歌没听到，

但是歌曲传递出来的感受我们已经真真的感受到了，太帅了。晚上好大圆儿，激素赵飞他说，谢卓，我是昨天从旅顺过去领取9张爱心送烤车钉的车贴的那个人。他说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怎么会没有印象啊哥们儿。他说自己录制了一个视频，大致呢是关于爱心送烤的，这是自己参加的第二届，第一届是一个人，这次呢是我朋友在朋友的朋友在自己的召唤下领取了9张爱心送烤的车贴。他说当晚领完爱心车贴的时候发朋友圈之后，一位高三考生的家长就联系了自己，突然间就特别感动，有感而发录制的视频。有些人说这是闲的吧，通过这件事儿呢，他说也让自己从每一年的贴车贴到跟考生有了一点点的联系。我觉得爱在这个时刻具象化了，说得太棒了。 Oh yes， 点赞。他说想点播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太感动了是吗？后面那句我就不读出来了，哈哈哈。人间共鸣啊，怎么会没有啊？稍等，给我一点时间，他来了。OK， 此刻我觉得开心和温暖，真的具象化了。谢谢你朋友，谢谢你出现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了这么一长串的话，感受在心里了，感谢陪伴。也许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共鸣。情感的交替，温暖的传递，永远都是这个世界最闪亮的光。

好温暖的一首歌。我想说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人生的路上提着灯笼前行，这份光虽然微弱，但是当你的光影照出对方的影子的时候，那盏灯温暖了彼此的路，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对吗？谢谢你赵飞，这首歌来得太是时候了。温暖的传递，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人间共鸣是什么呢？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真的有人他喜欢听节目里的歌，喜欢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和你一起陪伴，有人懂你的弦外之音，也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春水和寒冰，对吗？所以特别感谢岁月，特别感谢大家从2022年的3月13号还是2023年2023年3月13号月光快递开播的第一天，感谢大家这么许久以来的陪伴，希望这漫漫的城市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份无需言语的懂得，谢谢你。晚上好，那年夏天，他说在路上，好久不见了，马上高考了，祝考生们金榜题名，笔下生花，来年我们也要上战场了，今天依旧听歌啊，明年也要上战场了。那我这个问候，这份祝福和加油的底气好像来得有点早啊，早了一年呢、啊。明年加油，朋友！大圆儿，周三快乐！他说我不知道点什么了，我就来报个到。我懂你的欲言又止。晚上好，孙姐，周三开心快乐。坐标在丹东出差呢，和同事一起吃点小烧烤，品尝一下丹东的大黄蚬子，用蜻蜓来听歌，感受惬意吧。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啊，我们还合影了呢。晚上好，人间理想，他说想听一首老旧的枪火。志远，他说今天晚上点一首六月的风吹来好运气，哎，这首歌也应景啊，希望六月的风真的能为我们的同学们中考高考的同学们吹来最好最好的运气。誓言说想听一首遥远的他，张学友的歌。大圆又说，他说想听一首林同学的野草争春。哥们儿，你这难度上的有点太及时，高考季毕业季还是来一点有力量的歌。晚上好，小宝森 XWX 你来啦。不会游泳的鱼说提前祝高三和初三的同学金榜题名，他说你就选一首歌送给他们吧。 OK， 这首歌也不是我选的，这首歌是大家都想听到的。大涛哥的自述，他也说，他说谢胖胖，我先点一个 We Boon 的第一滴泪，过五个月之后你再播也行。咱先来听这首闷来解解闷儿，行不行？点歌的朋友应该是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晚上就那个谁的闷谁唱的都行，把这歌送给大伙儿，周三快乐。节目开始的时候 KK 还说就来一首特别嗨的歌，咱一块嗨一下，来了。

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叫英，他来了，他说姐我一直在，我就等着闷我才冒头，哈哈，晚上好哥们儿。你看是不是人生好多的时候都是转机，好多的时候都是不负等待的。OK，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中高考的同学们，加油，曙光就在前方呢。

来，辽东人士说，谢老板，我告诉你个事儿，车我有了，车贴是你发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联系上了考师，祝贺你，联系上了考生，慢点开，平安到达，谢谢你。心想事成说，人间共鸣这首歌啊，太温暖了。韩 DLBUS 他说，我想点一首 Good Time。我得找一找啊，朋友，我看看有没有。抱歉，跟大家先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太多了，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大家原谅我行不行？九点钟下了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是谢卓，继续。强来了，他说看了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有雨，提醒大家出门不要忘记带伞。另外呢，想点一首《雨伞》这首歌，雨天路滑，大家出门注意安全，好贴心呐、啊。那年夏天，他说，他说自己也领到了车贴，分享给了朋友，爱心传给有需要的人喽。谢谢你的爱心传递，比心。志芳，周三快乐。他说今天是接孩子的最后一晚，哇，明天孩子就正式离校了。三年高中的时光一晃而过。时间过得太快了，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啊。刚才我还看到张大厨，他说谢卓，今晚是一个特殊的八点，在这以后的夜晚，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听到你主持的节目，因为闺女马上就要高考了，今晚是最后一次接她放学。谢谢月光快递这半年的陪伴，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逆光，在这里祝月光快递越办越好，也祝闺女高考发挥出最好的水平，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我再来补三句，金榜题名，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哦耶。

三遍，什么事儿来三遍，这事儿准成。哥们儿，你相信我，今天晚上哇，真的注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八点吗？啊，怎么办呢？说这话有点伤感。刚才志芳也说，今天是最后一晚，明天孩子就正式离校了。这首《逆光》，我想跟大家说谢谢，谢谢大家这半年的陪伴。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同学们和老师都比较伤感，我也是，因为我坐在这里，感受到更多的就是一次一次温暖的传递和陪伴。真的，我觉得人世间有这么一段旅程，对我来说非常值得。这世间人来人往，真的有太多太多太多人，如果不是刻意相见的话，往后余生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所以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的就是初见嘛，后来才慢慢的知道，真正难得的就是久别重逢。志芳、张大厨，还有所有所有晚上这个时间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谢谢你温暖的陪伴。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重逢，重逢在晚上八点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听歌好不好？

的，人这一生啊，我们一定会遇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啊，有的擦肩而过了，而有的呢相伴一程，而重逢呢就是岁月藏在时光里面最温柔的彩蛋，对不对？也是人生给予过往最郑重的注解。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遇见重复，而我觉得它是带着时光的沉淀，让我们在久别之后读懂这一次的缘分，也看清自己。

也接纳所有的遗憾和圆满。虽然分别离别总是伤感的，可是它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遗憾，一种缺憾的美，遗憾的圆满。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遗憾这个词，真的它是一种圆满。期待我们再相逢啊，朋友。辽东人士说，领了这么多年的送考车贴，终于遇到考生了，真不容易。他说明天我还得找你领，你的运气是真的好。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说一点吉祥话啊？过年好。面朝大海说 I'm coming before 25 minutes。 哎呀，这么早啊。晚上好乐活。小曲说感谢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对接成功了，以车为翼，护航追梦少年，静待金榜佳音。 Yes。 晚上好星河骏马。时间说什么名字，什么名字啊，是歌名吗？N 加一文老师来了，他说数载伏案磨利剑，今朝策马是锋芒，愿所有的考生不负日夜苦读，落笔皆是答案，答题得得心应手。我这个眼神啊，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奔赴心之所向的山海前程。谢谢你彩虹兔二丹，他说谢卓不要伤感，高二的来接班了。我好开心呢、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一句话是我今天晚上的开心果。他说月光快递有我们默默的守护，祝所有的学子都能展翅高飞。哦，太棒了。晚上好少年。不会游泳的鱼说不要难过也不要悲伤，今天分离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相聚。志芳说以后的每一个有你的节目，没有特殊的情况，我都会一直来这里陪着你，准时的收听你的节目。他说今天呢，今天不是分别的时刻，而是一次全新的开始，为我从孩子的监护人转换为他最知心的朋友而开心。也为你我早就是老朋友而庆祝。谢谢你。

心想事成说，遥远的他，歌神张学友，比较经典的粤语歌之一了，太好听了。或许呢，是在一次偶然或者是一次意外吧，缘分或者命运的安排之下，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了。所以你看，这一生真的很长，长到你会遇到好多好多可以分享真心的人，也总会出现那么多的短暂的出现又离开。所以我想说，谢谢大家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我觉得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对我来说特别的有意义。大家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得，每一个名字都是我读到过的最好听的诗。离开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分别的时候，在心底里默默地许一次愿。许愿的内容呢，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逢，我们可以重新的再认识一次。慧华来了，她说，谢卓听你的节目有点像人生，有时候点的歌立即就能放，有的时候得到第二天，甚至得等5个月，只要你一直在听，主持人就会给你播放，即使节目里没播放，抖音里也会有可能播放，只要坚持听，你的愿望总能实现。他说大多数的时候你也不会点什么歌，只是听，却发现总能听到喜欢的歌，听着也非常的开心，并不是你想要的，一样也会带给你惊喜。他说是不是大大的比心，我的比心比你的还大。 Yes。董亚说，谢卓不要伤感啊，高二的家长我不是一直都在吗？还好你还在。太好了，怎么这么好。王威说，他说你的笑声越来越肆无忌惮了，看样平时没少下功夫啊，天天下班练习吗？这还用练习吗？心之所神，心不叫叫怎么说，心之所然。都说要祝福所有的考生高考大捷，加油。今天晚上真的不一样，太不同了。向日葵的微笑，他说一首张震岳的再见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次的再见是为了下一次的相遇，大家都能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我想说的话你都说了，我说啥呀。真的，高考无非就是很多人同时做着同一套卷子，然后决定去哪一座城市，最终就会发现错的每一道题都会遇见对的人，而对的每一道题就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书桌上没有虚度的光阴呢，同学，十年磨一剑，该是我们亮剑的时候了，所以加油，祝大家旗开得胜。张震岳，再见，再见是为了下一次重逢。

刚才我看到一位听友林青发送过来简短的几个字，他说一晃又是一年，这一年也过半了，不同的列车都在开往更好的地方，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们总要再见，再见是为了什么呢？再见是为了再见呢，对吗？

青涛说你鼻音咋这么重呢，每天下班都有你的音乐陪伴。躲猫猫说你哭了吧。他说要不然要不然就说爱听你的节目呢。功成在能情于人的内心，商已走进你的世界，你已成功的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祝福。一切今年我儿子高考，谢谢一切，替我祝福他，替我祝福他高考必胜。

明天会更好，也说他说我发现你鼻音很重哎，想点播一首雨蝶。Peter 2020他说2012他说谢卓今天晚上怎么搞得这么伤感呢？我记得上一次他说你们台里有一位主持人叫三姑娘，听他主持的节目之后呢，也让我心生感动，和今天的你一样。小曲说感慨皆是过往馈赠，前路尽是温柔风光，我们一直守在电波的另一端陪伴。小曲一直让我很感动的小曲，谢谢你。动动说高二家长报到，既希望三年赶紧过去，又希望高考来得慢一点，很纠结。他说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候也没这么纠结。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虽然现在我不是高二学生的家长、也快。蔡蔡爱美丽说姐姐别伤心啊，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陪你。想点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所有正在学习的学生，哎。

骄傲的少年们，我们一起骄傲吧，太懂事了。四年级的学生称呼我为姐姐，你肯定行，以后必成大器，人情世故在你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拿捏得稳稳的。 Yes。

朝大海说，快快快来一句 Oh yes。 哼，他说这俩人出来就不扎心了。果然啊，包治百病。

少年，高三这么苦，但是你真的值得一句尽力就好。高三这一年我们都经历过，大概呢，我觉得它就是人生最沉默也最滚荡的一段时光。我们被试卷包围着，被倒计时催促着，被分数牵动着情绪，无数个深夜埋头苦读，无数次的在模考的起落里面自我怀疑。真的，高三好像就像再过独木桥一样。但是我相信同学，无论这个结局如何，那些你熬过的夜，吃过的苦，一定会成为未来咱脚下的最踏实的那条路。所以加油，尽力就好。着急了，来吧，这首歌同样和大家一块分享。点歌的朋友是找不到了哦，韩 DLBUS， 这首歌叫 Good Time， Good Time 送给此刻的我们，就送给此刻的我们吧。

娇娇说，三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在接孩子的路上每一天晚上都有谢卓的陪伴，真好，一眨眼就剩两天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要熬出头了朋友。读者清风说，想听一首我相信，送给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金榜题名。小样很带亲说，谢老师好。一转眼送走了第四届毕业生了，作为一名心理辅导老师，你已经桃李满天下了，桃李满大连了，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你要继续努力。 Oh yes。朋友说要借助这首歌，预祝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们金榜题名，用优异的成绩开启人生新的旅程。英璇说，明天是儿子高中晚课的最后一天，三年前夜初偶然的一天晚上听到了谢卓的节目，然后就一直听到了今天。我想说，三年来我默默地陪伴儿子早出晚归，而你的默默地陪伴了我三年这孤独的每一个夜晚。他说，每一次听你的节目都像充电，然后可以微笑地接孩子陪孩子，如今我就要结束早出晚归的日子，你还要继续默默地陪伴更多更多的辛苦的家长。他说，我想说谢卓辛苦了，希望所有的高考孩子都能金榜题名，考出好的成绩，以后我还会常来听你的节目。好惊喜啊，谢谢你。

OK， 我们都永远一直独享分享着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 Good Time， 对吗？谢谢大家的陪伴，来吧，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声。说谢姐姐，你不要伤心啦，三年级来陪你啦，我学校的合唱比赛我们唱的歌是如愿，哈哈。半生一过，说没想到一零后还听广播，我儿子高一，我经常劝他放松，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就像当爹的一个月3000，难道就不活了吗？所以成绩好坏都要勇敢的面对。

谢谢大家的陪伴。明明他说听了，听歌都忘了时间了。晚安，晚安小曲，晚安大圆，晚安快快乐乐，一直在，明天见，太棒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是青春最大的礼赠，对不对？勇敢就是当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是你依然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勇敢。而且无论如何你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一直做下去。可能你很少能赢，但是一定会有机会，比如这一次高考了，你的勇敢已然是一种莫大的胜利了。同学早已经击败了千军万马，所以真的还是那句话，结局无论如何你都赢了，同学你一定会赢这一次的。高考加油吧。说想听不凡，祝愿所有的考生考得全会，蒙得全对，平凡的日子过上不凡的人生。面朝大海说，其实高考都能考上清北，没考上只是因为差一点，小数点往后一点。晚安 XWX， 晚安王宝汉，晚安所有的朋友，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十一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天气预报说明天又要下雨，但没关系，晴天有晴天的过法，雨天有雨天的节奏，大家呢准备好伞，别淋湿就行。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曾沛慈的《雨季》。

人生有太多的雨季，希望我们总是有伞，有躲雨的屋檐。经历过潮湿的我们，终究会迎来暖阳，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

京时间21: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XWX， 欢迎皮黄小宝森、麦田远方、雨丝贴、笑颜常在、半生已过学会沉默，欢迎大家。

和骏马说晚上好，月如潜水陪伴，祝全国的高考生都能金榜题名，成为祖国的栋梁，加油加油，冲冲冲。大圆说晚上好，月如周三报道，昨天欠我一首游戏人间，今天还是不是配你的心情呢？别着急，今天肯定能给你放上。小旭同学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圆满对接送考考生，想听一首追梦赤子心，预祝各位高考学子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前程璀璨。哦，说到这儿，我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应该是给大家，就是报名需要我们爱心司机接到考点的这样的考生的家长呢，应该是基本都已经对接上了。那么，如果在周四的下午17点之前还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说，已经对接的话，那么就请您自行前往考场。东东说想听一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三打卡喽，离高考越来越近了，想点一首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今天晚上南征北战的歌点播率也是比较高的。 Serendipity 说想要送给即将高考的赵鹏月同学，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希望老弟能够在高考的考场上发挥最佳，考上理想大学。他说想听一首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少年的书桌上没有虚度的光阴，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终将化作六月的风，送你奔赴到理想的远方。高考加油，未来可期。

赢万难，赢万难。第一个赢呢是迎接的赢，第二个赢是输赢的赢。同学们，相信自己，你们一定会赢在六月，去看更广阔的山和海。

按说临近高考，祝铁路中学高三学子十年磨一剑，双刃金招式，笔下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还说想听一首 Hello。 A 村长说晚上好，主持人想对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孩子们说，寒窗收尾，从容复考，放平心态，平日付出皆有回响，大胆落笔，不负日夜苦读，前程自有繁华相伴。孩子们稳住节奏，正常发挥，所有努力不被辜负，奔赴心仪前程。哎呀，好长一段。他说感恩老师们倾囊相授，静待学子捷报频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同为家长，由衷感谢默默奉献的有些家长们，平日里默默出钱出力，费心操劳，为孩子们营造舒心环境，孩子们才能安心备考。班级的大小事总有你们挺身而出，无私付出，不求回报，感恩相遇。他说最后呢，祝所有的孩子们高考大吉，希望在这个蝉鸣不绝的夏天，每一位奋进的少年都能够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这首由快快乐乐点播的《我的天空》，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送给所有高三同学们的励志加油歌曲。

山山难越山山越，川川无路舟自渡。人生呢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高考只是其中的一程，所以大家呢就放平心态，稳住节奏，从容上阵，从容落笔。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一位高三的同学点播的歌曲，一首英文歌，名字叫做 Hello， 我们来听。

0: 人真的会在不同的年纪反复爱上阿黛尔，这个和声真的太妙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
1: 越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
0: 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

0: 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来自郑智化的游戏人间，点歌的朋友是大圆儿。

小琪同学说月如别哭，电波双向温暖，你用月光陪伴万千听众，我们也一直默默守护着你，愿所有的温暖常伴身旁。对，都说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月如在这儿等着大家的好消息。Mr. 游说晚上好啊，月如，祝所有的考生们考得全会，然后想点一首都选 C。 北岛新乡说想听一首玻璃，这首歌呢也是唐令山在520那天新发布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

每天节目的时间都很短暂，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节目的关门曲了。云彩说，你好主持人，想点播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就要高考的儿子，想对他说，今天脚崴了不会影响你的，只要有理想有信念，未来就不是梦。祝愿每一个高考的孩子，你们的未来不是梦，加油。

愿你下一次热泪盈眶是金榜题名之时。我们于盛夏繁华处再会，于更高处相见，共赴理想的远方。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

0: 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供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

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脚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

蒙妖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尾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2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0.2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蒙妖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尾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1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呐，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0.4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1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得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蒙妖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

0: 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嘉陵阳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7: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7: 哎，尹老师。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之眼七方，明目25一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天灵顶上珠的优惠。
0: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7: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0: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20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76了。
0: 啊，
7: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微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 现在上升到 0.4 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0: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 0.1 啊咱们就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7: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16盒的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如果它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赛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

0: 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赛迦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真的是着急呀、啊、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您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0: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4: 我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0: 您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 0.15 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0: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仙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

0: 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脂盐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1: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 0.7 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0: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气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1: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0: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1: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供药优惠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猛药治眼气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病更重的患者。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0: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4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0: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4: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0: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马上就70岁了。
0: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

0: 红乎乎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
1: 嗯、
0: 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
1: 嗯、
0: 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
1: 嗯、
0: 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2: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
0: 哦、
2: 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
0: 哦、
2: 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0: 那时候左眼睛是 0.1、嗯、右眼 0.1， 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你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2: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0: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
1: 嗯、
0: 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2: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蒙阳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
0: 嗯嗯，
2: 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0: 是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嗯、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
2: 嗯，
0: 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
2: 嗯、
0: 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2: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跟你说，我用到六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嗯、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的。
2: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
0: 嗯、
2: 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0: 是啊，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嗯、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
2: 嗯、
0: 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
2: 嗯、
0: 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2: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
0: 嗯、
2: 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啊、
0: 嗯、
2: 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0: 是是，这是赶上最大力度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2: 嗯、
0: 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
2: 嗯、
0: 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2: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4盒、
0: 嗯、
2: 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哎，行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字报上去。
2: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见。
1: 嗯，好，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朋友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4: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0: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4: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嗯，
4: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的药吗？用的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0.1那样。这一年多的时间哈，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两氟沙星啊，辅霉素啊，它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4: 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
0: 嗯，
4: 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0: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并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子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4: 嗯，对对对，是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得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着一样的感觉。
0: 嗯，
4: 这不我用上第5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7天就一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2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
0: 嗯，
4: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
0: 嗯，
4: 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
0: 嗯，
4: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0: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

0: 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1: 对，是啊，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的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0: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1: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就是即使病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0: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0: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1: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必你多说了，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400-807-0227。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啦。
0: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4: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他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找尹老师。他说啊，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闪电战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的，结果可好了呀。
0: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蒙药治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仙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4: 是是是。

0: 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蒙腰赤眼鳍、法明目二首鱼丸，还有千年锦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1: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蒙腰赤眼鳍、方明目二首鱼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着，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了白天或黑夜了，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呢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是能治好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倒越厉害。
0: 是是是啊。林老师啊，您的蒙腰赤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千年顶上珠，我用上了第八天嘛，我的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十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的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得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1: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得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0: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虹膜粘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 0.3， 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边，现在它都没有了。
1: 哦，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0: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1: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蒙腰赤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0: 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另外这个用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呢。
1: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啦。
1: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 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 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

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啊。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你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

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得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他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

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

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萧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

0: 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

0: 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
5: 哎，
4: 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给我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5: 哦。
4: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5: 啊、
4: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5: 啊、
4: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5: 啊、
4: 天天上火，
5: 嗯，
4: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5: 嗯，
4: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5: 啊、
4: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5: 啊、
4: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5: 嗯。
4: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5: 啊、
4: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5: 嗯，
4: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
5: 哦。
4: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就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0: 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筛糠似的。
1: 嗯，
0: 那时候
1: 快速防颤，
0: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不是？嗯，
0: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0: 嗯，是不是？我吃着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0: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吃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0: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嗯、
1: 啊，
0: 是
1: 的，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1: 嗯
0: 嗯，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0: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呀，
1: 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嗯、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0: 哎、
1: 你
0: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1: 嗯、
0: 胡老师。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
0: 嗯，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
0: 好好好，
1: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1: 你好啊。
3: 我是听不到的呀。
1: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妈妈都吃好了。
1: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1: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1: 哦。啊。
3: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1: 嗯。
3: 吃了我拉去。
1: 嗯。
3: 他还出汗。嗯。
1: 啊。
3: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糟了，
1: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1: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这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都是脂肪肝上有油，
1: 嗯，
3: 这有油也算病吧，老，
1: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1: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1: 嗯，
3: 那个小炮一撇来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少爷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1: 啊，
3: 我又买了50。

0: 老高，我四月十五号上保，他直到六号上保，哎，这一个月，早知道这个纸也卖了，腰皮子这个硬皮子也卖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啊，都长得黑的，都白的，腰高的一叉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几道人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0: 和尚老高都好了，几道人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0: 哎，这胡家老高
1: 啊，
0: 啥病都管。
1: 嗯，
0: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1: 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哦。
0: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0: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0: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1: 嗯、
0: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体多病。
0: 我喝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0: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五个月好了，
1: 十
0: 天好了。
1: 啊。
0: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0: 估计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0: 我这嗓子都完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吧、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0: 啊、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啊、嗯对
0: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啊、好吧，咱因为时间没关系、
0: 啊、
1: 先谈到这吧、
0: 啊、
1: 好吧，哎、
0: 啊、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
1: 嗯、
3: 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
1: 啊、
3: 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啊、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1: 嗯，
3: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
1: 嗯、
3: 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
1: 嗯、
3: 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
1: 啊，
3: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可以。啊，
3: 我这压，对，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
1: 嗯、
3: 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4: 嗯。

0: 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0: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的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提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富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是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oh.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
1: 嗯，
0: 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0: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啊，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
1: 谢
0: 您啊！
1: 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

0: 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1: 是是，
0: 嗯，
1: 确实确实，嗯，
0: 哎，
1: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1: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0: 哎、
1: 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 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 生产流程标准

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你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

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

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含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

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膏，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
这是儿子带回来给。

0: 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哎，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糕都用好了
5: 啊。
4: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糕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糕，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的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5: 快速防颤，
4: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5: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4: 这不是我吃上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70下左右了。
5: 那正常了，是不是？
4: 挺好，
5: 太好了。
4: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哎，可以吧？帮老伴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时长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0: 我说没事，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啊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
0: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1: 嗯
0: 嗯，你看、啊，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
1: 啊、
0: 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0: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
1: 啊、
0: 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1: 嗯，
0: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0: 哎、
1: 啊，
0: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吧，
1: 嗯、没错啊、嗯。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
0: 嗯、
1: 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
0: 好好好
1: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1: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1: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1: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1: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1: 哦，啊，
3: 他拉屎吧，他还出亲，
1: 嗯，
3: 吃了我拉的，
1: 嗯，
3: 他还出汗，嗯、
1: 啊。
3: 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糟了，
1: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1: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都是脂肪肝上有油，
1: 嗯嗯，
3: 这油油也算病吧，老，
1: 对对对，
3: 那、
1: 嗯
3: 这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1: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1: 嗯，
3: 那个小炮一点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少爷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1: 啊，
3: 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个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哦，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裂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都长得黑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3: 和尚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3: 哎，这胡家老高
1: 啊，
3: 啥病都管。
1: 嗯，
3: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
1: 哦，
3: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3: 我。

0: 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0: 脖子盖子也疼，腰也疼。我这个是一举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举多病。
0: 我喝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0: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五个月好的，
1: 十
0: 天好的。
1: 啊。
0: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
0: 郭家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0: 生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按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吧？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椒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对，这胡椒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
0: 啊、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啊、嗯对
0: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先谈到这吧、
0: 啊、
1: 好吧、
0: 啊啊、谢谢、啊、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1: 嗯。
3: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3: 啊，我这压对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1: 了。
3: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3: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

0: 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1: 哎、
0: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么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
1: 啊、
0: 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oh.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0: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嗯、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

0: 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呼叫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1: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0: 哎、
1: 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看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
2: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3度，旅顺16到22度，金浦新区17到23度，瓦房店15到24度，普兰店15到24度，庄河15到24度，长海18到23度。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1，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是一个阴雨天气，但是格外的凉爽。其实这样也好啊，总比燥热强。当然了，这是凉是凉了点，大家外套得穿上啊。昨天呢，因为这个云雾的影响啊，气温没有什么起色，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在18到24度，啊，那么湿度相对较高啊，空气湿度呢各地基本上都是在90%以上。那么从昨天夜间开始呢，出现了这个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啊。那么今天呢，这个雨呢还会持续一阵子啊，那么到了中午就好了啊，中午11点前后就多云转晴了，到了明天就没有了啊，明天晴见多云，然后呢刮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明天的24小时温度呢是16到24度，气温呢都是比较的稳定啊，今天呢18到23，明天呢16到24啊，大体这样。那么到了周末，大家注意一下，周六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这样的天气呢比较适合窝在家里偷懒多睡会儿就猫着吧。那么周日出来吧，

多云转晴，风力和缓，户外活动安排起来啊。那么双休日这两天呢，最高气温呢也只不过就是21-22度，比今明两天的温度要低一些哈，最低气温呢是15-16度。到了下周一晴暖回归啊，市区的全天气温呢回升到17-25度。所以呢最近呢时不时就来场雨啊，那么你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临近的天气情况。其实进入到六月份呢，很多人这个中午出门就穿短袖了啊，天气一点点热起来，所以我们要考虑要空调哈。空调呢确实好，但是呢它是你要使用方法要不得当，非常的费电啊。比方说呢你这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啊，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的空调没搞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怎么用空调能省钱。来，请听第一题，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请作答。好，我们慢慢了解啊。那有的人呢就为了省电啊，一天呢就是空调要开关好多次，热了呢开一会儿，凉快了呢关上吧啊，但是这样一开一关是不是省电。专家表示呢，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呢更费电，因为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因为重启次数这样多的呢，总能耗就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另外呢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什么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哎，那么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方法是就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好，那么有人说呢空调这个开除湿模式是吧也可以制冷，用起来更加省电，是不是这样啊？那怎么能又凉快又省电？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是华东师范大学一位这个专家刊文分享了说夏天开空调的省电秘诀啊，说南方的三伏天呢又热又潮湿，就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温度呢在 45% 到 65%， 能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人体健康。如果呢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这个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呢你再改成除湿模式，这样呢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你像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天室内炎热，但是呢并不潮湿，所以呢选择制冷模式就可以了，特别是在温度较高啊，比如说接近这个40度的高温天气下啊，你要反正受不了的时候你开这个除湿模式，这个情况哈，不但不能省电，反而呢会增加耗电量啊，而且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所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哈，它不是一竿子打死的。好，那么想要健康的吹空调应该注意一些事情。首先呢就是空调你得定期清洗啊，因为长时间不用呢，因为咱们这一夏天刚打开哈，那你得考虑到啊你得清洗啊。建议其实就是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啊，你可以拿下来非常方便其实啊，收拾收拾再放回去。这个呢是首先就是你空气要干净嘛啊，另外呢就长期使用后滤网上面呢聚集灰尘呢，就是它会导致这个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呢也会增加。还有呢就是我们机体的适应力呢是有限的，比方说啊从很热的环境当中呢突然进入到空调房，或者呢从空调房内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就是机体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问题。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循序渐进，避免那种骤冷和骤热。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因为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啊还有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就是很有帮助，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呢又冷又干，可以适当的喝点水补充水分，那么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下方呢放一盆水。

水来改善湿度，房间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比较好啊。再有就是空调的这个温度啊，不宜设置太低了，室内外温差呢不宜过大，因为过大呢会加重体温调节中枢的负担啊，也容易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等不适这样的感觉啊，而且太耗电了，对吧？一般最适宜的温度是26到28摄氏度，通常我们就定在26，是吧？另外呢，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哎，因为开空调呢，就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哎，容易引起鼻塞、嗓子干、打喷嚏等呼吸道的不适。所以说呢，哎，注意一下，时常换换气，建议2-3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的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再有就是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头面部，啊，你的膝盖、小腹、腰部等啊，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啊，如果直接对着头颈部吹呢，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严重时可能诱发中风啊。再有就是开空调的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呢，这个朝上啊，让冷空气呢向上啊而下。这样的循环啊，那么制冷的时候呢，让这个空调风向朝下啊，是吧？制热的时候啊，空调风向朝下，制冷往上走啊，制热往下走啊。一般来说呢，冷空气呢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然的交换啊。好，另外呢，老人呢可能觉得不热。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隐形中暑啊，我不用开空调啊，扇个扇子行了，穿个背心行了。就是随着年龄升高啊，其实老年人的皮肤温度的这个感受的这种敏感性下降啊，对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便呢室温偏高，可能也感觉不到很热，所以老人呢要及时开空调，得用上啊。那么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啊、散热不佳呢、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啊，从而中暑。所以说呢，空调该用该用啊，那么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啊。老人容易舍不得，这个哈、我们得帮忙啊，这个改变一下观念啊，该用的用上啊。就是不买空调是更省钱，的确啊，它一个是。省了空调的钱，一个省了电钱，啊，可能也就费了费手脖子，摇摇扇子啊，但是身体不舒服啊，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是吧？好，我们的爱心送考的专区啊，从6月1号到6月9号呢，这个进行，我们的这个网上的抽奖活动哈、那么大家呢，领取了车贴和丝带的听友啊。大家可以在大连云 APP 搜爱心送考，或者说呢在这个推荐栏啊，你往下滑，在中间的部位就有我们爱心送考的专区，你点击一下，现在就两个专区了，一个是我们的抽奖专区，一个是我们上传爱心送考这个照片的一个专区啊。那么大家点击一下，因为我们车主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送考的考生都已经匹配完毕了啊，大家点一下抽奖专区，哎，每人每天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678张电子加油券，我们交广和英博这一次联名推出的明信片，还有呢订票等精美礼品啊，就是反正都是数量有限的，大家呢尽早去收一下啊，先到先得，每人每天就一张，一次抽奖的机会。好了，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范晓萱的这首 Rain。

这首歌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来自于范晓萱在1995年啊初入歌坛的代表作，也是她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名字叫做 Rain。这张专辑的目前在豆瓣的评分是 8.3 分啊，非常高啊。那么这首抒情单曲其实听起来呢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少女心情哈、啊。以雨呢隐喻的这种离别和落空的初恋。唱这首歌的时候范晓萱应该是18岁啊，正式出道。因为当时呢唱片公司呢想用这首歌呢打造他的一种清爽短发啊黄雨衣少女的这种文艺的人设。后来呢才陆续推出了一些爆款的儿歌哈，像健康歌啊，这个打造小魔女 IP。所以这首 Rain 呢是范晓萱从广告模特转型到职业歌手的开山之作，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当年的这些唱片公司对歌手的定位和包装是非常的准确的啊。这样的一种类型推出之后呢确实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啊。当然了这个是他比较喜欢的一种抒情文艺路线 Rain 这首歌。那后续呢公司就又给他转变了一下啊，为了考虑到市场，所以强行的推出这种低幼歌啊，还有小魔女的人设。大家当时应该是看过范晓萱的一些访问，其实她内心是拒绝的啊。然后呢她在当年的12月份又火速的推出了第二张原创专辑叫自言自语啊，开始自己写歌啊，就是想摆脱公司的这种

给他的定位啊，做真实的自己。在这歌啊，确实是奠定了他的这个抒情唱功的底子啊，也和后来的这个儿歌的小魔女形象有点区分啊，传唱至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看一下我心移动谁能连通，他家有个考生啊，想要对接司机，哎，爱心司机想要送考的，找不到考生的，现在来了啊啊，哎，你最好是说一下您的这个大概的住在哪个区域，是不是这样的司机更方便一点啊？好，那么说呢，家里有个考生啊，想预约一个爱心司机啊，说这个白天上班没有时间，所以只能是早晨听听广播啊，可以和他的爱人联系，手机号是1394206-7445，1394206-7445，好，1394206-7445，或者是1394206-7445，你看哪个好记，你就哪个，你就以哪种记法啊？1394206-7445。这面呢，有一位这个送考的考生家长啊，想要匹配一位爱心的司机啊，如果说谁能匹配上啊，可以联系他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的这个道路施工啊。2号的凌晨啊，5点55路胜利路上最后一段道路坍铺结束了，也标志着今年呢，我市城区的主次干路提质升级工程呢是全面完成了。那么作为我市的城区重要的交通干道呢，55路啊，部分路面的老化破损比较严重啊，是从5月29号开始呢，我市对55路的望海街至中南路路段进行了应急维修，施工的周期是3天，总维修面积呢大概是17700平方米啊，全面处理路面的坑槽、龟裂、沉降等各类的道路病害。另外呢，在胜利路和茂田巷的交汇口啊，施工人员呢是细致清扫残留的碎石、尘土和杂物，全面的净化施工路面。啊，在胜利路和三元街的交汇处，全新摊铺的这个沥青路面平整崭新。啊，施工人员呢也是这个手持专业划线设备，精准的标定车道的这个线条啊，笔直清晰的交通标线，哎，成型了。那么为了全力保障重大活动的顺利举办，提升市民的出行品质，是从今年的3月20号起呢，我市的城市管理部门是全面启动了城区道路提质升级工程啊，那么统筹推进了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四大城区的整治工作，重点对中南路、胜利路、七七街、中山路、西南路等市民出行的高频次的主次干道进行了全方位精细化的修缮升级。那么施工过程当中呢，城管部门是整体推进的车行道、人行道、无障碍路边石啊、检查井、树池等多项的设施系统整治作业。那么截止到目前呢，主次干道累计完成了行车道的维修是70余万平方米，人行道维修是9万余平方米啊，修整路边石4万余平方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那么在更新设施的同时呢，也是充分考虑资源利救啊，那节约成本问题，在中南路、虎滩路这类人行步道呢，整体维修的道路施工当中呢，对路缘石、岸边石、树池、方砖等材料呢，都采用了历旧和新建相结合的工艺，也是确保高效的利用资金。啊，这个道路维修之后啊，希望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质量可以更高一些啊。那滴水成河，你指定听错了呀！我都念了5遍了，啊，1394206-7445，啊，这个手机号应该是没错的啊，1394206-7445，啊，想要预约一位爱心司机啊。粉色玫瑰说：“我女儿啊，小时候非常喜欢范晓萱的歌，喜欢她的歌，头发都剪得和她一样。”是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女明星啊，都是这种短发比较利落的造型，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范晓萱印象比较深刻，是吧？梁咏琪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啊。

短发的代表嘛，歌呢主打歌就是短发啊。那个年代还有哪位短发的女明星？大家可以说说看啊。油价跟大家说一下啊，油价呢今晚24点啊进行调整，目前来讲呢要下调，每升幅度大概在4毛钱左右啊，当然呢是以官宣为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而且呢下调已成定局。宁说我在高新这边，爱心司机，你是司机是不是？想要找考生是吧？啊，公布一下你的电话：186-2426-8109，186-2426-8109。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之前啊，一些国家队的热身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那么荷兰队在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86分钟被对方的阿尼斯穆萨绝杀。昨天还有朋友说，这个看好荷兰和日本夺冠。这个，我说这个，你要说想买彩票的话，我说你还不如请我吃碗大肉面，你这完全打水漂的啊。这荷兰这马上啊，这赛前的这个热身赛啊，虽然说哦也跟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个质量不能画等号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荷兰并不具备夺冠实力啊。啊，波兰是2-2战平了尼日利亚，但是波兰好像没进世界杯吧？啊，这样都没进吧？啊，卢森堡和意大利这俩也都没进的，但是意大利是凭借这个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进球啊，1-0战胜卢森堡。啊，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宣布他自己先宣了啊。如果说他再度当选俱乐部主席，你要给自己拉选票啊，穆里尼奥将出任皇家马德里队的新任主教练。那么他们的竞选团队啊，官方发布的一段视频来看，穆里尼奥身穿着皇马球衣已经出镜了，并坚定地确认了啊，弗洛伦蒂诺再度当选俱乐部主席，他就会出任皇马新任主教练。那么其实跟队记者也报道了，穆里尼奥呢已经和皇马签了一份3年的合同，将会在皇马主席选举之后就会官宣。穆里尼奥二进攻啊，其实很多球迷都非常非常喜欢的穆里尼奥。但是你知道这个竞技体育啊，为成绩论啊，成王败寇，所以说压在他身上的这个重担，作为皇马的主教练不容易啊。其实对皇马来讲呢，这样的球队，群星云集，从球员能力上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就是更衣室的管理更重要，能不能镇得住，这个才至关重要啊！你就像当时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米卢，其实很多这个，对吧？就是观看过他训练的朋友啊，包括球员啊，自己也都表示，其实米卢没有在这个我们训练很多这种战术啊什么的，没有说那么神奇啊，就是在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方法呀。给我们很多这个正确的指引呢，其实它最大的给我们出现的这种贡献和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快乐足球啊，就是让我们团结一致啊，就是让我们放松下来啊。这个在足球就是这样啊，团结还有这种心理的状态很重要。为什么之前很多人都在反映我们大连球员的比赛气质很好？什么叫比赛气质？在场上很从容。然后在场上不怕对手很勇敢，舍我其谁有的人可能一上场腿肚子转进了，哎呦妈，韩国队啊，但是我们大连队不怕啊，就是这样啊。春雨说还有徐怀钰，徐怀钰当时也是短发啊，对，应该是短发。那个年代确实啊，就是咱不能100%确定就是纯人工哈。无二度修饰，但是的确给我们的感觉还是非常的舒服啊。现在的各种美颜啊、滤镜啊、各种科技啊，还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这也是国乐无双第二期的节目。陈小春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就带来了非常惊艳的表现。他把两首歌。

结合到一起了。时代少年团2021年的作品《要你管》，还有他2003年的经典之作《算你狠》，这两首歌 mix 啊。那么《要你管》呢，要改成粤语歌，《算你狠》呢，保留了经典的副歌，哎，主歌呢微调，两首歌的歌词内核打通，就少年的《要你管》加上成人啊历经世事的《算你狠》，就不会被世俗绑架。这歌听起来非常棒，如果说哈你有时间的话，看一下视频，看一看57岁的陈小春现在的这种舞台的表现力啊，全开麦的唱跳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啊。来走进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来听到陈小春的《要你管算你狠》。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前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市内的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还不错。但是红旗高中的周边，包括文谷高中的周边呢，今天应该是孩子们离校，然后准备要高考，就高三的孩子们哈，准备要离校高考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尤其是文谷学校和这个红旗高中的附近，目前整体压力给的会比较大，因为接孩子的家长嘛，毕竟是离校日，可以能拿的东西会比较多，所以整体的通过率包括移动的速度都会有相应的减缓。大家在这个路段的走的时候呢，别着急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在入市区的方向，现在呢是从海达广场的部分造船厂的沿线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南行黄河桥的上桥口，包括川柳部分进出华北路的双向，以及西跨路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的部分，车辆增多的现象目前来看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略微明显一些的。东部城区呢，整体表现还算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压力不算很大。如果有这样的通行需求呢，大家保持点耐心，基本就可以了。市内的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但要提示各位，高速公路部分呢是有一部分有限速。沈海高速公路的大连到里关以及皮长高速，目前由于降雨，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其他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是限速80的一个通行质量。不限行。另外呢，要提示各位，皮长高速呢是有土洋高速目前开通的状态是有变化的，限速8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请各位留意哈。今天早间有降雨，整体路面上通行的状态，包括路面的状态呢是有一定影响，湿滑很非常明显，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稍后我们再会。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3度，旅顺16到22度，进步新区17到23度，瓦房店15到24度，普兰店15到24度，庄河15到24度，潮海18到23度。
12: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

0: 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4: 好了，欢迎回来，早间的6:40，继续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豆包啊，在昨天发布了一份说明啊，那么有4点啊。第一，说呢，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呢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那、这个是正式的做出回应了啊，说将包含的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那么第二呢，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呢，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那么也会不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的模型能力和更好的体验。那么专业版的服务呢，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第三呢，是豆包专业版目前呢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呢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第四点呢，就是观察到说近期有大量的 IP 同 IP 的营销号集中发布内容完全一致的不实信息，称呢豆包将通过降低基础功能体验来推动用户购买会员，该说法完全不实。那就好啊，就是说你买你的这个专业版的用户和我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只需要说日常搜索一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者说你给我做一个图啊，啊，或者说你陪我聊聊天啊，啊，这种基本的需求啊，这个是不同的人群啊，区分开来就好了啊。那希望是如此哈。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高考的出行信息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领好了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朋友啊，你只要是在车辆有这样的标识，而且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那么沿途交警之后呢？发现之后会给予照顾。另外呢，6月7号就礼拜天啊，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会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那么6月8号9号就下周一下周二啊，那么早高峰期间呢，公交专用道将会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开考前的一个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啊，当然也确保安全情况下啊，那么发生了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到的，事后可以凭借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的证明材料，那么音视频的资料啊，那么通过当地的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这两种申诉渠道提出来，符合条件的将会免于处罚。那么高考期间呢，要求助于大连公安交警有需求的，可以拨打交警服务的热线8211-1213 821-12123，或者呢是和我们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因为我们每档节目都是直播啊。另外呢，也特别感谢大家呢对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的支持。成功领取到车贴丝带的听友呢，可以在大连云找到爱心送考。无论是你在大连云上方搜索栏里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啊，或者说你直接就是在主页你往下拉一点，在中间位置就有爱心送考专区，你点击就进入了，这两个方法都能进去啊。那么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到6月9号之前呢，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奖品呢有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寓意就是录取吧。还有呢，今年我们交广和英博联名推出的明信片啊，还有呢电影票，抽完即止啊。所以另外呢，还欢迎大家呢把领取这个车贴 现场拍摄的照片，或者说你贴在车上的这个照片啊，上传到大凌云的爱心送烤的专区。目前呢，我们爱心送烤有两个专区，一个是抽奖专区，一个是一个云展览的这个

0: 话
1: 啊。所以是祝福各位考生啊都能够金榜题名，好好发挥啊。啊，今年的这个高考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呢？教育部啊给出了一个数据，说2026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啊，那么今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是6月7号这个周日会开考。今年的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也是从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呢提供盲文试卷。另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好，看一下章鱼哥说今天红旗高中啊高三离校日，所以说呢目前啊很多的这个高三家长的车已经在等着了啊，路过柳树北街的朋友们这个要注意一下啊，红旗高中这边车现在比较多啊。啊，油价要调整了，就是今天的24点，就是明天大家再坚持坚持，明天加油能便宜点啊。那么受上周五国际原油大幅走低的影响呢，预计这一次啊每升油价的下调幅度已经达到4毛钱了啊。那么本轮的大幅降价已经基本敲定了，那么我们会迎来今年的国内油价的第二次下调啊。如果说能够按照这样的幅度调下去的话，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块钱，0号柴油有机会跌到8块钱以内啊。当然具体的还是以我们大连的官宣为准啊。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购房啊，在大连购房政府购房补贴啊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受理了啊。那么市住建中心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打通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啊，研发上线了大连市购房补贴业务小程序，小程序搜索大连市购房补贴啊就能找到。那么购房人呢线上填写3项信息啊，就能实现多部门的数据交叉比对啊，补贴资金的精准直达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同时呢市住建中心还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预约上门线下即刻办理专属服务。好，那么线下的预约电话大家也可以记好啊，83610406 83610406。啊，另外呢昨天大连市商务局发布了通告，大连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增加了5类智能家居产品。那么补贴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4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增加了哪些门类了啊，就是包括了智能防盗门啊，这里包含了智能门锁、智能猫眼，还有智能按摩椅，包含智能沙发，还有智能马桶，包含智能马桶盖，还有智能音箱和音响啊，以及呢智能扫地机器人，包含智能擦窗机器人，还有智能洗涤机啊，这5类。那么产品品类呢是有国家统一能效和水效标准的，符合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啊，必须符合啊。那么补贴标准呢是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以补贴3件啊，每件补贴是不超过1500元。那么如果国家省市政策发生了调整，市商务局呢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对活动规则进行变更啊。那么相关的变更呢也会在市商务局网站上及时的公布并执行。

0: 外面的雨怎么样？下大了？王猛说外面雨下大了，到东港了啊。徐大大问说抽奖在哪抽呢？啊，抽奖呢是大连云 APP 的，就是主页的中间，你可以找到大连这个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这个专区，或者呢你就直接在大连云搜索栏搜爱心送考四个字，也能进入到这个专区啊。爱心绝萝卜说提醒下考生家长，打车不要点拼车。真的有这么干的吗？就省到这个程度啊？孩子要高考了，然后去拼车去啊？啊！赵旭说华北路北行过了，尖山路道口啊，三院道口中间最里头有一个大客车追尾事故啊，雨天路滑，注意避让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这个活动内容啊，这有很多的干货，今天早间要跟大家分享。
1: 为大连而战，为热爱呐喊，燃情东北超。
0: 好，今天6月4号，还有半个月，东北超我们大连首个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对阵双方是我们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一定是拉满了啊！

0: 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啊，这么长时间了啊，也就半个月，马上迎来了东北超最最重磅的一场比赛。那么6月15号到6月21号啊，咱们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啊，这六座城市呢开启了诚意满满的免费游活动。也就是6月15号到6月21号这一个礼拜啊，凡是我们东北超的球迷游客朋友，只要凭观赛的票根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免费畅游大连和辽宁其他这六市的一共43个景区。这个福利啊确实很重磅啊。咱就说大连就包括哪儿啊，免费的啊，大连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的珊瑚馆和鸟语林、大黑山风景区、白玉山景区啊、东鸡冠山景区、旅顺黄渤海分界线景区、金日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金日滩蜡像馆、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金石园、小水口森林公园以及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这咱大连啊，还有包括其他的六市啊，一共我们是山海七城啊，其他六市的球员这次也在我们东北超大连队啊，全都是我们辽宁各市的重点景区啊，绝对让我们的球迷朋友不虚此行。另外呢，活动期间呢，上海、江苏省、还有山东烟台市、西藏纳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等辽宁及大连和其他六市对口合作省市的市民朋友，也将和东北超参赛四省区的老乡们一样，只要来到我们大连，不需要赛事门票，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啊，就凭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大连主城区、金日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顺口片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点的全部的免费啊。同时呢，咱们辽宁其他六市一共31个收费景区景点也是全部免费啊。那么除了免费的景点之外呢，像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金日滩山海奇幻谷、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等景区景点呢，还有专属的优惠政策。所以这一次啊，东北超，咱们的这一张球票，可以说非常具有价值哈。另外呢，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东北超这场比赛呢是晚上7:40在苏维湾球场进行，目前呢还没有开票，近期就将开票，时间没有最终确定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在节目当中也会提前告知大家啊，开票时间，拼手速去抢票啊。除了这些景区景点都免费之外，除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重磅的大连对沈阳的东北超的这个辽宁德比之外啊，每一位到场的球迷朋友都会收获一份包含啊品牌球迷助威服在内的啊价值数百元的球迷助威大礼包啊，所以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呢，因为比赛时间是7:40啊，那么大家呢早点到，早点到，因为这场比赛赛前我们有一个就是算是电场热身的表演啊，咱们不叫开幕式，但是咱们有一个暖场的表演，时间是20分钟，是从7:10到7:30，所以你抢到门票的朋友千万别去晚了，因为这场演出可以说哈，很少见，在大连的历史上应该说是规格最高的一场演出，虽然它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是非常的精彩，体现我们大连的时尚潮流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啊，一定会让你大呼过瘾啊，为大连而骄傲，所以一定要早点去，别去晚了啊，反正都是周末的啊，这个你这把时间提前留好啊，比赛是7:40，然后呢你7:10就之前就到啊。另外呢，赛前还有啊，包括我们的球员的热身呢、啊、包括我们这个辽宁的其他的这些城市他们的这种展演啊，这个时间就更早了，那7:00就开始了，所以说还是早点到啊。还有呢，透露一个消息，就是那么在6月20号当天，我们会邀请大连籍明星到场进行赛前的表演啊，大家一些耳熟能详的啊，能够代表大连的明星现在呢有的已经确认了能够参与这场演出，好吧，大家可能也都心里会想着，哎，谁谁谁谁谁谁是啊，我不说名字，但是有的已经完全确认了啊。 非常好啊，这个比赛确实是关注度拉满啊。在苏鱼湾7:40的比赛时间，大家呢就6:30去吧，啊，就你就肯定值回票价啊。东北超现在啊，现在没有开票啊，这场比赛没有开票，开票之前我会告诉大家的啊。爱心觉萝卜说有点错的，就是点拼车了，说每年都能拉到点错拼车的，所以提醒大家啊。谢雅说姚家地铁站前，送人的车，这个停车时长啊，得注意一点啊。说占了一排到两排道，现在开始占用第三排停车，而且是突然停车，这个大家也 得注意一下秩序啊。啊，大家问这个住房补贴啊，在哪个小程序？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连市购房补贴业务小程序，大连市购房补贴业务小程序。嗯、啊，你就点大连市购房业务。你就搜过去肯定搜出来啊。好、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明天6月5号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这名字你好熟悉，叫《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将在全国院线公映。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大黄蜂的导演啊，特拉维斯·奈特。希曼，你还记得吗？他就是80年代的经典动画人物啊，当时叫宇宙巨人希曼啊，还有一个非凡的公主希瑞啊。他们标志性的变身台词就是赐予我力量吧，是吧，就这个是80-90后的这个集体的童年回忆，现在呢被拍成了真人大电影，这次呢找到萧敬腾演唱中文的主题曲。萧敬腾呢也是选秀出身啊，从驻唱选秀歌手一步一步成名啊，可以说呢郑和的这个平凡人逆袭成为英雄的希曼的人设是高度的契合，所以选择他来演唱。来，我们听听看吧，这首歌萧敬腾的《赐予我力量吧》。

0: 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3: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0: 大连前程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5: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到，我们来关注一下7点钟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节奏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肯定就是车辆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了。目前呢，在入市区的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在出市区的方向，像卢胶高架部分，车辆给道的移动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段大家提到过的，在文谷高中和红旗高中的附近，只因为孩子有离校的这样一个操作呢，所以家长会比较多。目前我们看到呢，整体状态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主要的卡点就是在红旗高中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就是红旗高中和文谷高中中间的这个地方，柳树北街确实是不好走，所以在队列当中大家保持点耐心吧，今天是特殊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西南路呢，目前在北行方向的黄河桥上桥口西山小区的部分，南行方向富民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冲新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迎客广场开始进入锦绣路。锦绣路呢，目前在五十中学和可口可乐的这个路口位置东行线的方向啊，稍微有点排队。迎客广场呢，目前在和迎客路交汇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包括东纬路进入华北路的西行线的方向。东联路呢，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以及山东路目前南行松江路交汇的路口，车辆排队呢，目前看起来还是明显的。中华路目前的东行在东联路桥下，以及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底隧道，现在呢，从光明路隧道下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车辆断断续续的增加是比较明显的。我们预估这个路段可能稍后呢，整体的压力值会往上走，所以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也有一个稍微的这样的一个通行预期，可能会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呢，沈海高速公路大连到里关，包括皮长高速的长兴岛到松木岛，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土阳高速限速8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皮长高速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附近，目前是限速80开通的，其他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都正常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0: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中午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4: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晨的7:08，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又要出发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网络互动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哎，今天呢是6月4号星期四啊，又是一个下雨的早晨。首先来关注一下领先路况。这个张征就说，游艇路快到星海广场这个位置，有私家车与外卖车发生碰撞了，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啊，人呢应该是没啥大事儿，那就挺好啊。
1: 是的，另外还有蓝褶裙的姑娘说，跨海大桥出市区方向上层桥刚出莲花山隧道，在最左侧有一辆白色的 SUV 打着双闪，可能是车辆有故障了。出了隧道之后，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它目前是停在了隧道之后的最左侧的车道啊。

0: 还有呢，俊峰也看到一起事故，这个是香一街。香一街呢，现在去往香路郊方向有两车也是发生了刮蹭。
1: 就在这七点左右的时候，可能这雨突然间下的就挺大的。小毛噜噜就说解放广场下的老大了。
0: 是哈。还有这个
1: 几分钟的时间，
0: 《红楼梦》啊，接着上一段节目的话题，说这一句赐予我力量吧，这下子给我眼泪都喊出来了。
1: 哎呀，这家伙
0: 简直是童年的回忆呀！
1: 他一看就特别爱看动画片，头像就是《灌篮高手》
0: 啊。哎，赐予我力量吧，不仅有希曼，还有希瑞公主。如果说现在真的能够有一种神的力量赐予你的话，你希望赐予你的是什么力量呢？
1: 你希望这力量能干点啥？
0: 我希望能够呼风唤雨。
1: 我希望能赐予我彩票号码。
0: 财迷呀、啊，妥妥的财迷呀、啊！我就希望这个雨啊赶紧停。
1: 对，因为小高峰来了啊。
0: 对啊，就是给我们的交通呢带来出行的不便。还有呢，这个雨一直下呢，我现在有点心疼大地里的樱桃了。
1: 对，但之前我们一直说这地里太干了，水库也干了，应该来点雨。但这连着下，是不是对咱农作物，尤其是水果来说，还不是一件好事儿？
0: 是啊。还有，我是牛说，现在咱节目一开篇呢，一听那主题曲的风格就知道什么天气了。以后咱增加一个环节，就是听曲儿看天气啊。
1: 不是，那你牛，你是现在是在被窝里是不是？还没出门呢。
0: 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继续啊，把这个路况信息啊，或者是出行的情况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嘞，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就在今天的晚上将会进行油价调整了。
2: 领先提示。
0: 来看看啊，这个油价的涨跌预测，截止到6月3号，也就是昨天啊收盘，国际的原油期货价格呢延续震荡上涨的走势。受此影响呢，参考原油变化率目前呢维持在-12.08%左右。根据此状态来推算，在今天的24点油价的调整窗口，汽柴油预计下调幅度啊大概是每一吨535到545元。
1: 那么折合成升降来计算呢，92号汽油预计下调呢是每升0.41元，95号汽油呢预计下调是0.46元，98号呢是预计下调每升是0.48，0号柴油呢是预计下调每升0.41元。那么按照这个预测来估算的话，就是加满一箱50升会少花20块5到23。调价日期就是今天晚间的6月4号的24点。那么具体的这个到底下调多少，这个方向趋势是肯定是没跑，肯定是下调了。
0: 对，
1: 但具体的金额呢，还是要以发改委的最终的公布的数字为准啊。
0: 那么目前预测啊，每一升能下调4毛多，还是值得期待一下。
1: 我太值得期待了。
0: 还有汇和风唱，汇丰合唱，他是拍了两张照片，应该是在哪儿呢？你看，有这个三车刮蹭的事故。
1: 哎呦天哪！第一辆车直接是左前轮怼到桥墩子上了。
0: 不是，应该是在匝道这个位置啊。第二张图可能看到能轻点，就是清楚一点哈。好像是撞到这个岔路口了，
1: 岔路口的桥墩子上了。
0: 连续3台车是吧？
1: 我的天呀！
0: 这是哪个位置呢？
1: 在哪儿呢？出市区镇联路大连湾的下道口，有一个车是撞石墩子，把一个小蓝车碰了。就这三个车的事故到底是谁咋回事？咱现在整不明白了。反正有一辆车是撞石墩子了。在出市区镇联路大连湾下道口，那就意味着出市区镇联路大连湾你现在已经下不去了，因为这地方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三车的事故啊。
0: 是。
1: 整个把这个下道口完全堵上了。他说现在造成拥堵，如果着急你可以从下一个匝道口下再往回走。就你现在镇联路的大连湾下道口出市区方向现在已经下不去了，朋友们啊。
0: 他就是在镇联路的出市区大连湾下道口啊，这个车可能是在下道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想下还不想下，在犹豫的时候就撞到了那个分离的那个地方哈。
1: 对，他我另外也有可能是白车是不是想走在那个蓝车的前头，然后呢但是距离又不够，所以他的左前轮在左边这一撇就是一下擦到那墩桥墩子上了，
0: 强行插道。但是啊，根据这个现场这三车挤在一块的这个状态也很难判断当时究竟是事实怎样的啊。
1: 对，希望这三辆车有一辆得有个行车记录仪啊。果果也发来了这个位置，果果的位置呢是镇联路出市区大连湾下道口，提醒各位现在下不去了，朋友们咱们从下一个下道口再下。你看他俩这车完全横在这儿堵死了，
0: 把这个下道的这个匝道口啊完全给堵住了。镇联路大连湾的下道口啊。

0: 也就是明天的白天，晴天短暂回归，气温呢保持稳定。市区的全天气温呢会在17到25度左右。本周周末，槟城将会上演的晴雨二重奏。周六呢，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呢更加适合窝在家里面偷懒啊。
1: 对，周日呢是多云转晴啊，风力和缓，户外活动咱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啊。双休日气温呢，最高气温是在21到22度，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这气温相当不错呀。下周一呢，晴暖回归。市区全天气温会回升到17到25度，近期这天气很多变，所以各位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您的生活计划吧。
0: 嗯，你知道有一部分人啊，就特别特别喜欢在雨天的时候呢，出去户外露营。
1: 啊，就喜欢那种雨打在那个帐篷上那种滴滴答答的感觉。
0: 是的，啊，说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出来看雨啊。
1: 哎呦啊！这个周末呢，刚好七号那天呢是咱们的高考的第一天，
0: 嗯，
1: 正好不下雨，天儿还特别好，
0: 哎，
1: 啊，这个稍微有点阴啊，不晒，你看看这多给力哈，
0: 嗯，
1: 周一呢晴暖还回归，第二天考试气温也非常舒服，最高才25度，真不错。
0: 金金亮说，黑石礁到和平广场。就是中山路的东行这段，那是瓢泼大雨啊！
1: 啊，高新区这边也是瓢泼大盆，就往这头走，可能雨下的都比较大啊。
0: 但是如风暴来的是北站啊，坐标北站现在雨下的也比较大啊。
1: 还有这个刘同学说，松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工大附近有起事故，可以避让一下，是两车的刮蹭事故啊。
0: 嗯，还有这 ZY 说，旅顺这雨下的也是有点急，它是一阵一阵儿。
1: 嗯
0: 啊，
1: 而且这一波急雨，你看都在旅顺高新区啊，就是这个中山路。往西边走，这边
0: 五一广场这儿下的也不小啊。
1: 嗯，但小雷说，你看新站的地铁站附近这雨都停了。
0: 嗯，看来是属于分散性的阵雨啊。
1: 对，
0: 岁月如歌再次也提醒大家说，现在这个路面上积水越来越多，马路边呢还有正在工作的环卫工人，请靠近路边或者是靠近行人的时候呢，咱这个车辆适当的减减速，
1: 嗯，
0: 哎，给环卫工人呢一个安全的空间，也给行人一个方便。
1: 对
0: 啊，
1: 尤其是早高峰啊，等公交车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还有程武说，人生最悲催的时刻之一就是大雨天出事故。
0: 嗯，
1: 而且你穿的还特精致。
0: 嗯，
1: 当时我就遇到过。
0: 那可不是吗？所以希望呢，今天啊，这个天气不给力的时候呢，大家给点力啊，争点气。
1: 嗯，是，
0: 哎，
1: 另外这个锦兰问问题说，听完你俩说的油价啊，我听完之后，这意思是我得过了今晚12点再加油，对不对？
0: 你理解的相当正确呀。
1: 降价的话，那你就别着急加，你等着降完价之后你再加，你才能享受到降价之后便宜的这个钱油价。
0: 对，不差钱的除外啊。
1: 不差呀。不听节目的除外。
0: 乐信也说了，沙河口区中山路的东行方向也是这个雨势啊比较大比较急
1: 啊。你看这高新区明晨也在这儿瓢泼大盆呢，今天这是啊。
0: 嗯，好嘞，稍后的时间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吧，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说几件事儿啊。再过几天马上这个高考就开始了。
1: 嗯，
0: 今年咱们辽宁省一共有20万考生参加高考。
1: 哎呀，这人数真不少啊。但是你要跟其他这个省份来比的话，
0: 嗯，
1: 你跟这个山河四省一比，你就觉得咱这太幸福了。
0: 对，咱大连每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应该是占到全辽宁省的15%左右。
1: 哦，嗯，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说四川啊，四川的那个说有高考考生有多少，但是985啪啪啪这三四所，211啪啪啪可能4-5所，
0: 嗯，
1: 然后大专噼了啪噼了啪噼了啪一大页面啊，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啊。
0: 对，也希望呢这一次考试啊，考生们都能够发挥出理想的状态。
1: 是的
0: 啊。
1: 好，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马上到了夏天了，最近呢大家有那个驱蚊产品有没有买啊？您，
0: 嗯，
1: 一般用什么品牌什么样形式的驱蚊产品？
0: 嗯，
1: 有贴，有这个手环，有各种喷的雾，
0: 嗯，
1: 哈。最近的市监部门介入调查了，说这个驱蚊产品啊非常的乱，
0: 嗯，
1: 啥样都有，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天使森林，不知道大家买过买过，
0: 啊，
1: 这个森林这个品牌呢已经开始出致歉的声明了啊，肯定是之前这个就是糊弄的我们。
0: 说的是属于驱蚊的药水啊，不给你整点自来水兑一下子就不错了啊，那肯定是属于大家买完之后呢，经过这个实际体验不好用呗。
1: 啊，另外就是人家相关部门人检测了呗，你这里边是不是文不对题啊？
0: 一会儿呢，咱们再来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再来说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误操作啊。一个小男孩

0: 孩呢误食了磁力珠，
1: 嗯，
0: 把这个珠子吞了，吞到肚子里了。知道它是磁力珠之后呢，妈妈也是挺有智慧的，拿出另一颗磁力珠，隔着这个小男孩的肚皮，成功的定位了，找着了，
1: 俩人吸上了，
0: 哎，给吸上之后，现在能不能再往上之后给他直接吸出来啊？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误操作，就是太社死的误操作了，就是闺蜜俩顶着塑料凳啊，就咱家里边有那种塑料凳，广东省的省凳
0: 啊，
1: 说乘公交车去求助，
0: 嗯，
1: 这个消防员男朋友都看懵了，说这俩姑娘干啥来了，这是啊，
0: 这个视频我还真看了。然后呢就是提醒大家，现在这个事儿哈已经成了人传人了，
1: 嗯，
0: 哎，就觉得这玩意儿放进去拿不出来吗？就是那个四方的一个卡一个罗罗的那个塑料凳，对吧？然后他这个不是有四条腿儿，然后呢每两个腿儿每个面之间不有一个横秤吗？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不就是有四个孔洞吗？哎，他中间那个正好把人身子套进去，脑袋呢从前面这个洞里穿出来，这个胳膊像穿衣服一样，之后呢从两边侧边的洞哎伸出去，这样这个凳子就卡在自己的后背上了，放进去很容易，但是你拿不下来。
1: 哎，你这是为啥呢？你说
0: 有些事儿啊千万别试。就好像呢这个范德彪似的，在那个电视剧里面啊、就是说看到以前的那个灯泡。
1: 灯泡，对。
0: 哎，白炽灯那个灯泡不是一个梨形吗？
1: 嗯，
0: 说这个玩意儿千万不要放在嘴里，否则放进去容易拿不出来。啊，它不就是属于较劲吗？一个灯泡同样一张嘴，怎么就能放进去拿不出来呢？结果呢？
1: 结果怎样？
0: 直接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
1: 确实拿不出来，然后呢只能去找消防人员来帮助了。
0: 还有呢就是最近看到视频的时候、还有什么事儿特别就是也是整蛊这种的，有一个人抱了一个杆儿，然后呢两条腿在这个杆里面之后呢盘腿坐下
1: 啊，对，
0: 然后你就起不来了。
1: 为啥呢？
0: 他就是相当于锁死了，你要想起来的话呢这个身体必须向前倾
1: 啊，
0: 你才能起来，但是前面正好你抱着这个杆，你身体前倾不了、就相当于给你锁死了。就这样的事儿大家不要试，包括东北冬天的时候不要舔那个铁。
1: 关键是咱一说完之后大家是不是都特想试了，千万不要，因为你真出不来。
0: 然后呢
1: 而且你别犟，你说怎么的，我怎么就他不行，他肯定操作不对的，你看我的。
0: 哎，
1: 你看你也没用。
0: 此刻如果在家里面还没出来的，瞅着那个塑料凳不要较劲啊。
1: 离得远点。
0: 你说说卡进去出不来，然后呢这俩女孩哈、就那样顶着个大塑料凳坐公交车。最后求助于咱们的应急消防人员。
1: 对，主要是他俩这个打扮，你坐小轿车也坐不进去，是不是？
0: 肯定都哈不下去腰。
1: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买房子这事儿很多朋友都经历过。
0: 嗯。
1: 但最近有一男子呢，买了西安的一个小区第34层的住宅，竟等着收房了。
0: 对呀。
1: 但是到收房的时候，却得知这楼啊，它只盖到32层。
0: 你说这搞不搞笑啊？这房子呢，买的时候呢？那你让人家33楼和34楼的，
1: 你咋整啊？
0: 一收房的时候，这楼呢？啊，
1: 这是画大饼没见画成这样的啊！
0: 说你买的33楼和34楼压根就没盖，
1: 对，
0: 那咋整？你说说。哎呀，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来，继续回来，继续领先生活每一步啊！看看咆哮的狒狒发来信息，他说中山区呢在风景街，在靠近39中学这边的路段呢，有一棵树啊枝干被这个雨啊吓得已经是压断了。
3: 哎呦我的天呀！
2: 啊，可能会导致有一点堵。好在呢现在有交警在。
3: 嗯，另外用心感受收到了舒港的东行，东联路的上桥口之前呢两车发生追尾了，占据了左侧的第二车道啊。
2: 啊，应该就是过了侯一侯二这个位置。啊，岁月如歌说个别司机啊现在越是水多越是遇见了行人呢他就越加速。
3: 这是啥习惯呢这是。
2: 其实心里面有一颗童心。
3: 有一颗童心是你站道边让车呲你。
2: 啊，
3: 人现在很多小男孩啊就站在公交站那就开始一看这车来了之后那家连蹦高啊。
2: 嗯， 嗯， 嗯，
3: 然后就等车呲他一下，呲完之后老兴奋了啊。
2: 您看像这个彼得2012就说下雨的时候吧我就特别喜欢独自开着车遇到那个水洼呢然后就一脚油冲过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水浪向两边哎溅起来的时候唰那一下子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解压。哎，我也特别喜欢，但是你在没人的时候可以，有人旁边尤其有路人有行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包括呢就是没有水的时候遇到那种波浪路。哎，我记得在四川好像重庆吧有很多那种的起伏特别明显。

0: 险的啊，就像一个一个小山丘一样的那个波浪路，有的时候呢你开车要是悠上去的话，那种感觉也有点像坐船一样或者荡秋千一样，很爽哈。但是得分时候。小雷说了，松江路工业大学南门由东向西方向有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碰撞，刚才我们已经报了这起事故了。
1: 嗯，
0: 他说出租车车头呢现在被撞的车损很严重，
1: 哎呦，
0: 横在道路中间，现在影响的是东向西方向的车流，已经造成了拥堵。
1: 那看起来这车得需要拖车到现场了，不能够立刻撤走了。
0: 嗯，
1: 还有富家庄的佳慧这边呢，现在也是拥堵比较严重。你看跨海大桥，很多朋友说这个雨特别大，
0: 对，
1: 就是奔高新往旅顺这边走，好像就这一阵儿雨特别大。
0: 对啊，兜兜还说，你说雨这么大，还有人甩杆呢。
1: 我不理解，我完全不能理解呀。
0: 就是啊，今天你别看啊，下雨下挺大。但是今天还有个别学校，这个学生要延学
1: 啊。
0: 因为今天早间我在长生街，我就看到了，应该是东北路小学吧，这个墙外就停着大概能有五六辆大巴车。
1: 哎呦我天！
0: 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提示各位啊，现在的降雨量呢是比上一个时段突然间大了很多，甚至就咱们大连话说就下冒烟了，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千万注意一下，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因为今天早间由于路面湿滑，事故确实它是有点多的，大家小心一点。那现在看到呢，在这个秀月街往十五中的方向，其实车辆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车多行驶缓慢，一定注意。另外呢，在东快路出市北站上桥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这是我们最新发现的这样的事故。看一下拥堵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南路从山峦街到海港医院，包括解放路从秀月街开始向北一直到青云玉山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人民路呢目前从港湾广场开始进入这个世纪街的方向，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走起来压力是真的会比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大家提到的十五中附近秀月街。那秀月街呢，其实现在它的主要压力是送娃，因为下雨嘛，所以孩子上下车的这个时间肯定是有所拉长，对于通过率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呢，从十五中开始向东行驶，注意向东行驶到明秀山庄的附近，明秀庄园的这个一期的门口，然后西行线的方向堵得会比较长啊。西行线方向基本上从秀月桥开始一直堵到了十五中，车辆的滞缓非常非常的明显，走起来是压力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看到呢，在这个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加剧。出市区的方向，白云隧道一直到莲花山隧道向北，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南行线的方向是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仍旧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23中校园街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呢，在香洲路进入向路交高架，还有海口路向西，在方辉街的路口位置，东联路联合路和西安路下桥分别在鞍山路的路口，香洲路目前呢，在华北路路口的双向，以及华北路现在从迎客路开始到新生路的路口，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进入华北路，西北路呢，现在从机场向南一直持续到疏港路的绿波附近，车辆的滞缓都是非常明显的。那疏港路呢，现在从绿波桥向东一直到和悦豪尔小区东联路上桥口一线，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富民路呢中这个马兰小学开始一直到富民广场的双向，包括向东一直堵到了绿荫街，车辆的密度都是非常高的。西南路的北行方向，现在黄河桥的整体沿线移动的速度不太理想，五一路解放广场桥一直到白山路的附近， 西快路呢，现在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这个我们看到甘区万达吧，从甘区万达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集中度都保持得非常高。锦绣路东行方向，从锦宏南园方向一直向东到西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北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东纬路和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另外华北路和西北路向南行驶分别交汇在松江路。松江路现在呢是从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泽龙湖公园双向车辆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刚才呢工业大学的这个事故对于后续车辆通行的影响仍旧是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大家千万留意一下，这个天真的特别怕事故，一个事故出现之后那真的是大家走起来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说佳慧这边堵得比较明显，那其实佳慧学校的门口啊还行，但是在八一路上它整体的压力值给到的会比较大，目前在滨海中路到这个民航疗养院这一块其实通行的状态大概率上看起来其实还是在这个可控范围内的，但是呢在八一路的沿线目前呢是从傅家庄的附近向北一直到佳慧的这个应该是小门的部分，就幼儿园的这个门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是比较明显，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如果有送娃需求的话你拐到滨海西路上没啥大事儿，你要是在八一路上停的真的是对后车有影响太大了。高速公路呢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再次提示各位现在的雨量真的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一个是视线安全，你的雨刮一定要打到速度档，另外一个呢就是千万小心一点慢一点，不怕晚一定慢一点别出事，稍后我们再会。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10: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8: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2: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7: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消息，说莲花山洞老大雨了，你的意思是山洞里在漏雨吗？
0: 嗯，那也不是莲花山洞，那是水帘洞啊。还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开篇我们就提醒大家，最近呢比较火的一些视频，也提醒大家有一些动作看上去比较好奇，然后呢就激发你的好奇心，但是提醒你千万不要跟着去模仿。
1: 嗯，
0: 有的时候模仿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就起不来，你就出不来。
1: 对，然后很多朋友说你俩今天说完啊，肯定有人去试
0: 啊，
1: 包括我也想去试试。
0: 对，像王大宝说，此刻我正看着我家里的那个塑料凳，我心里想，要不要试一下子呢？
1: 王大宝，我看你这名儿啊，我觉得你身体应该挺魁梧的，我建议你不要。
0: 嗯，然后就歪说，可不是吗？当初啊，就是想尝试那个灯泡放嘴里拿不出来吗？哎，现在有一种专门就是那个梨形的，外形和那个灯泡一样的，叫灯泡糖。
1: 妈，还有这玩意儿啊？
0: 那个糖为什么把它做成糖呢？放到嘴里头，你体验的感觉真拿不出来，但是呢，
1: 它能化。
0: 哎，它化，化了之后它不就小了吗？
1: 我
0: 慢慢你就可以。
1: 服了，这哪个厂家研究的这些玩意儿呢？
0: 其实你仔细要是研究一下，说灯泡那个梨形，它不是一头大一头小吗？
1: 对呀。
0: 你放的时候不是大头往里放吗？
1: 对呀。
0: 和我们人类口腔的开合的那个角度和我们的物理空间，它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为啥拿不出来呢？
0: 哎，因为你这大头放进去之后呢，进去正好你的上下两排牙就卡住了。
1: 嗯，
0: 然后你再想张嘴的时候，你得张开足够大的空间，但是那个时候你的口腔里面
1: 有灯泡了。
0: 它对啊，有灯泡之后呢，它顶着它，你张不开嘴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就拿不出来。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以前那些吞灯泡拿不出来的，你要知道最后都是怎么拿出来的吗？
1: 别给我敲碎了。
0: 只有敲碎，所以嘴里面又垫上这个这个卫生纸啊，垫上毛巾，有的时候啊，
1: 哎、
0: 整的真是血子呼啦的啊。
1: 哎呦我的天，
0: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尝试这个事儿。
1: 我们可真提醒了啊。
0: 嗯
1: 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台山大连实验中学，这个道很窄，但是依然有车在路边围车围停占道，
0: 嗯，
1: 就导致大家行车特别困难哈。
0: 对，还有这个张豆包又担心那个磁力猪，那个是不是，
1: 就是磁力猪，如果磁力小定不了位，磁力大呢容易伤到内脏，俩猪一吸中间不过血了吧，它不是一直吸的。
0: 对，
1: 他就想看看他走哪了。
0: 嗯
1: 啊，
0: 现在那个磁力强的是真强啊。
1: 嗯，
0: 我记得有一阵儿哈，咱说擦窗的那个不是通过这个磁吸，
1: 对
0: 不 对, 对，哎，有那个胶皮擦窗神器，然后有一根绳拴着，里面一块外面一块啊，隔着那个双层或者是多层的玻璃之后呢，也能够通过磁力吸着。
1: 嗯，
0: 然后呢站在里面，这刮一面两面镜，对不对？
1: 对，
0: 就那个东西我也买过，然后一不小心的时候，啪，这两个东西粘一块把我手指头夹里头了，一拿出的时候整个手指盖都紫了。疼得嗷嗷叫唤呢！
1: 哎呦我天哪！要不说你懂得多呢，你经历的也多呀。
0: 那我受伤的也多呀。
1: 对呀。还有我们再看看，这个是有理说不清啊，说松江路工业大学西行快到信号灯的位置，目前呢是出现了两车刮蹭的事故。
0: 哎，你说今天这个雨啊，说是中午能停，但是现在呢还一直下，有的地方都下冒烟了。
1: 对。
0: 而且我就发现哈，咱这个小编真是与时俱进呢。知道今天下雨吗？今天终于不卖洞洞鞋了，
1: 对、
0: 啊，卖水儿，
1: 卖水儿
0: 啊！
1: 夏天到了，有没有朋友皮肤还是总爱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想要肌肤水水润润、补水，这步一定要做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补水界的网红爆款，也是咱们商城的回购榜单的第一啊！
0: 嗯、
1: 口碑也特别好的兰蔻粉水。
0: 外面下着雨，现在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补水，是吧？
1: 对的。
0: 兰蔻粉水这款呢，是来自于法国的大牌的明星产品。其实它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的刚需了，
1: 嗯，
0: 无限次的回购，哎，它可不是简单的你拍拍水啊，这个补水，而且呢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还有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实力派。因为这里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还有高纯度的玻尿酸。我们的皮肤如果干燥啊、敏感呢，哎，这个玫瑰精华呢，它能够深层的去滋养我们的肌肤，舒缓泛红不适的感觉。
1: 嗯，
0: 那么玻尿酸呢，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一样，牢牢的锁住我们肌肤里的水分啊。

0: 啊，不让它呢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呢保持水润润的这种状态。
1: 对，所以干燥的季节用它不仅能够深层的补水，而且能强化皮肤的屏障。你坚持用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这个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不会是那种经常闹脾气的敏感肌了。其实夏天也会干燥，因为咱们在屋里边都会打空调，一旦用上空调之后，你会发现空气特别干燥。
0: 嗯，
1: 那么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啊，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就要买500多块啊，500块。那么今天的618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07的清仓的捡漏，朋友们，同款的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99元，所以这价格
0: 229，
1: 我还说多了，
0: 对呀，
1: 229元，
0: 你想蜜下70吗？
1: 臣妾做不到啊！这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让您买的放心。
0: 嗯。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啊，但是价格是真香啊，所以你不管呢是买回去自己用啊，还是和闺蜜啊一起拼单，都是非常划算的。因为数量有限，所以今天呢还是登录啊交通广播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但是今天关键词变了，变成兰蔻两个字，回复兰蔻两个字，你获得回弹链接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然后你之前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给你再减5块钱，这样的话就是224了。
1: 嗯，是的，现在618啊，年终狂欢的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这个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顶16元，最高呢可以膨胀到618元啊，这可以啊，这个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兰蔻，您就可以到商城囤好物啦。
0: 我要膨胀。哎呀，这边你看看，这个圆圆还说了，哎，我发现华南广场这个位置啊，有一辆警车，上面呢挂着条幅，写着马路学堂，不知道这是让谁学呀？
1: 你这开车的呗。
0: 嗯，犯错误了。
1: 犯错了。
0: 让在马路上好好再学习学习，回回炉。
1: 另外呢，还有 R 啊，说山东路22中门前去往王家桥的方向走，有3车逆行过信号灯啊，
0: 胆儿太大了啊。
1: 有个起头的，后边就有人敢跟。
0: 梅梅也说哈，东北路香炉礁桥下好多地方呢，这个桥上的雨水那家哗哗成溜流下来哈。
1: 嗯，
0: 那个水势太大了，雨刷啊都不太好用啊。
1: 嗯嗯。还有呢，舍得说岁月街去往15中的方向堵车，现在呢是堵了1.7公里呀。
0: 嗯，往事随风说东快路呢现在出市区方向啊，北站的这个上桥口。东快路出市区北站的上桥口这位置有2车追尾，那不就是北站正对面哈？
1: 嗯，
0: 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
1: 嗯，好，还有大山野人说，我还在南关岭啊，这雨看着比较小，但其实一点也不大。
0: 最近就非常流行这种说话的句式，是不是？短视频里面说这件事儿看起来特别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然后说呢，就这件事儿，当时那一瞬间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这特别流行这么说话吗？现在？
1: 哎，就行，小心啊，影响孩子，就写作文都这么写啊。
0: 对呀、
1: 啊。还有乐在其中啊，说这个镇联路出事方向到大连湾匝道这个2车的事故，现在堵了300多米啊，交警已经在现场维持秩序了。
0: 我们之前看可不是2车呀。
1: 对，感觉是3，那难道那旁边那辆车是可以通过的吗？
0: 还是撤离了一辆啊？
1: 嗯。
0: 心平气和说，华南沃尔玛东联路这个桥下十字路口那个位置，那个铁板都已经移位了。下面的坑都已经露出来了，希望有关部门赶快啊处理一下。
1: 是的，还有柯文杰说、水仙小学长虹校区。
0: 嗯，
1: 长虹校区是在哪儿？就是门口呢，这个道路啊，每天早上有个沃尔沃违停在路边，
0: 嗯，
1: 只留了一个车宽勉强坐车。今天早上下雨，车多，已经堵半个小时了。
0: 啊，
1: 送完孩子的出不去，要送的进不来，尾端已经导致到堵到胜利路的这个位置了。
0: 嗯，
1: 那其实就是水仙小学胜利路那个校区吧？怎么还有个长虹校区？
0: 有。你不知道那个长虹校区在，就是你知道的，大家可能知道的这个水仙小学啊，是在胜利路和长春路交汇路口那个地方、是吧？还有一个校区水仙小学在哪儿呢？就是在37巷那里面、长虹街那个不有个加油站吗？
1: 明白了，
0: 那里面还有一个校区，
1: 还有个校区，
0: 对，
1: 哦，那就是那个里边，
0: 就是在居民小区里头了，哎，那个道啊更窄，
1: 更窄
0: 啊。 还有人说咱现在早间节目的这个选曲啊，这个音乐实在是太好听了，
1: 非常带劲哈，
0: 带劲。

0: 我跟你说，一般人选不出来。
1: 对
0: 啊，你也没这会员。
1: 在中华小曲库啊。啊
0: 嗯
1: 还有微胖说15中44中学生家长送孩子站了一排道，另外一排呢直接就跟那儿停车送孩子
0: 啊，
1: 希望现场的交警能够管理一下啊，咱不能这么停啊、嗯、别人咋走啊。
0: 对，另外小白哥还说了，哎呀刚才你们说吞灯泡那个怎么拿出来，把牙全拔了能拿出来不？能忍住吧，关键是属于嘴里叼灯泡那牙怎么拔啊？
1: 哎呦我天呀，
0: 你看苏菲说那个塑料凳啊卡一个也就算了，还卡两个，果真他俩是好姐妹呀。
1: 是的，还有呢，这是小易说，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那肯定老难受了。
0: 对，
1: 还有加倍说吞含灯泡这事儿，除了彪哥能干出来，别人也干不出来这事儿了。
0: 对呀、啊、范德一彪吗？圆圆也说，就那个擦玻璃神器，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1: 嗯，
0: 我也被那玩意儿夹过，那夹完之后那手是真疼啊。现在擦玻璃时候呢，我把两个这个东西呢隔得老远老远，现在都有擦窗机器人了，你还用这玩意儿呢？
1: 哎，擦窗机器人也是里外都有的吗？还是只是单面的呀？
0: 它原理就不一样了，擦窗机器人啊，它只有单面，在外面之后呢，它是属于吸盘的
1: 啊，
0: 吸住之后呢自己走啊，然后呢它自己就擦了。
1: 但是你没有人工的就边边角角啊，比如哪地方我想再回来再来一下，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对，
1: 就强迫症特别适合用那个双面吸的
0: 啊。但是那东西啊，你中间你要给它隔一个什么东西，啊，要不然的话呢，它要是贴上一块你掰你都掰不开，那个磁力老大老大的。
1: 那你说看那视频，他们怎么擦的那么轻松自如呢？就感觉哎，就老轻松了，划拉划拉划拉划拉就完事了。
0: 他擦的不轻松，他也得表现出来轻松。他擦的不轻松，你还买吗？
1: 对，我看着我就觉得，哎呦，这好方便呢、
0: 啊，
1: 好轻松啊，
0: 对。对所以你看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那咱就拿出来先说一下哈、这个塑料凳是怎么卡在身上的。
1: 对，这事儿呢发生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哈、这俩闺蜜啊造型贼独特，顶个塑料凳就直奔消防站了。
0: 对，就跟两个大跳棋似的。
1: 对，
0: 这视频你看了没有？
1: 我看到了，俩人进去了。
0: 但是还就是谈笑风生的，有说有笑的。
1: 是
0: 顶着个大塑料凳子就直接奔到消防站，最终呢这个消防人员呢是拿这个专门的破拆工具把那个凳子啊，那个凳子腿儿啊、那个横秤
1: 是不是
0: 给他剪折了，然后掰开之后呢才把俩人解救出来。
1: 那你以为是不是俩闺蜜俩一起干这事儿呢？并不是、起因呢是其中的一个女子想玩这个塑料凳挑战被困、就找她闺蜜求助。
0: 对，
1: 然后闺蜜说不信邪，就你这咋还能受不来呢？我
0: 这玩意儿就瞅着你咋那么笨呢，
1: 就是呢，
0: 就这玩意儿能进去出不来，哎你看我进去，哎我也没出来。
1: 竟然是这样。
0: 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当时那个范德彪不也说吗，说这玩意儿怎么就能看完那上面提示千万不要放嘴里，他就较劲了。
1: 哎呀，
0: 这玩意儿怎么就想想看就不可能。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俩人没办法，就是都已经这种造型了，只能是坐公交车去消防站了，一路上就特别社死。
0: 对，
1: 最终呢消防员是用工具破拆哈、帮助这俩姑娘就脱困了。
0: 对，
1: 然后他们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向消防员鞠躬致谢。
0: 哎，我觉得这两个大姑娘哈、这个心态是真好。
1: 是
0: 啊，咱就说呢，就是土话讲的话真豁得出去啊，是不是啊？抹开脸造呗。
1: 对，已经这样了你还能咋办，你说。
0: 哎，我跟你说哈，你就顶那个塑料凳坐公交车，你就是表情如果正常的话呢，我估计别人也不会寻思。
1: 因为现在公交车上打扮奇特的人太多了。
0: 不是，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哎呀你看这俩人可能是刚买的这个凳子哈，用这种方法驮回去。他根本不会想到说这是属于卡在那儿拿不出来了。
1: 对，
0: 对吧？哎呀，结果呢这个网友也辣评说，要不你俩能玩到一块儿呢，
1: 是
0: 对不对？
1: 一定是病情相同啊。
0: 然后呢有人也说，你俩肯定是当时那种情况谁也不服谁。
1: 嗯，
0: 对不对？
1: 真答不出来，不信怎么可能，
0: 你这玩意儿套进去你能出不来。哎，就比如说，哎有一天我要是套进去出不来了，我说小林你帮我一下子，我卡住了。啊！
1: 你就哥，我告诉你，你咋弄？你看我，
0: 哎，演示一遍，咔，你也卡这儿了。
1: 对，
0: 就好像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工厂啊，或者说呢，这个有那个大铁门，
1: 嗯，
0: 不是有那个栅栏吗？
1: 哎，把脑袋伸进去，
0: 一趟一趟的，是不是？哎，有人就进去之后呢，卡在那儿了，哎，脑袋伸进去出不来了，说这玩意儿能进去出不来？后来发现呢，卡一溜。
1: 现在有网友给命名啊，一系列这样的行为叫做"不信邪"系列。
0: 对，
1: 什么嘴吞灯泡啊，舌

0: 点栏杆呐、啊，塑料凳套头啊，这不信邪系列，不少人就是不慎玩脱，把自己勒的赶紧报警。
1: 嗯，
0: 在今年的这个一月份哈、啊，就有发生这个事，徐州的一个女子模仿网红的玩法，就也是这样，头钻到塑料凳里，不慎被卡住了。
1: 嗯，
0: 最后只能是报警求助，然后消防员赶到现场，成功的把她救出来了。所以人家这网友就评判说，这内蒙古这俩姑娘说你俩挺好，没有浪费资源，自己坐公交车去消防站的。
1: 对。
0: 还没打报警电话啊、
1: 对，你说这个不信邪啊，就这种挑战，你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就举了好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东北的时候呢，哎，舔铁，
0: 对，
1: 基本上不信邪的都是南方人，
0: 嗯，
1: 过来之后这玩意儿怎么能舔完之后拿不下来呢？东北孩子都经历过，
0: 没有人舔，
1: 对不对？都知道那啥滋味。然后再有就是嘴吞灯泡，
0: 嗯，
1: 再有那卡塑料凳，
0: 对，
1: 还有就我说的，就是绑个杆子之后，那个腿往下一压，
0: 盘腿，
1: 哎，锁住。还有的是什么呢？上去的时候是别人帮你，
0: 嗯，
1: 比如说呢，有这种把你的身体腿翘起来，然后呢自己抱着自己的这个身体之后呢，还抱一棵树，
0: 对，
1: 别人帮你之后，如果不借助外力，你自己下不来。
0: 太吓人了，这个，所以说这个过去一年就这样的意外屡屡上演。中国消防就提示，网络上有一起非常新奇的趣味的玩法，可能会暗藏诸多隐患。
1: 是的，
0: 大家切勿盲目的跟风模仿，要充分评估它潜在的风险，避免因为一时的好奇引发意外，给自己带来伤害。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啊！
1: 对呀。欣欣说：“哎妈呀，我也被那个擦玻璃的那个神器夹过，那玩意儿夹一下老疼了。”
0: 花雨轩也是、当时疼的眼泪都出来，钻心的疼啊！
1: 那可不是吗？
0: 十指连心呐、
1: 幸好呢，家里面还有其他人。当时说：“完了完了完了，夹手了，夹手了！”
0: 要是没有个帮的，可怎么办？
1: 对，就是尤其生活当中啊，咱说十指连心。还有的时候呢，像关车门，
0: 嗯，
1: 或者说关家里门，一个人在关门，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这个手啊不小心放在那个位置，
0: 还没撤走呢，
1: 不知道，然后被那个门缝啊、车门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夹过之后，
0: 我就夹过，整个最后指甲就脱落了，
1: 对，
0: 要长出新的，
1: 变黑，然后淤血，然后它脱落，那这是钻心的疼啊，
0: 是的
1: 啊，所以咱们也问问大家。你还经历过哈、从小到大哪些尴尬社死的瞬间，还有哪些是不信邪系列的
0: 不信邪系列，
1: 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
0: 是的，
1: 嗯，
0: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啊。今天很多朋友在平台发水，这不对啊，发兰蔻两个字才能得到回弹链接，朋友们。
1: 哎，
0: 还有桥说疏港路入市区方向绿波桥刚上桥的位置呢，有辆厢货发生堵力事故了，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啊。
1: 嗯，
0: 南山野人说，我特别担心，我一会儿看见有人嘴里含着灯泡，背着塑料凳，抱着电线杆子，盘腿在那坐着一个人同时干三件这样不信邪的事儿呗、
1: 就是专业不信邪呀、挣钱买豪宅，还说光明路隧道里面去往东港方向啊，然后出口大概300-400米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是的，赵岩说中山路啊，有这个南北双向在同一位置都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嗯。
0: 领航刚才说那个哪儿啊？那个华南还是
1: 马路学堂？
0: 马路学堂那是外卖小哥学习的地儿。
1: 对，我觉得马路学堂啊，确实
0: 这名起的挺好。
1: 对，在马路上咱就是现场教学，
0: 对，
1: 对不对？哎，然后呢，不管是外卖小哥，不管是机动车还是行人，对不对？你是开车的还是走道的？只要是交通的出行者和参与者，都应该在马路上好好学习学习哈，请咱们的公安交管人员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来点名我们的一些安全隐患，要彻底的避免。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首先看到的是西南部城区红林路的沿线整体的通行状态呢，也是